0: 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世乒赛男团冠军奖杯。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举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王曼玉、孙颖莎、蒯曼出阵的中国队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今天8:13，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中国之声记者将现场直击。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消息称，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伊朗陆军今天凌晨宣布，一架入侵的敌方侦察无人机被伊朗综合防空网络系统摧毁。据美国媒体报道，一艘美国商船10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2架无人机袭击。报道说，遭遇袭击时，这艘船没有装载货物，停泊在卡塔尔多哈港附近。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警告称，如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0号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他还表示，以军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一架载有26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的飞机10号抵达荷兰埃因霍温空军基地，他们将被隔离观察或转运他国。这架飞机载有8名荷兰公民和来自其他10个国家的18名人员。德国、比利时等国已派专用传染病救护车，准备将本国公民转运回国。拉脱维亚总理10号以应对无人机事件不利为由，将该国国防部长解职。7号凌晨，多架无人机从俄罗斯进入拉脱维亚东部领空，其中2架坠毁在雷泽克内的一处石油储存设施中，造成损坏。皮划艇净水世界杯匈牙利赛格德站10号收官，中国队以4金4银2铜的总成绩荣登奖牌榜榜首。今年皮划艇净水世界杯被纳入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体系，本站赛事吸引来自61个国家和地区的673名运动员参加。2026射箭世界杯上海站10号落幕，中国队共获得2金2银1铜，李梦琪携手黄雨薇出战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获得金牌。在个人赛中，李梦琪还夺得男子反曲弓个人赛金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俄乌局势。5月10号是俄方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自8号起实施停火的第3天。俄罗斯国防部10号称，当天再次记录到乌方违反停火安排，并予以对等回应。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3: 俄国防部10号午间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共记录到16071起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袭击事件，包括阵地攻击和无人机空袭。俄国防部称，自8号午夜起，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严格遵守停火安排，没有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动打击，但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了对等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当天未发生大规模袭击，但前线及附近并不平静，俄军仍在重要方向保持进攻。

0: 九号和十号两天内，乌方记录到超过150次进攻、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方仍将以对等方式回应。
1: 十号，俄方称美国总统特使将很快访问莫斯科。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与芬兰总统斯图布通话。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0: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十号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可能很快访问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调解展开对话。他称，俄美双方正通过电话保持积极接触，目前美方更关注处理中东危机，但并未放弃乌克兰问题。他同时指出，如果乌武装部队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出，无论经过多少轮谈判，乌克兰问题的调解都将停滞不前。泽连斯基十号与芬兰总统斯图布通话，泽连斯基表示，对俄制裁及其他施压手段的综合效应正取得必要成果。他强调，重要的是欧洲内部的合作要保持强有力的水平，当前合作正呈现新前景。另据报道，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日前表示，正与27国领导人协商，在适当时候与俄罗斯进行有效讨论。欧盟有潜力与普京谈判，且泽连斯基支持这一举措。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旅游市场百花齐放，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但与此同时，部分长期存在的旅游消费顽疾依然存在，导致游客出行体验大打折扣。
1: 是，近期有网友发帖提醒，在广西防城港滨海禁区，有不少打着随渔民出海旗号的游船，其实是毫无安全保障的黑渔船。那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防城港通兴青岛风景名胜区万尾金滩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也是当地知名度较高的滨海旅游胜地。五一期间，记者驱车前往这一景区，看到在道路沿线有大量人员拦车揽客，不断向过往行人和车辆推销出海捕鱼体验项目。记者刚踏上沙滩，便立刻有多名揽客人员围拢上前，轮番推销低价乘船游玩项目。
5: 从广西玩了要几百个人呢、啊？
6: 多长时间？
5: 半个小时。
6: 1个小时啊？
5: 啊，那我早有人了，上船就开船了，来都来了。
4: 记者交了20元钱，登上了一艘出海的船。狭小的船舱内竟满满当当坐了12名游客，其中有3位老人和1名儿童。该船驶离岸边不久，船舱中部就开始渗水，船上配备的救生衣卡扣老化损坏，无法正常固定穿戴。整艘船内除救生衣外，只有一个悬挂在顶棚处的救生圈，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应急救生消防防护设备。
6: 淡季旺季都打鱼，咱这就是渔船是吧？
5: 有人打鱼就去打鱼，不打鱼就去逛逛。
4: 5月1号起，全国正式进入海洋浮起休渔期，我国海域全域撒网捕捞一律禁止。然而，记者看到这里带游客撒网捕鱼正在公开进行。
7: 你选打鱼还是游玩呢？
8: 打鱼的话是280。
6: 280。
8: 一网打一网。
6: 一网是吧？
8: 一网打多少都是你的。
4: 随后，记者跟随一名揽客人员前往景区另一侧小型码头，交了280元后，登上了这艘出海捕鱼船。船开出10分钟左右，遇到天气突变，海面风浪骤起，船身大幅度倾斜摇摆，船舱内未做固定处理的长条座椅突然倾倒，记者与多名游客从座椅上跌落，同行的3名儿童纷纷出现严重晕船、恶心、不适症状。记者体验调查过程中发现，在万尾金滩景区，不论是观光船只还是捕鱼船只，船舱内均印有江平馆字样。通过扫描二维码后，出现乡镇船舶二维码信息表格，其中船舶用途标注为自用，在现在人数

0: 另一栏则是空白，认定单位为东兴市三无船舶认定和处置小组。随后，记者电话联系了防城港东兴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了解情况。
1: 之前我们开展那个三无船舶的认定工作，就是把它纳管为乡镇管理船舶，然后这个乡镇管理船舶它的具体的管理是由各个镇人民政府来管理的，比如它江平管，它就是由江平镇人民政府来管理的。然后它如果是出去游玩那些手续的话，它就要去到文旅局那边去办理。
2: 那等于说，其实他们没有正规手续，对不对？
1: 他们有没有正规手续，可能您得去问一下文旅局。
0: 这边因为我们这边是不负责这项工作，所以我们也没有相关的东西可以查询。针对当地普遍存在的三无船舶载客游玩等乱象，记者致电防城港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了解情况。
1: 不鼓励，因为他这个没有相应的，他只是打鱼的船，他平时休息的时候他就出来揽点客，所以我们文旅部门是不建议的，因为存在这个风险隐患。
2: 他这些旅游项目没有在咱们这备案是吧？
1: 嗯，对对对。
0: 专家指出，将三无船舶纳入基层管理本身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治理思路，但纳入管理并不能改变三无船舶的属性。 三无船舶不能从事经营活动，更不能载客。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彦枪，乡镇列管船舶属于地方乡镇备案管理的自用农用船舶，无营运资质，无载客资质，实施一船一排一档，限量操作员不得从事营业性运输，一律不得载客，不得经营性捕捞，仅限自用生产生活用途。违规载客、违规捕捞均属违法行为。
3: 针对船舶违规载客出海等问题，防城港市委、市政府已部署开展全市整治违规载客出海等问题专项行动，坚决保护群众生命安全，维护市场良好秩序，同时要求加大规范管理，引导群众依法依规开展相关经营活动。防城港东兴市委市政府作出整治部署，要求严格规范船舶载客出海行为，切实加强船舶安全管理，并在 昨天下午到金滩一线召集相关职能部门部署专项治理工作，相关执法部门立即开展综合执法行动，依法依规查处船舶违规载客出海行为。
0: 此外，记者调查发现，在部分景区，因为管理不到位造成的游客滞留、黄牛非法倒票现象依然是不同程度存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陕西华山以险峻著称，步道狭窄。 索道成为大多数游客上下山的必要选择。5月3号上午，记者上山时跟随游客一起排队等候1个多小时才坐上缆车。而到了下山返程时段，索道排队人群更为密集，等待时间更长。但在华山景区的官方公众号及现场公示牌上，实时等候时长、人流分布等关键数据更新缓慢，甚至缺失。 导致游客在毫无心理预期的情况下盲目扎堆，
5: 大家心里就没有这个预期了，多长时间这么窄的道逆行，大家心里就很纠结。
0: 除此以外，在华山景区，尽管显著位置均设有严禁倒票提示，但记者发现仍有黄牛在倒票。
6: 一个人交估计50多100，关键是能搞定，不赔了嘛，你说这样子能搞定吗？
0: 在游客接待量已达峰值的情况下，黄牛倒票行为进一步加重了景区客流压力，扰乱了正常游览秩序。这种一票难求催生的倒票行为，同样出现在山西悬空寺景区。受文物保护限制，悬空寺每日严格执行限流措施，线上预约门票往往秒空，线下窗口假日期间开票后10多分钟即售罄。 然而，在小红书、闲鱼等平台，记者发现不少账号发布悬空寺登临票代买服务，原本100元的票被加价至200到230元。记者随机选择闲鱼平台一家代买商家，支付440元购买2张登临票后，在官方验票通道顺利刷证通过。
3: 截至目前，华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表示，将会开展为期1个月的专项整顿。悬空寺景区管理方表示，将与公安机关和专业技术部门联动，持续完善和优化票务系统，检测异常购票行为。
7: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刚刚。
1: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好，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特约财经观察员许树泽。
3: 每年这个时候啊，我们都会把上市公司的整体年报拉一遍。那整体看下来呢，2025年的年报是一个基本面的筑底之年，企业净利润跌幅缩窄，净资产收益率继续筑底，整体的企业的营业收入终于回正了。另外关于薪酬，这个大家都很关注，因为上市公司层面披露的员工薪酬都是被审计过的数据，所以它的参考价值非常大。我们剔除了金融业、石油石化行业、 ST 类披星戴帽的亏损企业，5127家上市公司2025年年报统计出的人均薪酬是20.8万一年，同比增长了多少呢？2.1%。大家记住这两个数字，20.8万和2.1%，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系。那如果我们去看上市公司的人均薪酬的中位数是多少呢？是17.5万一年。然后这里面看的细一点，人均薪酬同比翻倍的有超过10家公司，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些公司里面很多都是亏损企业，人均薪酬的增幅超过10%的有大约1000家。所以2025年报的整体收入增长了2%，首次转正，然后员工的人均薪酬的角度增幅还要略快一些。所以我们整体看下来，这一轮企业基本面的筑底过程始于2022年，当年企业整体的利润首次出现了1.9%的下滑，然后逐年跌幅增大，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从9%逐年下滑到6.5%。大家肯定更关心的是资本市场的表现，但这个表现它是挂钩经营的基本面的。如果净资产收益率它代表企业的盈利能力能够提升的话，那么市场的估值就能往上拔高，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市场整体还是有效的。净资产收益率它是有延迟效应的，比如说本期的2025年报，我们看到整体收入转正，同比增长了2%，然后净利润它只微跌了1.9%，这是个极大的改观。企业它的基本面在明显的边际改善，资本市场会对这个边际改善持续的重新定价。企业利润改善的原因我们也找到了，本质上就是产能出清，减少内卷带来的以 PPI 为代表的价格回升，然后驱动了利润的改善。我们举个例子，你像2021到2022年，当时全球供应链严重大缺货，然后缺货就造成了大家对需求的一种误读，大家把这种短暂的高需求，它其实只是一种错配，但是大家把它理解成一种持续的真正的需求。所以这种基于错配带来的伪需求，让企业持续增加产能，扩大资本开支。我们每年统计的数据里都有证据，上市公司整体2021年资本开支3.7万亿，同比增加11%啊。2022年资本开支突破了4万亿，同比增加了超过9%。然后到2023年资本开支继续增加6%，这个持续的资本开支增加，它就带来了产能端的巨大扩张，终于就为后来的内卷就埋下了隐患和种子。然后现在管理层提出反内卷之后，上市公司层面跟随着市场规律进行产能出清，你会看到从2024年开始，上市公司整体开始去产能，当年的资本开支减少了5.6%，最新的2025年报资本开支继续减少0.4%。当然这里面是高度结构化的，对于高科技新质生产力它肯定需要持续的巨额的资本投入，但对于大多数普通行业可能还需要继续减少资本开支，然后等待供需平衡之后，它自然会价格回升和利润复苏。所以我们总的来讲，2025年报可以确认是个基本面的筑底证据，然后2026年我们有望看到净利润层面的转正和净资产收益率层面的见底甚至回升。所以从资本市场的角度，还能走多远就取决于现在基本面回升的力度到底有多大。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好，新闻纵横，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5: 早上好，尹静。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大范围的气温创新高是继续中， 首先回顾一下昨天最高气温创新高的城市，有乌鲁木齐、西安、太原、北京、天津、石家庄、郑州、济南。那么预计未来三天呢，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的热力啊还将升级，那么气温呢还会稳中有升，像北方众多城市还会继续的创新高，那么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还会达到33-34度，甚至呢出现高温，比如说呼和浩特、太原、北京、南京都预报了33-34度，那西安、天津、石家庄、郑州、济南呢则都预报出了今年的首个高温，如果说高温出现的话，那么来的呀均比常年要早，像天津平均首个高温日期是6月1号，石家庄呢是5月25号，郑州5月22号，济南6月5号。不过呢值得注意的就是，虽然白天气温高，但是晚上的气温比较的低，昼夜温差大，像呼和浩特明早的最低气温13度，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预报33度，昼夜温差可达20度。那我们关注完气温的重点，再来了解一下降水的重点。南方今天开始又将开启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其中尤其是13到14号，随着暖湿气流进一步的加强，那么强降雨呢将向江南中部一带扩展，江南中南部和华南北部呢有大到暴雨，局地还有大暴雨。举例子来看，像桂林今天开始降雨呢又将增多，而且呢12、13号降雨增强，12号晚些时候还有暴雨，那么请朋友们注意预报预警，防范降雨对等的不利影响。天气说到这儿。
2: 嗯，好的，景瑞，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马上来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施然。早上好，施然。
6: 早上好，尹琦，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受到天气以及施工的影响，部分路段呢是有限车限速的管制。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黑龙江，受到施工的影响，大广高速的莺歌站入口目前呢是禁止货车上道通行，提醒相关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接下来在天津，由于车流量较大，临近高速的空港经济区收费站南站的出口车辆通行缓慢。我们再来关注到河北，沧渝高速的宝沧段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高阳东站、河间北站去往沧州方向目前呢是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另外在江苏，连霍高速的徐州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新沂到邳州东的双向道路车辆限速80公里每小时，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减速慢行。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陕西，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西安绕城高速的外环方向未央立交到汉城立交之间，内环方向曲江服务区到丈八收费站之间，以及曲江雁塔收费站的入口车辆通行缓慢，还是要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好，尹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好的，释然。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2: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4: 上海city不city啊？
15: 好city啊。
16: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4: 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追问新闻。
1: 近期，国内多家航空公司重拳出击，集中整治在线旅游平台，也就是 OTA 的机票。

0: 销售秩序，明确严禁机票代理在平台违规供货。这一举措直指行业长期存在的票价乱象、违规出票、隐形加价等等突出问题，也让机票销售渠道迎来了新一轮的规范调整。
1: 嗯，那么机票代理行业究竟存在哪些乱象？航司为何要集中收紧售票的渠道？此番举措又会对市场、平台和消费者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2: 如今，在线旅游平台早已成为老百姓买机票的首选渠道，大家随手点开就能比价下单。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此前页面上五花八门、高低不一的票价背后，藏着不少看不见的门道。来自浙江的夏婷经常带孩子坐飞机旅游，她告诉记者，平时购买机票时，她和家人并不会关注票价来源是哪里，而是会首先关注机票价格和时间点。
3: 一般不会特地去看来源哪里，打开平台就看哪个时间合适，价格低，能直机就行了。
2: 近年来，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开始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自己手中的机票。所谓的机票代理商，就是他们通过代理出售机票、提供服务等赚取佣金。而不同的代理要想在同一航班的供货销售中胜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千方百计使自己售卖的价格比其他供货商都低，比如对赌退改签，通过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手段赚取利益。一位业内人士举例说，
4: 有些不法代理在接到旅客的订单后，他不立刻出票，而是囤积需求，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如果说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出现更优惠的情况，他再出票，这样就可以从中就可以赚取差价。
2: 乱象丛生的机票销售市场也倒逼航司接连出招。今年三月，国航、东航、南航曾齐发公告，明确旅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机票，想知道所购机票是否遭遇加价销售、篡改行程，可以登录航司官方 APP 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机票信息查询验证。如果第三方平台存在这些行为，旅客可以直接向航司进行反馈，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三大航空公司也明确了机票买贵免费退规定。旅客在购买机票后，24小时内，如果发现比购买时更便宜的机票，在符合相应条件下，即可按要求申请免费退票，一边开通验真通道，一边推出在符合条件下可以买贵免费退。航空公司试图通过保证低价与官方渠道绑定，以此鼓励旅客选择机票直销渠道。
1: 嗯，此次多家航司明令禁止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供货，并不是一次临期的临时的短期管控，而是此前系列规范政策的延续和加码。那未来航司 OTA 还有票务代理将会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行业生态，更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记者从一些在线旅游平台也了解到，他们同样收到了航司的相关通知，这意味着平台方也不能对乱象视而不见，放任自流。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5: 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盈利模式上来看，为了在 OTA 平台上获得流量和订单，代理之间它也会展开激烈的价格的竞争。这种低价它也不是凭空最终能产生的，它是各种违规的操作手段的一个结果。票务的投诉一直是重灾区，整治乱象以后，可能消费者获得的是一个真实、透明、可预期的这个购票的这么一个体验，这也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这个过度的担心套路，支付这个额外的这个费用。
2: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今年年初，某航旅大湾区负责人就曾表示，应推动代理人打破传统靠差价盈利的单一模式，加速向增值服务提供商转型，航司整顿售票渠道。短期之内，在线旅游平台上那些靠违规操作撑起来的超低价机票会消失，市场票面价格或将回归正常水平。 从长远来看，行业走向公开透明，规则越来越规范，最终受益的还是普通消费者，大家可以远离各类隐形消费和购票套路。欧阳日辉表示，行业想要长远良性发展，既要靠新技术筑牢监管防线，也要给从业者留出空间，引导行业平稳升级。
5: 充分考虑给合规经营的中小代理商留出这个转型的窗口期，来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OTA 的优势在于一站式的出行服务的这个能力。到未来 OTA 呢，可能要从这个流量控制转型为服务集成商，来获取合理的这个收益。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4。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8:23，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
1: 此时此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正在文昌航天发射场采访，他刚刚在现场见证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发射升空，我马上来连线他。绵绵，发射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啊，好的，永静。那么就在刚才呢，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呢走上了发言台，跟大家宣布，本次发射任务呢是取得圆满成功。整体来看的话呢，今天整个的发射都是非常的顺利，一步步的每一步呢都走的按照。
1: 好的，绵绵。那接下来我们
7: 现在是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四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是点火发射。那我在现场也看到，我们的火箭呢像一个笔直的向天上升起，因为整个的这个状态是非常的良好，而且呢也是非常的震撼。因为十分钟之后呢，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了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是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那么在大约三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呢将以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呢进行交会对接。那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呢是装载了航天员在轨驻留的消耗品推进器、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那整个来说，这次任务呢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之后的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是我们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整个的任务是非常的圆满。
1: 好的，绵绵。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这里是任务所有信息聚集的终点，也是北京明白指令发出的地方。我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义群，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飞船和空间站的情况，那在交会对接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呢？
8: 好的，主持人。那就像刚才我们的同事张绵绵介绍的，这一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呢，目前发射任务已经是圆满成功了。那飞船也是进入到了这个预定的轨道。那这艘太空快递飞船呢，正在快速的奔向我们的空间站。就和我们平时递送快递一样，这边快递发出了，那自然另一方就有一个收货的环节哈。这就是飞船和空间站的交会对接，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其实从今天早上，这个飞控大厅到现在这个发射成功，以及这个飞船进入到预定轨道这几个时间段里边呢，指挥大厅也是一次次通过无数的口令记录下了这个船舰组合体从发射到升空再进入到预定轨道的每一个步骤都非常的精准以及刚刚的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那熟悉航天发射的朋友们估计都知道，从宣布发射任务成功的这一刻， 那就意味着飞船已经是进入到一个稳定的飞行轨道了，也就是说大家可以暂且的松一口气了。接下来的目标呢就是我们的空间站。那目前呢，指挥大厅的大屏幕上的模拟的动画正在非常生动的演示我们这个飞船的飞行轨迹，那就感觉和咱们平时出门用手机地图导航一样啊，非常直观。就在出来连线前啊，指挥大厅中比如说遥测跟踪正航飞行正常等等口令声依旧是在继续。可以说经过了之前很多艘次这个货运飞船的相关任务，我们目前给太空送快递的经验也是非常成熟了。那么按照之前货运飞船的飞行任务来判断，今天的这个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依旧会是采取这种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就意味着不用很长时间，大约3个小时左右飞船就能和空间站来见面了。我们也共同期待快递送达，直到接收的那一刻。那在交会对接这个动作环节完成之后，天舟十号的这个货运飞船呢将会进入到组合体飞行阶段，也就是说和空间站他们两个是连在一起，然后一起飞行。后续呢，航天乘组也会按照计划开展这个货物的转运回收等等相关的工作。好的，现场了解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嗯，好的，王一群。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8:14，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1: 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
0: 按照计划，飞船将采取3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的后向端口。那么本次任务又有哪些特点？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发射实现了中国航天的哪些新突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的报道。
9: 10、9、8、7、6、5

0: 发射阶段，团队为了提高发射与飞行的可靠性，还对火箭做了诸多升级。
1: 火箭上基础的更改基本上都是为了提高飞行可靠性和发射可靠性，这发的更改总共有15项，主要包括提高飞行可靠性的，比如二级伺服机构启动运作的，以及提高产品可靠稳定性的一种回流管的工艺改进。地面上相应的改进就是发射前设想准备的预案，我们这次修改了相应的发射预案，目的就是如果出现异常的情况下，我们能快速的响应，正确的应对，争取在创口时间内把火箭安全的发射出去。
0: 作为中国空间站物资补给的核心载体，天舟货运飞船总长10.6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发射重量约14吨，是目前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此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需的物资，以及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附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在此之前，天舟二号到天舟五号在空间站停靠的时间是6个月左右。从天舟六号开始，随着上行运输能力的提升，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频次由此前的2年4发降至2年3发，在空间站停靠的时间也有所延长。
2: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但停靠的时间延长对飞船本身的在轨的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天舟团队在既有技术积累的基础上，我们从系统功能、平台设备等方面开展了全面设计和充分验证，全力确保天舟十号以万无一失的状态完成长达1年的在轨停靠任务。
3: 据了解，这次天舟十号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数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最多的一次。此外，天舟十号还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天舟十号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上也搭载了太空冰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说，
2: 载荷数量的增加对飞船的装载设计、接口匹配、环境保障和飞行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前期也开展了大量的地面验证工作。我们正常是3小时的快速交会对接。我们还有一项就是在临射前对这种需要低温冷藏的生物样品进行安装，这样可以保证安装到飞船的太空冰箱3个多小时，空间站和飞船对接以后就被航天员可以取出使用。这也是天舟货运飞船物资保障运输能力日益精细卓越的一个缩影。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还有一个重要货包，就是航天员的生活用品货包。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4: 结合以往的在轨验证及应用情况，对太空跑台本体进行了10余项设计优化和更改，提升了跑步的体验和锻炼效果。在航天食物配置上，根据充足口味和家乡风味，显著改进了个性化食谱的配比。同时，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0: 从2017年4月天舟一号首飞算起，天舟货运飞船飞天之旅已经来到了第10个年头。一路走来，天舟货运飞船经历了多次技术升级和迭代，物资运输与补给的效率和能力不断增强。今年也是文昌航天发射场首飞成功10周年，天舟

0: 货运飞船实战实捷的表现，使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为名副其实的天舟母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钟文安说，
1: 十不仅是一个美好的数字，更代表着沉淀我们十年的那个成熟的稳健的，所以就是我们安全发射、可靠发射、准时发射、高效发射等等，我们都是要稳定发射、常态化发射，技术状态变化尽量少，确保我们的构成和结果圆满。
2: 航天技术如今是越来越先进了，人类探索太空的飞行距离越来越远，停留的时间也越来越长。那空间环境当中的微重力、辐射等因素对人类的驻留和生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3: 近年来，国内外科学家开展了小鼠和大鼠的空间生命孕育研究，围绕空间环境对早期胚胎发育和胎儿孕育的影响这个课题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不过当前空间生命孕育研究的对象像局限于啮齿类动物小鼠和大鼠，对人类胚胎空间发育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的。
2: 这一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带上天的就有人工胚胎，目的就是要开展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和发育研究。那人工胚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失重的宇宙当中生命是如何开始的？我们的记者专访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在浩瀚宇宙中，一次关于生命起点的实验悄悄展开。天舟十号这次上行的人工胚胎其实是一种由干细胞构建的，与真实人类早期胚胎高度相似的结构。它不是由精子卵子结合而来，却拥有惊人的分化潜能，能够像真正的胚胎一样形成器官前体，确定头尾体轴。换句话说，它是一枚生命模型，却藏着人类早期发育最关键的秘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说，
5: 什么是人工胚胎？它就是一个跟真正人类胚胎高度相似的一个结构，但它不是真正的人类胚胎。然后我们想去把它随着天舟十号发射到空间站上去研究，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人工胚胎它的发育的情况。啊，我们想去回答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太空环境，对于人类的早期胚胎的发育到底有没有影响？
4: 那么这个实验为什么非得上太空呢？于乐谦给出了一个直击本质的回答：重力到底有没有在生命最初的几天里掌舵呢？
5: 我们现在人工胚胎所涵盖的时期，大概是相当于是人类受精之后大概第14天到21天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其实在早期发育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在这个短短的几天里面，然后所有器官的前体形成了，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也在这个时间确定的，所以如果在这个阶段发生任何的干扰或者是异常，都会对我们成体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就想去看，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它到底能不能正常的发育，因为这其实也回答了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生命，地上的生命，它都是在有重力的环境下亿万年演化过来的这样的一个发育的一个路径，那么突然让它没有重力了，它会不会受到影响？
4: 而太空恰恰提供了地球上无法复制的实验环境，也就是真实的空间辐射以及微重力环境。
6: 随着人类对太空的探索，在太空中能否健康的繁衍是人类一定会面临的问题。地面上模拟辐射和真实辐射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地面上模拟微重力的装置中，旋转培养只能改变加速度的方向，不能消除加速度。那么上天之后，

0: 培养为植入期与原常运动时期人类胚胎模型，通过空地胚胎对比发育，探索太空环境下
1: 黄是空间飞行至机体状态变化的重要特征。陈其言
2: 可能就丧失了这种方位感，不像正常的在地球上鱼它在水里边游来游去，那么平行的游来游去，在空间站呢，它第一是很多是身体都是倾斜的，另外呢还是时不常的就是打转，就是绕着一个圆圈那样打转，没有一种上下左右的一种方位感。
1: 更令人惊讶的是，返回地面的这几条斑马鱼，鱼鳔竟然完全消失了。
2: 我们发现，在空间站的这几条鱼，它的叫做鱼鳔都检测不到了。那么到底是破碎了还是退化了？那么我们也正在进行解析过程中，所以说有很多激动人心的这个发现，等着我们进一步的去阐明。
3: 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11号上午，泰国前总理他信假释出狱。
4: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随着天舟十号一同进入太空的小鼠的胚胎，那科学家们有哪些实验要在空间站完成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雷晓华介绍，实验目的是基于芯片核的小鼠着床前胚胎培养体系建立及功能评价，开展一细胞、二细胞和四细胞三种不同发育阶段小鼠植入的在轨发育实验，开展空间返回小鼠胚胎的发育率、发育质量以及发育潜能等的系统检测和分析评估。这一研究将为太空哺乳动物早期胚胎发育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助力空间生命孕育研究取得关键性突破。
5: 就是我们小鼠的胚胎其实跟人的胚胎在发育上是非常类似的，尤其是在着床前的胚胎，只是说小鼠它从受精卵到囊胚大概是3.5到4天，而人的话大概是需要5.5天到囊胚，但是它的发育过程是完全一样的，可以说明人的这个问题。关于这个胚胎能不能在轨发育哈，这也是最后就说我们人类的长期驻留，甚至我们的那个深空的太空移民，这一个能把这个事情做成了，对这个未来的发育还是很有一个展望的。
1: 此外，太空环境会放大胚胎发育中的各类损伤隐患，相当于天然高灵敏度放大镜，能够快速定位地面常规环境中难以发现的致畸风险基因，胚胎发育异常调控通路。依托实验结论，临床可以提前筛查高危妊娠人群，针对性研发孕早期防护干预手段，从源头减少胎儿发育畸形、先天性发育疾病等问题，守护母婴全周期健康。
5: 在太空条件下，我们如果解释的一些损伤的机制其实它的可以反哺到我们地面的一些生殖发育的问题，在太空里面也有一些表型跟地面很像。
1: 除了在生殖领域的广阔前景，利用在太空中真实飞行条件下的模式动物，也就是斑马鱼胚胎以及脊椎动物小鼠的成骨细胞，科学家们还将解析航天失重环境之下，机体在骨骼和心血管系统分化发育过程中究竟如何响应重力的影响。目前空间应用系统围绕天舟十号任务已经设计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的完整发育链条，构建起覆盖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李英贤说，
6: 蛋白质是生命的体现形式，其稳态的维持与机体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这次呢，我们用的是斑马鱼的胚胎和成骨细胞，这样呢，从细胞、胚胎和个体不同层面来系统的揭示失重对器官发育和功能重塑的影响。这样研究呢，我们有地面上十几年的工作基础。这次呢，我们想利用真实飞行的机会到天上来验证我们这个关键靶点的有效性。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好，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3: 上央视频搜索。

0: 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您可以看广播节目并随时和我们互动。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琦、尹静，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杨君天、霍月琪、张永鹏，感谢您的收听。

0: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
1: 五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美方不满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最新回应，伊朗说不会为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0: 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

0: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1: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2: 一生一企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1: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3: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1: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4: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5: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即办。

0: 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1: 我们深学习武习民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重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座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0: 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1: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1: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元报道。
3: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

0: 8.6%，进口9477.1亿元，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4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4: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000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3: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5: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6: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7: 得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8: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7: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

0: 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1: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2: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
5: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7: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用火。
6: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8: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周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9: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压小麦千里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吝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利润，提高产量。
10: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1: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0: 为方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0: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制

0: 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0: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方面10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说，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对美方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当前阶段的谈判将完全聚焦于停止地区内敌对行动。伊朗官方消息人士称，伊朗的是黎巴嫩的战争，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知情人士说，伊朗在其向美方的提议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巴基斯坦总理随后确认，巴方已经收到伊朗对美方关于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已将其转交美方。美方一号称完全不能接受伊朗的这份回应，据称这份最新回应并未满足美方的一项要求，即伊朗需就其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当地时间5月11号上午，泰国前总理他信假释出狱。
1: 以色列国防军10号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同时以军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以及多枚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0: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1: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0: 一架载有26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的飞机10号晚抵达荷兰埃因霍温空军基地，他们将被隔离观察或转运他国。荷兰外交部说，这架飞机载有8名荷兰公民和来自其他10个国家。

0: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本周二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

0: 隐患排查。
1: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2: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1: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3: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我国今天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今天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伊朗官方消息人士称，伊朗的回应务实而积极，强调结束整个地区尤其是黎巴嫩的战争。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伊朗在其向美方的提议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不会被

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伊朗方面十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并下达了新的指令。阿里·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战略错误、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予以应对。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当地时间十号晚，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截至当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已有94人被撤离。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莫尼卡·加西亚称，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一架澳大利亚飞机和一架荷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荷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这些人员中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员。当地时间5月11号上午，泰国前总理他信假释出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晚称，乌方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此刻提示，根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公报，自2026年5月11号起到12月31号，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巴西进行短期访问，累计停留不超过30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首次带人工胚胎进入太空，在失重的宇宙里，生命如何开始？
0: 巴马鱼胚胎和小鼠胚胎进入太空，开启科学之旅，微重力环境下的生命孕育有哪些奥秘等待揭开？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8时14分，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后续，天舟10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我们马上来连线在文昌齐水湾海滩采访的总台记者范珊珊。范珊珊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就在一个多小时之前啊，我在文昌的齐水湾海滩边和现场上万名的市民游客以及航天爱好者一起见证了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成功发射，特别是在点火之后，长期火箭尾部耀眼的火焰以及火箭发射的轰鸣声给我们现场观看的人们带来很大的震撼，大家也是爆发出了阵阵的欢呼声。那我们大概是在火箭发射前2个小时到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很多航天爱好者早早的在那里等待了。大家呢，那个时候天还没有亮，那大家一起从天黑到晨光熹微再到天亮，这也是天舟10号带给大家的一个很特别的体验。那特别是随着天亮了之后啊，沙滩上来看发射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那对于很多航天爱好者来说，我们所在的文昌龙楼镇的齐水湾海滩是不陌生的。那每当文昌航天发射场有发射任务的时候，这个海边一定是人气最旺也是最热闹的。那这是为什么呢？那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个海滩距离大概3-4公里的地方就是发射场。那在这里呢，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发射塔架，特别是在现场，在火箭发射之前还能够看到塔架内不断散发出来的白气，以及回转平台打开之后火箭伫立在发射塔架上都能够看得到。那它的旁边就是椰林沙滩，碧海蓝天，环境也是特别的优美。那在这样的椰风海印下看火箭发射，是中国航天和市民群众双向奔赴的一个浪漫。那今天海边的能见度来说还是不错的，气温呢是有26-27度，海风徐徐，感觉很舒服。但是今天文昌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我特别是在发射的时候，我们头顶的云层相对来说是比较厚的，所以在火箭发射成功之后，对于观看火箭的这个飞行轨迹来说是有一定影响的。那么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也被大家称为宇宙超级快递小哥，除了搭载航天员的补给物资装备之外，也会有科学实验的样品，在实验样品中也会有一些作物的种子。以往这些出差太空并返回地球后的种子还会在海南的三亚、海口、文昌、琼海等地进一步种植研究。那今天呢，我也是带了一颗玉米和现场的这个市民群众一起给大家分享。那它呢，也是在太空育种在三亚南繁的一个具体实践。现在它已经是种植了3个生长周期，经过鉴定以及基因测序之后，已经有了2个稳定的种质。其实在海南不只是玉米，还有很多太空育种的作物已经结出了新的成果，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成长。那今天我在现场观察还发现啊，今天来看火箭发射的不光是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航天爱好者以及市民游客，我还看到了很多外国面孔。而且在现场的采访中呢，大家也都表示每一次的成功发射都让大家倍感骄傲与自豪，也祝福中国航天事业未来蒸蒸日上，也希望未来能有越来越多的太空科研成果使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主持人。
0: 嗯，好的，范珊珊。
2: 按照计划，飞船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的后向端口。那么本次任务有哪些特点？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发射实现了中国航天的哪些突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的报道。
3: 10 9 8 7 6 5 4 3 2 1，点火，
4: 点火。
3: 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翻板顺利展开，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马中辉介绍，这一次是长七火箭的第十一次发射任务，目前火箭已经进入稳定的发射阶段，团队为了提高发射与飞行的可靠性，还对火箭做了诸多升级。
4: 火箭上经常的更改基本上都是为了提高飞行可靠性和发射可靠性，这把的更改总共有15项，主要包括提高飞行可靠性的，比如二级伏击构启动预动的，以及提高产品可靠稳定性的一种回流管的工艺改进。地面上相应的改进就是发射前设想准备的预案，我们这次修改了相应的发射预案，目的就是如果出现异常的情况下，我们能快速的响应，正确的应对，争取在创口时间内把火箭安全的发射出去。
3: 作为中国空间站物资补给的核心载体，天舟货运飞船总长10.6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发射重量约14吨，是目前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此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需的物资，以及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附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在此之前，天舟二号到天舟五号在空间站停靠的时间是6个月左右。从天舟六号开始，随着上行运输能力的提升，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频次由此前的2年4发降至2年3发，在空间站停靠的时间也有所延长。
5: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但停靠的时间延长对飞船本身的在轨的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天舟团队在既有技术积累的基础上，我们从系统功能、平台设备等方面开展了全面设计和充分验证，全力确保天舟十号以万无一失的状态完成长达1年的在轨停靠任务。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2026年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2%，农村上涨0.0%，食品价格下降0.6%，非食品价格上涨0.8%，消费品价格上涨0.4%，服务价格上涨0.9%。1至4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
2: 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0.3%，其中城市上涨0.3%，农村上涨0.1%，食品价格下降0.6%，非食品价格上涨0.7%，消费品价格上涨0.1%，服务价格上涨0.5%。
0: 2026年4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8%，环比上涨0.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3.5%，环比上涨2.1%。1至4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2%，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0.5%。

0: 方，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天舟十号发射任务。据了解，本次天舟十号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数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最多的一次。此外，天舟十号还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带来的报道。
1: 天舟十号搭载的货物中有六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天科技集团党荣说，
2: 载荷数量的增加对飞船的装载设计、接口匹配、环境保障和飞行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前期也开展了大量的地面验证工作。我们正常是三小时的快速交会对接。我们还有一项就是在临射前对这种需要低温冷藏的生物样品进行安装，这样可以保证它安装到飞船的太空冰箱三个多小时，空间站和飞船对接以后就被航天员可以取出使用。这也是天舟货运飞船物资保障运输能力日益精细卓越的一个缩影。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还有一个重要货包，就是航天员的生活用品货包。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3: 结合以往的载规验证及应用情况，对太空跑台本体进行了十余项设计优化和工改，提升了跑步的体验和锻炼效果。在航天食物配置上，根据充足口味和家乡风味，显著改进了个性化食谱的配比。同时，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

0: 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1: 从2017年4月天舟一号首飞算起，天舟货运飞船飞天之旅已经来到了第10个年头。一路走来，天舟货运飞船经历了多次技术升级和迭代，物资运输与补给的效率和能力不断增强。今年也是文昌航天发射场首飞成功10周年，天舟货运飞船实战实捷的表现，使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为名副其实的天舟母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钟文安说，
2: 10不仅是一个美好的数字，更代表着沉淀我们10年的那个成熟的稳健的，所以就是我们安全发射、可靠发射、准时发射、高效发射等等，我们都是要稳定发射、常态化发射，技术状态变化尽量少，确保我们的构成和结果圆满。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6年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8%。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来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1: 好的，那么国家统计局表示呢，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呢，也就是 CPI， 环比了上月呢是环比上涨了0.3%，同比上涨1.2%。那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就表示呢，从环比来看，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国内的能源价格是上涨了5.7%，涨幅呢比之前一月呢扩大了0.9%，影响 CPI 呢环比上涨约0.39%。其中呢，受到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的服务需求是明显增加的。那飞机票。

0: 国内外科学家开展了小鼠和大鼠的空间生命孕育研究，围绕空间环境对早期胚胎发育和胎儿孕育的这个影响的课题取得了一系列进展。那不过当前空间生命孕育研究的对象局限于啮齿类动物小鼠和大鼠，对人类胚胎空间发育的研究近乎是空白的。
1: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带上天的就有人工胚胎，目的就是开展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研究。那么人工胚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失重的宇宙中，生命是如何开始？

0: 定会面临的问题。地面上模拟辐射和真实辐射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地面上模拟微重力的装置中，旋转培养只能改变加速度的方向，不能消除加速度。那么上天之后，我们的人工胚胎模型会按照真实胚胎发育的轨迹进行发育，只需每天通过培养单元的更换新鲜培养液，让人工胚胎在空间环境下完成五天的发育，就可以冻存样本等待下行，随后分析数据了。
1: 娱乐圈告诉中国之声，这次作为实验样品的人工胚胎是利用干细胞技术制作的能模拟胚胎早期发育的模型，总共选择了两种不同的人工胚胎模型，分别能够模拟胚胎为植入期和原长运动时期的过程。这两种人工胚胎，一种贴在子宫细胞上，一种住在微流控芯片的小单间里，装载在寄物所研制的培养单元中，通过天舟十号上行。
0: 我们利用中国空间站培养为植入期与原长运动时期人类胚胎模型，通过空地胚胎对比发育，探索太空环境下对人类胚胎重要发育事件的影响，评估人工胚胎在空间发育研究中对于自然胚胎的替代方案，为研究人类胚胎空间发育提供模型基础。
1: 这项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次实验，它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未来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甚至繁衍会面临怎样的风险与挑战，另一方面通过天地对比也能反推回地球早期胚胎发育中的异常究竟与哪些疾病的发生有关。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太空繁衍的第一步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0: 利用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具有与自然胚胎相似的分化潜能，并且可以模拟自然胚胎的谱系分化过程，已成为替代人类胚胎研究的理想模型。并且人工胚胎具有伦理限制低、产量高和重复性好的优势，因此空间人工胚胎的构建将为空间生命研究提供有力的模型。开展空间人工胚胎发育研究对于探究空间环境对于人类胚胎发育潜能和谱系发育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5: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6: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5: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7: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5: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8: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5: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9: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2: 燕之屋。
2: 股市服务站。
13: 好，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4: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早上好。那今天呢两市是高开，目前小幅回落，在开盘呢大盘就站上了4200点，上证指数呢是有所回落，目前是4196点，上涨了16.23点，涨幅0.39%，成交5267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5642.29点，上涨77.5点，涨幅0.5%，成交6717亿元。两市的个股涨跌加速，跌比是1:1.2，多数个股下跌。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工程机械、半导体、发电设备、房地产；居跌幅前列的分别是海运、贵金属、港口、互联网。概念股中，有源系 MLCC 挖掘机是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5%。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黄金、交通运输、

0: 前市场仍然在震荡上行之中，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各低估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嗯，好的，田卫东。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市上涨1.2%，农村上涨1.0%，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消费品价格上涨1.4%，服务价格上涨0.9%。一至四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8%，环比上涨1.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3.5%，环比上涨2.1%。一至四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2%，工业生产者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许传志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沪指近期持续走强，今天上午开盘，沪指盘中突破4200点，再创2015年7月2号以来新高。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已广泛应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然而，这些提升效率的神器可能潜藏安全风险。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威胁公民隐私与国家秘密安全。由于美国与伊朗和平谈判受挫，推高市场风险溢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0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截至美东时间10号19时10分，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1美元，至每桶98.33美元，涨幅。

为3.05%。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13美元，至每桶104.42美元，涨幅为3.09%。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同时，以军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以及多枚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同一天，黎巴嫩方面消息显示，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真主党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此刻提示：如今很多人都意识到菜板和筷子需要定期更换，但有一个东西却很少注意到，洗碗海绵、百洁布，很多人一用就是好几个月，或者用坏了才换，滋生的细菌可能导致多种疾病。建议定期更换洗碗海绵和百洁布，至少一个月换一次。每次用完洗碗海绵都要洗净挤干水分，用完后悬挂放置，利于干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最高法最高检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哪些非法占用耕地的行为可能导致被追究刑事责任。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停进车位不容易，开关车门不方便，停车入位难的背后是车位越画越窄，还是车越造越宽？
0: 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沧渝高速货车突然起火，三位00后大学生如何用一瓶灭火器逆行火场？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发布，共21条，将于2026年5月18日起施行。这部及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对哪些问题做了细化规定？我们马上连线正在最高法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孙莹，非法占用耕地要承担怎样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
4: 这次司法解释首先明确，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行政机关呢，可以依据城乡规划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采取查封施工现场等措施，制止继续施工的违法行为。关于民事责任，司法解释结合民法典、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

0: 及约定买卖租赁现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的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主持人，
1: 那么哪些非法占用耕地的行为可能导致被追究刑事责任？
0: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非法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相关情况，造成了大量的农用地毁坏的，都可能会触发刑事责任。那么这次司法解释明确了，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还规定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涉耕地领域有关职务犯罪的处理，特别是明确了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数罪并罚。主持人，
1: 司法解释还有哪些重要规定？
0: 这次司法解释科学划分了行政赔偿责任，实现对行政机关的精准监督。实践中，部分行政机关因工作人员与他人恶意串通审查申请的材料不严格、第三人提供虚假材料等原因，导致当事人非法占用耕地进行建设，并因此遭受损失，对此行政机关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规定还明确，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综合考虑批准行为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的作用大小，来依法确定行政机关的赔偿责任。司法解释还明确了，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主持人，
1: 好的。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如今在不少城市，很多车主都有这样的同感，停车越来越难。这里的难不是找不到车位，而是车位如果找到了，但是想顺利的停进去却不是非常容易。就算是勉强停稳了，也经常会因为车位和车身的宽度不匹配，车门只能开一道小缝，驾乘人员上下车非常不方便。
3: 没错，停车入位难的尴尬背后，到底是车位越画越窄，还是咱们的车越造越宽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扈月琪的报道。
4: 喜提新车本是件高兴的事儿，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是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5: 今年的车呢，普遍就偏大一点。每次回到小区以后，我停在我原来的车位上，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物业去找这种监控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监控嘛，也只能自认倒霉，就是很麻烦。
4: 在采访中，不少群众都反映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山西省吕梁市民李翠玲告诉记者，
6: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大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4: 那么群众反映的停车困难的背后，是车位尺寸缩水了吗？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5.3 米。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2.4 米，长6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 记者日前先后走访了北

0: 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 1.95 米。
1: 就是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然后大车比较多。就
2: 是我看您这个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1: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倒，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太好。
0: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经营方没有按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3: 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力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崩了啊，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4: 在一些地方车位不够宽敞的同时，不少车却越造越宽，车宽了坐在里面挺舒服，可停车的时候就难受了。破解停车入位难，到底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如今大中型 SUV 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车企之间的竞争也很是激烈，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停车考验。福建省三明市车主杨桂安就遭遇了这个问题。
5: 这些车的空间是舒服了，但是一进车位就傻眼了，很多时候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0: 一方面是部分停车位的实际大小可能略有缩水，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的家用小型车的尺寸也在增长，也客观上造成了停车难的问题。安徽省马鞍山市城管局停车场建设管理科科长谢宗斌说，
6: 人家规范2.4米吧，现在很短，现在2.5米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电车都宽了。
0: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停车呢？有群众表示，为什么不能把现有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朱于峰解释，
7: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0: 对于停车难题，朱于峰建议，一方面可以考虑对停车位的相关标准进行更新，对于新建车位进行尺寸上的调整，以适应大型化的车辆。他还建议新建停车场可以强制配建大车超标车的专用停车位进行分类停放，
7: 鼓励已经建成的这些车位在不影响消防安全和全体业主的利益下进行适当的改造，这样呢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0: 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表示，随着近年来改善性住房占市场比重越来越高，车位小、车太大的问题也成为当前影响小区品质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此，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在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或者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重点关注停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面积、建设智慧停车场等等。
8: 山东省首次的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中呢，就要求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呢，在车位设计要达到车位的配建标准不低于1:1.2，那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必选项。
0: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经济效益以及停车便捷度等多个角度。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

0: 庆表示，
1: 对这个舒适性啊，还是挺重要的。尤其现在电动化呀、自动驾驶等都上来以后，这些标准呢，也要考虑这种老百姓的必要吧。因为我们国家归根结底还是城市中心，它的土地资源比较紧张，这个也可以就让有些部门评估一下到底利弊是啥，看看到底要不要改，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
0: 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
2: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建小区的车位，合理的设计车位的尺寸，其实是需要开发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的这种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企、物业、业主共同的参与，综合的治理。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近日，河北沧州职业技术学院的杨宇航、王文轩、沈一博三位同学回家途中遇到小货车起火，他们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合力参与救援，用实际行动书写了当代大学生的勇思语的报道。
5: 4月30日下午3点多，沧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杨宇航、王文轩、沈一博一起驾车返回保定老家，途经沧豫高速河间路段时，发现前方一辆货车车尾冒出了火。王文轩
6: 看见的时候有70-80米吧，最开始那个火非常小。
5: 三位同学驾车超过起火货车后，把车停在应急车道上。这时货车上的明火迅速蔓延，火势愈演愈烈，现场黑烟滚滚，情况十分危急。王文轩
6: 最开始只是想让他们俩看看火，然后我一想车上还有一瓶那灭火器，然后就停下来了，第一时间直接拿着灭火器跑过去了。
5: 王文轩拿起灭火器奔向起火货车帮忙灭火，杨宇航迅速报警疏散周边人员，沈一博则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安全。王文轩
6: 那个火差不多有半米吧，高的时候
5: 冰箱等着火后很快发生了自爆。王文轩
6: 喷的时候有7秒后吧爆燃了一下，最开始小然后大了，隔10秒钟爆一回。
5: 期间几辆大货车停下试图帮助灭火，但是他们车上的灭火器已经用完。王文轩
6: 他打算把他车上的水接到盆里去灭火，我就没有让他倒，因为着火的那儿那装的全是电设备。
5: 一瓶灭火器喷完，火势稍稍控制住。王文轩
6: 左侧那一边灭了，那是放的是洗衣机，右侧是冰箱，没有灭，因为高速上的车也是非常多呀，过一辆车都有风。
5: 由于当天风势较大，且在高速路上过往车辆众多，火势始终在反复。杨宇航
7: 当时那火啊就又着起来了，因为我们灭了一半之后，当时风特别大，然后一直冒黑烟，然后通着电呢一直灭不完了，高速救援呢来了之后也不让我们过去在那等。
5: 王文轩三人就陪在货车司机旁边疏导司机的情绪，帮忙找回驾驶室内跑出来的两只小狗。
6: 他也是非常怕，他的腿都快软了都。
7: 我们几个聊了会儿天，他说然后就等着消防来。
5: 20多分钟后消防车到达现场，货车司机情绪也已稳定，王文轩三个人拍掉身上的灰尘悄然离开现场，继续踏上返乡旅途。王文轩告诉记者，在学校经常有不定期的消防培训，他们学会了灭火器的分类、灭火的方法等等。谈到救火的原因，三位同学都说当时没想太多，看到有人遇到危险就想着赶紧帮忙。
3: 新闻进行时，
8: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最近受汉坦病毒影响的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最新情况。
4: 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帕迪利亚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停靠在特内里

0: 费岛的涉疫游轮疏散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预计当天疏散90多人。据西班牙政府消息，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游轮自10号上午启动疏散行动以来，截至当天下午，已经有来自14个不同国家的49名乘客和船员完成疏散。
1: 据在现场参与该行动的世界卫生组织健康领域专家戴安娜介绍，截至当天16点左右，已有西班牙、法国、加拿大、荷兰共40多名人员完成撤离，这一行动将持续至晚间，并在11号继续进行。
0: 戴安娜还说，邮轮需要返回荷兰当地港口，最终将有约30人在医护人员陪同下搭乘邮轮前往荷兰。
1: 红迪厄斯号邮轮载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8例病例中有6例确诊病例，均感染汉坦。坐一架军用飞机前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据了解，这批撤离人员接受了严格的初步医学评估，为确保转运过程中的安全，所有撤离人员都佩戴了防护口罩，并穿上了蓝色专用防护服。转运车辆全程由西班牙国民警卫队护送。
0: 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确认，目前撤离中。
1: 船上外籍乘客的遣返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那来自荷兰、德国、希腊等国的人员将在完成筛查后陆续撤离。西班牙政府表示，等到所有人员撤离完毕后，这艘邮轮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
0: 红迪厄斯号在10号抵达西班牙之后，针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是如何实施的，他们的转运是否安全，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已于当地时间10号上午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目前，详细的人员撤离与转运计划已获批准并开始实施。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西班牙卫生部与商船局正密切协同，确保整个闭环转运过程万无一失。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专家指出，通过这种船上评估、封闭转运、包机遣返的模式，可以将病毒外溢至当地社区的风险降至最低。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1: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本周啊，前半段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升级，12省区将出现小范围的高温。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同来了解一下。那么10号，也就是昨天，西北地区上空存在一个庞大的高空暖极哈，受其影响，10号白天新疆天气呢持续的炎热，天山南北都有高温出现。那暖极控制之下，天气晴朗，光照加热有利于升温，同时暖极携带着暖气团形成暖平流，也会助推升温。我们来看今后3-4天，这个高空暖极还会继续的是缓慢东移，一直是移动到东北地区上空，所以呢，包括西北地区、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11到14号期间炎热会比较的突出。
1: 嗯，好的，景瑞。

0: 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回升。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市场竞争秩序不断优化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从环比看，全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高于季节性水平0.4%，主要受能源和出行服务价格上涨影响。从同比看，全国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从环比看，全国 PPI 环比上涨1.7%，涨幅比上月扩大0.7%。本月 PPI 环比运行的主要特点，一是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国内石油相关行业价格上涨，二是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带动价格上行，三是国内市场竞争秩序不断优化，相关行业价格上涨或降幅收窄。从同比看，全国 PPI 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扩大2.3%。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本次任务随飞船上行的物资涵盖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这批物资送达中国空间站后将及时转运安置，后续将依托空间站实验设施分批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应用新技术、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等领域的41项在轨科学实验项目。为正确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依法保护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将于2026年5月18号起施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伊朗西南地区，一方的综合防御网络系统摧毁一架敌方侦察无人机。拉脱维亚总理埃维卡·希利纳10号以应对无人机事件不利为由，将国防部长安德里斯·斯普鲁兹解职。此刻提示，每年的5月11号是世界防治肥胖日，肥胖早已不是单纯的身材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 肥胖更是诱发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多种健康问题的重要危险因素。专家介绍，肥胖分为原发性肥胖和继发性肥胖。目前临床大多数的肥胖患者都属于原发性肥胖。专家表示，正确的减重要从改变生活方式开始，快速的减肥方法瘦的是肌肉，对长期的体重维持起不到效果。坚持均衡膳食，适当运动，保证良好的作息生活，循序渐进的减肥方法才是维持体重长期稳定的基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中国男队女队双双战胜日本队，包揽男团女团双冠，哪些精彩瞬间点亮荣耀之战？
1: 伊朗提议美方在30天内撤销对伊石油销售制裁，美国总统称伊方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本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世乒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包揽女团和男团双冠。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男子团体决赛中，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阵的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世乒赛男团冠军奖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2: 这是两支球队自2016年吉隆坡世乒赛以来，时隔10年再度在世乒赛决赛对垒。首盘比赛，中国队派出梁靖昆迎战张本智和。比赛前半程，张本智和凭借近台速度压制，以11-8和11-4连下2城。第三局，终局比赛的第一个转折点出现了，梁靖昆在5-7落后连得3分，最终以11-9胜出。紧接着，他又在第4局成功挽救对方盘点，以13-11将局分扳平。决胜局，张本智和开局8-3领先。比赛的第二个转折点出现，梁靖昆神奇般的连得8分，最终以11-8完成惊天逆转，为中国队拿下至关重要的第一分。
3: 拿下！
4: 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中国队在这场男团的较量当中，现在是1-0领先。
2: 紧接着，王楚钦上场对阵松岛辉空。此前两人在国际赛场交手7次，王楚钦5-2领先。最近一次交手是今年澳门世界杯，王楚钦4-3取胜。这场对决比分定格在了3-1，松岛辉空首局11-8先胜，之后王楚钦第二局10-8领先，被追平后以12-10艰难将局分扳平。这局过后，王楚钦逐步控制住了局面，最终以11-2、11-9拿下了最终胜利。第三盘比赛在林诗栋和沪上隼辅之间展开，两个人有过7次交手，林诗栋5-2领先，但最近一次在今年亚洲杯比赛中，沪上隼辅4-3赢得最终胜利。这场比赛林诗栋11-9、11-5连赢2局，然后被沪上隼辅11-7扳回一城后，第四局顶住压力，以11-9锁定胜局。
5: 先控短，踢长，漂亮！白
3: 胜
5: 的地方，
3: 赢了！
5: 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

0: 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了日本队，历史上第24次捧起斯韦斯林杯，同时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12连胜，再次刷新了世乒赛的历史。赛后，王楚钦表示。
1: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感谢中国乒乓球队这样的一个集体，来一直在给我们几位上场的运动员做支撑，不论是辅助人员还是我的陪练的队友们，包括教练们，我觉得每一天，包括乒协的领导们，每一天都在给我们鼓励，增强信心，我觉得也使我们不断的去磨合也好，不断的去往上再去总结，再去慢慢的到现在，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感谢中国乒乓球队，感谢你们。
2: 在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举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出场的中国队以3-2战胜由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桥本帆乃香组成的日本队，成功卫冕。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7次捧起世乒赛女团冠军奖杯。继续来听报道。
0: 伦敦第58届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昨晚拉开战幕，中国队与日本队连续第6次会师决赛，历经5盘鏖战，国乒女队3-2逆转取胜，豪取世乒赛团体7连冠，续写不败神话。第一盘，中国选手王曼玉率先登场，迎战张本美和，开局遭遇顽强阻击，张本美和以11-4、11-9。

0: 11-4取胜，日本队大比分1-0领先。危难时刻，孙颖莎挺身而出，第二盘对阵早田希娜，她延续过往全胜的态势，以11-7翻为1-1稳住军心。第三盘小将蒯曼挑战桥本帆乃香，尽管是11-5扳回一局，但面对削球手的难缠打法，最终1-3不敌对手，中国队1-2再次陷入被动。背水一战的第四盘，孙颖莎再度登场迎战张本美和，她以凌厉正手进攻完全掌控节奏，11-2、11-4轻松拿下前两局。第三局0-3落后下逆转取胜，3-0零封对手，将比赛拖入决胜盘。决胜盘在王曼玉和早田希娜之间展开，面对此前五战全胜的对手，王曼玉顶住压力的同时又打得非常释放，她没有给早田希娜太多机会，以11-7、11-7和11-5连下三成锁定胜局。中国队也实现了世乒赛团体7连冠。
1: 快对，王曼玉3-0击败了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
0: 赛后孙颖莎表示，
2: 我觉得首先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是跌宕起伏，当然我觉得日本队现在整体的实力还有他们现在的发挥，我觉得确实越来越出色。我觉得其实跟釜山上一届我们比赛的这种过程差不多，但我觉得今天确实第五场，我觉得曼玉其实也是在第一场失利以后，然后第五场顶住了压力吧。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能够来到伦敦支持我们的，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中国乒乓球队，他们也一直在给我们加油。
0: 谈及成长和收获，孙颖莎认为这是团队共同的努力。
2: 觉得其实每一次比赛，我觉得不光是我吧，其实尤其是团体赛，我觉得并不是单兵作战，而是整个团队都在全力以赴。可能今天上场的就我们三位选手，但其实能够在这站备战前的这种付出包括保障，其实我们还是身后有很多支持我们的中国乒乓球队的每一位吧。然后当然我觉得这个冠军虽然说今天我们最后赢下来了，但我觉得属于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在座的每一位，然后也 Thank you everyone. See you next game.

0: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苏州。2026年17岁以下女足亚洲杯正在苏州进行，淘汰赛阶段比赛今天开打，中国队将在晚上出战1/4决赛，对阵印度队。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来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赛事。
1: 嗯，好的。和正在进行的男足17岁改成了每年一届啊，所以这个17岁以下的女足亚洲杯现在也是每年一届。今年的比赛呢，从5月1号开始，17号结束，在苏州进行。比赛的场地呢是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还有苏州的太湖足球训练基地的训练场。比赛是。

0: 全都获胜，6-0战胜缅甸队，3-0战胜越南队，6-0战胜泰国队，总共是打进了15个球，一球没有丢，拿到小组第一，获得了出线权。队里有3位球员，陈婉迪、鞠芷彤还有黄沁怡，现在呢都已经是各自打进了3个进球。当然呢，现在这支17岁以下女足国家队里面，大家最熟悉的应该还是球队的主教练。在今年1月的时候，前中国女足国脚马晓旭成为了这支队伍的主教练。37岁的马晓旭呢，在球员时代代表中国女足出场是超过了100次，还当选过亚洲足球小姐。在2022年的年底退役之后呢，先后是作为中国女足的教练组成员，随队参加了女足世界杯、亚运会，还有奥运会的预选赛等等比赛。另外还作为这个北京女足的助理教练，随队拿到了女超的冠军，还有女子足协杯的冠军。这个作为教练的成就也是相当不错的。如今呢，马晓旭带领的这支17岁以下女足国家队呢，在打进了本届17岁以下女足亚洲杯的8强之后呢，可以说已经站到了冲击17岁以下女足世界杯的门槛上。而且这场球我觉得难度是不大的。今晚7:30呢，中国队将会在4轮决赛里边对印度队。只要战胜对手晋级，就可以连续2年参加17岁以下的女足世界杯。印度队呢，实力应该说不是特别的强。今年呢，只是他们第二次打进17岁以下女足亚洲杯的决赛圈的比赛。小组赛呢，他们是分在了 B 组，先输给了澳大利亚队和日本队，最后是战胜了黎巴嫩队，排在小组第三。然后在三个小组的第三名里边，他们的这个成绩是排在第二位的。换句话说，就是可以说是作为这次比赛第8名打进了8强啊。这场比赛中国队只要是正常发挥，晋级的概率肯定是非常大的。当然，对于我们这支队伍来说呢，本届比赛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未来到了半决赛里边，可能遇到的朝鲜队啊，以及如果打进了决赛之后，可能遇到的日本队和或者澳大利亚队啊，才是这支中国女足17岁以下国家队真正的对手。主持人，
1: 好的，王宇。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0号表示，伊朗已经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回应内容包括就霍尔木斯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
11: 伊朗在其向美方的提议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其社交媒体表示，他读过伊朗代表发来的回应后不喜欢这份回应，这完全不可接受。
10: 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但是双方通话内容没有对外披露。
11: 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当地时间11号凌晨宣布，一小时前在伊朗西南地区联合防空司令部指挥下，一架入侵的敌方侦察无人机被伊朗综合防空网络系统摧毁。那有关伊朗局势的更多消息，我们来听记者的梳理。
12: 据美国媒体报道，一艘美国商船10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2架无人机袭击。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这艘商船被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船上共有23名船员，目前没有人员受伤报告。报道说，遭遇袭击时，这艘商船没有装载货物，停泊在卡塔尔多哈港附近。

作战，但目前正规军与预备役部队承受的压力已难以为继。此外，他强调，以军会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方面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两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有关联的行动组，查获多架无人机、专用运输车辆、武器弹药以及星链设备等。伊朗。

0: 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这一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
1: 伊朗副外长强调，如果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
0: 此前，英国发布消息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斯海峡护航行动。
1: 法国国防部上周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也在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0: 不过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法国。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3: 该法律旨在简化法国在殖民时期非法所获他国文物的归还程序。据法国方面消息，外国要求法国归还其掠夺文物的呼声由来已久，特别是非洲的前法属殖民地国家。但此前法国法律规定，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因此针对相关追索请求需要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新颁布的法律允许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决定将某件文物移出公共领域，无需再针对每个案件颁布专门法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表示，
4: 我觉得这个法案呢是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内立法，应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那么这一次呢，通过法律的方式，那么明确知识返还，我觉得这个历史意义是相当大的。我觉得随着法国通过法律的方式来促成文物返还，应该会给其他的国家一方面呢树立正面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另外一方面也事实上无形中也给了一些压力。那么我觉得这个法律今后的实施啊，是值得我们中国和全世界都共同去关注的。
3: 不过该法律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适用范围上法案涵盖任何地理来源的文化财产，但必须是1815年11月20号至1972年4月23号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流程上所有归还申请需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此外，法国政府每年还应向议会提交报告，介绍其收到的外国追索请求及处理进展等。2017年，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

0: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四月物价呈现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和您共同关注。
1: 四月以来，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基建大项目继续开工落地，猪肉均价上旬呈现淡季回落，中旬后止跌回升，国际油价维持高位震荡。在此情况下，四月 CPI PPI 又将表现如何？今天上午9:30，我们一同等待数据揭晓。
0: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带来观察报道。
2: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那么如何对隐患进行排查？灾害发生前有哪些征兆？如何正确避险？本周邀请您共同学习防灾减灾知识。
0: 本周六起到5月22号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如何摄入营养，吃出健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为您关注。
3: 今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核心主题，一日三餐看似寻常，却是守护全家健康的第一道关口。如何让营养健康扎根家庭，让科学膳食走进每一顿餐食？不同人群如何在餐桌上吃出健康？我将为您带来更多科学答案。
0: 本周五将迎来第12个全国无忧日，旨在提高公众对幽门螺旋杆菌相关疾病的正确认识。本周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全国助残日的主题确定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国际能源市场又将如何随之波动，我们将继续观察。
0: 本周美联储将迎来人事更替的重大窗口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为您报道。
2: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也就是本周五结束。根据日程安排，本周美国参议院将对凯文沃什的提名进行最终投票，以确保其能在鲍威尔任期届满前完成宣誓就职。更多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
0: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起三天，5月11号到14号，北方晴热天气持续，高温天气逐步增多。13号起将迎来本轮高温过程鼎盛期，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5号前后，冷空气来袭，高温过程将逐步结束。总台记者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传统建材领域持续承压，结构优化提速，绿色发展成为行业转型的核心增长引擎。数据显示，建材行业加快绿色转型，累计压减退出低效产能2980万吨，产能利用率止跌回升。以光伏玻璃、玻璃纤维及制品为代表的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行业蓬勃发展，光伏玻璃需求量在平板玻璃需求量占比中接近50%，玻璃纤维及制品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0%，绿色建材量力齐升。截至一季度末，全国绿色建材认证产品较2025年底增长5%，建材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2%。应急管理部日前发布通知，确定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此外，从今天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扎米尔表示，尽管军队仍保持高度战备状态，能够继续在多条战线作战，但目前正规军与预备役部队承受的压力已难以为继。他强调，以军必须迅速扩充兵力。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政府将加强监管，确保联邦机构优先采购美国产品。特朗普称，阻止联邦机构在有优质美国产品可供选择时购买外国产品。他还表示，此前已签署行政令打击假冒美国制造的商品。美军非洲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说，2名美军士兵本月初在摩洛哥进行训练时失踪，其中1名士兵的遗体已被摩洛哥军方找到。美军非洲司令部3号说，2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2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0号，2026年意大利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在女双首轮上演的大满贯冠军组合对决中，王欣瑜、谢淑薇以6-7、7-5、10-6逆转张帅、梅尔滕斯晋级16强。此刻提示，近期市场上有机构用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商业互助单等名义推广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导致理赔纠纷、消费者维权困难。北京金融监管局今天发布风险提示，如果确实需要买车险，一定要通过保险公司的官方 APP、 官网等正规渠道。如果不放心，购买前还可以通过金融监管总局官网核实公司的资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板材要环保，
2: 3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3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3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和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全部上涨。来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消息。
1: 多家航司集中整顿平台票务销售秩序，机票代理有哪些乱象，又该如何治理？
0: 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为数字泔水治理画出了哪些红线？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6年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8%。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杜西蒙，哪些原因影响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
2: 好的，那么四月份呢，我国居民消费价格，也就是 CPI 呢，环比上涨0.3%，那同比呢上涨了1.2%，也是 CPI 连续3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那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之中呢，除了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6大类的价格同比均出现上涨。尤其是国际冲突频繁，受国际原油价格同比上大幅上涨超过50%影响，那国内的能源价格也出现了上涨。但是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措施，控制了国内成品油价格上涨幅度，那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此外呢，受到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的需求是明显增加，也影响了 CPI 的上涨。我们来听一下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玉娟的分析。
3: 从环比看，全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高于季节性水平0.4%，主要受能源和出行服务价格上涨影响。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国内能源价格上涨5.7%，涨幅比上月扩大0.9%，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39%。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2.6%，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1.1%转为上涨0.5%，高于季节性水平0.2%，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22%。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
1: 那杜西蒙，四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又呈现哪些特点呢？
2: 好的，那么从环比看呢，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也就是 PPI 的环比呢，是上涨了1.7%，那涨幅呢比之前一月扩大了0.7%，也是连续7个月保持了环比上涨。那同比呢是上涨2.8%，涨幅呢较上月呢是扩大了2.3%。那从 PPI 的环比运行情况看呢，一方面呢是国际输入性的因素影响了国内石油相关行业的价格上涨，那石油行业受美以伊冲突及导致这个国际原油等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影响价格这个由降转涨。那与冲突的前2月份相比呢，油气开采业、燃料加工业、化工原料和化学制品等行业的出厂价格同比分别扩大了41.5%、26.2%和12.6%。那同时呢，国内部分行业的需求增加，也带动了价格上涨。那么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电气化进程加快，光纤制造价格环比上涨22.5%。那制造业设备更新持续推进，带动这个用钢的需求增加。那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工业这个价格上涨了0.6%。那此外呢，国内的市场竞争秩序不断优化，那相关行业价格上涨或者是降幅收窄，那通过深入治理、内卷式的竞争呢，成效已经初步显现。锂电子的电池制造价格环比是下降了0.6%，新能源车整车制造价格下降了0.1%，那降幅较上月收窄了0.7%。主持人，
1: 好的，杜西蒙。

0: 平时，
1: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期国内多家航空公司重拳出击，集中整治在线旅游平台，也就是 OTA 的机票销售秩序，明确严禁机票代理在平台违规供货。那这一举措直指行业长期存在的票价乱象、违规出票、隐形加价等突出问题，也让机票销售渠道迎来新一轮的规范调整。
2: 那么机票代理行业究竟存在哪些乱象？航司为何要集中收紧售票渠道？此番举措又会对市场、平台和消费者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如今，在线旅游平台早已成为老百姓买机票的首选渠道，大家随手点开就能比价下单。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此前页面上五花八门、高低不一的票价背后，藏着不少看不见的门道。来自浙江的夏婷经常带孩子坐飞机旅游，她告诉记者，平时购买机票时，她和家人并不会关注票价来源是哪里，而是会首先关注机票价格和时间点，
4: 一般不会特地去看来源哪里，打开平台就看哪个时间合适，价格低，能直机就行了。
3: 近年来，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开始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自己手中的机票。所谓的机票代理商，就是他们通过代理出售机票、提供服务等赚取佣金。而不同的代理要想在同一航班的供货销售中胜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千方百计使自己售卖的价格比其他供货商都低，比如对赌退改签，通过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手段赚取利益。一位业内人士举例说，
5: 有些不法代理在接到旅客的订单后，他不立刻出票，而是囤积需求，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如果说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出现更优惠的情况，他再出票，这样就可以从中就可以赚取差价。
3: 乱象丛生的机票销售市场也倒逼航司接连出招。今年三月，国航、东航、南航曾齐发公告，明确旅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机票，想知道所购机票是否遭遇加价销售、篡改行程，可以登录航司官方 APP 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机票信息查询验证。如果第三方平台存在这些行为，旅客可以直接向航司进行反馈，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三大航空公司也明确了机票买贵免费退规定。旅客在购买机票后，24小时内，如果发现比购买时更便宜的机票，在符合相应条件下，即可按要求申请免费退票，一边开通验真通道，一边推出在符合条件下可以买贵免费退。航空公司试图通过保证低价与官方渠道绑定，以此鼓励旅客选择机票直销渠道。
1: 此次多家航司明令禁止代理在在线旅游平台供货，并不是一次临时的短期管控，而是此前系列规范政策的延续和加码。未来航司 OTA 票务代理将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行业生态，更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记者从一些在线旅游平台也了解到，他们同样收到了航司的相关通知，这意味着平台方也不能对乱象视而不见，放任自流。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6: 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盈利模式上来看，为了在 OTA 平台上获得流量和订单，代理之间它也会展开激烈的价格的竞争。这种低价它也不是凭空就能产生的，它是各种违规的操作手段的一个结果。票务的投诉一直是重灾区，整治乱象以后，可能消费者获得的是一个真实、透明、可预期的这个购票的这么一个体验，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这个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这个额外的这个费用。
3: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今年年初，某航旅大湾区负责人就曾表示，应推动代理人打破传统靠差价盈利的单一模式，加速向增值服务提供商转型，航司整顿售票。

0: 渠道，短期之内，在线旅游平台上那些靠违规操作撑起来的超低价机票会消失，市场票面价格或将回归正常水平。从长远来看，行业走向公开透明，规则越来越规范，最终受益的还是普通消费者，大家可以远离各类隐形消费和购票套路。欧阳日辉表示，行业想要长远良性发展，既要靠新技术筑牢监管防线，也要给从业者留出空间，引导行业平稳升级。
1: 充分考虑给合规经营的中小代理商留出这个转型的窗口期，来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OTA 的优势在于一站式的出行服务的这个能力。到未来 OTA 呢，可能要从这个流量控制转型为服务集成商，来获取合理的这个收益。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将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行驶，
11: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模型在文本生成、图像创作等领域的应用日益普及。然而，这项旨在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却被一些黑灰产从业者盯上了。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主打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这些工具以极低的成本批量炮制虚假消费体验和商品推荐。
12: 没错，对于以真实分享为核心竞争力的社交和内容平台而言，此类低成本零门槛批量生成的仿真实内容，让普通消费者在海量 AI 水军面前也是难辨真伪。
11: 是的，近日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那么这些数字泔水从何而来，又该如何治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3: 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帮你全自动写出爆款种草文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购买过此类课程的消费者王鑫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
14: 他就是有录播课，里边教你怎么用 AI， 就给了一些指令，就用 AI 写作，有那种就是起号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帖子。
13: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15: 来批量写文案、标题、写笔记等等。这样的话呢，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如果说你以后号特别多了，可能
13: 在黑猫投诉平台，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 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

0: 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在课程学习及体验过程中，王鑫觉得批量拼凑的种草笔记内容质量很低，
1: 效果不是很好， 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修饰，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0: 无论是对于平台创作者还是庞大的用户群体， AI 批量生成的低质内容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一直在关注及治理相关内容。
2: 我们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站内的用户有接近三成的用户对于 AI 机器的内容接受度并不高，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知识之上的。UGC 在这里分享基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生活实践的内容，那这些经验被其他用户看见、借鉴、参考和实践，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只是批量制造像真实内容的这个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啊，它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0: AIGC 领域科普专家、某头部社交平台优质创作者孙毅同样对此表示担忧，低廉的成本、虚假的内容会对网络生态构成威胁。
3: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但实际上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嘛。
0: 不久前，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开展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通过 AI 托管技术运营账号、模拟真人批量注册运营社交账号、批量生成发布低质同质文案等 AI 应用乱象。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继续来关注新闻。5月8号至10号，2026年全国龙舟锦标赛在四川乐山市五通桥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1支龙舟劲旅上演水上巅峰对决。当地还围绕龙舟赛事融合音乐、美食与夜间经济，打造消费新场景，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激发文旅消费新动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民权的报道。
6: 随着发令枪响，桨手们手起桨落，鼓手挥锤铿锵，龙舟破浪而出。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广东佛山九江的队伍获得200米直道竞速精英女子组冠军。广东九江龙舟队副队长胡晓：
7: 感觉这边的龙舟氛围很好，然后水域的话也很宽，就是其实更利于出成绩的，所以我们也要全力以赴，必须要站到领奖台上，就是要代表国家去站到国际赛场上来展现我们中国龙舟精神的风貌。
6: 据介绍，本次比赛共吸引来自全国15个省份的31支队伍、739名运动员参与，包括100米直道赛、200米直道赛和500米直道赛。除了设置精英组，还有老将和 U24 等组别，覆盖全年龄、多组合参赛队伍。此次比赛举办地作为川派龙舟发源地，龙舟文化传承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比赛也吸引了多支本土龙舟队伍，运动健儿们在奋级争先中传承龙舟文化。四川乐山龙舟队队员熊宇：
7: 我们在比赛过程中也是非常的努力，想划出我们更好的水平，非常的高兴看到沿途的各位的父老乡亲对我们的鼓励还有支持，并且当地有非常浓厚的龙舟文化，我们会更好的传承下去，更好的努力拼搏。
6: 赛事期间，当地同步开展龙舟文化展演，抢鸭子活动点燃现场热情，让当地群众和参赛者近距离感受传统龙舟文化和现代竞技体育魅力。游客宋存杰：
8: 我专程从安徽赶过来看比赛，现场特别的热闹，选手们滑得也很快，很震撼，体验感很棒。
6: 赛场外，当地也开展了丰富的赛事配套活动，为游客提供沉浸式休闲体验。龙舟赛主题游园会为观赛行程增添不一样的趣味体验，同步上演的美食音乐节则是以龙舟加音乐加美食三大核心元素，打造夜间消费。

0: 新场景，让游客品特色美食，品味城市烟火气。游客王玉琼：
1: 我从重庆过来的，那儿的美食每样都很好吃，我很喜欢。
0: 据统计，赛事期间当地累计接待游客超12万人次，带动旅游综合消费突破7200万元。某酒店负责人郭汉书：
2: 龙舟赛事期间，客房供不应求，房间提前10多天就被预定了一空，外地游客明显增多，这几天的入住率也达到了100%。
3: 气象服务站。
4: 好，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5: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南方的降雨啊，又将增多增强。那么自今天晚上开始呢，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北方高空槽东移，那么降雨呢将再度北扩。预计12到14号，南方地区呢又有一轮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包括江南、华南等地呢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不仅如此哈，在展望中期，15号开始，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呢又将接踵而至。那么包括西南地东部、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此外呢，青藏高原一带啊也多降水。11到12号的白天，西藏东部、青海东南部、川西高原北部、新疆沿天山地区呢有小的中雪，高海拔局地有大的暴雪。那新疆西北部局地呢有大雨。13到15号，青藏高原中东部、新疆西北部呢有小的中雪，高海拔局地有大的暴雪。那除了多降水的区域，我们还需要关注的就是短时临时的预报，防范强对流天气。具体我们了解一下今天的情况哈。那预计呢，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云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小时雨量可达20到40毫米，局地呢50毫米以上。那山东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局地还可能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出现，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好的，天气呢介绍到这里。
4: 好的，景瑞。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铁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2: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1: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2: 报仇？
1: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北京时间11:30。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本次任务随飞船上行的物资涵盖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这批物资送达中国空间站后将及时转运安置，后续将依托空间站实验设施分批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应用新技术、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等领域的41项在轨科学实验项目。随着天舟十号上行，我国空间应用系统将搭建起覆盖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完整太空胚胎研究链条，通过多项核心实验破解太空环境对生命孕育影响的密码，为人类长期驻留太空提供关键生命保障。本次天舟十号飞船还将搭载柔性封装单晶硅太阳电池样品进入太空，开展在轨空间环境实验。该实验项目将为我国商业航天互联网组网、太空算力及未来太空光伏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杨建波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严格保护耕地的决策部署，全面履行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法定职责，依法起诉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9800余人，督促复垦被非法占用、非法改变用途的耕地25.2万亩，会同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开展专项工作，共同解决突出问题，形成保护合力，守牢耕地保护红线。韩国航空业人士十号表示，受伊朗战事持续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韩国多家航空公司已削减约900个往返班次，并采取无薪休假等紧急措施，以减缓经营压力。预计后续航班削减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由于经营压力加大，大韩航空、韩亚航空、真航空、德威航空等多家韩国航司已采取紧急经营措施。德威航空已推行无薪休假政策，真航空推迟向员工发放安全绩效奖励。一架土耳其航空公司客机11号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降落时，起落架轮胎起火，乘客从紧急出口疏散。 希腊政府官员10号说，超过50万名非法移民准备从利比亚前往欧洲。希腊正与欧盟和利比亚相关部门合作，采取应对措施。此刻提示：今天广东地震局短信冲上了微博热搜。原来今天不少广东人收到了一条来自广东省地震局的短信，不少网友收到短信后表示有点懵，以为要发生地震了。广东地震局刚刚回应，为让全省公众能够及时接收地震预警信息，增强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广东省地震局将于2026年5月11号到17号在全省范围内推送地震预警科学普及公益短信。据悉，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8: 节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进口化妆品检验检疫有了哪些新变化，海关总署举行发布会权威解读相关政策，
1: 近期全国合理

0: 安排出行计划，避免中暑。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沧渝高速货车突然起火，三位00后大学生如何用一瓶灭火器逆行火场？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2月1日正式施行。办法将如何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同时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海关总署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解读。最新消息，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来介绍一下新办法提出了哪些新的举措。
2: 好的，玉婷。那化妆品啊，可以说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也是大家每天都在用的美丽伴侣。在2025年呢，我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达1716.1亿元，同比增长2.74%。那其中呢，光进口就超过了1100亿元。这么大的市场呢，既要为国际潮流美妆打通进入中国的快车道，让国内消费者呢第一时间同步体验到全球最新的首发好物，又要多做并举助力国潮美妆乘风破浪走向世界，这对海关的监管能力啊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呢也是此次办法修订的大背景。那具体怎么改呢？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局长李劲松今天就透露，海关将着力打造一套科学、精准、便捷、高效的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体系。那第一呢，就是做减法，给企业松绑，包括取消进口化妆品收货人和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的备案管理，同时呢，也取消对化妆品指定或认定场所的存放要求。第二呢，是优化检验的流程，让企业更加自主灵活。进口化妆品的检验地点啊，从原来的口岸调整到收货人或者代理人申报的目的地，出口化妆品则可以由海关总署指定检验地点。第三呢，是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强化部门间的数据互通，自动比对核验进口化妆品的备案注册备案等电子信息，大幅减少纸质材料和人工审核的环节。此外呢，新办法还取消了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为首发首展首单首店业态升级打开了新空间。同时呢，在今天发布会上还宣布了一项重要的试点，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将在上海正式落地实施。从上海口岸进口的化妆品呢，将由传统的实物标签改为电子标签加实物标签，消费者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了解化妆品的全部信息。以上就是基本情况，李婷。
1: 好的，丁飞。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期我国大部地区气温都将不断攀升，那首先我们来看江苏，当地天气晴好，气温持续回升。那根据江苏省气象台的最新研判，未来几天呢，江苏全省将迎来一轮明显的升温过程，沿江以北地区还将出现区域性高温天气，那在5月上中旬是较为少见的。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齐慧的报道。
4: 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海英分析，未来一周江苏大部分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这一期间仅11号淮北地区、14到15号江苏西部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在整体晴好的大背景下，气温将呈现持续攀升态势。
5: 12号以后，特别是13到14号，江苏沿江以北将会出现区域性的高温天气。那在这些区域呢，最高气温呢能达到35到37度。在这个季节啊，也就在5月的前半个月吧，这个江苏连续2天出现区域性的高温天气。
4: 升温过程中，高温天气将会提前登场。吴海英介绍，5月上中旬，江苏连续2天出现区域性高温，在历史上相对少见。
5: 温度明显回升，并且出现区域性的高温的这个原因来看呢，一个就是从这个环流背景的这个分析来看呢，江苏处在一高压脊的控制之下，所以呢以下沉气流为主，有下沉增温的效应。那其次呢，就是这个 天气晴好啊，到了立夏季节，这个太阳辐射增温的效应也是比较明显的。还有就是地面上，江苏是处在一个低压南侧的西南到偏南气流当中，所以也有这个相对的暖停留的输送，也是有利于增温的。

0: 常年明显偏高。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晓辉，冉晓辉来介绍一下河南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好的，今天起呢，河南天气正式切换至加热频道，一股强大的暖高压级将主导未来几天的天气舞台，为河南送来今年以来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一轮炎热过程。首先，河南西南部的最高气温呢，将率先冲击到34到36摄氏度，那这意味着部分的县市呢，将迎来今年第一个35摄氏度的高温日。那放眼全省呢，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也将站上了32到34摄氏度的平台，一直到周五，气温将进入快速上升的通道。那真正的热浪高峰呢，预计出现在13号，届时呢，河南北中部、东部和西南部的最高气温将普遍超过35摄氏度，局部地区甚至会触及37到39摄氏度多的酷热酷暑线。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今天，比常年平均的5月22日整整提前了11天。身在河南的朋友可能比不少南方朋友更早体验到盛夏的威力。那除了热呢，还有风和雨，高温依然伴随强对流。今天呢，河南安阳、濮阳、新乡及南部部分山区等地呢，天空云量增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需防范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河南全省的风力是达到了3到4级，正风可达6级。主持人，
0: 面对持续晴热干燥天气，用火安全方面需要注意什么吗？
1: 那高温加干燥呢，防火这根弦呢是必须得绷紧的。未来5天呢，河南全省尤其是中东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呢也是步步走高。特别需要提醒的是，眼下正值杨柳絮飘飞的尾声，这些干燥的飞絮呢属于极易燃物，遇到明火瞬间就会剧烈燃烧。那在这般晴热干燥又伴有大风的天气里呢，哪怕一枚未完全熄灭的烟头都可能引发火灾。那所以提醒大家，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用火安全，烟头呢别乱扔，野外也别用火，共同守住安全底线。主持人，
0: 好的，冉晓辉。杨柳絮燃点极低，遇明火可在数秒之内迅速燃烧，并且随风扩散，极易引燃周边草坪、车辆及建筑物。
2: 那中国之声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第一，禁止户外玩火，一个小小的烟头就能造成杨柳絮快速的燃烧。那我们也要禁止在这种杨柳絮多的地方去堆放杂物、停放电动车，也要禁止明火。
0: 第二，就是及时居家清理，日常要主动清扫阳台、过道、楼梯间内堆积的杨柳絮，从源头上要消除火灾的隐患。
2: 那此外呢，发现火情要及时报警，那一旦发现飞絮起火，要第一时间拨打火警电话，请专业人员科学处置，来保障自身和他人的安全。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高温天气对多地的影响。近日，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迈入30摄氏度行列，其中关中平原等地还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那么，陕西本轮高温天气会持续多久？可能对生产生活和农业生产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陈思莹，陈思莹来介绍一下陕西目前的情况。
4: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西安的曲江新区。今天上午，西安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那此刻呢，西安室外的温度达到了32摄氏度，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接近正午，现在站在露天的地方，很明显能感受到后背和手臂被高温炙烤。我也观察到今天路上行人的装束都切换到了盛夏模式，短袖、短裤和连衣裙随处可见，不少女士还撑起了遮阳伞，戴上了冰袖和防晒口罩，男士们也大多戴上了遮阳帽。西安这样30摄氏度以上的晴热天气预计会持续到本周四。那根据气象部门监测，受西北气流影响，今明两天陕西各地的高温强度最为突出，关中平原等地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预计明天陕北黄河沿线部分地方也将加入高温行列。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谨防中暑。同时这几天的昼夜温

0: 差较大，早晚气温较低时也要适当的增添衣物，预防感冒。那么针对本轮高温天气给生产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陕西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电力部门积极做好电力生产、供应和调度工作，水利、住建等部门重点加强水厂运行管理和供水管网检修维护，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建筑、户外施工、环卫、交警等单位则做好户外和高温作业人员的降温工作，严格执行高温条件下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的有关规定。与此同时，高温天气也给陕西中南部地区带来一定的高热风风险，农业部门建议冬小麦风险区抢抓时机开展一喷三防，混合喷施药剂与叶面肥，增强抗逆能力，保障灌浆。伤情差且具备条件的地块可以适量喷水降温增湿。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本轮高温天气后，陕西将迎来强对流天气。5月13号到14号，也就是本周三和周四，新岭山区东部、陕南部分地方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对流天气。大家要提前妥善安置好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远离临时搭建物、高空构筑物等危险部位，做好防雷防风的准备。那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关于陕西本轮天气变化的最新情况。主播，
1: 好的，陈思莹，中国之声也在这里提醒大家，11点到下午5点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应该尽量减少外出。一旦出现胸闷、头晕、恶心等症状，要及时休息或就医。
2: 同时大家要及时的去注意补充水分哈，可以少量多次，可以来喝点这个白开水、糖盐水或者是含钾钠氯等离子的电解质饮料。
1: 高温天气还需特别注意，车内易燃易爆的香水喷雾要及时收纳，以免高温暴晒下发生自燃，要规范使用蚊香，避免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严防火灾风险。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乒乓球团体世锦赛今天凌晨在英国伦敦结束，和我们想象的结局相似，中国男团、女团再次卫冕，但和我们想象的过程不太一样。女团打到了决胜局，男团3-0横扫拿下。你不得不感慨，这就是竞技体育，它的魅力在出其不意，它玩的就是心跳。今天咱们主要来说说男团。在小组赛连续输给韩国队和瑞典队之后，国乒男队进入到了近30年来最湍急的一条河流，他们必须逆水行舟。走到日本队对面之前，梁建坤已经输了2场球，林诗栋输了4场，另外一位今天凌晨未出战的选手周启豪也输了1场。要知道，过去20年国乒男队征战世界杯团体赛一共就输了7场球，而在伦敦还没有走到决赛，男队已经完成了这个份额。此时此刻，这支队伍的心态不再是保蝉联的冠军之师，而是冲击冠军的 underdog。 这种心态已经不再是主教练、心理治疗师的话术了，而是一场场失败给你展示的事实。更有意思的是，不仅是中国队，我们的对手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半决赛与法国队一战，我们看到对方有大小勒布伦啊，这不好打，得调动起100%的精神。但对方一看我们，哇塞，这是击败中国队最好的机会啊，咱绝对有戏。前两场比赛战成1-1平之后，梁靖昆和法国队的埃里克斯·勒布伦三单较量，前两局梁靖昆就得了4分，3-11、1-11速败。第三局梁靖昆2度挽回盘点，15-13扳回一局。第四局梁靖昆10-3领先，又被对手追平，关键时刻连下2分，12-10获胜。决胜局对手的心态率先崩溃，梁靖昆3-2完成大逆转，帮助中国队拿下关键一分。这场比赛也奠定了中国队进军决赛的基调。来到决赛，过去20年最弱的中国男队摆在面前，日本队则号称是历史最强阵容，57年来盼望的4-4杯就快了。这个时候张本智和也动摇了，同样是2-0领先梁靖昆，同样是第三局大比分领先，梁靖昆轰出了一波8-0，击溃了张本智和的心理防线。感觉有戏，但是从来没赢过的球队在几乎要触碰到胜利的时刻一定会遭遇波折。法国队是这么输的，日本队也是

摆成冲击对手的心态，对手太想赢的微妙心理就会让比赛胜利的天平出现重大的倾斜。这次世乒赛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其实是完成了一次心理上的脱敏治疗。在洛杉矶周期我们就是处于这样一个群雄逐鹿的环境当中，咱们是群雄当中的一个，而非占据绝对地盘的王者。我们不再去算失去的账，接下来的日子咱一分一分的抢，算的是赢下来的账。人所未闻，我是张文。

0: 船进行时。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日，河北沧州职业技术学院的杨宇航、王文轩、沈一博三位同学回家途中遇到小货车起火，他们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合力参与救援，用实际行动书写了当代大学生的勇敢与担当。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2: 4月30日下午3点多，沧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杨宇航、王文轩、沈一博一起驾车返回保定老家，途经沧豫高速河间路段时，发现前方一辆货车车尾冒出了火。王文轩
3: 看见的时候有70-80米吧，最开始那个火非常小。
2: 三位同学驾车超过起火货车后，把车停在应急车道上。这时货车上的明火迅速蔓延，火势愈演愈烈，现场黑烟滚滚，情况十分危急。王文轩
3: 最开始只是想让他们俩看看火，然后我一想车上还有一瓶那灭火器，然后就停下来了，第一时间直接拿着灭火器跑过去了。
2: 王文轩拿起灭火器奔向起火货车帮忙灭火，杨宇航迅速报警疏散周边人员，沈一博则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安全。王文轩
3: 那个火差不多有半米吧，高的时候快1米了快。
2: 由于货车上拉的是发电机、洗衣机、冰箱等，着火后很快发生了自爆。王文轩
3: 看的时候有7秒后吧，爆燃了一下，最开始小，然后大了，隔10秒钟爆一回。
2: 期间几辆大货车停下试图帮助灭火，但是他们车上的灭火器已经用完。王文轩
3: 他打算把他车上的水接到盆里去灭火，我就没有让他倒，因为着火的那儿那装的全是电设备。
2: 一瓶灭火器喷完，火势稍稍控制住。王文轩
3: 左侧那一边灭了，那是放的是洗衣机，右侧是冰箱，没有灭，因为高速上的车也是非常多呀，过一辆车都有风。
2: 由于当天风势较大，且在高速路上过往车辆众多，火势始终在反复。杨宇航
4: 当时那火啊就又着起来了，因为我们灭了一半之后，当时风特别大，然后一直冒黑烟，然后通着电呢一直灭不完了，高速救援呢来了之后也不让我们过去，有点等。
2: 王文轩三人就陪在货车司机旁边疏导司机的情绪，帮忙找回驾驶室内跑出来的两只小狗。
3: 他也是非常怕，他的腿都快软了都。
4: 我们几个聊了会儿天，他说然后就等着消防来。
2: 20多分钟后，消防车到达现场，货车司机情绪也稳定。王文轩三个人拍掉身上的灰尘，悄然离开现场，继续踏上返乡旅途。王文轩告诉记者，在学校经常有不定期的消防培训，他们学会了灭火器的分类、灭火的方法等等。谈到救火的原因，三位同学都说当时没想太多，看到有人遇到危险就想着赶紧帮忙。
0: 股市服务站
5: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6: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出现了一个放量上涨的行情，沪指呢创出了今年年内的新高，深成指呢在前期已经创出了新高，上午呢沪市报收4219.13点，上涨了39.18点，涨幅0.94%，成交10325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5895.75点，上涨了331.95点，涨幅

0: 之二点一三，成交12733.1亿元，两市总计成交超过了在上午成交了23000亿，超过了昨日呢成交量的3380亿，明显出现了放量。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3:1，多数个股上涨。创业板指呢今天大涨3%，明显强于市场。行业板块方面，居于涨幅前列的分别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居于涨幅前列的分别是存储芯片、半导体；居于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港口、贵金属。目前市场人气仍在全面回升之中，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前期超跌的各细分行业的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的，田维东。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何方、李欣、王悦，主播罗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60。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3: 忙碌的日子里，总有一份期待，期待与挚友共赴一场时光之约，三五好友常相聚，少喝一点为健康。劲酒以其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成为欢聚时刻的好搭子，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让相聚更加温馨而又难忘。劲酒，它不仅仅是酒，也承载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对友情的尊重，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喝好一点，喝少一点，成为欢聚时的默契与懂得，让每一次的相聚中都怀揣着这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共同为友情干杯，为健康加油，给生活加把劲儿。
2: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关总署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法将于12月1号起施行。基于新修订的办法，海关总署已与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已自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记者今天从山西省省级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为降低购房消费成本，放宽购房提取公积金条件，山西延长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年限，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限按整年计算，最长不得超过30年，且贷款到期日不超过借款申请人68周岁。另外，调整购房类提取住房公积金政策，职工购买住房，凭5年以内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或不动产权证书，可分别办理一次住房公积金提取，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实际支付的购房款。总台记者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截至目前，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多地正在把养老服务作为便民生活圈的必备业态，并加快发展育幼服务业态。据德国方面11号消息，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4名德国乘客，已于10号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乘坐撤离航班离开。当晚，飞机降落在荷兰埃因霍温，随后这4名乘客乘坐专用车辆返回德国。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在社交媒体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用于制造塑料包装材料的关键原料供应紧张，许多食品生产商因包装材料不足被迫停售部分产品。日本方面预计，随着塑料包装材料价格上涨，日本今年夏季将再度遭遇食品涨价潮。此刻提示，近日一名40多岁的男子因急性胃出血不幸离世，引发了人们对这一病症的关注。医生提示，消化道疾病起病隐匿，往往不容易被察觉，临床中早期胃癌或上消化道溃疡等容易导致胃出血的疾病，通常需要做胃镜才能确诊。医生建议，45岁以上高风险人群应定期进行胃镜检查，包括长期吸烟饮酒、有胃溃疡症状、不明原因贫血或有胃癌家族史者，必要时检查时间也可提前。定期进行胃镜检查能及时发现潜在疾病，尽早治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已回应美方案，聚焦停战与海上安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
1: 伊朗军方称将猛烈打击任何针对伊方的侵略。
0: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海上封锁任务。伊朗副外长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加剧危机。
1: 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94人已被撤离，邮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回国，1人出现症状。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已经就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并正式提交给调解方巴基斯坦。
6: 伊朗方面表示，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与海上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方面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随后确认，巴方已经收到伊朗对美方关于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但他没有进一步透露详情。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称，收到伊朗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最新回应并未满足美方的一项要求，即伊朗需就其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伊朗提议双方先停止交战，并逐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通航，前提是美国解除对伊朗船只及港口的封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六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条款，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释放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金，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的相关限制等。报道称，美方的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承诺永不寻求获得核武器或开展与核武器相关的活动。根据美媒报道，目前有关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的谈判还在进行中。伊朗此前提议的是暂停铀浓缩活动5年，而美国要求的是20年。伊朗方面表示，这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其回应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的内容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
6: 伊朗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协议内容，以及在战争结束30天内讨论谈判细节。
5: 伊朗媒体十号报道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西，并下达了新的指令。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西向最高领袖提交了一份关于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情况的报告，其中涉及伊朗军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等。阿卜杜拉西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敌人犯下任何战略错误，实施侵略或攻击，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做出回应。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为未来的任何侵略行径准备了令人惊讶的选项，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形势，就将面临超出他们预期的回应。阿克拉米尼亚称，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且更现代化的军事装备、新的作战方法，还有新的战争领域。未来的任何对抗都可能延伸到敌人既没有预测到，也没有纳入其军事计划的领域。 伊朗有能力在这些领域让对手感到惊讶。根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穆萨维九号晚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以及一些属于侵略者的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此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如果出现任何对话或谈判的讨论，也并不意味着投降或撤退，而是为了保障伊朗民族的权利，有力地捍卫国家利益。
5: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十号报道，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两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

0: 就是摩萨德有关联的行动组，查获多架无人机、专用运输车辆、武器弹药以及网络通信设备等。
1: 当地时间十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并就伊朗方面对其停火计划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特朗普表示，此次通话非常愉快，并强调美以双方保持着良好关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任务。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经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
1: 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要求解除。
0: 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10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具飞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天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伊朗方面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加里布·阿巴迪称，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伊朗是唯一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的国家。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化将被视为企图掩盖该地区不安全的真正根源。加里布·阿巴迪还表示，海上航行安全并不能通过展示军事力量来保障，尤其是对于那些支持、参与或对侵略与封锁保持沉默，本身已成为问题一部分的人而言。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9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据伊朗努尔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十号，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按照伊朗指定路线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其目的地巴基斯坦。
0: 据报道，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十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根据卫星图像等多元信息分析，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其周围出现高速快艇编队活动，可能处于被护航状态。
0: 该公司称，监测还发现当日有6艘船只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包括2艘超大型邮轮、2艘散货船和2艘邮轮，另有1艘超大型邮轮驶出波斯湾。
1: 当地时间十号晚，韩国外交部表示，经韩国政府调查确认，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国船只，其爆炸系船尾遭到不明飞行物袭击所致。韩国外交部称，该不明飞行物的大小、型号等具体信息暂时无法得到确认，韩方目前也无法判断飞行物是由谁发射的。同时，韩方也会将初步调查结果向伊朗驻韩大使进行说明。
0: 当地时间十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同时以军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以及多枚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
1: 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真主党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总台记者
3: 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20余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袭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以及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使用的建筑物。以军还表示，他们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行动区域上空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并拦截了多枚来自黎真主党武装的火箭弹。在上周末，以军共打击了黎南部超过40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打死10余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国家通

0: 讯社十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其中以军对黎南部两个伊斯兰卫生委员会的目标发动了袭击，造成两名医护人员死亡，另有五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受汉坦病毒影响的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最新情况。
3: 当地时间十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在严格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下，由大巴转运至机场，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
2: 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截至当晚，红迪厄斯号上已经有94人被迫撤离，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一起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莫妮卡·加西亚称，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一架澳大利亚飞机和一架荷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荷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这些人员中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员。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载有其余未撤离人员的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克霍夫表示，
5: 这是一次通力合作的行动，由西班牙主导，荷兰提供支持。对于已经撤离的邮轮上人员，我们的建议是要积极监测和跟进他们的健康情况，也就是说他们应每天在家或者专门机构进行健康检查。
3: 红迪厄斯号邮轮载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8例病例中有6例确诊病例均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
2: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十号表示，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1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我们继续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当天表示，这名出现感染症状的法国公民的病毒感染测试结果将在24小时后揭晓。另据法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若3天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处进行约6周的自我隔离，并进行健康检测。同一天，14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迪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3: 红迪厄斯号在十号抵达西班牙之后，针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是如何实施的？邮轮人员撤离之后，病毒外溢的风险还有多大？我们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西班牙卫生部与商船局正密切协同，确保整个闭环转运过程万无一失。专家指出，通过这种 种船上评估、封闭转运、包机遣返的模式，可以将病毒外溢至当地社区的风险降至最低。西班牙传染病学专家文森特·索里亚诺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邮轮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病毒较易聚集。他指出，西班牙政府选择在加纳利群岛接收该船，并实施严格的落地检疫，是当前控制风险扩散的最优方案。
6: 这次预计不会引发紧急的疫情爆发，少数病例中可能会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届时需要做的就是将他们进行隔离。
5: 索里亚诺认为，本次汉坦病毒疫情扩大到进入紧急状态的可能性并不高，因为汉坦病毒并非人们完全不了解的全新种类病毒，而且需要近距离接触症状较重的患者才可能感染。一旦出现感染病例，必须将病例及时进行隔离，有效阻断病毒的传播。
1: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全球石油供应两个月减少约十亿桶。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王松英报道。
5: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十号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十亿桶。沙特阿美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纳塞尔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财报指出，沙特阿美的东西输油管道在一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
2: 以军称其兵力逼近临界点，警告多线作战难以为继。总台记者赵兵、杨军天报道。
7: 当地时间十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扎米尔表示，尽管军队仍保持高度战备状态，能够继续在多条战线作战，但目前正规军与预备役部队承受的压力已难以为继。他强调，以军必须迅速扩充兵力。扎米尔称，自2023年10月7号以来，以军已全面调整作战方式，在所有战线采取主动进攻。但他同时指出，士兵正承受重大伤亡、战斗创伤和持续疲劳。
3: 泰国前总理他信假释出狱，总台记者宋焕玉、邢思佳报道。
8: 泰国前总理他信希纳瓦11号上午获假释，从曼谷空顶中央监狱出狱。他信走出监狱大门时，他信女儿前总理佩通坦等家人前来迎接，并与其拥抱。他信和家人向泰国国旗致敬，感谢在场红衫军的支持，随后坐车离开。上千名来自泰国各地的红衫军十号起就在监狱外张贴海报，搭建帐篷迎接他信出狱。11号，他信出狱时，人群响起欢呼声。
2: 法国正式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王雪杰报道。
9: 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主案立法。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同时，法案对可归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蓝色。
12: 航天蓝。
13: 海军蓝。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白色。
14: 天使白。
13: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绿色。
13: 军旅绿。
1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橙色。
13: 消防橙。
1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气象服务站。
3: 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1: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

0: 部。世界天气，我们首先了解亚洲方面。那明后两天受到高空槽东移影响，朝鲜半岛、日本等地降水范围广。不过呢，低层的水汽条件一般，总体降水强度不大，以小雨为主。其中后天在本州岛中部有分散性的中雨，而降水不改升温的势头。未来几天，朝鲜半岛以及日本中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可达25度以上，极地在30度上下，普遍较常年同期偏高。那些地方还将创出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城市当中像首尔、京都、本州四有望迎来今年首个30度。另外受到南支槽的影响哈，那明后两天尼泊尔、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国、不丹一带的雨势加强，到了后天将出现成片的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过去两周上述地区的累计降水量已经是较常年同期偏多100毫米以上，部分地区呢更是偏多150毫米以上，降水的叠加有诱发次生灾害的可能。欧洲方面呢，受到地质系统的影响，明后两天欧洲的降水范围呢也是比较广泛的。那北欧北部和西部阿尔卑斯山等地依然不乏雨雪混杂的天气。明天受到冷涡影响，雨势相对比较强。那么在伊利比亚半岛西北部、北欧东南部、中欧东部和南部、巴尔干半岛北部和西部以及俄罗斯西部等地呢，还会出现中雨，其中芬兰、捷克、奥地利、斯洛文尼亚等地有大雨，并可能伴随雷电。后天呢，冷涡减退，欧洲大部就以小雨为主了。不过在白俄罗斯、乌克兰、波黑、克罗地亚等地还有一些分散性的中雨。那么这个时段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睿。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北京时间12: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统计数据显示，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回升。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消费品价格上涨1.4%，服务价格上涨0.9%。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介绍，从环比看，全国 CPI 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受能源和出行服务价格上涨影响。国内能源价格上涨5.7%，涨幅比上月扩大0.9%，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2.6%。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从同比看，全国 CPI 涨幅比上月扩大0.2%。国内汽油和黄金饰品价格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变动较大，其中汽油价格涨幅扩大至19.3%，黄金饰品价格涨幅回落至46.9%。全国 PPI 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2.3%。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0号，美国卫生官员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据英国媒体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20名英国公民10号回国后，已被转运至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接受医学观察。英国政府表示，目前疫情对公众的总体风险仍非常低。英国卫生部门介绍，这20人目前均无症状。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数字网报道，一艘美国商船10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2架无人机袭击。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商船被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船上共有23名船员，暂无人员受伤报告。报道说，遭遇袭击时，这艘船上没有装载货物，停泊在卡塔尔多哈港附近。当地时间11号上午，一架土耳其航空公司的客机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降落时，起落架轮胎起火。经机场方面确认，机上全员安全疏散，部分乘客在救援疏散过程中受轻伤。目前这架飞机已被移至机场停放区。此刻提示，5月11号是世界防治肥胖日。针对压力大反而更胖的现象，医学专家介绍，长期熬夜或压力大会导致体内皮质醇水平升高，催生内脏的脂肪，同时让食欲暴涨，尤其偏爱高油、高糖、高热量食物，形成越吃越多、热量堆积的恶性循环。面对压力，选择健身、登山、瑜伽、太极拳、八段锦等运动方式来缓解，同样能够获得快乐感，同时还能控制体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国际新闻眼。英国地方选举执政党惨遭重挫，斯塔默拒辞首相之职，左右夹击之下，英国政坛如何破局？
1: 俄乌互指对方违反停火，并称做出对等回应。
0: 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中国男队女队双双战胜日本队，包揽男团女团双冠，哪些精彩瞬间点亮荣耀之战？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刚刚过去的周末，英国的天气开始回暖，但

0: 首相斯塔默的下午茶时间，却被一场政治寒冬彻底挤走。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当地时间9号全部揭晓。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或扩张，民族主义政党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影响力上升。
1: 舆论指出，此次英国地方选举反映出的不仅是一次普通的地方政治结构的变化，更是英国社会在高通胀、经济增长疲弱以及中东局势冲击下，民众情绪与政治结构的一次重新调整。那么这次地方选举的具体情况如何？工党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国际新闻眼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报道。
2: 在英格兰，选票分别被极右翼的改革党、中间派的自由民主党以及左翼的绿党瓜分。其中最大赢家是改革党，他们赢得了超1400个议席，首次从边缘政党跃升为地方政治主导力量。该党领袖法拉奇宣称，这是英国政治真正历史性的转折。
3: 我想说，工党一直以来稳定获胜，但这次我们在桑德兰、盖茨黑、南泰恩、塞德完胜。在哈特尔普尔这样的地区，只有12个席位参与竞选，猜猜我们赢得了多少？12个。
2: 另外，绿党在英格兰南部城区表现强劲，获得577席，并赢得伦敦沃尔瑟姆森林区的地方议会控制权。绿党领袖扎克·波兰斯基欢呼：
3: 两个政党，工党和保守党，他们不仅消亡了，而且被埋葬了。新的政治格局将是绿党对阵改革党。
2: 而自由民主党的席位微增，并在碎片化政治格局中仍处于第三党地位。在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苏格兰民族党赢得58个地方议席，继续保持第一大党的地位。尽管未达到65席的过半门槛，仍可主导组阁。苏格兰民族党党首约翰·斯温尼表示：
4: 我将尽我所能，让苏格兰人民过得更好。我期待在下一任期中能做到这些。
2: 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威尔士民族党赢得43席，终结了工党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威尔士民族党党首鲁恩·阿普·约维斯称，
5: 威尔士民族党已经准备好采取必要步骤组建下一届威尔士政府。这是我们走了100年才等到的历史性时刻，此刻我们正将民族的希望与雄心紧握在自己手中。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工党的战绩。在英格兰，工党的选情相当严峻，仅获1000余个地方议会议席，丢掉1400多席。最刺眼的信号是红墙地带的松动。英格兰中北部南约克郡的巴恩斯利是工党的铁票仓，当地一家餐厅的老板贝斯感叹，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忠诚在一夜之间彻底瓦解了。
6: 工党为我们做了什么？斯塔默，他根本没为国家做任何事，国家需要改变。
2: 在曾经的政治堡垒威尔士，工党仅获9个席位，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埃卢尼德·摩根直接宣布将辞职。在苏格兰，工党失去多个传统选区，政治号召力严重受挫。英国选民表示，工党早已不代表工人阶级了。
7: 工党他们不照顾人民，我指的是工人阶级。
8: 在我看来，人们反对的不是工党，是斯塔默。
2: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认为，工党遭遇
9: 自身选民基础崩塌，其实跟去工业化这个进程是有很大关系的啊，因为它导致了很多传统的工业就业岗位的一个大量的一个消失啊，所以工党呢现在也不得不更多的关注这个城市的中产阶级。但是呢，那些原来呢这个支持工党蓝领选民呢，现在就开始转向极右翼的改革党了。第二个呢，就是萨姆政府上台以后呢，他的这个工党实际上是一直纠结于意识形态和经济现实之间的这种拉扯啊。那么在这种增税啊和削减税收之间是左右摇摆，反复不定啊，也导致呢党内的各个这种派别之间也是严重的这种内斗。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是这个领导层自身的一个危机，尤其是。

0: 受到这种美国埃伯斯坦案的一些牵连，多名的官员被免职啊，所以斯塔默他本人的支持率已经创下了近50年以来应该说是英国首相的一个最低的一个支持率的一个记录。工党不好的这种执政表现啊，以及这种内部的这种斗争，实际上呢都消耗掉了选民对工党的一种本来就不那么强有力的一个信任。
1: 2024年的英国选民在约翰逊的政治闹剧与特拉斯的金融震荡中身心俱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一位不折腾的领导人。蛰伏14年的工党抓住这一契机，围绕经济增长、住房建设、移民管控等核心议题许下承诺，以压倒性优势胜选。如今首相斯塔默等来的却是选民严厉的惩罚。
2: 据英国首相府知情人士披露，并于5月13号举行的国王演讲可能会包括政策宣示内容，但预计不涉及内阁改组。左右夹击之下，英国政坛如何破局？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最大的在野党保守党议员认为，斯塔默的首相任期不应超过今年年底。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在近期议会发言中毫不客气地说，斯塔默是英国历史上最差劲的首相。工党方面，截至当地时间9号，已有超过20名议员公开呼吁斯塔默辞职，一些议员甚至公开喊话要求斯塔默马上调整经济路线，不然就要启动不信任投票。工党议员路易斯·黑格说，
4: 公众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政府需要实施重大而紧迫的变革，否则首相将无法带领我们参加下一次选举。
3: 由于近期中东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上升，英国受冲击明显。能源价格上涨不仅推高家庭电费、燃气费，还进一步加剧食品、交通和住房成本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4月中旬警告，在7国集团中，英国受伊朗战事影响最为严重，已将2026年增长预期下调至0.8%，预计通胀将达到4%。最新一次民调显示，英国民众对斯塔默政府在经济、移民和税收领域的表现评价最为负面，高达72%至75%的受访者认为其表现糟糕。面对支持者，斯塔默坦言对选举失利负全部责任，并承认工党政府在执政期间犯了一些不必要的错误。面对让他下台的声音，斯塔默表示自己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洲政治研究室主任贺之稿看来，摆在斯塔默面前的是党内逼宫、选民失望与改革裹足不前的三重死局，能否找到破局之道将成为他政治生涯的生死考验。
5: 英国工党内部有偏这个左翼的，也有偏右翼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斯塔默怎么来面对工党内部这些议员或者是政治家的这种挑战，是斯塔默面临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英国工党如何来赢得民心的一个问题。工党前党魁科尔宾曾经说过，就是英国工党啊缺乏深入基层意愿，或者是他这种做法，这就也是反映了英国工党为什么在地方选举中并没有赢得非常多的支持。第三个问题的话，英国通胀率英国的预算呀，英国的这种市场呀，这些问题其实是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是有这种严重的表现，严重的这种趋势。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斯塔默在接下来执政，尤其是到2029年前，如何能实现这种扭转我觉得可能是对他们而言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3: 一些工党议员面遭绿党分流选票，然而这样可能会导致部分选票转而流向改革党。斯塔默对此表示，虽然我们必须回应选民向我们传递的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向左或向右转。贺之稿进一步指出，如今工党的左右为难更凸显出英国乃至全欧洲的政治碎片化、社会分裂加剧的深层问题。
5: 一方面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这种影响力迅速提升，在右转这个趋势之下带来的问题就是，包括英国在内欧洲国家的这种政治极化或者是碎片化的这种趋势。

0: 是在上升的，导致一种混乱的局面。啊，另一方面，在政治光谱的左端，像绿党呀等等啊，一些左翼政党或者是中左翼政党势力的抬头，它就加剧了这种欧洲政治不稳定性趋势上升。
1: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2: 正午六时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仍处于分别宣布的停火时段当中。
3: 但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制度，并对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4: 俄国防部10号午间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共记录到16071起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袭击事件，包括阵地攻击和无人机空袭。俄国防部称，自8号午夜起，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严格遵守停火安排，没有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动打击，但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了对等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当天未发生大规模袭击，但前线及附近并不平静，俄军仍在重要方向保持进攻。9号和10号两天内，乌方记录到超过150次进攻、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方仍将以对等方式回应。
1: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2: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包揽女团和男团双冠。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男子团体决赛中，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阵的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世乒赛男团冠军奖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5: 这是两支球队自2016年吉隆坡世乒赛以来，时隔10年再度在世乒赛决赛对垒。首盘比赛，中国队派出梁靖昆迎战张本智和。比赛前半程，张本智和凭借近台速度压制，以11-8和11-4连下2城。第三局，终局比赛的第一个转折点出现了，梁靖昆在5-7落后连得3分，最终以11-9胜出。紧接着，他又在第四局成功挽救对方盘点，以13-11将局分扳平。决胜局，张本智和开局8-3领先。比赛的第二个转折点出现，梁靖昆神奇般的连得8分，最终以11-8完成惊天逆转，为中国队拿下至关重要的第一分。
6: 拿下！
7: 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中国队在这场男团的较量当中，现在是1-0领先。
5: 紧接着，王楚钦上场对阵松岛辉空。此前两人在国际赛场交手7次，王楚钦5-2领先。最近一次交手是今年澳门世界杯，王楚钦4-3取胜。这场对决比分定格在了3-1，松岛辉空首局11-8先胜，之后王楚钦第二局10-8领先，被追平后以12-10艰难将局分扳平。这局过后，王楚钦逐步控制住了局面，最终以11-2、11-9拿下了最终胜利。第三盘比赛在林诗栋和沪上隼辅之间展开，两个人有过7次交手，林诗栋5-2领先，但最近一次在今年亚洲杯比赛中，沪上隼辅4-3赢得最终胜利。这场比赛林诗栋11-9、11-5连赢2局，然后被沪上隼辅11-7扳回一城后，第四局顶住压力，以11-9锁定胜局。
8: 先控短，劈长，漂亮！
7: 没想到地方，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中国队12连冠，也将第24次捧起四位司令杯。
9: 恭喜中国队！
7: 虽然这一次的伦敦之行，中国队是步步惊心啊，但是谁能想到我们来到决赛是一个完美的收官？
5: 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了日本队，历史上第24次捧起斯韦斯林杯，同时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12连胜，再次刷新了

0: 感谢中华漂流队，感谢你们。
1: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举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出场的中国队以3-2战胜由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桥本帆乃香组成的日本队，成功卫冕。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7次捧起世乒赛女团冠军的奖杯。继续来听报道。
2: 伦敦第58届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昨晚拉开战幕，中国队与日本队连续第6次会师决赛，历经5盘鏖战，国乒女队3-2逆转取胜，豪取世乒赛团体7连冠，续写不败神话。第一盘，中国选手王曼玉率先登场，迎战张本美和，开局遭遇顽强阻击，张本美和以11-4、11-9先下20%。第3局开始，王曼玉以转之快，以11-6、11-4把大比分扳平，但在决胜局，张本美和开局即建立优势，最终以11-4取胜，日本队大比分1-0领先。危难时刻，孙颖莎挺身而出，第二盘对阵早田希娜，她延续过往全胜的态势，以11-7、11-7、11-8直落3局，迅速将比分翻为1-1，稳住军心。第三盘，小将蒯曼挑战桥本帆乃香，尽管11-5扳回一局，但面对削球手的难缠打法，最终1-3不敌对手，中国队1-2再次陷入被动。背水一战的第四盘，孙颖莎再度登场迎战张本美和，她以凌厉正手进攻完全掌控节奏，11-2、11-4轻松拿下前2局。第三局0-3落后下逆转取胜，3-0零封对手，将比赛拖入决胜盘。决胜盘在王曼玉和早田希娜之间展开，面对此前5战全胜的对手，王曼玉顶住压力的同时又打得非常释放，她没有给早田希娜太多机会，以11-7、11-7和11-5连下3成锁定胜局，中国队也实现了世乒赛团体7连冠。
3: 对，我赢了，王曼玉3-0击败了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
2: 赛后，孙颖莎表示：“
4: 那我觉得，首先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是跌宕起伏。当然，我觉得日本队现在整体的实力，还有他们现在的发挥，我觉得确实越来越出色。我觉得其实跟釜山上一届我们比赛的这种过程差不多，但我觉得今天确实第5场，我觉得曼玉其实也是在第1场失利以后，然后第5场顶住了压力吧。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能够来到伦敦支持我们的，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中国乒乓球队，他们也一直在给我们加油。
2: 谈及成长和收获，孙颖莎认为这是团队共同的努力。
4: 觉得其实每一次比赛，我觉得不光是我吧，其实尤其是团体赛，我觉得并不是单兵作战，而是整个团队都在全力以赴。可能今天上场的就我们3位选手，但其实能够在这站备战前的这种付出，包括保障，其实我们还是身后有很多支持我们的中国乒乓球队的每一位吧。然后当然我觉得这个冠军虽然说今天我们最后赢下来了，但我觉得属于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在座的每一位。然后也 Thank you everyone, see you next game。
5: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云清等你来。

0: 上午6:00，静看国际风云。
1: 主持人子君、郭鹏，编辑赵九霄、王悦、李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00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3: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是一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对于涉及非法占用耕地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规定结合民法典、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明确规定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的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实践中，部分行政机关因工作人员与他人恶意串通、审查申请材料不严格、第三人提供虚假材料等原因，导致当事人非法占用耕地进行建设，并因此遭受损失。为科学划分行政赔偿责任，实现对行政机关的精准监督，规定明确，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综合考虑批准行为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的作用大小等因素，依法确定行政机关的赔偿责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截至今天午间收盘，沪指涨0.94%，深成指涨2.13%，创业板指涨3.03%，科创综指涨3.47%。

0: 导体产业链全线爆发，存储器 GPU 方向领涨，稀土 CPO 商业航天概念股活跃。沪深两市半日成交额2.31万亿，较上个交易日放量3394亿。盘面上热点快速轮动，全市场超2900只个股上涨，连续四个交易日超百股涨停。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俄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日方政策造成双边关系成果付诸东流。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1号10时31分，印尼东爪哇省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200米，喷发持续时间为113秒。此刻提示：近日在福建厦门北站站台上突发惊险一幕，一旅客准备上车时，背包里的充电宝突然自燃，火势猛烈。厦门铁路公安处提示，未通过 3C 认证的劣质充电宝本身用料电芯可能不达标，安全隐患突出。除了用料不同，优劣充电宝在充电性能上也存在明显差异。正规 3C 充电宝输出稳定，能为手机提供平稳快充，而劣质充电宝不仅可能会虚标电池容量，而且电压波动大，长期使用有可能损伤手机电池。因此购买使用充电宝一定要认准 3C 标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从跨省领证到婚俗改革，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如何重塑领证的温度和效率。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停进车位不容易，开关车门不方便，停车入位难的背后是车位越画越窄，还是车越造越宽。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沧渝高速货车突然起火，三位00后大学生如何用一瓶灭火器逆行火场。

0: 馆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户外颁证典也成了年轻人的热门打卡地。
1: 如今的婚姻登记不再是简单的领证拍照，登记现场还有婚姻辅导专家和新人聊家庭相处和生活规划。那更有多部门联动推出的结婚落户一件事，让数据多跑路，新人少跑腿。从跨省领证到这个婚俗改革，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是如何重塑领证的温度与效率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的报道。
2: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3: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

0: 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和一般的婚姻登记办事大厅不同，这里不仅有长桥、廊亭、湖光等宋韵园林布局，新人还能体验宋制婚服，打卡中式颁证厅。
1: 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0: 有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新人无需为登记奔波往返户籍地。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杭州市上城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负责人童雷表示，景区化的环境加上一站式的服务，让这里成为不少人心中的领证首选地。
2: 北区呢也打造了婚姻的一个产业园，那么这里呢也提供婚姻婚宴的相关的上下游的一些业态的配套，不断的深化这样子的服务体系。那么同时呢，我们可能也要结合一些 AI 方面的科技方面的力量来融合到我们的婚姻服务当中。
0: 2025年，桃花湖婚姻登记处办理婚姻登记1.6万对，连续4年位居浙江省第一，其中有40%左右为跨省异地办理。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3: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给他们进行一个辅导。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0: 新修订的条例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综合性婚姻家庭服务指导工作和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建设。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4: 目前呢，全国共有婚姻家庭辅导人员大概是1.8万人左右，推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师职业，指导各地啊因地制宜的建立专职加兼职加志愿者相结合的服务队伍。那么在服务内容方面，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的一些内容，指导各地啊广泛开展新婚辅导、心理疏导、关系修复、离婚辅导等服务。
0: 为落实条例关于便民服务的改革举措，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河北省沧州市吴桥亭结婚落户一件事集成服务，让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
5: 比如说女方结婚以后落户在男方，男方需要去他的村委会或社区开那户籍接收证明，这个手续就是省了。再是结完婚以后再去派出所问需要的什么手续，再回去拍接收证明，然后再回来来回的折腾，在我们这一次就办完了。
0: 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从登记办证的便捷高效，到全周期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的守护，这不仅是婚姻登记领域的制度改革，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回应流动中国民生需求的生动实践。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4: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加快制度，促进婚介机构规范发展。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7: 如今在不少城市，很多车主都有这样的同感，停车越来越难。这里的难不是找不到车位，而是车位找到了，但想顺利停进去却不容易。就算勉强停稳了，也经常会因为车位和车身的宽度不匹配，车门只能开一道小缝，驾乘人员上下车十分不便。
8: 没错，停车入位难的尴尬背后，到底是车位越画越窄，还是咱们的车越造越宽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护月琪的报道。
9: 喜提新车本是件高兴的事儿，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是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0: 今年的车呢普遍就偏大一点，每次回到小区以后，我停在我原来的车位上，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物业去找这种监控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监控嘛，也只能自认倒霉，就是很麻烦。
1: 在采访中，不少群众都反映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山西省吕梁市民李翠玲告诉记者，
2: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大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1: 那么群众反映的停车困难的背后，是车位尺寸缩水了吗？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5.3 米。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2.4 米，长6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记者日前先后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 1.95 米。
3: 就是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然后大车比较多。就
4: 是我看您这个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3: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倒，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太好。
1: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经营方没有按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5: 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力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崩了啊，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6: 在一些地方车位不够宽敞的同时，不少车却越造越宽，车宽了坐在里面挺舒服，可停车的时候就难受了。破解停车入位难，到底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如今大中型 SUV、 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车企之间的竞争也很是激烈，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两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停车考验。福建省三明市车主杨桂安就遭遇了这个问题。
7: 这些车的空间是舒服了，但是一进车位就傻眼了，很多时候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是人下不来。
1: 一方面是部分停车位的实际大小可能略有缩水，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的家用小型车的尺寸也在增长，也客观上造成了停车难的问题。安徽省马鞍山市城管局停车场建设管理科科长谢宗斌说，
8: 人家规范2.4米吧，现在很短，现在2.5米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电车都宽了。
1: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停车难的问题呢？有群众表示，为什么不能把现有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朱于峰解释，
9: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1: 对于停车难题，朱于峰建议，一方面可以考虑对停车位的相关标准进行更新，对于新建车位进行尺寸上的调整，以适应大型化的车辆。 他还建议新建停车场可以强制配建大车、超标车的专用停车位进行分类停放，
9: 鼓励已经建成的这些车位在不影响消防安全和全体业主的利益下进行适当的改造，这样呢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1: 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表示，随着近年来改善性住房占市场比重越来越高，车位小、车太大的问题也成为当前影响小区品质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此，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在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或者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重点关注停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面积、建设智慧停车场等等。
10: 山东省首次的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中呢，就要求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呢，在车位设计要达到车位的配建标准不低于1:1.2，那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必选项。
1: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经济效益以及停车便捷度等多个角度。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表示，
5: 对这个舒适性啊还是挺重要的，尤其现在电动化呀、自动驾驶都上来以后，这些标准呢也要考虑这种老百姓的需要吧，因为我们国家归根结底还是城市中心，它的土地资源比较紧张，这个也可以就让有些部门评估一下到底利弊是啥，看看到底要不要改，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
1: 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
10: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建小区的车位，合理的设计车位的尺寸，其实是需要开发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位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占用过大的这种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企、物业、业主共同的参与，综合的治理。
1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日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义群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2: 好的，主持人，那就在刚刚呢，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完成了和空间站的这么一个交会对接。那具体来说啊，我在北京飞控中心可以看到，飞船是之前进入到对接轨道之后，首先是实际上是进入到了一个远程导引的这么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啊，我们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进行了多次的自主控制变轨，之后呢是进入到了进程导引阶段。在这个阶段，飞船也是逐渐的向我们的空间站组合体靠拢，进行交会对接。那飞船入轨之后的这几个小时里边，指挥大厅里边的大屏幕也是记录下了飞船一次次自主变轨、调整姿态以及逐渐接近空间站的这么一个过程。在飞控中心的大屏幕上，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摄像头镜头里边，空间站也是逐渐由一个小点由小变大，也就是说距离越来越近，分别在400米、还有19米等等不同的阶段进行了这个停泊。那在最后的近距离导引段呢，飞船也是不断的确认自己和空间站的位置关系，调整自己的角度和速度。那大约就在刚刚，也就是13点多一点的时候，交会对接的对接环接触，大约几分钟之后，对接机构锁紧之后呢，北京飞控中心现场也是宣布了交会对接顺利完成。天舟十号已经是对接到了中国空间站，可以说整个交会对接的过程是突出了一个精准和完美。那无论是时间点的把控，还是各个环节的衔接，以及最终的结果，都是可以看得出来。当然，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空间站进行这种硬连接之后，还是要经过一系列的相关程序之后，我们的航天员才能进入到这个货运飞船里边拿快递。在这个交会对接的 过程中，我也是在大屏幕上通过空间站的这个摄像头看到，航天乘组们他们也是非常期待这次给他们发来的这些快递。那整个交会对接如此丝滑的背后还有哪些技术升级和技术支撑，我们也会在现场继续采访，然后在接下来的节目中为大家揭晓和解读。主持人。
6: 好的，王一群。
1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3: 近日，河北沧州职业技术学院的杨宇航、王文轩、沈一博三位同学回家途中遇到小货车起火，他们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合力参与救援，用实际行动书写了当代大学生的勇敢与担当。请河北记者魏娜、沧州记者吴思雨的报道。
14: 4月30日下午3点多，沧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杨宇航、王文轩、沈一博一起驾车返回保定老家，途经沧豫高速河间路段时，发现前方一辆货车车尾冒出了火。王文轩
15: 看见的时候有70-80米吧，最开始那个火非常小。
14: 三位同学驾车超过起火货车后，把车停在应急车道上。这时货车上的明火迅速蔓延，火势愈演愈烈，现场黑烟滚滚，情况十分危急。王文轩
15: 最开始只是想让他们俩看看火，然后我一想车上还有一瓶那灭火器，然后就停下来了，第一时间直接拿着灭火器跑过去了。
14: 王文轩拿起灭火器奔向起火货车帮忙灭火，杨宇航迅速报警疏散周边人员，沈一博则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安全。王文轩
15: 那个火差不多有半米吧，高的时候快1米了快。
14: 由于货车上拉的是发电机、洗衣机、冰箱等，着火后很快发生了自爆。王文轩
15: 喷的时候有7秒后吧，爆燃了一下，最开始小，然后大了，隔10秒钟爆一回。
14: 期间几辆大货车停下试图帮助灭火，但是他们车上的灭火器已经用完。王文轩
15: 他打算把他车上的水接到盆里去灭火，我就没有让他倒，因为着火的那儿那装的全是电设备。
14: 一瓶灭火器喷完，火势稍稍控制住。王文轩
15: 左侧那一边灭了，那是放的是洗衣机，右侧是冰箱，没有灭，因为高速上的车也是非常多呀，过一辆车都有风。
14: 由于当天风势较大，且在高速路上过往车辆众多，火势始终在反复。杨宇航
16: 当时那火啊就又着起来了，因为我们灭了一直灭不完了，高速救援呢来了之后也不让我们过去，有点等。
14: 王文轩三人就陪在货车司机旁边疏导司机的情绪，帮忙找回驾驶室内跑出来的两只小狗。
15: 他也是非常怕，他的腿都快软了都。
16: 我们几个聊了会儿天，他说然后就等着消防来。
14: 20多分钟后消防车到达现场，货车司机情绪也已稳定。王文轩三个人拍掉身上的灰尘，悄然离开现场，继续踏上返乡旅途。王文轩告诉记者，在学校经常有不定期的消防培训，他们学会了灭火器的分类、灭火的方法等等。谈到救火的原因，三位同学都说当时没想太多，看到有人遇到危险就想着赶紧帮忙。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9: 3、2、1点火，
20: 怒放天空，烈炬再送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2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4: 好 City 啊。
2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

0: 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3: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9: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8: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9: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8: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0: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8: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1: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8: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5: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关总署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法将于12月1号起施行。基于新修订的办法，海关总署已与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已自今天起正式实施。新办法取消进口化妆品收货人、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备案管理，取消化妆品指定或认可场所存放要求，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扩大进口化妆品免于检验样品适用范围。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化妆品消费市场，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容，贸易业态更趋多元。2025年，全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1716.1亿元，同比增长2.74%，其中进口1156.9亿元，出口559.2亿元。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0号晚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

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的过分要求。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由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德克萨斯州南部城市拉雷多的一列货运列车内，当天发现6人死亡。当地政府尚未公布死因。报道援引拉雷多警察局官员埃斯皮诺话说，10号下午3时30分许，这些遗体在拉雷多一列太平洋联合公司的货运列车车厢内被发现，死者的性别、年龄、身份等尚不清楚。 当天下午，目前不能确定高温是否为造成死亡的原因。此刻提示：最近前额叶受损成为社交平台上的高频词，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拖延、情绪易怒，甚至晚上脑子爱放空，都被说成是大脑中的前额叶坏了。专家称， 大脑前额叶位于额头后方，是大脑最高级中枢。真正意义上的前额叶受损，通常指器质性病变引发的前额叶结构功能损伤，和网络上提到的前额叶受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注意力涣散、做事拖延、情绪冲动等现象，背后并非大脑硬件真正受损，而是信息过载引发的大脑功能降频。你的前额叶没有损坏， 只是过度疲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

0: 长期存在的票价乱象、违规出票、隐形加价等突出问题，也让机票销售渠道迎来新一轮的规范调整。
1: 那么机票代理行业究竟存在哪些乱象？航司为何要集中收紧售票渠道？此番举措又会对市场、平台和消费者带来怎样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如今，在线旅游平台早已成为老百姓买机票的首选渠道，大家随手点开就能比价下单。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此前页面上五花八门、高低不一的票价背后，来自坐飞机旅游。他告诉记者，平时购买机票时，他和家人并不会关注票价来源是哪里，而是会首先关注机票价格和时间点。
3: 一般不会特地去看来源哪里，打开平台就看哪个时间合适、价格低、能直机就行。
2: 近年来，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开始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自己手中的机票。

0: 所谓的机票代理商就是他们通过代理出售机票、提供服务等赚取佣金。而不同的代理要想在同一航班的供货销售中胜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千方百计使自己售卖的价格比其他供货商都低，比如对赌退改签，通过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手段赚取利益。一位业内人士举例说，
1: 有些不法代理在接到旅客的订单后，他不立刻出票，而是囤积需求，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如果说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出现更优惠的情况，他再出票，这样就可以从中就可以赚取差价。
0: 乱象丛生的机票销售市场也倒逼航司接连出招。今年三月，国航、东航、南航曾齐发公告，明确旅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机票，想知道所购机票是否遭遇加价销售、篡改行程，可以登录航司官方 APP 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机票信息查询验证。如果第三方平台存在这些行为，旅客可以直接向航司进行反馈，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三大航空公司也明确了机票买贵免费退规定。旅客在购买机票后，24小时内，如果发现比购买时更便宜的机票，在符合相应条件下，即可按要求申请免费退票，一边开通验证通道，一边推出在符合条件下可以买贵免费退。航空公司试图通过保证低价与官方渠道绑定，以此鼓励旅客选择机票直销渠道。
2: 此次多家航司明令禁止代理在在线旅游平台供货，并不是一次临时的短期管控，而是此前系列规范政策的延续和加码。未来航司、OTA、票务代理将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行业生态，更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记者从一些在线旅游平台也了解到，他们同样收到了航司的相关通知，这意味着平台方也不能对乱象视而不见，放任自流。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3: 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盈利模式上来看，为了在 OTA 平台上获得流量和订单，代理之间它也会展开激烈的价格的竞争。这种低价它也不是凭空最终能产生的，它是各种违规的操作手段的一个结果。嫖务的投诉一直是重灾区。

0: 区负责人就曾表示，应推动代理人打破传统靠差价盈利的单一模式，加速向增值服务提供商转型，航司整顿售票渠道。短期之内，在线旅游平台上那些靠违规操作撑起来的超低价机票会消失，市场票面价格或将回归正常水平。从长远来看，行业走向公开透明，规则越来越规范，最终受益的还是普通消费者，大家可以远离各类隐形消费和购票套路。欧阳日辉表示，行业想要长远良性发展，既要靠新技术筑牢监管防线，也要给从业者留出空间，引导行业平稳升级。
1: 充分考虑给合规经营的中小代理商留出这个转型的窗口期，来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OTA 的优势在于一站式的出行服务的这个能力。到未来 OTA 呢，可能要从这个流量控制啊，转型为服务集成商，来获取合理的这个收益。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模型在文本生成、图像创作等领域的应用日益普及。然而，这项旨在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却被一些黑灰产从业者盯上。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主打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这些工具以极低的成本批量炮制虚假消费体验和商品推荐。
4: 对于以真实分享

0: 党为核心竞争力的社交和内容平台而言，此类低成本、零门槛、批量生成的这种仿真实内容，让普通消费者在海量 AI 水军面前是难辨真伪。
1: 是的，近日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这些数字泔水从何而来，又该如何治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帮你全自动写出爆款种草文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购买过此类课程的消费者王鑫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
3: 他就是有录播课里边教你怎么用 AI， 就给了一些指令，就用 AI 写作，有那种就是起号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帖子。
2: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4: 来批量写文案、标题、写笔记等等。这样的话呢，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如果说你以后号特别多了，
2: 在黑猫投诉平台，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在课程学习及体验过程中，王鑫觉得批量拼凑的种草笔记内容质量很低，
3: 效果不是很好， 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修饰，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2: 无论是对于平台创作者还是庞大的用户群体， AI 批量生成的低质内容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

0: 量涌入，只是批量制造像真实内容的这个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它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1: AIGC 领域科普专家、某头部社交平台优质创作者孙毅同样对此态构成威胁。
2: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但实际上，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吧。
1: 不久前，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通过 AI 托管技术运营账号、模拟真人批量注册运营社交账号、批量生成发布低质同质文案等 AI 应用乱象。
3: 一方面，监管部门紧盯 AI 技术滥用，那另一方面，平台也不断跟进完善治理机制，升级账号风控与异常行为识别能力。监管整治、平台治理双向发力的同时，以司法审判规范 AI 应用行为。
4: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典型案例。作为全国首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划定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继续来听报道。
1: 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验分享。本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该社交平台。原告认为

0: 被告的行为破坏了该社交平台真实的种草内容生态，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后者停止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案法官助理张宗斌介绍，
1: 本案被诉的这个 AI 写作工具呢，它是有一个网页版、APP 还有微信小程序这三种版本，就是它的这个热门模块呢，其实是直接展示了小某书种草笔记一键生成服务，包括小某书种草文案、小某书的旅游攻略、小某书笔记标题等，并且它的服务模块的名称直接采用了小某书相关的这个命名。另外下面呢是直接使用了，比如说根据产品特点帮你生成符合小某书调性的分享文案这样的这个宣传语，点击进去小某书种草文案这一个服务模块，比如说在输入选择品种这个栏目输入不敷各户，在产品名称和产品特点这个栏目分别输入胶原水乳、温和不刺激、保湿、嫩脸效果挺明显的，下面有一个 一键创作的这个选项，点击它就可以直接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一个文案的内容。
0: 张宗斌介绍，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是针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1: 这也是双方在一审和二审过程当中都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方面。 BC 公司他说他们提供的这个服务啊，本质就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其实是中立的，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呢还是要看这个技术是怎么用的，用在哪儿，针对谁，是否盈利。我们要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子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技术滥用的这个行为。
0: 随着我国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文件落地，国家层面对 AI 服务提供者的合规义务提出了明确要求，此类服务应当尊重知识产权、商业道德。在审理中，法院首先明确了原告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张宗斌，
1: A 公司呢，它其实通过长期的经营啊，投入了大量的这个成本、人力、物力，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种草笔记内容，形成了以真实体验为核心的种草内容生态。这个生态呢，也是 A 公司获得商业利益和竞争优势的一个核心资源，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当保护的一种竞争性的权益。
0: 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特点，被告无论是从行为方式还是行为目的来说，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张宗斌介绍，在本案中，法院创新性地提出了四要素判定法，判决被告 B 公司及 C 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1: 第一呢，是被诉服务是否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那么第二点，被诉服务是否以特定场景作为应用层，结合到本案当中来，被诉服务的这个模块名称直接使用了小某书种草文案等表述，并且它是以该社交平台作为特定的商业应用层，而并非是通用的 AI 工具。那么第三点，被诉服务是否带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诱导性，那结合本案当中被诉的服务模块都是要诱导用户发布未经真实体验的相关的文案的内容。那么第四点，关于被诉服务是否属于盈利性的商业行为，结合到本案当中该 AI 写作工具的这个相关页面就显示，终身会员是168元，年会员是98元，月会员是4

0: 们过往一直在建设的对于地址内容识别的模型，在发布环节或者是曝光初期对地址内容进行识别拦截，这里面包括同质化，包括信息含量低，也包括一些擦边博眼球的一些内容。那另外一个手段其实是根据用户的反馈信号，比如说用户的举报行为，用户对于笔记点击不喜欢的这些行为来定位今天 AIGC 的地址内容。
1: 吉吉表示，从治理来说，除平台进行识别拦截，更需要 AI 模型厂商、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共同承担主体责任。
0: 就是什么类型的、什么样的内容是由 AI 生成和合成的？因为整个市场上的这个生成式的模型的能力迭代会非常快，如果用户上传的内容没有携带模型生成的这个暗水印或者是信息的话，会对我们的识别造成非常大的难度。那我们也呼吁吧，就是各大模型厂商能够加强对于生成内容的达标规范。
1: 张宗斌认为，未来要关注模型研发、内容生成到合规管控等多个环节，构建全链条共治格局。
2: 首先第一个是要确保训练的数据和模型设计合规，不得将模型定向优化为生成特定平台的违规内容。第二个呢，是要加强风险提示和内容管控，要以显著的方式提示 AI 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明确禁止用于发布虚假的信息，也要遵守特定的平台规则，限制定向用于特定平台的违规的场景。第三呢，是要做好内容标识和用户数据保护。第四呢，是要建立投诉举报机制，对于违法或侵权的内容要及时的处置。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全球石油供应两个月减少约10亿桶。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0号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沙特阿美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纳塞尔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财报指出，沙特阿美的东西输油管道在一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
6: 以军称其兵力逼近临界点，警告多线作战难以为继。总台记者赵兵、杨军天报道。
7: 当地时间10号，

0: 迹。他强调，以军必须迅速扩充兵力。扎米尔称，自2023年10月7号以来，以军已全面调整作战方式，在所有战线采取主动进攻。但他同时指出，士兵正承受重大伤亡、战斗创伤和持续疲劳。
1: 泰国前总理塌陷假释出狱，总台记者宋焕玉、邢思佳报道。
2: 泰国前总理塌陷希纳瓦11号上午获假释，从曼谷空顶中央监狱出狱。塌陷走出监狱大门时，塌陷女儿前总理佩通坦等家人前来迎接，并与其拥抱。塌陷和家人向泰国国旗致敬，感谢在场红衫军的支持，随后坐车离开。上千名来自泰国各地的红衫军10号起就在监狱外张贴海报，搭建帐篷迎接塌陷出狱。11号塌陷出狱时，人群响起欢呼声。

0: 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今天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一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本次任务随飞船上行的物资涵盖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这批物资送达中国空间站后将及时转运安置，后续将依托空间站实验设施分批开展41项在轨科学实验项目。

2.3%。价格上涨的主要行业中，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上涨38.9%，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上涨22.5%，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上涨28.6%，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上涨14.2%。总台记者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绿色建材量丽齐升。截至一季度末，全国绿色建材认证产品较2025年底增长5%，建材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2%。当地时间5月11号，总台记者获悉，一艘邮轮于5月10号通过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指定的航道。这艘邮轮目前正经由阿曼湾驶向伊朗，驶向越南。韩国航空业人士10号表示，受伊朗战事持续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韩国多家航空公司已削减约900个往返班次，并采取无薪休假等紧急措施，以减缓经营压力。预计后续航班削减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

亚政府官员10号说，超过50万名非法移民准备从利比亚前往欧洲。希腊正与欧盟和利比亚相关部门合作，采取应对措施。希腊移民部长普莱夫里斯当天表示，大量非法移民在利比亚境内等待时机进入欧洲，希腊估算其数量约为55万。面对这一情况，希腊正与欧洲边境管理局和利比亚相关机构协调配合，打击偷渡团伙，在移民船出发前及时发现并阻止其偷渡。体育方面，2026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10号收官，中国队在男女团决赛中均战胜日本队，王楚钦、孙颖莎荣膺最佳男女运动员。此刻提示，国家应急广播最新发布汛期安全防护指南，当发生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足以冲翻家用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产值超5500万元。当地从鲜果销售到乌梅加工，从基地采摘到线上推广，一颗小小的青梅正串起种植、加工、文旅全产业链，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果。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陈思雨的报道。
1: 在长兴的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种植青梅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他告诉记者，今年天气暖和，光照充足，青梅的长势喜人，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了。
2: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跟去年比起来是好得多了。去年只有2块左右，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预计今年大概在2万左右吧。
1: 果农们忙着采摘，长兴县供销社的工作人员正举着手机穿梭在林间拍摄短视频。长兴县三位一体卫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梅念说，他们要赶在采摘高峰期把这些最新鲜的画面推送到线上平台。
3: 因为我们供销社的话本身也有自己的一个土特产推荐官的这么一个活动啊，长兴青梅也是我们长兴四宝之一，通过这种平台去宣传就是我们长兴的优质农产品，也是尽量帮我们的长兴青梅的衍生品啊卖到全国各地，宣传我们长兴的优质好果。
1: 在长兴县小浦镇的青梅基地，一袋袋青梅鼓鼓囊囊在空地上堆成了几座小山丘。收购商陈卫根正忙着过秤、记账、装车，准备发往全国各地。
4: 长兴的青梅是比较出名的了，质量是全国应该是做翠梅里面是最好的，目前来说也是集中户吧。啊，每年这个点都是我来拉收购拉走。
1: 在浙江长兴，刚摘下的青梅除了直接销往外地，还能变身成乌

0: 冬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村干部钱家峰说，不少农户采摘青梅后会挑选部分品质上乘的鲜果，经过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制成乌梅。
1: 像青梅的话，它直接采摘下来卖掉4块钱一斤是比较方便的。红星乌梅也是我们一个非遗项目，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现在目前有30户左右，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0: 现如今，浙江省长兴县青梅已串联起种植、加工、文旅全产业链。今年当地8500亩青梅，预计总产量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一颗青梅填了舌尖，富了农家，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0: 立夏节气过后，随着气温回升，各地迎来本地蔬菜瓜果中的集中上市期，那么消费市场呢也呈现了供需两旺的良好态势。在浙江省长兴县太湖街道新塘村，千亩蔬菜基地喜迎丰收。而更令人欣喜的是，这里的不少渔民在退捕上岸后成功转型为蔬菜种植大户，趟出了一条稳稳的致富新路。来听长兴台记者陈美娜的报道。
1: 天刚蒙蒙亮，浙江省长兴县太湖街道新塘村的千亩蔬菜基地里已是一片繁忙。蔬菜种植大户蒋荣华正带着农户们在大棚里采收新鲜蔬菜。立夏刚过，葫芦、扁蒲、南瓜、线椒、玉米、四季豆、木耳菜、茄子等本地蔬菜开始批量上市。从这里出发，端上百姓的餐桌。蒋荣华曾是太湖上的渔民，进补政策实施后，他积极响应号召，告别了水上漂的生活，转型做起大棚蔬菜种植。如今他承包了十来亩土地，一年收入可达20万元左右。
2: 我们早上嘛，基本上在5点左右采摘了。一般呢，扁蒲呢，你像每天的量嘛，基本上在最多的时候800多斤左右一个盆。像今天嘛，30百斤的样子。像南瓜嘛，基本上在200斤左右，有的时候嘛200多一点。基本上我们销到农贸市场，还有附近有的有一些超市。
1: 和蒋荣华一样，村民莫明三现如今也把种蔬菜当作主业，种菜卖菜，日子越来越红火。
3: 我们以前主要收入呢就是靠太湖的剥蒲鱼，现在进蒲以后呢就是转产了嘛，就是搞的蔬菜，主打就是蔬菜了。
1: 当地蔬菜种植规模越来越大，一些村民还做起了批发生意。曾经在太湖边批发渔货的沈志良，禁渔后一度为生计发愁，如今他转型成为蔬菜收购大户，每天将一车车新鲜蔬菜送往宜兴等地的批发市场。
4: 这两天产量高一点，大概要3000斤到4000斤左右。一般到宜兴，基本上是5月中旬到5月，现在开始到6月份最多。以前是渔民转正种蔬菜的，种蔬菜之后，我们现在这样子，农户家里收过来。
1: 从靠水吃水到靠地增收，立夏后蔬菜的丰收，正是新塘村渔民上岸之后成功转产的生动写照。村干部沈小英说，随着夏季的到来，菜篮子丰富，果盘子新鲜，农民的钱袋子也实实在在地鼓了起来。
5: 我们一开始的千亩这个菜场啦，现在已经全都变成了种植跟蔬菜。那现在种植蔬菜的话呢，整个经济方面的收入的话也是可观的。可能一个盆里面可以就是产生的经济效益10000块。那种植的盆如果说多的，我做了12个盆，那可能就是要12万甚至达到14万。
6: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正式发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识。
0: 标识采用圆形设计，展现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与中国空间站对接的场景，彰显了中国载人航天的硬核科技实力。
6: 标识中三颗五角星对应执行任务的三位航天员，左侧以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发射为视觉主体，搭配金色祥云、如意纹样，将传统吉祥元素与现代航天科技相融，寄托任务圆满成功的美好祝愿，彰显传统文化与航天事业的深度融合。右侧融合飞天形象与灵动飘带，线条昂扬向上，与圆形轮廓相得益彰，以经典文化符号承载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与探索苍穹的坚定信念。
0: 标识色彩以科技蓝为主色调，象征着太空探索与科技突破，以中国红点缀，既传承神舟系列标识视觉基因，也寓意着任务顺利，一往无前。
6: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 同比增长 1.1 倍。不仅如此，今年1到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138.4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继续来关注新闻。一蔬一果皆是自然馈赠，眼下呢，河南新乡原阳县的番茄进入集中上市期，当地依托专业市场畅通销售渠道，不仅让种植户丰产增收，还带动群众就业。一起来听河南台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的报道。
8: 位于河南新乡市原阳县启节镇东川村的番茄批发市场已是一片繁忙，种植户们驾驶着满载番茄的农用车陆续进场，有序进行分拣、过秤、装箱、装车，新鲜番茄快速销往全国各地。启节镇西老河村种植户樊东伟有20多年的番茄种植经验。
9: 以前种番茄特别不方便，跑得远还得不好卖，现在附近有市场等着的，几分钟做到了，几分钟有卖完的。
8: 从5月到6月中旬是番茄需求量最旺盛的

0: 时期，东川村番茄批发市场日交易量达到50万斤左右。启介镇高北村种植户刘青梅，
1: 这一天一些，现在的不露卖，价钱是市场上差不多都是一份。
0: 据了解，元阳县番茄种植面积1.3万亩左右，全年产量可达18万吨以上，主要分布在启介、鹿寨两个乡镇。便捷的产销体系不仅降低了销售成本，还带动周边3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实现产业增效、农民增收。元阳县农业农村局市场与信息化股负责人王春雷，
2: 作为蔬菜服务部门，我们将持续下沉一线，做好技术指导，帮助农户抓好田间光谷，稳步提升种植效益，擦亮元阳番茄品牌。
3: 近日，在广西南宁，美味的榴莲迎来了上市高峰期。那么，如何才能挑选到果实饱满、成熟度适中的榴莲呢？来听总台记者傅奇恩、邢雅文的报道。
4: 在南宁市的淡村农贸市场水果行，金枕、甲伦等品种的榴莲整齐码放，果香扑鼻，各种规格应有尽有，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选购。江苏游客黄先生：
5: 价位都还好吧，好吃就行。偶尔喜欢吃糯一点、甜一点的。我们是正好到这边旅游，买一点带回去。江苏啊。
4: 市民刘女士：
6: 口感我是喜欢，主要是那个稍微摸下是硬一点，里面是很软的那种。不过榴莲它挑那个包比较大一点的，它那个刺比较大一点的，它才里面的肉比较大。然后那个底是要那个圆的。
4: 摊主们告诉记者，近期榴莲的价格受供给关系影响略有波动。以金枕榴莲为例，五一假期前，南宁市场上销售的金枕榴莲售价普遍在每斤16.8元至26.8元之间，这两天售价略有上涨。摊主劳月香：
7: 现在有点涨一点的，涨到32，可能过两天要涨到35。这个口感很好，软糯香甜。五一那时候销量大一点，一天卖个30斤这样子吧。
4: 而甲伦榴莲这两天的零售价为每斤26元，也略有上涨。那么在选购时，该如何挑选到果实饱满、成熟度适中的榴莲呢？摊主们也给大家支了个招，请大家牢记一看、二敲、三捏的小诀窍。摊主劳月香：
7: 有些太圆的话，那种会容易得那种夹伤，你可以这样子敲，那个声音不同的。如果熟果的是啵啵啵的声音，如果那个不生果的话，就敲起来比较弹，比较清脆。
4: 摊主黄翠丽：
8: 右手按一下这果皮，捏一下，往下按有回弹，基本上都是熟。看它鼓起来啊，包型越鼓的果包，那个肉就越饱满，产量也多，品质也比较好，口感也是比较好的。
9: 打通城乡物流末端配送是助力乡村发展、便利村民生活的关键。近日呢，武汉开通了一条客货游公交专线，依托城乡公交顺路搭载快递包裹，大家的快递很可能就跟自己在同一趟公交车上。详细情况来连线湖北台记者彭瑞。彭瑞来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公交专线的运营情况。
10: 好的。5月9号的11:30，武汉253路公交车准点发车，车至黄土公路繁花路站，司机熟练停靠，快速揽收中国邮政站点包裹，码放至车厢专用货区后即刻驶离。11:55，车辆抵达邓范村站，快递员李师傅已在站台等候。15件快递完成交接后，公交车随即回归常规客运任务。李师傅说在以前繁花路点的快递进村得配专人往返跑，现在是公交带货直送村口，省心又高效。当天呢，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黄陂分公司与武汉公交集团第一营运公司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武汉长江新区首条客货游公交专线开通运营。这也是武汉市首次探索公交线路复用新模式，正式搭建起快件进村、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快车道，精准破解城乡物流末端配送痛点。据介绍，专线开通以前，投递员分拣加投。

0: 湖地，全程需要5个小时。邓范村收件要等到下午4点。如今依托公交运力，邓范村上午11点50分左右即可完成投递，单程节约分拣投递时间2.5小时，收件时效呢提升超60%，大幅降低了末端配送成本。该专线依托现有的253路公交线路运营，在保障日常客运服务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充分盘活客运车辆闲置运力，搭载小件邮件，固定停靠核心点位，并且实行常态化固定发班，全程时效稳定，流转安全。公交部门也表示啊，以往公交车只承担客运任务，此次与邮政合作呢，是对公交运力复用的深度挖掘，让现有的一些新城区线路的公交车兼职送件，有效破解了快递进村成本高、时效差的难题，真正实现客运货运双向共赢。主持人，
1: 好的，彭瑞。
2: 每年的5到9月是云南野生菌出菇上市的季节，也是野生菌中毒的高发期。近期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来自文山、普洱、楚雄等产地头茬野生菌陆续进入市场。在可食用野生菌纷纷破土而出的同时，各类毒蘑菇也悄然出现，尝鲜务必警惕中毒风险。目前市场上都有哪些野生菌？如何安全食用野生菌？中毒以后又该如何来急救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鹏、彭晓敏的报道。
3: 在云南，鸡枞菌、青头菌、鸡油菌、牛肝菌等10多种野生菌陆续上市，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选购尝鲜。在享受美味的同时，野生菌中毒风险也不容忽视。近日，云南昆明市一家医院接诊了2名患者，经医院诊断为误食外形与可食用木耳相似的叶状耳盘菌中毒引起的光敏性皮炎。据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郑粉霜介绍，
4: 叶状耳盘菌吃完之后呢，整个被太阳晒到的，比如说颜面部、手，整个都出现皮肤的这个搔灼样的疼痛，又红又肿又痛，双眼基本上是不能睁开。
3: 云南野生有毒蘑菇有200多种，其中20余种剧毒，毒素成分复杂，菌种不同，引发的中毒症状也截然不同。根据毒素类型不同，常见中毒类型可分为胃肠炎型、急性肝损害型、急性肾衰竭型、神经精神型、溶血型、横纹肌溶解型、光敏皮炎型等。菌子尝鲜季里如何安全享受这份美味呢？云南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所长刘志涛为大家梳理了几条关键注意事项。
5: 首先是我们在购买和食用野生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对于这些不认识不熟悉的野生菌我们不要去碰，因为这些菌子很多，你不认识的菌子很多就是一些可能就是一些有毒的野生菌。第二条就是我们在食用野生菌的时候呢，不要把多种野生菌放在一起，就是混合加工，最好是大家每次加工野生菌的时候只加工一种野生菌，而且也食用一种野生菌。第三呢，我们在做野生菌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它加工做熟了，大家不要去为了尝鲜去食用一些，就是采取一些像什么刺身啊、凉拌啊一些方法去食用野生菌。第四就是我们食用野生菌的时候呢，不要饮用，不要喝酒，因为这个酒里面的这个乙醇会和毒素、野生菌的毒素发生反应，同时呢也会加速毒素在体内的吸收，造成一些中毒的症状发生。如果大家在食用野生菌以后呢，出现了一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的一些症状，包括出现一些神经性的症状，出现一些幻觉以后，要立即的到一些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这个时间不要耽误。另外呢，去就诊的时候呢，要带上我们剩余的这些野生菌的一些标本，让我们的这个临床医生进行一些辨识。
6: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7: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6: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7: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6: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8: 我订的燕之屋晚

0: 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2: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3: 在燕之屋，我们真是每一声叮嘱。
4: 别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气象服务站。
7: 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8: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来关注本周前半周，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升级，12省区将出现小范围的高温。那么由于在暖极的控制下呀，天气晴朗，光照加热呢有利于升温，同时啊暖极携带的暖气团呢形成了暖平流，那么也会助推升温的情形出现。今后3-4天呢，这个高空暖极还会继续的是缓慢东移，一直是移动到东北地区的上空，所以呢包括西北地区、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11到14号期间炎热会比较的突出。那么包括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京津冀、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等12个省区还将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像13号的时候，天津、石家庄、郑州，那么14号的时候，济南都是有可能出现今年的首高温的。虽然说高温季就此开始了，不过呢，这一轮高温炎热在同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却并不长，因为呢，一股冷空气对我国的影响将从11号逐渐展开，像到了15号的时候，降温会在华北、东北地区一带，那么再加上15号降雨开始增多，那么15到17号，包括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将陆续的是会转为偏低情况了，尤其是本周末两天哈，那华北、黄淮多地的雨势还不小，普遍会有中的大雨。总之呢，这一周北方天气将会上演明显的变脸，前半段会感受夏日炎热，而本周末降雨会增多增强，气温下降。好，听你说到这儿。
7: 嗯，好的，景瑞。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正式发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识，标识采用圆形设计，展现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与中国空间站对接的场景，彰显了中国载人航天的硬核科技实力。记者今天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万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按照投诉性质分析，占比前三位的分别是售后服务问题占27.82%，合同问题占22.34%，质量问题占19.44%。与2025年一季度相比，售后服务、虚假宣传、价格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计量问题投诉比重下降。俄新社当地时间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接受采访时说，日方在涉俄事务方面跟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两国关系正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倒退，深陷冰河期。当前中东局势前景不明，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0号消息，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当天表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立即恢复，原油市场仍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恢复供需平衡，但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限再持续数周，全球原油市场或将到2027年才会恢复正常。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用于制造塑料包装材料的关键原料供应紧张，许多食品生产商因包装材料不足被迫停售部分产品。日本媒体预计，随着食品制造商将包装材料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日本今年夏天将有大量的食品涨价。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当地时间10号说，出现汉坦病毒疫情邮轮上的美国乘客中，一人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另一人出现轻微症状。此刻提示，近日在福建厦门北站，一位旅客准备上车时，背包里的充电宝突然自燃，火势猛烈，所幸明火被及时扑灭，这名旅客和周边人员没有受伤。近年来充电宝冒烟自燃召回等事件时有发生，相关专家提醒，购买充电宝首先要认准 3C 标识，其次要看参数标签，一款合格的充电宝本体上必须同时标注额定容量毫安时和额定能量瓦时这两个参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思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从数据来看，四月的汽车市场都呈现出哪些特点呢？
2: 好的，郭鹏。那么

汽协的这个数据发布会呢是刚刚结束，刚刚我们的此刻主播也介绍了四月份呢我国的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分别是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呢是分别增长5.5%和9.7%。那么在出口方面呢，新能源汽车的出口呢是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那么从这些数据上也可以看出，其实新能源汽车呢仍然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能，市场的渗透率呢有望持续的提升。那么其中呢，高端智能的车型的增长潜力是最为突出的。目前汽车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这种成熟度呢，都是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状态，也在持续的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安全、质量、性能的提升。那么此外呢，国际的油价从三月份以来一直是处于这种高位的状态，包括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呢在面临预期上调的趋势，所以燃油车

0: 会带动汽车展销规模稳定恢复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郭鹏，以上是我从这一场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消息。
1: 嗯，好的，李思墨。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的局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已经就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并正式提交给调解方巴基斯坦。
1: 伊朗方面表示，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与海上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方面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随后确认，巴方已经收到伊朗对美方关于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但他没有进一步透露详情。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称，收到伊朗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最新回应并未满足美方的一项要求，即伊朗需就其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伊朗提议双方先停止交战，并逐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通航，前提是美国解除对伊朗船只及港口的封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六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条款，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释放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金，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的相关限制等。报道称，美方的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

0: 的是暂停铀浓缩活动五年，而美国要求的是20年。伊朗方面表示，这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其回应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的内容当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
1: 伊朗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协议的内容，以及在战争结束30天内讨论谈判细节。
0: 伊朗媒体十号报道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并下达了新的指令。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向最高领袖提交了一份关于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情况的报告，其中涉及伊朗军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等。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敌人犯下任何战略错误，实施侵略或攻击，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作出回应。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为未来的任何侵略行径准备了令人惊讶的选项，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形势，就将面临超出他们预期的回应。阿克拉米尼亚称，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且更现代化的军事装备、新的作战方法，还有新的战争领域。未来的任何对抗都可能延伸到敌人既没有预测到也没有纳入其军事计划的领域，伊朗有能力在这些领域让对手感到惊讶。另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穆萨维九号晚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以及一些属于侵略者的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此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如果出现任何对话或谈判的讨论，也并不意味着投降或撤退，而是为了保障伊朗民族的权利，有力地捍卫国家利益。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十号报道，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两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有关联的行动组，查获多架无人机、专用运输车辆、武器弹药以及网络通信设备等。
1: 当地时间十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并就伊朗方面对其停火计划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特朗普表示，此次

0: 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天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伊朗方面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加里布阿巴迪称，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伊朗是唯一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的国家。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化将被视为企图掩盖该地区

0: 且迅速的回应。法国国防部六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九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据伊朗努尔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十号，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按照伊朗指定路线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其目的地巴基斯坦。
2: 据报道，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十号在社交媒体表示，根据卫星图像等多元信息分析，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其周围出现高速快艇编队活动，可能处于被护航的状态。
2: 该公司称，监测还发现当日有6艘船只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包括2艘超大型邮轮、2艘散货船和2艘邮轮，另有1艘超大型邮轮驶出波斯湾。
1: 当地时间十号晚，韩国外交部表示，经韩国政府调查确认，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国船只，其爆炸系船尾遭到不明飞行物袭击所致。韩国外交部称，该不明飞行物的大小、型号等具体信息暂时无法得到确认，韩方目前也无法判断飞行物是由谁发射的。同时，韩方也会将初步调查结果向伊朗驻韩大使进行说明。
2: 当地时间十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同时以军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以及多枚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
1: 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真主党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十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20余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袭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以及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使用的建筑物。以军还表示，他们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行动区域上空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并拦截了多枚来自黎真主党武装的火箭弹。在上周末，以军共打击了黎南部超过40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打死10余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十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其中以军对黎南部2个伊斯兰卫生委员会的目标发动了袭击，造成2名医护人员死亡，另有5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
4: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5: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6: 一晃又长了1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7: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4: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8: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受汉坦病毒影响的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最新情况。
1: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在严格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下，由大巴转运至机场，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
0: 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截至当晚，红迪厄斯号上已有94人被撤离。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一起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莫妮卡·加西亚称，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一架澳大利亚飞机和一架荷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荷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这些人员中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员。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载有其余未撤离人员的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克霍夫表示，
3: 这是一次通力合作的行动，由西班牙主导，荷兰提供支持。对于已经撤离的邮轮上人员，我们的建议是要积极监测和跟进他们的健康情况，也就是说他们应每天在家或者专门机构进行健康检查。
1: 红迪厄斯号邮轮载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8例病例当中有6例确诊病例均感染汉坦病毒家族当中的安第斯病毒。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0号表示，红。

0: 检测，若三天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处进行约六周的自我隔离，并进行健康检测。同一天，14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迪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1: 红迪厄斯号在10号抵达西班牙后，针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是如何实施的？邮轮人员撤离之后，病毒外溢的风险还有多大？我们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西班牙卫生部与商船局正密切协同，确保整个闭环转运过程万无一失。专家指出，通过这种船上评估、封闭转运、包机遣返的模式，可以将病毒外学专家文森特·索里亚诺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邮轮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病毒较易聚集。他指出，西班牙政府选择在加纳利群岛接收该船，并实施严格的落地检疫，是当前控制风险扩散的最优方案。
2: 这次预计不会引发紧急的疫情爆发，少数病例中可能会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届时需要做的就是将他们进行隔离。
1: 索里亚诺。

全新种类病毒，而且需要近距离接触症状较重的患者才可能感染。一旦出现感染病例，必须将病例及时进行隔离，有效阻断病毒的传播。

0: 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仍处于分别宣布的停火时段当中，但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制度，并对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 俄国防部10号午间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共记录到16071起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袭击事件，包括阵地攻击和无人机空袭。俄内严格遵守停火安排，没有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动打击，但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了对等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当天未发生大规模袭击，但前线及附近并不平静，俄军仍在重要方向保持进攻。9号和10号两天内，乌方记录到超过150次进攻、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方仍将以对等方式回应。
2: 海洋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4: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上情况。近一两天我国近海海况平稳，只有东海今天白天有2米左右的中浪，预计东海东部会有1.6到2.2米的中浪区，明天浪区会减弱到2米以下。渤海今天是1米以下的近浪为主，海况非常平稳。黄海、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近一两天都是1.6米以下的轻到中浪，西岸城市海域则是可以用风平浪静来形容，近两天都是1米以下的轻浪为主，尤其是在辽宁、河北、天津近岸海域，风轻浪缓，并且能见度很理想，适宜滨海活动。在山东烟台南部、福建福州、厦门以及广东汕头海域，虽然海上风浪较少，但是受到雨雾的影响，能见视程都是在5公里左右，航行船只要加强瞭望，注意安全。预计近海沿岸的平静海况将会持续到本周的中后期，15号开始才会有新的大浪过程出现，这几天可以错峰滨海出游。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3: 嗯，好的，黄子涵。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今天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总长10.6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专门用于为空间站运送货物，发射重量约14吨。此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带总重近6.2吨的太空快递包裹奔赴空间站。这些货物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需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共计220多件套货物。另外还携带了700公斤的推进剂，这其中就装载了第三套编号为 F 的新款飞天舱外航天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正确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依法保护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将于2026年5月18日起施行。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11号获悉，韩国总统府发布声明称，强烈谴责攻击民用船只行为，称将采取措施应对。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10号晚间宣布，搭乘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的一名美国人，汉坦病毒检测呈弱阳性，另一人出现轻微症状。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搭乘红迪厄斯号邮轮的17名美国公民目前正乘飞机返回美国，出于谨慎考虑，上述两人被安排在飞机的生物隔离单元。另据路透社报道，这名出现轻微症状的乘客尚未被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当地时间5月11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0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1个指挥所和4套火炮系统。当地时间11号，据乌克兰方面消息，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抵达基辅展开访问，此行核心议题为德乌联合武器生产合作，重点聚焦远程无人机领域。此刻提示，每年的5月11号是世界防治肥胖日，肥胖早已不是单纯的身材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肥胖更是诱发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多种健康问题的重要危险因素。专家介绍，肥胖分为原发性肥胖和继发性肥胖，目前临床大多数的肥胖患者都属于是原发性肥胖。专家表示，正确的减重要从改变生活方式开始，快速减肥的方法瘦的是肌肉，对长期的体重维持起不到效果。坚持均衡膳食，适当运动，保证良好的作息生活，循序渐进的减肥方法才是维持体重长期稳定的基础。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如今在不少的城市，很多车主都有这样的感受，停车越来越难了。这里所说的难，并不是找不到车位，而是

0: 车位找到了，但是想顺利的停进去却不那么容易。
1: 嗯，没错，就算勉强停稳，也常会因为车位与车身宽度不匹配，车门呢只能开一道小缝，驾乘人员上下车十分的不便。
0: 停车入位难的尴尬背后，到底是车位越画越窄，还是咱们的车越造越宽了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霍月琪的报道。
2: 喜提新车本是件高兴的事儿，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是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3: 新的车呢普遍就偏大一点，每次回到小区以后，我停在我原来的车位上，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物业去找这种监控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监控嘛，也只能自认倒霉，就是很麻烦。
2: 在采访中，不少群众都反映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山西省吕梁市民李翠玲告诉记者，
4: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大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2: 那么群众反映的停车困难的背后，是车位尺寸缩水了吗？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5.3 米。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2.4 米，长6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记者日前先后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 1.95 米。
5: 就是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然后大车比较多。就
6: 我看您这个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5: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倒，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太好。
2: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经营方没有按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7: 这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力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崩了啊，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在一些地方车位不够宽敞的同时，不少车也越造越宽，车宽了坐在车里面挺舒服，可是停车的时候就难受了。那破解停车入位难，到底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如今大中型 SUV、 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车企之间的竞争也很是激烈，新款车型

0: 把现有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朱于峰解释，
1: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0: 对于停车难题，朱于峰建议，一方面可以考虑对停车位的相关标准进行更新，对于新建车位进行尺寸上的调整，以适应大型化的车辆。他还建议，新建停车场可以强制配建大车、超标车的专用停车位进行分类停放。
1: 鼓励已经建成的这些车位，在不影响消防安全和全体业主的利益下，进行适当的改造，这样呢，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0: 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表示，随着近年来改善性住房占市场比重越来越高，车位小、车太大的问题也成为当前影响小区品质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此，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在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或者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重点关注停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面积、建设智慧停车场等等。
2: 山东省首次的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中呢，就要求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呢，在车位设计要达到车位的配建标准不低于1:1.2，那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B选项。
0: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经济效益以及停车便捷度等多个角度。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表示，
3: 在这个舒适性啊还是挺重要的，尤其现在电动化呀、自动驾驶都上来以后，这些标准呢也要考虑这种老百姓的必要吧。因为我们国家归根结底还是城市中心，它的土地资源比较紧张，这个也可以就让有些部门评估一下到底利弊是啥，看看到底要不要改，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
0: 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
2: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建小区的车位，合理的设计车位的尺寸，其实是需要开发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位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占用过大的这种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与综合的治理。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4: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5: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4: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4: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8: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0: 更换用人单位，一年内提起劳动争议类案件24起。这种情况是原告维权意识高，还是故意碰瓷？法院如何裁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北京一中院披露的案例显示，罗某2024年9月1日入职被告公司担任项目保安，9月21日，也就是入职后20天，被告公司以罗某在岗时存在不良行为，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主张2024年9月23日至2025年9月16日诉讼期间工资38万多元。北京一中院民六庭庭长陈都介绍，
2: 本案中法院查明，2024年至2025年期间，罗某在本市法院共涉及劳动争议类案件24起，起诉的保安类公司18家。罗某在上述公司工作几日到几十日不等，离职后提起仲裁诉讼，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支付诉讼期间的工资。
1: 法院认为，被告公司提交的违纪照片脸部特征不清晰，不能确定是罗某本人，解除劳动合同依据不足，应该认定违法解除。关于双方劳动合同是否能够继续履行，法院进行了重点审查。
2: 其一，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尚短，未形成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其二，公司表示罗某所在的保安项目已经撤场，罗某所在的保安岗位已经取消，不同意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其三，罗某在另案中主张其于2024年10月入职了案外公司，要求与案外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且罗某离开岗位的时间较长，在短时间内频繁更换用人单位，并存在多起劳动争议案件。可见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在事实上已经处于不能继续履行的状态，罗某的主观意图已并非在与用人单位建立长期的稳定劳动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工作获取正常的劳动报酬，因此法院对罗某要求与某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支付继续履行期间工资的请求未予支持。
1: 审判实践中，个别劳动者利用小微企业规章制度不完整、用工管理不完善的漏洞进行碰瓷维权，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在多家企业入职离职起诉频繁闪辞，以谋取不当补偿。北京一中院民六庭副庭长吴博文分析，
3: 劳动合同法上有一个，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在用工开始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话，劳动者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支付2倍的工资。所以劳动者呢，一般碰瓷的话，他会冲着这一点来，在用人单位要求跟他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他会找理由拒绝。那么如果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对于劳动者要求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2倍工资的这个请求，我们就不会支持。
1: 北京一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娄宇红指出，用人单位尤其是小微企业管理缺失，容易引发不诚信诉讼行为。
4: 小微企业很少有能力或意识去查询求职者的过往履历，在招聘时往往急于用人，缺乏必要的风险防控制度，容易因管理制度不完善、劳动合同约定不明确、相关考勤与薪酬记录缺失等原因，与个别不诚信劳动者引发劳动纠纷，且在仲裁和诉讼中因举证不能的处于不利的地位。
1: 以维权之名行碰瓷之实，不仅加重守法企业经营负担，还扰乱用工市场秩序，破坏营商环境，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最高审判机关的关注。北京一中院立案庭庭长李军，
5: 在今年的两会，最高法院呢在工作报告当中也提出了，一方面呢是依法要规制企业的不合理的辞退员工的这种行为，另一方面呢对于一些消极怠工、虚构病情的劳动者恶意的碰瓷现象，依法支持用人单位无需向故意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支付2倍的工资。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继续来关注新闻。现在不少人呢都喜欢参与户外健身，各地跑步越野赛事是一场接一场，不过呢大多数还是比速度拼名次。
0: 浙江长兴就玩出了新花样，推出速度加垃圾捡拾双积分制跑山赛，将全民健身与生态保护深度融合，跑山捡垃圾，跑过不留痕，赛出最美风景线。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杨晨。

0: 雪的报道。
1: 听到发令声后，选手们一起出发。和很多赛事有所不同，浙江长兴的双积分跑山赛比的不仅仅是速度。现场选手们每人都背着一个双肩包塑料袋，手里还拿着捡拾垃圾的夹子。大家在起点处扫描跑山赛二维码后完成登记，沿着当地人流量较大的李家巷镇龙华古道，一边享受运动乐趣，一边细心捡拾路边塑料瓶、包装袋等垃圾。与传统赛事不同，本次活动不以速度论英雄，还创新尝试将跑步健身与环保相结合，让公益融入每一次奔跑。参赛选手葛云峰说，这样的活动本身就很有意义，
2: 边跑的时候边上还能捡捡垃圾做做公益，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说蛮好的。
1: 今年浙江省长兴县大力推广太湖一百四季跑山赛品牌体系活动，相继举办了暗香梅道跑山赛、红星桥田野欢乐跑以及紫笋茶道跑山赛等多项活动，吸引了数千名跑友参与。月月有赛、四季皆景的赛事布局，不少外地游客都慕名而来。采访中，上海游客沈玲华、沈玉表示，
3: 感觉也挺新颖的，然后以前也没看见这个，但这个设想蛮好的。我们这上海过来的，以后可以在长兴这边多参加这些活动，也蛮好的。
4: 长兴山美水美人更美。
3: 对的。
1: 长兴县李家巷镇社会事务办工作人员陈静莹表示，举办此次速度加垃圾捡拾双积分制跑山赛，不仅进一步丰富了系列赛事的内涵，也让文明风尚成为山间最美的风景，让古道环境焕然一新，为全域绿色发展注入新活力。
5: 我们这场活动的话是深入融入了长兴太湖四季跑山赛的整体赛事体系的，在传统的越野跑的基础上呢，我们创新突破，开创性的把山野捡垃圾、环保行动融入了这一次正式的赛制，让无痕山林理念呢能够更加的深入人心。
6: 车很多人都会想到它不用司机就能自己行驶，但充电、清洗、检修等一系列后续保障却依然要依赖人工。
7: 那青岛就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近日呢，全球首个无人车自动充电及运营中心来电岛一号在青岛启用，将一站式满足无人车自动停泊、补能、清洗、自检、运维全需求，成功打破无人车行驶无人、充电靠人的行业痛点。一起来听青岛台记者葛欣欣的报道。
8: 全球首座来电岛位于青岛市城阳区，这里可以同时为100辆无人车实现自动泊车、自动洗车、自动充电、自动放电及智慧维修等功能。项目占地约584平方米，建设3层车架，搭载自主研发 AI 智能体，将自动充电机器人、自动泊车机器人等有机结合，可以满足无人车日常运维需求。当无人车检测到电量不足时，能自动规划路线返回来电岛，精准完成泊车与充电全过程。研发公司副总裁、首席科学家穆小鹏，
9: 通过自动充电和自动泊车，让无人车的运营效率也能提升30%。我们现在所采用的自动充电机器人呢，它的最大功率可以达到250千瓦，对于无人车辆来说，基本上1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电充满。
8: 来电岛具备强大的充电效率，1小时内即可为90辆车充满电，这意味着无人车在外奔波一天后，仅需1小时就能满血复活，重新投入运营。目前，青岛已成为全球无人车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以青岛项目为起点，3年内国内将分布建设300座来电岛，并在10个海外城市建设30座来电岛，推动中国产业标准全球输出。
10: 股市服务站，
7: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1: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高开高走、放量上涨的行情，在上午高开之后，大盘一路一度呢小幅回调，随即呢在买盘的推动下逐渐震荡上行，尾市呢基本上 比全天的高大涨超过了3%，两个指数呢均创出了11年来的新高。其中呢，半导体、算力、硬件概念股全线爆发，受到 AI 浪潮的影响，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光纤、CPU 等概念股是持续连续上涨。另外呢，中国稀土出口量提升，也引发了稀土概念股在下午的上升。商业航天板块继续活跃。另外呢，在工信部和国家数据局发布促进人工智能和能源双降赋能行动方案之后，绿电概念股反复活跃。在行业方面，工程机械、半导体、电脑硬件、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生物科技居于涨幅前列。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海运、贵金属、港口、军用化工、造纸和旅游和餐饮旅游。今天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5，多数个股上涨，建议投资者继续保持乐观情绪。主持人，
7: 好的，田卫东。
0: 铁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1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4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智能按摩仪，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7: 老爸，就剩一包了。
18: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17: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18: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1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北京时间15:30。
10: 人民广播电台

特朗普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能否进一步介绍此访具体安排和中方期待？郭家坤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该案的成功侦破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彰显了两国共同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决心。联合国前副秘书长索尔海姆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梗阻令全球能源、物流、农业等产业承压，让不少国家开始努力寻求能源安全，以及尽可能减少对高度波动石油市场的依赖。索尔海姆特别提到，得益于前瞻性布局，中国在中东战事期间受到能源价格波动的冲击相对较小。他说，中国在全球绿色产业中占据重要位置，不少领域位于世界前列，这是中国确保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撑。据日本经济产业省消息，装在阿塞拜疆产原油的油轮将于当地时间12号抵达位于神奈川县横滨市的根岸炼油所，这将是自美国攻击伊朗以来首次有来自中亚阿塞拜疆的原油运抵日本。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10号援引英国内政部数据报道，截至本月8号，自2018年以来，乘船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英国的人数达到20万013人，仅8号一天就有70人横渡英吉利海峡，意味着今年这类偷渡客累计已达到7380人。近年来，英国与法国多次尝试合作打击海上偷渡行为。此刻提示，为让广东省公众能及时接收地震预警信息，增强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广东省地震局将于5月11号到17号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在广东全省范围内推送地震预警科学普及公益短信。地震预警功能非常重要，提前几秒钟的预警都是紧急避险的宝贵时间。那么如何第一时间接收到地震预警的信息呢？第一步，微信搜索国家应急广播公众号，第二步，点击预警服务，第三步，允许，点击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张绵绵报道。
1: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6%，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5%，服务价格上涨0.9%。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
2: 工业消费品中受国际

0: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和黄金饰品价格变动较大。其中，汽油价格涨幅扩大至19.3%，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0.56%；黄金饰品价格涨幅回落至46.9%，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0.20%。家用器具和服装价格分别上涨2.6%和1.6%，合计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0.11%。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外在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2: 随着气温回升，北方设施蔬菜和南方陆地蔬菜的供应增加，时令水果陆续上市，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董丽娟说，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0: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同时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市场竞争秩序不断优化等因素叠加影响下，四月份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较上月均有所扩大。刘南村分析，
2: 分行业来看呢，上下游价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降幅收窄。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3: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4: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5: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6: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3: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7: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
9: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立夏之后，随着气温的不断攀升，不少人呢又开启了减肥模式。近日，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急诊科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一位年仅16岁的女孩，因注射网购减肥针，突发严重的纵隔气肿、皮下气肿，被紧急送医。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1: 16岁女孩丽丽觉得自己胖，一心想要快速减肥，在网上刷到了一款宣传不用节食、不用运动就能快速瘦下来的减肥针。女孩没有丝毫犹豫，用家里亲戚的手机下单购买了这款减肥针。为了尽快看到减肥效果，她注射了过量的药物进入体内。注射后没多久，丽丽就开始剧烈呕吐，紧接

0: 接着出现了呼吸困难、皮肤肿胀，被家人匆忙送到医院。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心胸外科主治医师王卫，
1: 这位患者入院时脸色苍白，呼吸急促，脖子、胸口以及四肢的皮肤都肿得很明显。我们很快确诊女孩是大量纵隔气肿合并皮下气肿，这些气体会压迫心脏、肺部等器官，影响呼吸和血液循环，稍有不慎就会危及生命。
0: 为什么网购减肥针变成了夺命针呢？王伟医生指出，女孩的剧烈反应其实是过量注射减肥针引发的严重的药物反应，一连串呕吐又进一步诱发了纵隔气肿和皮下气肿。
1: 网上流行的减肥针大多属于 GLP-1 受体激动剂类药物，这类药物是处方药，必须在专业医生的严格指导下规范使用，起始剂量要小，再根据身体适应情况慢慢加量。从网上购买来源不明的减肥针，就是把自己的健康置于危险境地，药品的真假和安全性难以保证。另外，剂量不对、成分不清等问题也可能随时引起脱水、电解质紊乱、急性胰腺炎等严重病症，甚至危及生命。
0: 幸好在王伟医生及医护团队的全力救治下，丽丽接受了吸氧、药物治疗、营养支持等对症治疗。经过一周的治疗，女孩的症状缓解，转危为安，得以出院。王伟提醒，16岁的女孩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未成年人减重需要格外谨慎，家长的引导也至关重要。
1: 其实网络售卖的这类减肥针有可能抑制生长激素分泌，影响骨骼密度，还可能干扰性腺轴功能，对未成年人的生长发育和内分泌系统可能潜藏着巨大危害。这起事件为所有爱美之人和未成年人家长敲响了警钟，家长要肩负起引导责任，帮助孩子科学运动、合理膳食、管理体重，更要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模型在文本生成、图像创作等领域的应用日益普及。然而呢，这项旨在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却被一些黑灰产从业者盯上。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主打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这些工具以极低的成本批量炮制虚假消费体验和商品推荐。
4: 对于以真实分享为核心竞争力的社交和内容平台而言，此类低成本、零门槛、批量生成的仿真实内容，让普通消费者在海量 AI 水军面前难辨真伪，不仅严重挤压了，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
3: 那近日呢，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和网络平台。那这些数字泔水从何而来，又该如何治理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4: 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帮你全自动写出爆款种草文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购买过此类课程的消费者王鑫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
5: 他就是有录播课，里边教你怎么用 AI， 就给了一些指令。”就用 AI 写作，有那种就是起号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帖子。
4: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6: 来批量写文案、标题、写笔记等等。这样的话呢，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如果

0: 你以后号特别多了。
1: 在黑猫投诉平台，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

0: 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在课程学习及体验过程中，王鑫觉得批量拼凑的种草笔记内容质量很低，
1: 效果不是很好， 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修饰，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0: 无论是对于平台创作者还是庞大的用户群体， AI 批量生成的低质内容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一直在关注及治理相关内容。
2: 我们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站内的用户有接近三成的用户对于 AI 计算的内容接受度并不高，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知识之上的。UGC 在这里分享基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生活实践的内容，那这些经验被其他用户看见、借鉴、参考和实践，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其实批量制造像真实内容的这个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它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0: AIGC 领域科普专家、某头部社交平台优质创作者孙毅同样对此表示担忧，低廉的成本、虚假的内容会对网络生态构成威胁。
3: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但实际上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嘛。
0: 不久前，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开展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通过 AI 托管技术运营账号、模拟真人批量注册运营社交账号、批量生成发布低质同质文案等 AI 应用乱象。
4: 一方面监管部门紧盯 AI 技术滥用，另一方面平台也不断跟进完善治理机制，升级账号风控与异常行为识别能力。监管整治、平台治理双向发力的同时，司法层面也同步出台判例，明确执法标尺，以司法审判规范 AI 应用行为。
5: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典型案例，作为全国首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划定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展示了小某书种草笔记兼生成服务，包括小某书种草文案、小某书的旅游攻略、小某书采用了小某书相关的这个命名。另外下面呢是直接使用了，比如说根据产品特点，帮你生成符合小某书调性的分享文案这样的这个宣传语。点击进去小某书种草文案这一个服务模块，比如说在输入选择品种这个栏目，输入护肤个护。在产品名称和产品特点这个栏目，分别输入胶原水乳、温和不刺激、保湿、嫩脸效果挺明显的。下面有一个一键创作的这个选项，点击它就可以直接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一个文案的内容。
1: 张宗斌介绍，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是针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0: 这也是双方在一审和二审过程当中都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方面。BC 公司他说他们提供的这个服务啊，本质就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其实是中立的，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呢还是要看这个技术是怎么用的，用在哪儿，针对谁。

0: 创新性地提出了四要素判定法，判决被告毕恭喜10万元。
1: 第一呢，是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那么第二点，倍速服务是否以特定场景作为应用层，结合到本案当中来，倍速服务的这个模块名称直接使用了小某书种草文案等表述，并且它是以该社交平台作为特定的商业应用层，而并非是通用的AI 工具。那么第三点，倍速服务是否

0: 旺初期对地质内容进行识别拦截，这里面包括同质化，包括信息含量低，也包括一些擦边博眼球的一些内容。那另外一个首道行为，用户对于笔记点击不喜欢的这些行为来定位今天 AIGC 的地质内容。
1: 吉吉表示，从治理来说，除平台进行识别拦截，更需要 AI 模型厂商、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共同承担主体责任。
0: 就是什么类型的、什么样的

0: 个生成式的模型的能力迭代会非常快，如果用户上传信息的话，会对我们的识别造成非常大的难度。那我们也呼吁吧，就是各大模型厂商能够加强对于生成内容的达标规范。
1: 张宗斌认为，未来要关注模型研发、内容生成到合规管控等多个环节，构建全链条共治格局。
2: 首先第一个是要确保训练的数据和模型设计合规，不得将模型定向优化为生成特定平台的违规内容。第二个呢，是要加强风险提示和内容管控，要以显著的方式提示 AI 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明确禁止用于发布虚假的信息，也要遵守特定的平台规则，限制定向用于特定平台的违规的场景。第三呢，是要做好内容标识和用户数据保护。第四呢，是要建立投诉举报机制，对于违法或侵权的内容要及时的处置。
3: 气象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北方到长江中下一带炎热突出，高温现身。今后几天随着高压及东移，在它的掌控下，那北方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热力呢将迅速的升级。我们继续来了解，今后三四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的气温将不断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那从西北地区北部和东部华北往南的最高气温会纷纷的升到30度以上，尤其啊是陕西关中以及华北平原的很多地方会迎来今年的首高温，局地的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那么从高温范围我们来看，昨天高温已经在华北平原露头了，那

0: 像天津首个高温平均日期是6月1号，石家庄呢5月25号，郑州是5月22号，济南6月5号。不过虽然说白天比较晴热，但是昼夜温差大。那长江以北的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其中西北地区、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呢会超过15度，局地甚至会超过20度以上。所以呢，早晚外出还是要添件外套。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了解，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告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韩国纽西斯通讯社11号报道，韩国前总理韩德洙对其涉内乱案二审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向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提起上诉。首尔高等法院7号上午就韩德洙涉嫌参与内乱、重要任务等罪名作出二审判决，韩德洙被判有期徒刑15年，相比一审判决的23年刑期减少8年。与一审相同的是，二审判决认定韩德洙的大部分主要罪名成立，认定其参与内乱重要任务、制造虚假公文、违反总统档案法、作伪证等罪行。5月11号，菲律宾参议长发生变更，由艾伦·彼得·卡耶塔诺出任新任参议长。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司法机构表示，一名科研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因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合作而被执行死刑。报道说，该技术人员在伊朗一家卫星领域科研机构工作，期间与伊朗的敌对情报机构建立联系，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的9个村镇发出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当地居民立即撤离至距离这些地点1公里以外的区域。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了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军事行动，任何靠近真主党武装人员、设施和作战装备的人都将面临生命危险。以方表示，其行动目标是真主党，无意伤害平民。当地时间5月11号，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妮·李斯特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这名患者于5月10号从加纳利群岛乘专机被送返法国。此刻提示，自2026年5月11号起，巴西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此外，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集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成果。

0: 那进入二季度，汽车市场将有哪些变化，又有哪些利好因素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2: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所以呢，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在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1: 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杨翔路认为，二季度汽车市场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小幅增长。
2: 企业呢，对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策略可能进一步谨慎了，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车型呢，价格也在进行提升。居民消费的一些预期呢，有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不稳，或者和还有一些观望。所以呢，对于二季度而言呢，在一些新产品投放，包括政策的一些释放的这样一个支撑下呢，有可能会实现一个同比持平甚至微增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市场的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复。
1: 杨翔路表示，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2: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一个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此外呢，国际油价呢，三月份以来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高位的状态，包括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一直在面临一个预期上调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燃油车的使用成本一直在上升，所以结合目前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会促使更多消费者在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而在出口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出口的这个增长的势能呢，仍然还在继续，并且呢，我们判断有可能二季度呢，也会是一个相对增速偏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区间。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所有这个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势头，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趋势。伴随着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包括对海外市场进一步的拓展呢，我们整个的二季度来看呢，出口仍然是带动我们产销规模稳定甚至有可能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因素。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发布，共21条，将于2026年5月18号起施行。这部及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是如何确定非法占用耕地的主体，如何承担法律责任，又如何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审结耕地保护领域行政案件23.98万多件，民事案件39.97万多件，刑事案件45667件，并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在对非法占用耕地行为进行行政执法的过程中，

0: 准确认定相对人是依法作出处理决定的前提，但此类违法行为往往与普通违法行为不同。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二级高级法官严威分析，
1: 时间跨度一般较长，行政机关查处时，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机关无法确定建设行为人的情况比较多。

0: 则更为常见。那么以上呢，都会导致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的情况，为行政处理相对人的确定带来很大困难，并导致司法裁判标准不统一。
1: 两高发布的司法解释明确，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

0: 主体。严威说，
1: 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除，拒执必究。
0: 依据行政强制法、城乡规划法，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行为，行政机关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表示，
2: 行政机关可以依据城乡规划法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采取查分施工现场等措施，制止继续施工的违法行为。
0: 司法解释结合民法典、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明确规定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的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耿宝健说，
2: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0: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完毕或者基坑已开挖完毕或基础桩已基本施工完毕的，还包括非法占用耕地实施建窑、建坟、挖湖造井等工程建设的，实施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活动的，排放污染物、堆放废弃物等造成耕地被严重污染的，以及其他非法占用耕地、改变被占用耕地用途造成耕地毁坏的情形。司法解释还明确了构成犯罪的数量标准，包括非法占用并毁坏永久基本农田五亩以上的，非法占用并毁坏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其他耕地十亩以上的等等。耿宝健说，
2: 明确了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竞合适用规则，规定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涉耕地领域有关职务犯罪的处理，特别是明确了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的处理原则。
0: 司法解释科学划分行政赔偿责任，实现对行政机关的精准监督。
2: 实践中，部分行政机关因工作人员与他人恶意串通、审查申请材料不严格、第三人提供虚假材料等原因，导致当事人非法占用，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规定明确，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综合考虑批准行为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的作用大小等因素，依法确定行政机关的赔偿责任。
0: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杨建波介绍，
3: 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导致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公益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督促缴纳耕地修复费用16.05亿元。最高检联合农业农村部部署开展检察公益诉讼助力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工作，与自然资源部联合建立健全公益诉讼检查与土地执法查处协作机制，推动加强。

0: 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国际博物馆日都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呢？
1: 好的。那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啊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那中国主会场呢是设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在今天下午的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伟透露呢，活动当天呢，国家文物局将对外发布2025年度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数据，向公众直观的展示“十四五”全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概况，同时呢，公布第23届，也就是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结果，引领带动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的水平的提升。此外呢，当天还将举行中小博物馆这个结对帮扶签约仪式。唐伟就表示，中小博物馆提升是“十五五”期间国家文物局的重点工作任务之一，期待以此次联结共建为契机，促进我国中小博物馆的发展，着力破解我国博物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那不仅如此呢，活动当天还将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等，择优组织实施一批文物出境展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各地加大对外引导各地加大对外文化交流的传播力度，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唐伟还表示呢，此次中国主会场活动啊，也是时隔十年再次落地边疆民族地区。内蒙古博物院的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等重磅主题展览届时也将开展，集中国内的文博机构的珍贵藏品。5月18号晚上呢，还将举办博物馆之夜活动，以呼和浩特塞上老街历史文化街区为背景，结合内蒙古12盟市文化历史和文博展览的内容，以沉浸式展演串联起草原、黄河、长城三大文化主题，展现各民族交融共生、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5·18国际博物馆日期间，全国各地也将举办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以上就是基本情况，主持人。
0: 好的，丁飞。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沿海首只野外朱鹮雏鸟近日在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功孵化破壳，此次繁育实现了朱鹮在我国东部沿海滨海环境下的首次野外自然繁育，填补了东部沿海朱鹮野外繁育的历史空白，也为我国重建朱鹮沿海野生种群、进一步拓展物种自然分布范围筑牢了基础。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奇慧、张雪，盐城台记者陈林的报道。
4: 保护区布设的高清监控完整定格了今年第一只朱鹮雏鸟破壳的全过程，鸟卵先裂开一道细微小洞，时间缓缓流逝，破口一点点延展变大，雏鸟在青鸟的悉心助力下缓缓挣脱卵壳，稚嫩的脑袋轻轻蠕动，双眼还未睁开，通体湿漉，覆着一层细密的黑灰色绒毛，模样呆萌，惹人怜爱。青鸟轻轻守护在旁，不时用喙轻柔清理雏鸟周身粘液，而后舒展翅膀将幼鸟温柔护于羽翼之下。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化放归项目负责人、林业高级工程师房凯红介绍，
5: 已有四只雏鸟成功孵化出壳了，目前新生雏鸟体征平稳，迅速增长，青鸟幼雏行为稳定，我们保护区通过非基础设施监测提示，全程守护，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干预。
4: 朱鹮有着东方宝石的美誉，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栖息环境挑剔严苛，唯有水质洁净、食源充沛的湿地方能安居。盐城先后从德清、北戴河引种30只朱鹮入驻保护区开展野化放归，经过数年野外适应，多对朱鹮顺利配对、筑巢产卵，迎来自然繁育的喜人成果。王凯红，
5: 此次自然繁育成功意味着朱鹮千年保护实现了从河下来到流下来剩下来的质变，这不仅打破了朱鹮繁育仅局限于

0: 内陆神经的传统认知，跟提补了我国东部沿海一位繁育的技术空白，为重建筑款牵起重拳，拓展历史分布区奠定了建设基础。
1: 作为湿地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朱鹮顺利实现在滨海湿地自然繁育。王凯红，
0: 下一步保护区将深化朱鹮滨海生育繁育技术攻关，急速的修复栖息地生态，并加强与陕西汉中、浙江东青、河北白带河等保护机构的跨区域协作。我们不推进移花放归工作，让东方宝石在黄海之滨振翅高飞。
2: 进行时，直通南京，
3: 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连线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4: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
3: 我们记者前方信号稍稍出了一些问题，稍后我们再进行连线。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团进行时。有关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的情况，我们再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0: 我们的前方记者信号稍稍有些问题，我们接下来关注你的样子。
2: 近日，河北沧州职业技术学院的杨宇航、王文轩、沈一博三位同学回家途中遇到小货车起火，他们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合力参与救援，用实际行动书写了当代大学生的勇敢与担当。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3: 4月30日下午3点多，沧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杨宇航、王文轩、沈一博一起驾车返回保定老家，途经沧豫高速河间路段时，发现前方一辆货车车尾冒出了火。王文轩
4: 看见的时候有70-80米吧，最开始那个火非常小。
3: 三位同学驾车超过起火货车后，把车停在应急车道上。这时货车上的明火迅速蔓延，火势愈演愈烈，现场黑烟滚滚，情况十分危急。王文轩
4: 最开始只是想让他们俩看看火，然后我一想车上还有一瓶那灭火器，然后就停下来了，第一时间直接拿着灭火器跑过去了。
3: 王文轩拿起灭火器奔向起火货车帮忙灭火，杨宇航迅速报警疏散周边人员，沈一博则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安全。王文轩

0: 车上的水接到盆里去啊，灭火，我就没有让它倒，因为着火的那儿那装的全是电设备。
1: 一瓶灭火器
0: 灭了，那是放的是洗衣机，右侧是冰箱，没有灭，因为高速上的车也是非常多呀，过一辆车都有风。
2: 由于当天风势较大，且在高速路上，过往车辆众多，火势始终在反复。
1: 杨宇航。
3: 当时那火啊，就又着起来了，因为我们灭了一半之后，当时风特别大，然后一直冒黑烟，然后通着电呢，一直灭不完了。高速救援呢来了之后，也不让我们过去，有点等。
1: 王文轩三人就陪在货车司机旁边，疏导司机的。

0: 他们学会了灭火器的分类、灭火的方法等等。谈到救火的原因，三位同学都说当时没想太多，看到有人遇到危险就想着赶紧帮忙。
1: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何芳、李欣、王悦，主播子君、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2: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就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中战略协作已成为遏制冲突、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关键支柱。郭家坤答问时表示，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大稳定性。今年中俄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中方愿同俄方继续秉持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精神，不断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有记者就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提问，郭家坤表示，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有利于各方更好地管控分歧，促进合作，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目前中方正同东盟国家就准则案文保持密切磋商，希望各方坚定目标，聚焦共识，排除干扰，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他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所有内容都是合理且负责任的诉求和慷慨的提议，不仅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也有利于整个地区和世界的福祉、稳定与安全。伊朗要求停止战争、解除封锁和海盗行为，以及释放因美国压力而被不公正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还要求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并维护本地区及黎巴嫩的安全。当地时间11号，伊朗媒体在社交媒体上报道称，24小时内有第二架美国空军 F-35A 闪电二战斗机在阿曼湾上空飞行时发出7700紧急代码，并转向阿联酋的扎夫拉空军基地进行紧急降落。据悉，发送此代码意味着飞机处于紧急且迫切的状态，需要立即着陆。英国政府当地时间10号向位于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派遣了一个军方医疗小组。有关部门此前发现该岛一名英国公民为汉坦病毒疑似病例。该岛仅有221名居民，没有飞机跑道。英国国防部说，由6名伞兵和2名军医组成的小组，当天携带医疗物资等空降至该岛，为当地提供紧急医疗支持。摩洛哥军方当地时间10号说，在摩洛哥参加多国联合军事演习期间失踪的一名美军士兵死亡，遗体已被找到，仍在搜救另一名失踪美军士兵。此刻提示，今天记者从山西省省级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为降低购房消费成本，放宽购房提取公积金条件，2026年5月10日起，山西延长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年限，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限按整年计算，最长不得超过30年，且贷款到期日不超过借款申请人68周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
0: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有网友称呢，因反映演唱会观众席座椅太脏的问题，被广西桂林文旅官方账号拉黑了。
1: 5月11号，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布情况通报称，相关情况是已该网友诚恳道歉并解除拉黑。
0: 迟来的道歉值得肯定，不过更该反思为何一个卫生问题会演变成投诉无门反被拉黑的迷之操作呢？
1: 政务的新媒体是连接城市与游客沟通的桥梁，绝对不是屏蔽批评的隔音墙。那么游客合理反映服务短板，本来是助力改变的镜子，却被简单粗暴地拉黑了。这种眼不见心不烦的工作方式无异于自欺欺人。
0: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通报呢也并非一份合格的通报。看完通报，不少网友会下意识地感受呢，我们疑惑的早已不再是椅子为什么是脏的，而是反映情况之后为什么会被拉黑，是谁拉黑的，责任人员是怎么处理的。对于这些问题，不能囫囵吞枣式的回应，还是要处理彻底并解释清楚。
1: 当然了，具体的处理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真心希望这次通报不是最终回应。
0: 文旅竞争的核心从来不只是山水风光，更是管理的细节与服务的温度。听劝才是文旅出圈的底层逻辑，正是投诉，善待批评，把吐槽声放进改进单，才能让山水名城的美誉度配得上山水甲天下的盛名。

0: 好了，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我们来关注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发射，我国今年载人航天工程任务首战告捷，
1: 人工胚胎首次飞天，在失重的宇宙里生命如何开始。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5月11号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1: 13时11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那么这次发射任务突破了哪些难点，又有哪些创新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的报道。
4: 5 4 3 2 1，点火，
5: 点火。
6: 11号8时14分，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满载着各种货物踏上了给空间站送快递的路途。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

0: 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郭忠来宣布：
1: 我宣布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0: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丁浩表示，此次发射任务火箭跟踪系统装了两个智慧助手，一个叫做辅助决策平台，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智能参谋，把各个测控设备传来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实时判断每台设备工作的怎么样，如果有问题就及时通知指挥员，确保火箭全程被稳稳盯住。
2: 平台接收来自各测控设备的测量数据，对多元数据进行融合处理，评估每个测控设备的跟踪精度与稳定性，生成正常、偏差、异常等简明的状态信息。当某台测控设备持续出现偏差或异常时，平台自动生成告警信息，并实时推送给设备指挥员，为指挥员及时调整跟踪策略提供辅助支撑，确保测控设备对火箭的持续稳定跟踪。
0: 而图像应用中心，简单来说就像是一个智能影像档案馆，可以帮助光学设备事后总结经验，提升自己自动跟踪的眼力。
2: 图像应用中心实现了任务中各类图像数据的高效采集、精细标注和安全存储，主要应用场景包括图像快速检索与对比回放、智能目标识别与跟踪算法研究等，有利于光学设备总结复盘、调整跟踪策略，提升设备自动化能力。
0: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数小时之后，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的后向端口。
3: 天舟报告，对接锁锁紧完成。
4: 对接锁锁紧完成。六号机翼，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中偏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配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5: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0: 此次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依旧采取了自主交会对接的方式。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指出，自主交会对接可以显著降低对于火箭入轨等精度的要求。
5: 通过自主的交会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那个要求，提高了飞船这个交会对接的那个顺应性。然后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会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会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6: 我们现在的密封舱的这个容量啊扩充了，这样的话呢可以根据空间站的应用需要灵活地进行调整。
0: 空间站在太空围绕着地球转圈，货运飞船进入太空后追着空间站跑，就好像运动场上的接力运动员一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告诉记者，最终的交会对接丝滑成功的背后，离不开星上自主计算的助力，可以减少对地面站的依赖，提升响应速度与效率。
6: 就是依托星上的这个计算机，根据这个

0: 今年里面，包括更好的适应性的那个去使用这个北斗系统，保证我们任务完美的使用这个北斗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融介绍，此之前天舟二号到天舟五号在空间站停靠的时间是6个月左右，从天舟六号开始，随着上行运输能力的提升，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频次由此前的2年4发降到了2年3发，在空间站停靠的时间也从半年左右延长到了9到10个月。
1: 此次天舟10号的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
0: 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但停靠的时间延长对飞船本身的在轨的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天舟。

0: 团队在既有技术积累的基础上，我们从系统功能、平台设备等方面开展了全面设计和充分验证，全力确保天舟十号以万无一失的状态完成长达一年的在轨停靠任务。
1: 天舟十号搭载的货物中有六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上也搭载了太空冰箱。党荣介绍，这一次天舟十号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数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最多的一次。
0: 载荷数量的增加对飞船的装载设计、接口匹配、环境保障和飞行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前期也开展了大量的地面验证工作。
2: 近年来，国内外科学家开展了小鼠和大鼠的空间生命孕育研究，围绕空间环境对早期胚胎发育和胎儿孕育的影响这个课题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不过，当前空间生命孕育研究的对象局限于啮齿类动物大鼠和小鼠，对人类胚胎空间发育的研究近乎是空白的。
3: 那么这一次啊，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带上天的就有人工胚胎，目的就

0: 而来，却拥有惊人的分化潜能，能够像真正的胚胎一样形成器官前体，确定头尾体轴。换句话说，它是一枚生命模型，却藏着人类早期发育最关键的秘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说，
1: 什么是人工胚胎？它就是一个跟真正人类胚胎高度相似的一个结构，但它不是真正的人类胚胎。然后我们想去把它随着天舟十号发射到空间站上去研究，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人工胚胎它的发育的情况。啊，我们想去回答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太空环境，对于人类的早期胚胎的发育到底有没有影响？
0: 那么这个实验为什么非得上太空呢？于乐谦给出了一个直击本质的回答：重力到底有没有在生命最初的几天里掌舵呢？
1: 我们现在人工胚胎所涵盖的时期，大概是相当于是人类受精之后大概第14天到21天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其实在早期发育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在这个短短的几天里面，然后所有器官的前体形成了，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也在这个时间确定的。所以如果在这个阶段发生任何的干扰或者是异常，都会对我们成体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就想去看，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它到底能不能正常的发育，因为这其实也回答了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生命，地上的生命，它都是在有重力的环境下亿万年演化过来这样的一个发育的一个路径，那么突然让它没有重力了，它会不会受到影响？
0: 而太空恰恰提供了地球上无法复制的实验环境，也就是真实的空间辐射以及微重力环境。
2: 随着人类对太空的探索，在太空中能否健康的繁衍是人类一定会面临的问题。地面上模拟辐射和真实辐射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地面上模拟微重力的装置中，旋转培养只能改变加速度的方向，不能消除加速度。那么上天之后，我们的人工胚胎模型会按照真实胚胎发育的轨迹进行发育，只需每天通过培养单元的更换新鲜培养液，让人工胚胎在空间环境下完成5天的发育，就可以冻存样本等待下行，随后分析数据了。
0: 于乐谦告诉中国之声，这次作为实验样品的人工胚胎是利用干细胞技术制作的能模拟胚胎早期发育的模型，总共选择了2种不同的人工胚胎模型，分别能够模拟胚胎为植入期和原长运动时期的过程。这2种人工胚胎，一种贴在子宫细胞上，一种住在微流控芯片的小单间里，装载在机务所研制的培养单元中，通过天舟十号上行。
2: 我们利用中国空间站培养为植入期与原长运动时期人类胚胎模型，通过空地胚胎对比发育，探索太空环境下对人类胚胎重要发育事件的影响，评估人工胚胎在空间发育研究中对于自然胚胎的替代方案，为研究人类胚胎空间发育提供模型基础。
0: 这项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次实验，它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未来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甚至繁衍会面临怎样的风险与挑战，另一方面通过天地对比也能反推回地球早期胚胎发育中的异常究竟与哪些疾病的发生有关。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太空繁衍的第一步铺下了第一块。

0: 1%到2%，而失重所致心血管功能失调，致返回后力为耐力不良，甚至突发晕厥，影响航天员健康和任务顺利实施。所以，解析骨骼和心血管系统响应重力变化的机制是航天医学的研究焦点。华南理工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教授王强介绍，斑马鱼胚胎是研究骨、心血管等系统发育的优秀模型。利用斑马鱼胚胎和小鼠成骨细胞开展空间实验，对深入解析机体重力影响和吸附机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航天医学价值。
1: 我们这次呢是把这个斑马鱼的胚胎送到凤翔站，大概为期4天的时间，然后再把这个胚胎呢长成幼鱼以后，把它冻存起来，返回地球，再进行下一步的这种解析，主要是看一看呢这个空间环境，尤其是微重力环境，对于胚胎发育的各个器官形成的影响。
0: 此前，斑马鱼曾2次登上太空。王强透露，通过研究上一次从太空带回地面的斑马鱼成鱼，科学家们已经有了一系列令人兴奋的全新发现。
1: 经过一个月的这种空间站的生活，这个斑马鱼的成鱼，它的骨密度明显的丢失了很多，那么心脏也有明显的缩小，而且我们还发现了最直接的它的各种器官的这种代谢方面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另外呢，很有意思的是，它到了空间站以后，由于重力的缺失，它的内耳的前倾系统可能就丧失了这种方位感，不像正常的在地球上鱼它在水里边游来游去，那么平行的游来游去，在空间站呢，它第一是很多是身体都是倾斜的，另外呢还是时不常的就是打转，就是绕着一个圆圈那样打转，没有一种上下左右的一种方位感。
0: 更令人惊讶的是，返回地面的这几条斑马鱼，鱼鳔竟然完全消失了。
1: 我们发现，在空间站的这几条鱼，它的叫做鱼鳔都检测不到了。那么到底是破碎了还是退化了，那么我们也正在进行解析过程中，所以说有很多激动人心的这个发现等着我们进一步的去阐明。
2: 小鼠的胚胎啊，随天舟10号一同进入了太空。科学家们有哪些实验要在空间站完成呢？

0: 日前，深圳一名1岁女童因接触小区里的非洲大蜗牛患上了严重脑炎，引发了不少家长的关注。所幸目前这名女童已经康复出院。眼下广东进入雨季，正是非洲大蜗牛的活跃期，该如何做好防护呢？来听总台记者刘玉磊、武文璇的报道。
1: 非洲大蜗牛是我国首批公布的外来入侵物种之一，体型最大的能长到成人拳头大小。眼下深圳雨水增多，空气潮湿，正是它们生长繁殖的高峰期，多在清晨、傍晚及夜间活动。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儿科主治医师张宏达告诉记者，这些看似无害的蜗牛身上却携带着多种病原微生物，其中最危险的就是广州管源线虫。
2: 非洲大蜗牛它身上携带很多的病原，包括寄生虫，还有一些细菌，危害性最大的属于广州管源线虫。它主要可以引起儿童比较严重的嗜酸性脑炎和脑膜炎，是有一定的致死风险的。
1: 张宏达解释，广州管源线虫主要通过口腔或者破损的皮肤进入人体，幼虫会侵入中枢神经系统，引发炎症病变。和成年人相比，幼儿免疫力更低，又常有咬手指、到处摸东西的习惯。一旦接触到蜗牛或者它爬过的地方，不仅更容易被感染，发病后的症状也会更严重。因此，家长带娃出门一定要多加留意，不要让孩子触碰非洲大蜗牛。
2: 如果说他只是比较短时间内的触摸到了蜗牛，立刻的让这个孩子清洗手，同时我们家长也要注意，要戴手套或者拿塑料袋把它包装起来，把它丢到安全的地方。如果当这个孩子碰到眼睛或者皮肤有伤口，都建议来医院来就诊。
1: 医生特别提醒，千万不要徒手去抓或者踩踏非洲大蜗牛，也不要让家里的宠物接触它们，更不能因为好奇把它带回家当宠物养或者尝试食用，这些行为都会大大增加感染风险。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美方以协助伊朗开展军事活动为由制裁了3家中国企业，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我们一贯要求中国企业依法依规开展业务，将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权益。关于伊朗局势，中方已经多次表明了严正立场，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借战事恶意关联抹黑他国。还有记者针对伊朗局势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关于伊朗局势，

地震预警终端部署量超10万台，云南、四川、新疆等11个省份，服务用户规模突破6600万户，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达4600万以上。通过与社会力量协作，可以实时向超过1亿手机用户精准推送直达式地震预警服务，实现地震预警信息的多维度广覆盖传递。昨晚，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4号机组核岛开始首罐混凝土浇筑，这是继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2号机组装料后的又一关键节点，标志着太平岭核电2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在谈判中的优先事项是结束一切形式的战争，以及确保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等紧迫问题。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警方发表声明称，当天以色列边境警察部队在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难民营开展军事行动时，有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向警方开火，以方人员随即开枪还击，将其打死。据巴勒斯坦方面11号消息，当天以色列方面在卡兰迪亚难民营附近展开行动，发射了催泪瓦斯、震爆弹和实弹。此刻提示，近期前额叶受损成为社交平台上的高频词，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拖延、情绪易怒，甚至晚上脑子爱放空，都被说成是大脑中的前额叶坏了。专家称，大脑前额叶位于额头的后方，是大脑最高级的中枢。真正意义上的前额叶受损，通常指器质性病变引发的前额叶结构功能损伤，和网络上提到的前额叶受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注意力涣散、做事拖延、情绪冲动等现象，背后并不是大脑硬件真正受损，而是信息过载引发的大脑功能降频。您的前额叶没有损坏，只是过度疲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全国首例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为数字泔水治理画出了哪些红线。
0: 苏超赛事第二现场火热开启在线全民观赛热潮。

文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模型在文本生成、图像创作等领域的应用也是日益普及。然而这

0: 意见。
1: 最近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那么这些数字泔水从何而来，又该如何治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0: 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帮你全自动写出爆款种草文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购买过此类课程的消费者王鑫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
2: 他就是有录播课，里边教你怎么用 AI， 就给了一些指令。”就用 AI 写作，有那种就是起号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帖子。
0: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3: 来批量写文案、标题、写笔记等等。这样的话呢，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如果说你以后号特别多了，
0: 在黑猫投诉平台，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在课程学习及体验过程中，王鑫觉得批量拼凑的种草笔记内容质量很低，
2: 效果不是很好， 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修饰，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0: 无论是对于平台创作者还是庞大的用户群体， AI 批量生成的低质内容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一直在关注及治理相关内容。
4: 我们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站内的用户有接近30%的用户对于 AI 计算的内容接受度并不高，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知识之上。UGC 在这里分享基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生活实践的内容，那这些经验被其他用户看见、借鉴、参考和实践，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只是批量制造像真实内容的这个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它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0: AIGC 领域科普专家、某头部社交平台优质创作者孙毅同样对此表示担忧，低廉的成本
5: 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但实际上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吧。
0: 不久前，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通过 AI 托管技术运营账号、模拟真人批量注册运营社交账号、批量生成发布低质同质文案等 AI 应用乱象。
6: 一方面，监管部门紧盯 AI 技术滥用；另一方面，平台也不断跟进完善治理机制，升级账号风控与异常行为识别能力。监管整治、平台治理双向发力的同时，司法层面也同步出台判例，明确执法标尺，以司法审判规范 AI 应用行为。
1: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典型案例。作为全国首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不正当竞争案例，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划定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验分享。本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

0: 如种草文案、小某书的旅游攻略、小某书笔记标题等，并且它的服务模块的名称直接采用了小某书相关的这个命名。另外，下面呢是直接使用了，比如说根据产品特点，帮你生成符合小某书调性的分享文案这样的这个宣传语。点击进去小某书种草文案这一个服务模块，比如说在输入选择品种这个栏目，输入护肤个护。在产品名称和产品特点这个栏目，分别输入胶原水乳、温和不刺激、保湿、嫩脸效果挺明显的。下面有一个一键创作的这个选项，点击它就可以直接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一个文案的内容。
1: 张宗斌介绍，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是针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0: 这也是双方在一审和二审过程当中都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方面。BC 公司他说他们提供的这个服务啊，本质就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其实是中立的，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呢，还是要看这个技术是怎么用的，用在哪儿，针对谁，是否盈利。我们要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子，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技术滥用的这个行为。
1: 随着我国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文件落地，国家层面对 AI 服务提供者的合规义务提出了明确要求，此类服务应当尊重知识产权、商业道德。在审理中，法院首先明确了原告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张宗斌。
0: A 公司呢，它其实通过长期的经营啊，投入了大量的这个成本、人力、物力，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种草笔记内容，形成了以真实体验为核心的种草内容生态。这个生态呢，也是 A 公司获得商业利益和竞争优势的一个核心资源，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当保护的一种竞争性的权益。
1: 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特点，被告无论是从行为方式还是行为目的来说，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张宗斌介绍，在本案中，法院创新性地提出了四要素判定法，判决被告 B 公司及 C 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0: 第一呢，是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那么第二点，倍速服务是否以特定场景作为应用层，结合到本案当中来？倍速服务的这个模块名称直接使用了小某书种草文案等表述，并且它是以该社交平台作为特定的商业应用层，而并非是通用的 AI 工具。那么第三点，倍速服务是否带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诱导性？那结合本案当中倍速的服务模块，都是要诱导用户发布未经真实体验的相关的文案的内容。那么第四点，关于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盈利性的商业行为，结合到本案当中，该 AI 写作工具的这个相关页面就显示，终身会员是168元，年会员是98元，月会员是40元。它其实具有明确的商业利益驱动的。
1: 从治理的角度来说，该案判决的生效不仅是对原告合法诉求的回应，也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为治理提供了参照准则。小红书社区用文创价值作为 AI 内容治理的根本标尺。
2: 对于已经达标的 AIGC 内容，我们会通过两类手段来识别低质，一类是通过平台，我们过往一直在建设的对于低质内容识别的模型，在发布环节或者是曝光初期，对低质内容进行识别拦截，这里面包括同质化，包括信息含量低，也包括。

0: 一些擦边博眼球的一些内容。那另外一个手段其实是根据用户的反馈信号，比如说用户的举报行为，用户对于笔记点击不喜欢的这些行为，来定位今天 AIGC 的地址内容。
1: 吉吉表示，从治理来说，除平台进行识别拦截，更需要 AI 模型厂商、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共同承担主体责任。
0: 就是什么类型的、什么样的内容是由 AI 生成和合成的，因为整个市场上的这个生成式的模型的能力迭代会非常快，如果用或者是信息的话，会对我们的识别造成非常大的难度。那我们也呼吁吧，就是各大模型厂商能够加强对于生成内容的达标规范。
1: 张宗斌认为，未来要关注模型研发、内容生成到合规管控等多个环节，构建全链条共治格局。
2: 首先第一个是要确保训练的数据和模型设计合规，不得将模型定向优化为生成特定平台的违规内容。第二个呢，是要加强风险提示和内容管控，要以显著的方式提示 AI 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明确禁止用于发布虚假的信息，也要遵守特定的平台规则，限制定向用于特定平台的违规的场景。第三呢，是要做好内容标识和用户数据保护。第四呢，是要建立投诉举报机制，对于违法或侵权的内容要及时的处置。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从楚汉争霸到南南德比，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苏超常规赛第5轮的3场比赛是场场精彩。绿茵场上球员激烈角逐，在场外遍布江苏各地的苏超第2现场同样人气火爆。
8: 在第2现场，球迷们可以一边享受美食，一边为支持的球队呐喊助威。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周洋去感受一下第2现场的热情。
7: 在无锡江阴市南闸街道金三角广场家居村，数百名球迷齐聚一堂，为正在比赛的苏超无锡队助威。
9: 无锡队有我们南闸的球员，然后队长谢志伟也是我们南闸人，所以我们必须来加油。
7: 在宿迁市宿豫区，第2现场安排在备受当地市民喜爱的顺和大集，这里近200个特色摊位错落排布，地道小吃与网红饮品琳琅满目。随着宿迁队以2-1击败徐州队，现场气氛达到高潮。现场观赛的球迷钱学善说，非常喜欢这样的氛围。
10: 我那个老家是江苏宿迁大兴的，我在连云港上班，我今天是回来休息的，我第一次到宿迁大集，这里面将近有10000个人，氛围很好很好，支持宿迁队。
7: 虽然球迷多，但在街道办事处、公安、城管等部门的维护下，车

0: 呼声、喝彩声、掌声此起彼伏。
1: 沈阳氛围非常棒，为此前来加油，此前来必胜。
0: 当地城管、公安、消防等多部门提前部署，落实各项保障措施，为火热的足球之夜筑起坚实的安全防线。四洋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严一耀：
2: 我们提前规范了周边非机动车停放点，引导共享单车有序停放。
0: 并重点整治了占道经营、流动摊贩等行为，同时我们联合环卫公司分配了保洁人员和垃圾收运设施，确保散场后场地能够迅速恢复整洁。
3: 今年苏超开赛以来，江苏在全省开辟首批662个苏超第二现场，让更多无法亲临球场的人在家门口感受赛事氛围，一同享受苏超之夜。
4: 咱们继续来聊体育，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乒乓球团体世锦赛今天凌晨在英国伦敦结束，和我们想象的结局相似。中国男团女团再次卫冕，但和我们想象的过程不太一样。女团打到了决胜局，男团3-0横扫拿下。你不得不感慨，这就是竞技体育，它的魅力在出其不意，它玩的就是心跳。今天咱们主要来说说。 男团在小组赛连续输给韩国队和瑞典队之后，国乒男队进入到了近30年来最湍急的一条河流。他们必须逆水行舟，走到日本队对面之前，梁建坤已经输了2场球，连续动输了4场。另外一位今天凌晨未出战的选手周琦豪也输了一场。要知道，过去20年国乒男队征战世界杯团体赛一共就输了7场球，而在伦敦还没有走到决赛。 男队已经完成了这个份额。此时此刻，这支队伍的心态不再是保蝉联的冠军之师，而是冲击冠军的 underdog。这种心态已经不再是主教练心理治疗师的话术了，而是一场场失败给你展示的事实。更有意思的是，不仅是中国队，我们的对手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半决赛与法国队一战，我们看到对方有大小勒布伦啊，这不好打，得调动起100%的精神。但对方一看我们，哇塞，这是击败 中国队最好的机会啊，但绝对有戏。前2场比赛战成1-1平之后，梁建坤和法国队的埃里克斯·勒布伦3单较量，前2局梁建坤就得了4分，3-11、1-11速败。第3局梁建坤2度挽回盘点，15-13扳回一局。第4局梁建坤10-3领先，又被对手追平，关键时刻连下2分，12-10获胜。决胜局对手的心态率先崩溃，梁建坤3-2。 完成大逆转，帮助中国队拿下关键1分，这场比赛也奠定了中国队进军决赛的基调。来到决赛，过去20年最弱的中国男队摆在面前，日本队则号称是历史最强阵容，57年来盼望的斯韦斯林杯就快了。这个时候。 张本智和也动摇了，同样是2-0领先，梁建坤同样是第3局大比分领先，梁建坤轰出了一波8-0，击溃了张本智和的心理防线。感觉有戏，但是从来没赢过的球队，在几乎要触碰到胜利的时刻，一定会遭遇波折。法国队是这么输的，日本队也是这么输的，就好像一个游戏，你已经打了99%，就差1%的心理关需要的时间，可能和过去99%的游戏总时长比，还要更长。中国队的确不如过去20年来强大。上次我们也分析过，除了王楚钦这一个点，我们缺乏稳定的二单，但就绝对实力来说，中国队和日本队、德国队、法国队、瑞典队至少还是5-5开。如果摆成冲击对手的心态，对手太想赢的微妙心理，就会让比赛胜利的天平出现重大的倾斜。这次是乒赛，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其实是完成了一次心理上的脱敏治疗。在洛杉矶周期，我们就是 处于这样一个群雄逐鹿的环境当中，咱们是群雄当中的一个，而非占据绝对地盘的王者。我们不再去算失去的账，接下来的日子，咱一分一分的抢，算的是赢下来的账。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聊了。

0: 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施然，下午好，施然。
1: 下午好，黎明，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山东，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日兰高速的日照段暂时呢全路段封闭，管控路段车辆限速80公里每小时，提醒过往车辆保持安全车距，就近收费站下高速继续行驶。接下来呢，在北京首都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前往北二环的匝道车辆排队缓行，提醒过往车辆提前绕行。那与此同时，在江苏京沪高速前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到无锡东路段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场车辆排队缓行，还是要提示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好，黎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嗯，感谢施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3: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交通出行天气，我们关注本周后半周降雨增多，那周末的雨势最强。具体来看，预计15号开始啊，随着高压脊逐渐的东移，覆盖高压边缘的东南气流开始将水汽输送上来，那么配合渗透南下的冷空气，导致了中东部的降雨是迅速的发展增多，雨带呢呈现南北走向，范围广，贯穿了东北地区到华南。那么其中华北、黄淮等地可能会面临大到暴雨，有一点夏季降雨的味道了。那么从目前预报来看，16到17号，也就是本周末两天的雨势最大，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汉、东北地区南部等多地呢将普遍有中到大雨，那河北南部、河南中部等地还会有暴雨，让我们持续来关注，注意防范。另外今后3-4天啊，把目光转向南方，在云南到江南、华南一带呢，处于覆盖高压的北侧，低层有伏合期变线，还将出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那么12号，也就是明天，广西北部、广东北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将有中的大雨，局地暴雨。而13号开始，雨势还将进一步的增强，包括广西、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14号强降雨则主要在广东、福建、江西东部、浙江南部等地。15号强降雨开始明显缩减了，那么16到17号，云南到华南等地虽然说降雨仍然频繁，不过强降雨暂时的会告一段落。那么也请朋友们未来注意天气预报，做好防范。请说到这儿。
2: 嗯，好的，感谢景瑞。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北京时间17:30，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

党当局造成的，是其在台湾地区参与今年世卫大会问题上进行政治操弄，是以卫谋独的失败，再次证明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可撼动。我们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活动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此前在两岸均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基础上，通过两岸协商，台湾地区以中华台北名义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这是在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基础上，通过两岸协商做出的特殊安排。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民进党当局的欺骗行为、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以失败告终。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我们始终关心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业做出了妥善安排。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大义所在、大势所趋，民进党当局不放弃台独分裂主张，不改变敌意对抗思维，一味搞政治操弄，一心想以外谋独，只会在国际社会四处碰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回应有关伊美谈判主要分歧的问题时表示，双方矛盾的核心在于一方仅寻求自身的基本权利，而另一方却坚持剥夺这些权利。巴加埃强调，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并非美国对伊朗人民的施舍，而是伊朗应有的合法权利，停止所谓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同样不是美方给予伊朗的恩惠。他表示，伊朗始终专注于维护国家利益，并将以一切必要且适当的方式采取行动，确保自身利益得到保障。当地时间11号上午，西班牙卫生部门正式启动了红迪厄斯号大规模撤离行动的第二阶段，重点转运剩余的外籍乘客及非核心船员。下一步，在确认全员撤离后，这艘邮轮将仅由17名负责航行的核心船员接管。该船计划于今天晚些时候起锚，驶向目的地荷兰鹿特丹。当地时间11号，据乌克兰能源部通报，5月7号发生的切尔诺贝利辐射生态保护区火灾仍在持续，目前火势已受控，救援人员联合禁区专家正在开展后续清理作业。监测显示，禁区伽马辐射没有超标，本底辐射水平也维持在月度正常范围，未出现辐射异常。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起到14号，北方晴热天气持续，高温天气逐步增多，13号开始将迎来本轮高温过程的鼎盛期，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大家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4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

0: 高级出口都实现稳定增长，新数据呈现哪些市场新动向？
1: 停进车位不容易，开关车门不方便。记者观察，停车入位难背后是车位越画越窄，还是车越造越宽呢？
0: 国际方面，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疏散转运工作持续进行。美卫生官员称，涉疫邮轮17名美国人中1人病毒检测呈阳性。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今天下午刚刚出炉的4月中国汽车产销成绩单。根据这份数据，今年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了稳定增长。
0: 数据背后藏着怎样的市场新变化？进入2季度，汽车行业又将有哪些利好因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今年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此外，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集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成果，生动诠释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6: 今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持续深入开展。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汽车以旧换新达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多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性汽车消费券、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等配套政策，形成央地政策组合拳，为汽车消费市场构筑坚实的政策保障。同时，4月下旬开幕的北京车展集中释放新产品与新技术，有效拉动市场关注度，刺激终端购车需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表示，
8: 根据以往的经验看呢，实际上这种大型车展呢是能够去激活一些这个持币观望的这样的一些用户的，能够去转化为一些这种进电量实际的订单。此外呢，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消费的这个维度上，主要车企呢都在加大整个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投放，来提升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所以呢，未来呢仍然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上是促进咱们整个市场继续回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的因素。
6: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杨祥路认为，从2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8: 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所以呢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在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1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2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2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6: 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杨祥路认为，2季度汽车市场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小幅增长。
8: 企业呢，对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策略可能进一步谨慎了，然后。

0: 那甚至有一些车型呢，价格也是也在进行提升。对于二级轮减呢，在一些新产品投放，包括政策的一些释放的这样一个支撑下呢，有可能会实现一个同比持平甚至微增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市场的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复。
1: 杨香璐表示，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

0: 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1: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

0: 二季度呢也会是一个相对增速偏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区间，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所有这个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势头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趋势。伴随着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包括对海外市场进一步的拓展呢，我们整个的二季度来看呢，出口仍然是带动我们产销规模稳定甚至有可能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因素。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继续来说一说关于车的事儿哈，不少城市当中的车主呢，现在或许有这样的感受，停车越来越难。那这里的难呢，不是说找不到车位，而是车位找到了，想顺利停进去却不容易。就算勉强停稳，也常会因为车位与车身的宽度不匹配，驾乘人员上下车非常不便。
3: 嗯，车位听上去似乎是缩水了哈，那么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霍月琪的报道。
4: 喜提新车本是件高兴的事儿，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是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5: 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物业去找那种监控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监控嘛，也只能自认倒霉，就是很麻烦。
4: 在采访中，不少群众都反映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山西省吕梁市民李翠玲告诉记者，
6: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大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4: 那么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5.3 米，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2.4 米，长6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记者日前先后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1.95米。
7: 就是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然后大车比较多。这
8: 个我看您这个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7: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倒，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太好。
4: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经营方没有按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9: 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力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崩了啊，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嗯，一方面呢是部分车位啊不够宽敞，但另一方面呢，现在很多新车型也的确是越造越宽，车宽了坐在里面挺舒服，但是停车的时候可就难受了。破解停车入位难，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如今，大中型 SUV、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

0: 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也客观上造成了停车难的问题。安徽省马鞍山市城管局停车场建设管理科科长谢宗斌说，
1: 前的规范2米4几吧，现在很短，现在2米5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电车都宽了。
0: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停车难的问题呢？有群众表示，为什么不能把现有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朱于峰解释，
2: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0: 对于停车难题，朱于峰建议
2: 鼓励已经建成的这些车位，在不影响消防安全和全体业主的利益下进行适当的改造，这样呢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0: 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表示，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在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或者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重点关注停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面积、建设智慧停车场等等。
3: 山东省首次的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中呢，就要求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呢，在车位设计要达到车位的配件标准不低于1:1.2，那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必选项。
0: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经济效益以及停车便捷度等多个角度。李刚认为，
3: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建小区的车位，合理的设计车位的尺寸，其实是需要开发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位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占用过大的这种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企、物业、业主共同的参与，综合的治理。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下周一，也就是18号，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今天下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的有关活动，其中有哪些值得我们期待呢？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你好。
6: 你好程穗。
5: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主会场的情况，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精彩活动。
6: 好的。那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啊，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那中国的主会场呢，设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在今天下午的发布会上呢，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伟也透露，518当天呢，国家文物局将在现场发布2025年度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数据，用数据直观的去呈现14-15期间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全貌。同时呢，还将公布第23届，也就是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以此引领和带动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整体水平的提升。此外呢，现场还将举行中小博物馆的结对帮扶签约仪式。唐伟表示呢，提升重点任务之一。那这一次结对贡献呢，也是为了破解我国博物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让更多的中小博物馆迎来发展的新机遇。那不仅如此呢，活动当天还将正式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国家文物局将择优。

0: 组织实施一批出境展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各地呢加大对外文化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力度，不断的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唐伟表示，本次中国主会场活动啊，也是时隔十年再次落地边疆民族地区。届时呢，内蒙古博物院将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等展览，汇集国内多家文博机构的珍贵藏品。那在518当天晚上呢，还将举办博物馆之夜活动，地点呢设在呼和浩特塞上老街历史文化街区，结合内蒙古12个盟市的文化历史和文博展览内容，通过沉浸式的展演方式，串联起草原、黄河、长城三大文化主题，生动展现各民族交融共生、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当然了，除了主会场活动之外，在518国际博物馆日期间呢，全国各地也将推出一系列的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欢迎大家关注。程思远，
1: 那未来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还有哪些重点的方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在今天下午的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明也表示呢，15期间将进一步加大博物馆建设的统筹规划，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那他特别提到呢，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呢，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他还透露呢，今年2月，国家文物局已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护保管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那目前呢，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加时有序的推进之中。以上就是基本情况，程思远。
1: 好的，丁飞。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关注国际方面，来聚焦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10号，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在严格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之下，由大巴转运至机场，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
2: 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截至当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已经有94人被撤离，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莫妮卡·加西亚称，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

0: 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际护士节即将到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较2020

5月11号，菲律宾队9票弃权，通过了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条款。沙拉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在2025年已经面对过一次弹劾风波，但由于菲律宾最高法院宣布弹劾程序违宪，该案件的进程被终止。当地时间5月11号，伊朗中部城市阿拉克发生爆炸，造成一栋民居被毁。目前救援队伍已经赶赴现场，展开安全疏散行动。此次爆炸的确切原因以及可能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当地时间5月11号，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一艘曾运输伊朗液化石油气的船只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法国方面消息，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举办一次多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军事计划。消息称，将有超过40个国家出席本次会议。当地时间5月11号，据西班牙方面消息，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当天下午，最后一批航班将于特内里费南部机场起飞，一架将载有6名乘客，另一架将载有18名乘客。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5月11号17:08，印尼北马鲁古省杜科诺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喷发持续时间为65.98秒。此刻提示，业内人士提示，社保卡主要有2方面的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金融功能。补换社保卡以后，需要启用社保功能和激活金融功能以后，才可以使用对应的功能。在进行社保卡补换时，银行账户资金不受影响，原卡的银行账户资金将直接转到新卡，需要持卡人认证以后才可以使用。持卡人可以在原社保卡服务银行线下网点或网上银行办理原卡银行账户内资金转移或取出业务，办理完成以后再将原卡的银行账户注销即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进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会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国际方面，我们会追踪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1: 晚高峰观鲸情聚焦俄乌启动交换战俘，普京称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1: 有记者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具体安排和中方期待进行提问，对此郭家坤介绍了相关情况。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有记者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五九胜利日庆典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中战略协作已成为遏制冲突、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关键支柱，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俄方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强大稳定性。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中俄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中方愿同俄方继续秉持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精神，不断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在回应有关台湾方面迄今未收到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与会邀请的提问时，郭家坤表示，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和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说。
0: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伊朗媒体有关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

0: 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于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接下来的30天内谈判核问题。美国方面消息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还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表示，他与内塔尼亚胡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在回答如何将高浓缩铀运出伊朗的问题时，内塔尼亚胡表示，
1: You go in and you take it out.
2: 进入现场把他们运出来，我不会在这里详谈军事手段，但特朗普总统曾对我说，我想直接进去。
3: 伊朗媒体10号报道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阿里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敌人犯下任何战略错误，实施侵略或攻击，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予以应对。
4: 同一天，美国媒体证实，一艘美国商船在波斯湾遭到伊朗2架无人机袭击。该商船被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船上共有23名船员，暂无人员受伤报告。
3: 美伊谈判进程并未中断，海上对峙依然焦灼。伊朗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双方缺乏互信，正被迫向最低限度谅解迈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5: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萨达迪安指出，伊美局势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战争和彻底停止谈判都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双方在缺乏互信的情况下被迫朝着最简单的是与否，而是坚持基本立场，避免过度退让，同时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伊朗正在试图向外界证明，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并非来自伊朗，而是美国坚持提出一些超出常规框架的要求。分析指出，对于伊朗而言，无论是美以伊战争还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都对本国经济造成了深远影响，因此伊朗希望如果能达成协议，协议条款必须确保持久停火并获得相应的战争赔偿，否则冲突和战争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再次上演。
4: 美国与伊朗和平谈判受挫，推高市场风险溢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重回100美元，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突破105美元。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停火并交换战俘，但俄方拒绝了在11号之后延长停火的提议。
1: 那么三天停火结束后，俄乌冲突态势会如何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2: 当地时间

0: 九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表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普京同时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他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而不是协商阶段。在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看来，普京此时发表相关表态，更多是一种权宜之计。
1: 普京政府的表态呢，很显然跟当前战场的形势呢有很大的关联。从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来看的话，俄乌之间的交锋呢、军事对抗呢，在很大程度上呢已经改成了小分队这种作战，没有再看到比较残酷的阵地战和巷战的交战模式。所以双方之间呢正在不紧不慢地向前推进各自的作战目标。那么现在之所以停火，之所以愿意跟泽连斯基谈判，它主要是一种策略，就是说它能够呢缓解现在在国际上的压力，同时呢也在战场上呢继续敦促俄军呢向前推进。
0: 九号，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不过今年的阅兵式是近年来规模最小的一次，往年在红场上使过的洲际弹道导弹、坦克等重型装备，今年只以视频的方式进行了展示。滕建群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俄军面临着一定程度的战局压力。
1: 从阅兵本身来看的话，在历史上第一次仅出现了徒步方阵，没有重型武器通过红场，这很显然呢是跟当前俄乌冲突的现实呢有密切的联系。特别是随着乌克兰无人机的广泛应用，如果说稍微有闪失的话，莫斯科红场阅兵呢可能就酿成一场大的悲剧。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确保阅兵的安全。那么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的话，也确实就像俄罗斯政府所宣布的，现在战线呢比较吃紧，要凝心聚力呢，把重要的装备，把一些重要的兵力呢投入到跟乌克兰的战场作战当中。
0: 据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联合部队发言人特列古博夫九号表示，俄军正利用9号至11号的停火期进行部队轮换和调动，为之后全面恢复进攻力量做准备。同时，乌军也在加强后勤保障，并进行部队轮换等。乌克兰方面认为，当前俄乌为期3天的脆弱停火更具象征性，对解决冲突进程作用不大。此外，舆论认为，俄乌双方进行的战俘交换工作也并未给俄乌冲突走向缓和带来更多助力。滕建群分析，3天的短暂停火后，双方战场还将呈现一定规模的拉锯状态，距离真正的停战仍有相当大的距离。
1: 这场冲突呢，可能不会在近期内通过停火或者几天停火来停止这场大规模冲突。这应该说呢是俄乌冲突未来发展的一个基本态势，就是说双方打打停停，双方采取这种小股部队的相互蚕食、相互的打击、相互偷袭呢来获取一定的土地。这种获取方法可能呢就使得这场冲突呢无限的延宕，特别是在俄罗斯没有实现第二阶段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就是对于乌东地区4个州有效控制之前，我相信呢俄军呢还会一直采取这种战法呢向前推进。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接下来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景瑞。
4: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关注北方省会城市首高温出现，那未来长江中下游地区及其以北地区的热力呢还将升级。今天白天啊，西安气温是继续的回升，出现了今年的首个高温，这也是今年北方省会城市的首个高温，比常年早了15天。那除此之外，今天银川33.1度，长春26.2度，济南30.9度，以及合肥30.7度，上海30.6度，都是创下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而且明后两天呢，长江中下游地区及其以北地区的热力还将升级，那气温呢还会稳中有升。北方众多城市继续的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部分城市的气温、部分地区的气温还会达到33、34度，甚至出现高温。我们举例子来看，像呼和浩特、北京、天津、南京都预报了33、34度。

0: 是有望挑战高温，而银川、太原、石家庄、济南、郑州呢，则预报出今年的首个高温。那如果说高温出现的话，来的时间呢，均比常年要早。不过虽然白天气温高，但是晚上的气温比这个低，昼夜温差大。比如呼和浩特哈，明天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呢仅有14度，昼夜温差达到20度。请朋友们在早晚时段外出呢，还是要注意添衣。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南方，关注南方将开启新一轮的降雨过程。那今天晚上开始，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啊又将开启，尤其是13到14号，暖湿气流呢进一步的加强，强降雨向江南中部一带扩展。那江南中南部到华南北部呢将有大的暴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其中我们来看城市当中，桂林今天下午降雨就开始了，那么明后两天的降雨呢还将增多增强。福州明天晚些时候也是开始下雨，13号降雨会增强，请朋友们注意当地的预报，做好防范。听你说到这儿。
1: 嗯，感谢景瑞的提醒。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将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主场活动，同步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多个分会场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3: 明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
1: 5月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
3: 明天凌晨，夜空将展现一场令人心驰神往的天文景观——银河之眼。每年的3月到6月，银河会化作一道壮美的拱桥，横跨天际。月亮升起时，恰好悬于银河拱桥的正下方，银河之眼也由此得名。
1: 国际方面，英国和法国12号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3: 东京市民团体12号将在议会大楼前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法案。

0: 今天节目尾声呢，要留给一只最近火出圈的潦草小狗绿雕，也就是绿植的雕塑一点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是，那这个植物的雕塑啊，它有5.2米高，它的造型呢是巨型的西高地白梗，啊，凭着一头蓬松潦草的绿毛发，从上海国际花卉节一亮相就彻底火了。可能很多朋友也在网上看到它的图片了啊。它没有精致刻板的造型，毛发特别的蓬松随性，模样呢又非常的憨态可掬，就戳中了无数人的心，成为了城市里最治愈的风景线。
0: 对，它有多受欢迎呢？公园里啊，游客们是排着长队去和它打卡合影，那有人呢是带着自家的真的小狗来认亲了哈。据说全上海的西高地狗狗都来团建了。
1: 网友说啊，看到它瞬间治愈了所有的

0: 还要告诉大家呢，现在啊，全网正式要给他征名了。嗯，他以前没有名字。
1: 对。
0: 从即日起到20号，大家都可以发挥创意给这只小狗起名。目前呢，苏瑞、苏西、敦敦啊，这样的一些名字已经被网友频频提名。
1: 嗯，如果大家有兴趣为这只潦草小狗送上一个专属的名字，那也可以去网络上投票了哈。
0: 哎，考虑一下叫什么名字。
1: 也希望呢，这只可爱的小狗可以继续陪伴和治愈更多的人。

0: 孩童，行走在满是年轮的旅程。
1: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2: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茫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5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天舟10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

0: 电站组合体完成交汇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0: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5: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6: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7: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路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 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8: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9: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 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0: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高军报道。
10: 3、2、1，点火！
11: 点火！
12: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10: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2: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13: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12: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13: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12: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14: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15: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启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12: 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16: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7: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6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8: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7: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

0: 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1: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0: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4: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5: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7: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6: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7: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6: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

0: 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1: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2: 今年二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1: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2: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1: 今年五幺八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0: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3: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万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0: 五月十二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3: 公安部今天透露，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5: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十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

0: 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2: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1: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乌方几乎每天与美方保持外交沟通，美方在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俘交换中充当调解人，相关方案正在磋商。

0: 欧美双方还探讨了旨在结束冲突的领导人会晤及谈判形式。俄罗斯驻德国大使谢尔盖·涅恰耶夫十号说，欧盟无意就乌克兰问题与俄方开展对话。据俄新社报道，涅恰耶夫当天在德国柏林一场研讨会上说，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多次提议与俄方进行电话磋商，但相关提议至今仍停留在愿望清单上，其余欧洲国家则保持沉默，不愿对话，同时希望乌克兰继续作战。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说，拒绝对话是欧盟，拒绝对话的是欧盟而不是俄罗斯。他还表示，如果双方对话，他倾向于把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作为中间人。然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十一号拒绝接受施罗德为中间人，理由是施罗德曾为俄罗斯国有企业游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据以色列方面11号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向特拉维夫地方法院提出申请，要求缩短其当天就刑事贪腐案出庭受审的时间。法院已批准该请求，将原定的庭审时间缩短了3.5小时。据悉，内塔尼亚胡申请提前离开法庭，是为了在当天下午与以色列军方及安全部门高层召开紧急会议。目前，美以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正面临局势紧张的考验，会议将重点讨论相关安全防务及停火安排。菲律宾众议院11号通过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该案后续将递交参议院审理。当天曾在非前总统杜特尔特时期担任外交部长的艾伦·卡耶塔诺成为新的菲律宾参议长。5月11号，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辩护团队表示，已经做好在参议院组建的弹劾法庭为沙拉辩护的准备。辩护团队称，目前需要指控者依据宪法来证实他们的指控。隶属于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的安全机构10号表示，利西部城市扎维耶日前发生无人机袭击事件，造成该机构5名成员死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沙尘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有件事想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退货太多，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的事情，您最近关注过吗？网购已经越来越成为我们大家的日常，如果您网上下单，却发现自己所在的地址不能

0: 购买，您能接受吗？最近有朋友发现啊，知名国际奢侈品牌的多款产品把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纳入了拒售范围。那记者也拿着迎风街道范围内的20个不同的地址，从居民小区到街道办事处一一去试，无一例外都无法下单。但是呢，你只要地址改到杭州的其他地方，订单马上就可以正常发货。这个背景就是因为这个街道的一些顾客的高退货率，而整条街道被拉黑了。那不住杭州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迎风街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2025年，迎风街道的常住人口有23.9万人，青年人口的占比达到70%，年轻人是比较集中的。而公开信息显示说，这个街道还聚集了大量的文化传媒公司，还有直播电商机构，是杭州直播经济的重要聚集地之一。有人反复退货，那拉黑整条街道，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操作呢？有法律界人士就说，听上去这像是维权成本高企、平台规则失灵之下的无奈自救，但是以地域为标准来拒绝交易，实质上可能剥夺特定区域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涉嫌超出合理经营自主权的边界，这是一种地域连坐。所以我们得说啊，它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保障消费者公平交易权，以地域划界来拒售，这是典型的一种有罪推定，让无辜的普通消费者为少数过错者来买单，涉嫌歧视性交易。但是我们反过来说呢，在这个街道，电商扎堆儿，如果确实有部分主播借货直播，退货太多，让商家蒙受损失，维权的成本又很高，那问题出在哪里？从哪里解决才是正道？平台此前非常偏向消费者的那种急速退款的规则，让商家维权艰难。那么有没有可能去完善退货的审核，明确恶意退货的界定和处罚呢？从而把那些恶意退货占便宜的行为来识别出来。另外还有技术手段，有没有可能帮助商家来甄别一些恶意的订单，不牵连无辜，就不会进入恶意退货到极端维权的恶性循环。毕竟健康的电商生态靠的是更精准的治理。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前段时间汽车市场真是非常热闹，新车的发布接连不断，各地车展更是轮番登场，特别是刚刚结束不久的北京国际车展，更是把电动化智能化的前沿成果集中做了展示，不知道您去逛了没有？在这样一片火热的景象之下，车市的成绩单怎么样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了最新的汽车产销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和出口量都实现了稳定增长。进入二季度，汽车市场有哪些变化，还有哪些利好的因素？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和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此外，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集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成果，生动诠释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 今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持续深入开展。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汽车以旧换新达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多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性汽车消费券、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等配套政策，形成央地政策组合拳，为汽车消费市场构筑坚实的政策保障。同时，四月下旬开幕的北京车展集中释放新产品与新技术，有效拉动市场关注度，刺激终端购车需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表示，
3: 四月底北京车展实际上呢也是很大的一个促进的效果。这次车展呢就有181款的新发布的车型，基本上也是历年的数量最多的一次。根据以往的经验看呢，实际上这种大型车展呢是能够去激活一些这个持币观望的这样的一些用户的，能够去转化为一些这种进店量实际的订单。此外呢，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消费的这个维度上，主要车企呢都在加大整个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投放，来提升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所以呢，未来呢仍然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上是促进咱们整个市场继续回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的因素。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杨翔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3: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所以呢，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在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1: 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杨翔路认为，二季度汽车市场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小幅增长。
3: 企业呢，对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策略可能进一步谨慎了，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车型呢，价格也在进行提升。居民消费的一些预期呢，有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不稳，或者和还有一些观望。所以呢，对于二季度而言呢，在一些新产品投放，包括政策的一些释放的这样一个支撑下呢，有可能会实现一个同比持平甚至微增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市场的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复。
1: 杨翔路表示，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3: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一个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此外呢，国际油价呢，三月份以来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高位的状态，包括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一直在面临一个预期上调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燃油车的使用成本一直在上升，所以结合目前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会促使更多消费者在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而在出口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出口的这个增长的势能呢，仍然还在继续，并且呢，我们判断有可能二季度呢，也会是一个相对增速偏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区间。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所有这个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势头，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趋势。伴随着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包括对海外市场进一步的拓展呢，我们整个的二季度来看呢，出口仍然是带动我们产销规模稳定甚至有可能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因素。
0: 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已经稳稳占据了市场的半壁江山，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变化，更意味着电动化、智能化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了消费的主流选择。车展上琳琅满目的新车型就是最好的证明。市场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精准发力，同时中国汽车的出海势头依然很强劲，在国际市场上展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随着更多有竞争力的产品投放，还有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汽车产业会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惊喜。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说的是汽车市场的宏观数据，不过说到开车，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在小区或者商场找到了一个车位，可方向盘左打右打折腾半天，车是勉强停进去了，车门呢只能开一条小缝，上下车呀得侧着身子挤出来，这停车的最后一步怎么变得这么难了呢？ 停车入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场极限挑战的？是咱们的停车位画得越来越窄了，还是我们的车确实越造越宽呢？明明有国家规定的车位尺寸标准，那为什么实际使用起来让我们这些驾驶员或者乘车人感觉那么捉襟见肘？破解停车入位难，到底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5: 喜提新车本是一件高兴事，可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6: 新能源车呢，普遍就偏大一点。每次回到小区以后，我停在我原来的车位上，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物业去找这种监控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监控嘛，也只能自认倒霉，就是很麻烦。
5: 在采访中，不少群众都反映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山西省吕梁市市民李翠玲告诉记者，
7: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大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5: 那么群众反映的停车困难的背后，是车位尺寸缩水了吗？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而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长 6.0 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的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记者日前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间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是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1.95米。
8: 就是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然后大车比较多。就
9: 我看您这个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8: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倒，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太好。
5: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是经营方没有按照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10: 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力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崩了啊，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这样的一个问题。
5: 如今中大型 SUV、 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车企之间也开始了军备竞赛，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后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停车考验。福建省三明市车主杨贵安就遭遇了这个问题。
11: 这些车的空间是舒服了，但是一进车位就傻眼了。很多时候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是人下不来。
5: 一方面是部分停车位的实际大小可能略有缩水，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的家用小型车的尺寸也在增长，也客观上造成了停车难的问题。安徽省马鞍山市城管局停车场建设管理科科长谢宗斌说，
12: 人类规范2.4米吧，现在很短，现在2.5米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电车都宽了。
5: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停车难的问题呢？有群众表示，为什么不能把现有的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朱于峰解释，
13: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5: 对于停车难题，朱于峰建议，一方面可以考虑对停车位的相关标准进行更新，对于新建车位

0: 对进行尺寸上的调整，以适应大型化的车辆。他还建议，新建停车场可以强制配建大车、超标车的专用停车位进行分类停放，
1: 鼓励已经建成的这些车位，在不影响消防安全和全体业主的利益下进行适当的改造，这样呢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
0: 第三个呢是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表示，随着近年来改善性住房占市场比重越来越高，车位小、车太大的问题也成为当前影响小区品质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此，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在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或者是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重点关注停车位。
1: 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面积，比如建设智慧停车场等。
2: 山东省首次的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中呢，就要求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呢，在车位设计要达到车位的配件标准不低于1:1.2，那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必选项。
0: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 简单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经济效益以及停车便捷度等多个角度。
3: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表示：“对这个舒适性啊，还是挺重要的。尤其现在电动化呀、自动驾驶，都上来以后，这些标准呢，也要考虑这种老百姓的需要吧。归根结底，还是城市中心它的土地资源比较紧张，这个也可以就让有些部门 评估一下到底利弊是啥，看看到底要不要改，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
2: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件小区的车位，合理的设计车位的尺寸，其实是需要开发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位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占用过大的这种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企、物业、业主共同的参与，综合的治理。 表面上来看是车越来越宽了，车位似乎是越来越窄了，但是这背后呢，却有着标准、利益还有需求的一种复杂博弈。有明确的车位尺寸规范，但是到了实际划线的时候，净宽很有可能就缩了水。而车的尺寸越造越大，坐进去咱们是体验很好，但是让车主在停车位上也犯了难。破解停车入位难题，需要算好土地安全、便利还有环保这笔综合账。停车之不只是 是把车放进去，更是我们回家或者出门的一个舒心的开始。让标准跟上变化，让设计更懂生活，这最后一步的顺畅，可能值得我们共同来推动。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深入了我们的生活，不管是写文章还是做设计，似乎是无所不能的。但是这个提高效率的技术却被一些黑灰产的从业者盯上了，在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主打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几乎零成本的来制造出海量的虚假分享。这些内容呢，也被大家形象的叫做“数字泔水”，不仅让消费者难辨真伪， 更是严重侵蚀了以真实为基石的内容社区生态。最近，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的专项行动，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等问题，坚决清理违法的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还有网络平台。那这些数字泔水到底从何而来，又该怎么治理？我们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了解一下。
4: 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帮你全自动写出爆款种草文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购买过此类课程的消费者王鑫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
5: 他就是有录播课，里边教你怎么用 AI。”

0: 就给了一些指令，就用 AI 写作，有那种就是起号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帖子。
1: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2: 来批量写文案、标题、写笔记等等。这样的话呢，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如果说你以后号特别多了，可能
1: 在黑猫投诉平台，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1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在课程学习及体验过程中，王鑫觉得批量拼凑的种草笔记内容质量很低，
0: 效果不是很好，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修饰。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1: 无论是对于平台创作者，还是庞大的用户群体，AI 批量生成的低质内容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一直在关注及治理相关内容。
3: 我们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站内的用户有接近30%的用户对于 AI 机器人的内容接受度并不高。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知识之上的。UGC 在这里分享基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生活实践的内容，那这些经验被其他用户看见、借鉴、参考和实践，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只是批量制造像真实内容的这个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它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1: AIGC 领域科普专家、某头部社交平台优质创作者孙毅同样对此表示担忧，低廉的成本、虚假的内容会对网络生态构成威胁。
4: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但实际上，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吧。
5: 那对于这种情况，一方面监管部门要紧盯 AI 技术滥用，另一方面呢，平台也应该不断跟进完善治理机制，升级账号风控和异常行为的识别能力。同时，司法层面也要同步的出台判例，明确执法标尺，以司法审判来规范 AI 的应用行为。就在最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的典型案例。作为全国第一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判决未生成是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划定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此案的助理法官张宗斌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1: 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验分享。本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该社交平台。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破坏了该社交平台真实的种草内容生态，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后者停止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案法官助理张宗斌介绍，
6: 本案被诉的这个 AI 写作工具呢，它是有一个网页版、APP 还有微信小程序这三种版本，就是它的这个热门模块呢，其实是直接展示了小某书种草笔记一键生成服务，包括小某书种草文案、小某书的旅游攻略、小某书笔记标题等，并且它的服务模块的名称直接采用了小某书相关的这个命名，另外下面呢是直接使用了，比如说根据产品特点帮你生成符合小某书调性的分享文案这样的这个宣传语，点击进去小某书种草文案这一个服务模块，比如说在输入选择品种这个栏目输入护肤个护，在产品名称和产品特点这个栏目

0: 分别输入胶原水乳、温和不刺激做的这个选项，点击它就可以直接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一个文案的内容。
1: 张宗斌介绍，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是针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0: 这也是双方在一审和二审过程当中都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方面。BC 公司他说他们提供的这个服务啊，本质就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其实是中立的，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呢，还是要看这个技术是怎么用的，用在哪儿，针对谁，是否盈利。我们要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子，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技术滥用的这个行为。
1: 随着我国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文件落地，国家层面对 AI 服务提供者的合规义务提出了明确要求，此类服务应当尊重知识产权、商业道德。在审理中，法院首先明确了原告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特点，被告无论是从行为方式还是行为目的来说，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张宗斌介绍，在本案中，法院创新性地提出了四要素判定法，判决被告 B 公司及 C 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0: 第一呢，是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那么第二点，倍速服务是否以特定场景作为应用层？结合到本案当中来，倍速服务的这个模块名称直接使用了小某书种草文案等表述，并且它是以该社交平台作为特定的商业应用层，而并非是通用的 AI 工具。那么第三点，倍速服务是否带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诱导性？那结合本案当中倍速的服务模块，都是要诱导用户发布未经真实体验的相关的文案的内容。那么第四点，关于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盈利性的商业行为，结合到本案当中，该 AI 写作工具的这个相关页面就显示，终身会员是168元，年会员是98元，月会员是40元。它是具有明确的商业利益驱动的。
1: 从治理的角度来说，该案判决的生效不仅是对原告合法诉求的回应，也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为治理提供了参照准则。张宗斌认为，未来要关注模型研发、内容生成到合规管控等多个环节，构建全链条共治格局。
0: 首先，第一个是要确保训练的数据和模型设计合规，不得将模型定向优化为生成特定平台的违规内容。第二个呢，是要加强风险提示和内容管控，要以显著的方式提示 AI 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明确禁止用于发布虚假的信息，也要遵守特定的平台规则，限制定向用于特定平台的违规的场景。第三呢，是要做好内容标识和用户数据保护。第四呢，是要建立投诉举报机制，对于违法或侵权的内容要及时的处置。
2: AI 本来应该是提高效率的工具，但是一些人用它来批量的制造虚假分享。当虚假的内容零成本泛滥，最终损害的当然是我们每一个人获取可靠信息的权利。好在治理已经跟上。另外，相关的案件也在提醒所有从业者，技术的进步必须和责任同行。未来也需要从数据源头、内容生成到平台规则，形成一个全链条的治理合力，技术向善才能行稳致远。这也需要监管、平台、司法，还有每一位用户的共同努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0: 头片，收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刚过去的5月5号到10号，2026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在上海浦东举行，中国选手黄雨薇、李梦琪获得反曲弓混合团体金牌，李梦琪还在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当中摘金，最终中国队是以2金2银一同结束本届赛事征程。昨天是现场的决赛日，现场可以说是座无虚席。本届比赛除了赛事功能之外，在赛场外呢还有一个配套的器材展区，面积虽然不大，这是国内体育制造企业直面全球队伍展示高端制造能力的重要窗口。西班牙、德国、土耳其等等传统射箭优势队伍的教练和队员纷纷也到国产企业的展位去做产品的实测、技术比对。中国制造如何来撑起小众运动的大市场？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曾侃来自现场的观察。
4: 决赛进行的时候呢，我就站在赛场里，距离运动员只有5米远，观众席也是贴着箭台的，所有人都可以很清晰地听到每一箭射出去的时候弓弦释放的声音。很多观众装备很专业，而且还有很多是全家出动亲子观赛。观众刘浦东表示，
5: 作为一个射箭迷，非常的开心。在之前的话我感觉非常遥远的，现在的话我这次来观赛的体验就是感觉非常不错，这项运动好像就每天就发生在我身边一样。
4: 赛场外的射箭集市上既有新奇潮玩，还有来自上海和长三角的本土农贸商品，所以也成了大家感受上海魅力、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官方纪念品销售也十分火爆，特别是打工仔和马到成功两款挂件。工作人员顾莎，
6: 包括运动员同款的赛事包，他们很想拥有关那个运动员同款的包包、赛事包，因为有些射箭迷嘛，他们非常想拥有这个包包的，实在是生意太火爆了，实在不错。
4: 本届射箭世界杯延续了五一黄金周的赛事消费和周边短途游热潮，两天决赛日超过3000人次现场观赛，线下销售官方纪念品超20万元。体育给美好生活送上的助攻，也让世界射箭联合会主席胡安卡洛斯奥尔加多印象深刻。
7: 我们可以看到上海以及中国一直在寻求让体育为人民服务，不是只强调竞技，而是广泛参与。上海正在向世界展示体育不是单纯的追求金牌，而是让人们生活更美好、更幸福的方式。
4: 事实上，在射箭等小众运动进入大众消费视野的同时，国产射箭器材正在经历着一场破局突围。赛事举办期间，国产品牌展区受到许多运动员青睐。德国运动员吕普克马宁，
7: 我们准备回去测试一下，看看他们在实战中有多好用。我们感觉它和过去我们用的国际品牌品质一样好，而且价格还很有优势。
4: 长期以来，我国射箭器材行业多以中低端消费产品代工为主，技术附加值低，利润空间狭窄，专业赛事装备被欧美、韩国企业垄断，甚至国家队的备战都曾因核心配件断供而受到影响。中国射箭运动器材装备制造企业代表朱向勇，
8: 因为这个箭高端的箭，它是有高模量的那个碳纤维和那个高级别的航空铝，可能在10年之前我们国内这个碳纤维没有解决。那第二个就是这个航空铝，因为这个箭啊它要做特别细特别薄，没有这样的企业能做得到。就是我们这么长一根箭，也讲直线度，上下波动偏差不超过0.05毫米。
4: 一套满足奥运选手竞技需要的弓箭涵盖60项以上核心竞技专利。据世界射箭联合会技术委员会专利备案库数据显示，最近两个奥运周期，也就是东京奥运会至今，中国射箭竞赛器材新增专利数量领跑全球，而且研发重点集中在弓片复合材料、高精度碳箭制造、复合弓力学结构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关也带来了突破。目前中国国家队近1半选手使用国产复合弓，意大利国家队从2024年起全队配装中国制造箭支，另外有包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在内的运动员开始长期使用中国装备，中国体育制造的国际认可度持续提升，技术突破也直接带动消费端成本下探。现在国产奥运级专业装备价格仅为国际一线品牌的1/3左右，推动射箭从小众竞技走向大众潮流消费，进一步激活体育消费市场增量。而在产业

0: 短，我国已经形成浙江、广东、山东、河南四大射箭器材产业集群。权威数据显示，上下游集聚配套企业超过200家，带动近10万人口就业。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2028洛杉矶奥运会将复合弓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全球专业射箭器材市场将迎来新一轮扩容周期，国产射箭装备将持续扩大全球市场占有率，小众赛道上的中国制造也将持续释放实体经济新动能。
1: 2026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刚刚落幕，赛场内外同样精彩，不仅有中国运动员摘金。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最近受汉坦病毒影响的邮轮红底厄斯号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底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在严格的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之下，由大巴转运到机场，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截至当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底厄斯号上已有94人被撤离，最后2架载有红底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2: 莫尼卡·加西亚称，最后2架载有红底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1架澳大利亚飞机和1架荷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荷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这些人员中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员。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剩余船员将留守邮轮，邮轮在特内里费岛加注燃料并补充必要物资后，将前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航程约5天。抵达荷兰后，整船将进行全面消杀作业，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克霍夫表示，
3: 这是一次通力合作的行动，由西班牙主导，荷兰提供支持。对于已经撤离的邮轮上人员，我们的建议是要积极监测和跟进他们的健康情况，也就是说他们应每天在家或者专门机构进行健康检查。
1: 红底厄斯号邮轮载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在抵达西班牙之前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8例病例当中有6例确诊病例均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当地时间5月11号，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表示，法国已经确诊了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底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在返程航班上出现症状。继续来听刘洪凯的介绍。
2: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11号表示，这名患者于5月10号从加纳利群岛乘专机被送返法国，其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且这名患者的病情在当晚出现恶化。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此前表示，在当天被撤离回国的5名法国乘客中，这名女性在返程航班上已出现症状，其余4名乘客目前检测结果为阴性，但李斯特表示他们仍将至少住院隔离15天，并称现行法令允许政府进一步强化隔离措施。法国总理府还将于11号再次召开会议，评估当前汉坦病毒疫情的形势。除了法国，当地时间10号，美国卫生官员称，涉疫邮轮红底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1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同一天，14名从红底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10号晚，一架载有26名红底厄斯号邮轮人员的飞机抵达荷兰爱因霍温空军基地。荷兰外交部称，这架飞机载有8名荷兰公民和来自其他10个国家的18名人员，这些人员将在机场接受医学筛查，之后荷兰公民将乘坐专用车辆回家隔离，无法立即转运的外籍人员将被安排在指定酒店隔离42天。此外，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

0: 家，返回后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1: 红堤厄斯号邮轮上的乘客和船员正在陆续撤离返回各自的国家，当然事情并没有健康状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后续的风险变化。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前几天您有没有刷到峨眉山上的猴子险些被游客推下山崖的那一幕呢？在峨眉山景区，有一只猴子蹲坐在栏杆上，双手剥橘子吃，突然有一个黑衣男子冲上前，双手推猴子，猴子险些坠崖，而这名男子呢嬉笑着跑开了。网友们这下是一边倒的来声讨这名游客，说猴子的命也是命，伤害国家保护动物要有个说法。其实峨眉山的猴子早就在聚光灯下了，他们是藏球猴，俗称峨眉猴、大青猴，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5月7号这天，峨眉山景区发布了情况通报，证实了游客推搡猴子确有其事。那么这名男子的行为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规定，为此根据峨眉山风景名胜区旅游文明行为相关管理规定，景区决定把它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景区就这样拉黑了他。但这两天啊，大家不仅仅没有停下讨论，景区里禁止投喂、招惹追赶猴子的这个告示是随处可见的。那为什么挡不住一个我们带引号的这个手欠的人呢？答案很简单，这类人可能根本没有把景区的禁令放在眼里，对游客的惩戒更是面子不值钱，处罚没力度，曝光没压力。那涉事男子被峨眉山景区列入了不文明游客黑名单，大家于是在讨论另外一个问题，约束范围会不会太窄？我们看到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有必要将不文明游客黑名单实现全国联网，让恶意伤害动物、破坏景区秩序、屡教不改的人真正实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那不文明游客黑名单全国联网，您觉得可行吗？游客在景区里的任性妄为到底该不该、能不能就此付出长期的代价？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的吴立云教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3: 胡老师，那位随意推猴子的游客确实让我们大家很气愤啊，而且看景区马上就拉黑了他，说3年你不可以再进峨眉山景区了。但是我也在想啊，除了这个拉黑他，给他一个几年不能进的惩戒，是不是景区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4: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目前我们对于这种游客不文明行为的惩戒啊，相对比较弱。我想也捋一捋哈，我们对于游客不文明行为可能目前有哪些相应的这个管理。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原国家旅游局出了一个关于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但是正如这个文件的名称哈，它实际上只是对不文明行为进行记录，并且向社会公布，也没有相应的惩戒。反正你是这个不文明游客，形成一种思想上的压力哈，就是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约束。但是没有相应的惩戒。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有一些地方啊出台的这个不文明行为的一些管理条例或者办法里面，他们实际上是增加了一些部分的惩戒措施。比如说北京市2016年，它有一个北京市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提到了对不文明游客有联合惩戒的措施。比如说旅行社，如果你对正在记录期内的不文明游客，我可以不提供服务，包括那个旅游主管部门在审查这个旅行社出境旅游团队的时候，对记录期内的这个不文明游客严格履行审批程序，他们会和公安、航空、铁路、机场安检等相关部门对这个不文明游客可以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采取一定的警示约束措施。但整体来说其实这个力度也没有太大，还有一点点就是行业内可做的一些约束吧。江苏省它在2020年也出了一个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这里面它对于不文明行为呢，一方面提出旅游经营单位可以拒绝为它提供相应的这个服务，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提出就是公安、海关、边检、交通可以对这些不文明行为者 采取一定的警示限制措施。但总的来说呢，其实我们对于这些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所能约束的点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少的，力度也没有那么大。这个游客他的这个不文明行为，他觉得你公事就公事嘛，他可能没有觉得这个太当回事儿。尤其像这种他又没有造成非常严重后果的，他有了违反了相应的法律法规的，比如说野生动物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那它就会有相应的这种处罚。但是目前呢，我们可能更多的其实还是一种道德约束性的，和行业可以对你稍微有一些约束的，但总体来说对它的约束力不够。
3: 听您刚才讲的这些啊，听上去是约束，但是我们又去想对这个有不文明行为的游客他的正常生活到底有什么影响和约束呢？好像又很难讲，
4: 也不大。
3: 对，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就有一个说法嘛，就说景区的不文明现象之所以屡屡发生，不文明的这个成本太低了。大家现在有一个说法，一个想法，我相信您也看到了。现在峨眉山你不是说让这个游客三年不能进吗？我们能不能让不文明游客的黑名单联网建立一个统一的规则，将来你不进峨眉山，你去别的山别的水，那我别的景区一起拉黑他，这个事儿可行吗？您觉得？
4: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种从行为约束的角度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做法。哎，如果是这样，就大家一定会遵守约定，我就不会做这个不文明游客了，违规成本太高了。但是呢，这样的做法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也没有能够实现？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定的难度，落地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有哪个部门来牵头来做，怎么样来打破这种部门之间的壁垒啊？比如说文旅部它可以牵头做这样一件事儿吗？对于不文明游客他的什么程度，我要把他全国的旅游景区统一拉黑，也需要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一个界定，就是什么样的不文明行为严重到这个程度，我是一定要全国的景区都要去拉黑它。这个我觉得可能需要有一个规则去界定啊，不然可能比如说有人他摸了一下文物或者他刻了一下文物，是不是就全网拉黑哈？这个限制的程度，包括就是什么样的行为要去这么做，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需要有一套清晰的规则去限定它。因为之前可能原国家旅游局它出的那个规则可能没有那么明确，只是把它公布嘛。如果说我们要对它有很严重的这种不文明行为的约束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在规则制定的角度需要更加清晰。其实所有的景区除了 A 级景区是文化和旅游部评的，那其他的有大量的景区也准确的讲它是多头管理，文旅部其实只是对于评 A 类景区负有这种业务的指导的职能，不同的景区它有的从属于不同的部门，也不仅仅是文旅部一个部门可以做的，所以它也需要多个部门之间的这种协同。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是非常值得讨论的，就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去约束他们。因为现在可能一些法律法规的惩戒对于它只是可能一些不文明行为并没有特别严肃的惩戒，可能还有一点呢，就是未来可能用这种信用惩戒的方式，不仅仅是文旅了，铁路啊、民航啊、工商啊等等啊，多个部门都可以对他有相应的惩戒的时候，包括他日常的这个生活啊、贷款啊都会有限制的时候，那可能对于不管是游客还是我们过去有一些企业的这种违规经营啊，那可能都能起到一个更大的作用。这个是未来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在信用方面能够有更大力度。
3: 大家就会比较到个人征信记录啊等等，觉得是不是有可能跟他产生某种联系？
4: 他可能在贷款啊什么方面都会受限制的时候，哎，这个时候这种惩戒会非常有力度。所以我会看到国外有很多国家，它其实对于你直接的那种限制是不多的，它都靠你自我约束。但是，一旦被查出来，就是你的相应的违规啊或者不文明行为啊等等啊，它对你的这个个人的信用的影响是非常致命的。所以国外它很大程度上是靠这种信用制度再去约束你，自我约束自己的行为。
3: 所以我们讲在景区的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可能也是一种失信，一种你对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我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这种本人的契约它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我觉得今天大家讨论这样一个不文明游客黑名 名单，确实像您讲的，它可能有某种建设的意义，这个方向其实大家是一致的。您觉得有什么我们现在可能就能马上来做的事情，来往这个方向去促成一个更有效的一个规则，阻止这样更多不文明行为的发生？
4: 那第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全社会监督的一种方式吧。
3: 嗯，
4: 因为这个实际上有的城市已经

0: 还是有点这个自尊心的嘛，是吧？毕竟也不是什么好事儿，用这种道德约束的方式。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这种信用惩戒的方式。其实我觉得这个未来是一个长效且可行的方式。当然，信用惩戒一方面，可能我们需要去完善我们的这种相应的规则。什么样的不文明行为是值得记入这个黑名单的，并且这个黑名单呢，我除了要向社会公示之外，要联动相应的关联部门，如果是相关部门都能够联动起来，用这种信用惩戒的方式，一旦你违规了，至少在一定时间之内，可能是比如说1年到几年的时间之内，那你的出行啊等等啊都会受到相应的限制。我个人觉得他都不用通过罚款，就是这种惩戒。会影响力更大，也更有力度，也有助于慢慢的形成这种自我约束的行为。这是一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信用制度去逐步完善的一个过程吧。
1: 我们想建立这样的规则，可能最终还是希望能够形成一种大家更自然而然的一种自我约束。
0: 对，把外部约束内化为自身的这种行动。
2: 所以，当景区里的不文明行为一再登峰造极，的确已经越过了我们大家的道德底线。那惩戒就该让他们有痛感。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从明天起到5月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明天凌晨，夜空将展现一场令人心驰神往的天文景观——银河之眼。银河会化作一道壮美的拱桥，横跨天际。月亮升起的时候，正好悬挂于银河拱桥的正下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为空间站送上近6.2吨的补给物资，第三套新款舱外航天服、新太空跑台等等随船上行。那么，新款舱外航天服有哪些升级？航天员在太空当中怎么制定健身计划？食品补给有哪些新类型的食材？欢迎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郑晶姐姐。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温暖的春风抚摸着我们的脸颊，绵绵的春雨滋润着万物。在典型的江南地区，往往是春天多雨水，下起来就没完没了，称为

年年春雨，而在不少地区又常常遭受春旱，农作物下不了种，发不了芽，所以有春雨贵如油的民谣。今天郑晶姐姐和小朋友们一起来诵读和学习唐代大诗人杜甫的春夜喜雨。春夜里的一场春雨，诗人为什么说是喜雨呢？让我们跟着大诗人杜甫一起去聆听和感受这场春雨的喜悦之情吧。

0: 濯我缨，沧浪之水
1: 人之初，不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
2: 相。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做《春夜喜雨》这首诗时，杜甫住在成都草堂，当时正闹春旱，一场春雨来得刚刚好，难怪诗人这么喜悦。下面张晶姐姐先来诵读一遍这首诗。《春夜喜雨》唐·杜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下面我们来解读一下诗中的词句。好雨知时节，好雨就是指春雨，知时节这里指雨下的正是时候。当春乃发生，当是正当到什么时候，乃就是是的意思，发生这里是指植物发芽。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潜这里是悄悄的，不被人察觉，润是滋润。野径云俱黑，野径是指乡间的小路。过去朗诵这首诗的时候，为了平仄押韵，也会读成野径云俱黑。诗歌的最后两句，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晓这里是指早晨清晨，红这里代指花。花重呢，是说花沾了雨水显得饱满沉重。锦官城在今天的四川成都，在三国时期蜀汉管理织锦的官驻扎在今天四川省成都市南，所以将此处称为锦官城，也代指成都。好的，郑晶姐姐再完整的诵读一遍这首诗。春夜喜雨，唐·杜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春夜喜雨》这首诗的大意是，多好的春雨呀，好像知道时节变化，到了春天。

0: 它就自然地应时而生。伴随着和风在夜里悄悄飘洒，不声不响地滋润着万物。野外的小路上空，乌云一片漆黑，只有江面小船还亮着一盏孤灯。清晨天亮的时候，观赏细雨湿润的处处春花，朵朵沉甸甸的开遍了美丽的锦官城。春夜喜雨这首诗是大诗人杜甫在公元761年的春天，在成都浣花溪畔的草堂时写的。此时杜甫因陕西旱灾来到四川定居成都已2年，他亲自耕作种菜养花，与农民交往，因而对春雨之情很深，写下了这首诗，描写春夜降雨滋润万物的美景，抒发了诗人的喜悦之情。诗中没有一个喜字，但却处处洋溢着作者的喜，同时也抒发了诗人对春夜细雨无私奉献品质的喜爱赞美之情。春天的雨滋润万物，使他们新生，也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诗人先是从耳闻的角度细致描写了春雨的特点，然后扩大视野，写眼中所见，夜中雨景，从路上天空写到水上船中，着意刻画春夜的寂静。这寂静与前面润物细无声的无声相互照应。最后写想象雨后城中的景色。全诗内容丰富，概括而生动形象。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好啊，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这周请留意自己做得很棒的3件事。无论是学会系鞋带，或者画了一幅画，还是帮助了别人，发现自己的优点会让你更自信。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小朋友们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的是正经姐姐。马上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我请春天姐姐讲让孩子幸福的哲学，今晚请小朋友听让世界为我鼓掌。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
6: 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今晚春天姐姐为小朋友们播讲明天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让孩子幸福的哲学》，让世界为我鼓掌，作者王玉正。小朋友，你思考过吗？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呢？蝴蝶在变成蝴蝶之前是毛毛虫，大树在变成大树之前是种子，那我呢？我是怎么来的呢？我是从一粒小种。

0: 尊一点点地在妈妈的肚子里长大，然后从一个小宝宝变成大宝宝。当我学会了走路，爸爸妈妈是不是就不会抱我啦？那等我长大了，我抱爸爸妈妈好啦。长大以后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爸爸不知道，妈妈也不知道，好像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那是不是只有我自己才能寻找到答案呢？如果我成为一个宇航员，我就能亲眼看到星星和月亮的家。如果我成为一个勇敢的航海家，我就有机会找到埋藏在海底的宝藏。如果我成为一个厉害的登山者，爬上珠穆朗玛峰后，或许我就是世界上最高的人啦。未来会发生什么？又由谁来决定呢？其实未来是摸不着也看不见的，大家谁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不过，我可以预测一下下一秒，因为马上我就要吓一吓爸爸妈妈，嘿，我在这儿，吓他们一大跳。我们先听一个故事，故事书的故事。这天，故事书被妈妈带到安娜的房间。故事书很兴奋，因为他今天终于可以知道自己到底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啦。每次妈妈给安娜讲她的故事时，她都会不小心的睡着了，所以这一次故事书一定要成功。妈妈坐在安娜的旁边，翻开了故事书。很久很久以前啊，突然房间里响起了呼噜声，故事书又睡着了。
1: 我怎么又睡着了？
0: 第二天，故事书苦恼极了，因为他还是没能知道自己到底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他想，
1: 或许我是一本讲恐龙的故事书，一只恐龙设法战胜另一只恐龙，哦，多么令人激动的故事呀！或者我是一本关于勇者的故事书，爱吃棒棒糖的勇者战胜了喷火龙。哦不，战胜了巨人，哦不，也许战胜了大魔王会好一些。或许我是一本讲三只小猪的故事书。
0: 很久很久以前，一只小猪在路上遇到了一只狼。狼说：“
1: 哦，我要吃掉你。”
2: 小猪说：“嘿，等等，这不是三只小猪的故事吗？让我把我的同伴叫过来吧。”
0: 狼四处张望，果真看到不远处还有一只小猪，就命令第一只小猪把它带过来。于是第二只小猪很快就被叫了过来，狼高兴极了。
2: 可是小猪们却说，我们还少了一只猪啊。
0: 狼有点郁闷，
1: 好吧，那你们快把它叫过来吧，我都饿了。
0: 于是狼等啊等，等了好久，但是两只小猪再也没有回来。
3: 哦天哪，我真是太倒霉了，别说三只小猪了，现在我连一只小猪都没得吃了。
0: 故事书很高兴，这个故事还真不错，这只狼听上去呀，可不大聪明呐。
2: 可是自己到底是一本怎样的故事书呢？
0: 想一个故事真难啊。故事书打算先问问他的同伴，找一找灵感。
4: 你当然可以问我呀，我是一本关于勇气和爱的书，让人们学会鼓起勇气来追求自己的梦想，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让人与人之间更加团结，让人们明白人生的哲理，看到生活的希望与方向。
2: 啊，得得得，我知道了，你是一本有很多很多字的书吧？
0: 哼，故事书有些不耐烦了，他打算再去找别的书问问看。
2: 你好，你是一本什么书啊？你这本书挺漂亮的。
0: 你好，我是一本关于公主的故事书。 讲的是公主的故事。
2: 哦，哎，所有的书都有自己的故事，可是自己到底讲的是一本什么样的故事书呢？
0: 故事书想，我应该是一只讲恐龙的书。很久很久以前，一只龙走在路上，突然它摔了一跤，摔到了刺猬的身上。
2: 啊，好疼啊，
0: 真是太倒霉了。龙使劲地摇晃着自己的尾巴，疼死我了，刺猬你快下去。把刺猬晃得晕头转向，也没能把它晃下去，看来他俩只能暂时待在一块儿了。刺猬被龙带回了洞穴，他觉得龙的家有点黑，于是点起了蜡烛。可是龙觉得蜡烛很烫。
1: 嘿，很烫哎，不许在我的尾巴上点火。
0: 刺猬只好呼的一吹，把蜡烛吹灭了。哦，洞穴太黑了，没有办法待下去，于是龙带着刺猬外出捕猎。刺猬看着周围的风景，觉得哪都挺美的，于是就唱起了刺猬们家喻户晓的歌。可是他的歌声啊，却把龙的猎物都吓跑了。龙生气地说，
1: 不许你在我的尾巴上唱歌。
0: 刺猬只好停止了唱歌。于是龙决定再去哄骗一只猎物来吃，但是没等它靠近呢，猎物就听到了刺猬的问好声。嘿，朋友你好。此时龙的肚子里传来咕噜咕噜的声音，猎物一看龙吓跑了。龙先生，刺猬说，我知道你饿了，要不我们去吃苹果吧。龙发出了冷笑，
1: 哼，苹果，你居然想让我这头凶猛的龙去吃苹果吗？
0: 可是龙的肚子这时传出了巨大的响声，实在是太饿了。
2: 龙先生，还是一起吃苹果吧，苹果可好吃了。
0: 被迫和刺猬待在一起的龙很难抓到猎物了，可实在不想一直吃苹果，于是他问，
1: 你除了苹果还能吃什么呢？
2: 刺猬说，我可以吃虫子和蔬菜。
0: 龙觉得啊，他的生活不会再幸福了，因为找不到分开的办法，无论做什么他们都得在一起，就连洗澡也不例外。有一天，龙睡觉的时候不小心从吊床上掉到了地上，而故事书也从梦中醒了过来。醒来的故事书打算接着找自己的故事。啊，原来是场梦啊，看来我并不是恐龙的书，可我到底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
1: 或许我讲的是一只小鸭子的故事。
0: 很久很久以前，一只小鸭子破壳而出了，它的名字叫托托，它还不会走路，但是它想成为一只能够雄赳赳气昂昂走路的鸭子。哦，要想雄赳赳气昂昂的走路，得先迈左脚还是右脚呢？小鸭子托托啊，准备学习一下。于是它看见蛇，跟着蛇开始学爬着走，看到青蛙，跟着它学跳着走，看到易拉罐，跟着它学翻滚着走，看到了小狗，它用翅膀和脚一起走。这可把托托累坏了，但是它还是没有学会走路，走路到底要怎么走呢？这时一只公鸡走了过来，它就是雄赳赳气昂昂走路的样子啊。于是小鸭子跟着公鸡练起了走路，这下它终于可以雄赳赳气昂昂的走路啦。哦，故事想到这儿，故事书觉得这个故事挺不错的，可是也许，难道我讲的是一个蘑菇的故事吗？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蘑菇车站，它一直孤独地守着。这时一辆公交车来了，
1: 虫子们都坐在公交车上去上学，这让不能动的蘑菇很羡慕。哎，有一只小虫子没上车，蘑菇问：
4: 小虫子，能上学真好啊，你们每天都学什么呢？
1: 可这只小虫子是不怎么爱上学的小虫子，它回答不上来了。它想了想说：我明天告诉你吧。
0: 为了能回答蘑菇的问题，小虫子决定今天去上学的时候，它一定要认真的学习。于是它坐下一趟公交车走了。
1: 就这样，在每天都学了什么的交流下，蘑菇和小虫子成了好朋友。后来，蘑菇车站成了远近闻名的昆虫百科车站，帮一批又一批的虫子们顺利的毕业了。他再也不觉得自己孤独了。
0: 哇，故事书编的每一个故事都很好听啊。故事书决定再去问问，他今天一定要知道自己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1: 于是他来到房间问周围的玩具：
2: 小熊，你能帮我看看我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吗？
3: 可是我不认字啊，抱歉，现在是我的睡觉时间。
1: 小熊换上了自己的睡衣去睡觉了。
2: 好吧，那或许我可以通过镜子看到自己的故事。
0: 于是故事书跑到穿衣镜前，他照了又照。
1: 看上去真漂亮啊。
3: 可是我忘了，我不识字。
0: 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了，故事书还是没能知道自己讲的到底是个什么故事。他的小主人安娜一点点的长大了，后来成了妈妈阿晴，而故事书呢，再也没有被翻开过。这一天，故事书被安娜重新拿了起来，安娜翻开了它，给妈妈讲起了故事书里的故事。这回故事书终于没有睡着。
1: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叫帕皮的可爱的小狗狗，它十分喜爱自己的主人。一天他们出去玩，帕皮跑得太快了，主人根本追不上它。当他发现主人不在身后的时候，就开始到处的去找主人。帕皮觉得主人一定很孤独，于是一直在努力地找啊找。第一年，帕皮没有找到主人，第二年他也没有找到，但是害怕主人孤独的帕皮一直没有放弃。主人到底去哪儿了呢？帕皮到处张贴主人的寻人启事，但所有的动物都告诉帕皮，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帕皮的主人。帕皮实在是太累太累了，他渐渐地从一只小白狗变成了一只小灰狗。走累的帕皮这次决定回家找找看。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一路都张贴着自己的画像。突然，帕皮向前跑去。
5: 帕皮，你终于回来了，这么久了你去哪儿了呀？
1: 主人紧紧地抱着帕皮。帕皮终于找到了主人，他想，主人可真会捉迷藏啊。故事书终于听完了这个故事，他太喜欢自己的故事啦。
0: 小朋友，为什么要知道我是谁呢？这有什么用呢？能够让我更开心吗？还是能让我真想知道？当我得到我认为正确的答案时，我的心眼似乎被止住了。其实我只是想知道我是谁，这样我就能告诉别人我是谁了。这个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它可以决定未来的我是谁，这真神奇呀。好啦，那我现在要快点想想啦，我要在未来成为什么样子的我呢？我想啊，未来的我一定是一个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为我鼓掌的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8: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3: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

0: 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1: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2: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基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3: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高军报道。
5: 3、2、1，点火！
6: 点火！
7: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8: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7: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9: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7: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9: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7: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10: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桔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11: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天气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体启控消毒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配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7: 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12: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从同比看，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6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4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4: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

0: 路。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1: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

0: 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3: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6: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5: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6: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5: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6: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5: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0: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1: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明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7: 今年二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1: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7: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1: 今年五幺八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0: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4: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万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0: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4: 公安部今天透露，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9: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

0: 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油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2: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1: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生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1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共有7例涉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感染汉坦病毒的病例，以及2名疑似病例。据西班牙方面消息，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

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6名乘客，另一架将载有18名乘客。当地时间11号，正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行动进入到最后阶段。根据西班牙与荷兰卫生部门达成的最新协议，撤离方案进行了紧急调整，船上剩余的所有外籍人员将不再分国籍转运，而是集体搭机前往荷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返分队第一梯队从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搭乘运20运输机飞赴任务区，接替第二批任务分队完成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返分队以中部战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为主体组建，包括步兵、侦察、驾驶、通信、医疗等多个专业和兵种，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警戒搜查、保护平民等任务。按计划，第二梯队人员将于5月中旬部署到位。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至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应逐步结束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内塔尼亚胡称希望在未来10年内完全停止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财政援助。以色列每年收到38亿美元的美方援助，应制定一个以美双方认可的时间表，逐步结束接收美国的军事援助，并将两国从援助关系转为伙伴关系。当地时间5月11号，欧盟就制裁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暴力定居者达成协议。5月11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召见阿富汗驻巴临时代办，就恐怖分子于9号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班努地区法塔赫赫尔警察检查站发动的汽车炸弹袭击事件向阿方提出强烈交涉。此次袭击造成15名警员殉职，另有4人受伤，其中包括1名平民。此刻提示，五一假期过去，出行高峰逐步回落，不少旅客已开始筹划错峰出游。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至5月31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242万张。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5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北京至成都、广州至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到2折机票，上海至三亚、上海至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天舟十号成功发射，并与天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完成对接，此次上行物资中有哪些值得我们特别关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上午8:14。

0: 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飞船在入轨后顺利完成了状态设置，于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转入组合体飞行段。这一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带上天的试验品包括人工胚胎，目的是开展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研究。近年来，国内外的科学家通过开展小鼠和大鼠的空间生命孕育研究，围绕空间环境探究早期胚胎发育阶段和胎儿孕育期的影响，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然而，空间生命孕育研究的对象仅局限于啮齿类动物大鼠和小鼠，而对人类胚胎空间发育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人工胚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失重的宇宙当中，生命如何开始？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在浩瀚宇宙中，一次关于生命起点的实验悄悄展开，这不是科幻，而是真实发生的科学探索。天舟十号这次上行的人工胚胎其实是一种由干细胞构建的，与真实人类早期胚胎高度相似的结构。它不是由精子卵子结合而来，却拥有惊人的分化潜能，能够像真正的胚胎一样形成器官前体，确定头尾体轴。换句话说，它是一枚生命模型，却藏着人类早期发育最关键的秘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说，
2: 什么是人工胚胎？它就是一个跟真正人类胚胎高度相似的一个结构，但它不是真正的人类胚胎。然后我们想去把它随着天舟十号发射到空间站上去研究，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然后人工胚胎它的发育的情况。啊，我们想去回答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太空环境，对于人类的早期胚胎的发育到底有没有影响？
1: 那么这个实验为什么非得上太空呢？于乐谦给出了一个直击本质的回答：重力到底有没有在生命最初的几天里掌舵呢？
2: 我们现在人工胚胎所涵盖的时期，大概是相当于是人类受精之后大概第14天到21天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其实在早期发育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在这个短短的几天里面，然后所有器官的前体形成了，然后整个人类体轴就是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也在这个时间确定的，所以如果在这个阶段发生任何的干扰或者是异常，都会对我们成体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就想去看，那么既然它至关重要，那么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它到底能不能正常的发育？因为这其实也回答了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生命，地上的生命，它都是在有重力的环境下亿万年演化过来这样的一个发育的一个路径。那么突然让它没有重力了，它会不会受到影响？
1: 而太空恰恰提供了地球上无法复制的实验环境，也就是真实的空间辐射以及微重力环境。
3: 随着人类对太空的探索，在太空中能否健康的繁衍是人类一定会面临的问题。地面上模拟辐射和真实辐射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地面上模拟微重力的装置中，旋转培养只能改变加速度的方向，不能消除加速度。落塔也只能提供数秒的微重力环境，没有办法覆盖长达数天的胚胎发育的过程。那么上天之后，我们的人工胚胎模型会按照真实胚胎发育的轨迹进行发育，只需每天通过培养单元的更换新鲜培养液，让人工胚胎在空间环境下完成5天的发育，就可以冻存样本等待下行，随后分析数据了。
1: 这一实验如何开展呢？据介绍，利用人胚胎干细胞开展人工胚胎构建实验，需要在地面构建人工胚胎模型，之后依托上行资源在太空持续培养5天，实现人工胚胎模型发育与成熟，研究人工胚胎空间发育效率，探究空间环境对人胚胎干细胞分化潜能和人工胚胎自组装的影响。于乐谦告诉中国之声，这次作为实验样品的人工胚胎是利用干细胞技术制作的能模拟胚胎早期发育的模型，总共选择了2种不同的人工胚胎模型，分别能够模拟胚胎为植入期和为原肠运动时期的过程。这2种人工胚胎，一种贴在子宫细胞上，一种住在微流控芯片的小单间里，装载在寄物所研制的培养单元中，通过天舟十号上行。
3: 我们利用中国空间站培养为植入期与原肠运动时期人类胚胎模型，通过空地胚胎对比发育，探索太空环境下对人类胚胎重要发育事件的影响，评估人工胚胎

0: 在空间发育研究中对于自然胚胎的替代方案，为研究人类胚胎空间发育提供模型基础。
1: 这项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次实验，它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未来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甚至繁衍会面临怎样的风险与挑战，另一方面通过天地对比也能反推回地球早期胚胎发育中的异常究竟与哪些疾病的发生有关。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太空繁衍的第一步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0: 利用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具有与自然胚胎相似的分化潜能，并且可以模拟自然胚胎的谱系分化过程，已成为替代人类胚胎研究的理想模型。并且人工胚胎具有伦理限制低、产量高和重复性好的优势，因此空间人工胚胎的构建将为空间生命研究提供有力的模型。开展空间人工胚胎发育研究对于探究空间环境对于人类胚胎发育潜能和谱系发育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1: 太空正在教会我们重新理解生命，在地球上我们习以为常的重力可能是生命演化中最沉默却最关键的导演。如今天舟十号的这几枚微小结构正在试图回答一个比宇宙更为古老的追问，生命究竟需不需要脚踏实地。
2: 这次随天舟十号上天的不仅有人工胚胎，还有斑马鱼胚胎和小鼠胚胎，他们上太空又有着怎样的特殊使命？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空间是一种环境可能引发骨丢失、心血管功能障碍等医学问题。有研究显示，航天员在太空中停留一个月的平均骨质损失约为1%到2%，相当于绝经后女性一年的骨丢失量。而失重所致心血管功能失调，至返回后力位耐力不良，甚至突发晕厥，影响航天员健康和任务顺利实施。所以，解析骨骼和心血管系统响应重力变化的机制是航天医学的研究焦点。蛋白稳态调控失衡是空间飞行至机体状态变化的重要特征。前期研究证实，干预蛋白稳态可有效应对骨质流失和心脏重塑。然而，地面无法长期模拟真实失重环境，而空间失重为揭示机体重力感知和响应机制提供了独特视角。华南理工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教授王强介绍，斑马鱼胚胎是研究骨、心血管等系统发育的优秀模型，其空间生理变化机制尚不明确。利用斑马鱼胚胎和小鼠成骨细胞开展空间实验，对深入解析机体重力影响和吸附机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航天医学价值。
3: 我们这次呢是把这个斑马鱼的胚胎送到空间站，大概为期4天的时间，然后再把这个胚胎呢长成幼鱼以后把它冻存起来，返回地球再进行下一步的这种解析，主要是看一看呢这个空间环境，尤其是微重力环境对于胚胎发育的各个器官形成的影响。
1: 据介绍，斑马鱼胚胎大约在受精以后30多个小时不到40小时的发育时期被送入中国空间站，在那里完成一段特殊的成长旅程。
3: 这个胚胎呢，我们的选择是构建了能够在血管、心脏还有软骨细胞带有特异的荧光标记的这种品系，这种胚胎，这样一来呢，便于我们能够在空间站实时动态的观察这些我们重点检测的器官它的形成的情况。
1: 此前斑马鱼曾2次登上太空，汪强透露，通过研究上一次从太空带回地面的斑马鱼成鱼，科学家们已经有了一系列令人兴奋的全新发现。
3: 经过一个月的这种空间站的生活，这个斑马鱼的成鱼它的骨密度明显的丢失了很多，那么心脏也有明显的缩小，而且我们还发现了最直接的它的各种器官的这种代谢方面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另外呢，很有意思的是，它到了空间站以后，由于重力的缺失，那么它的内耳的前倾系统可能就丧失了这种方位感，不像正常的在地球上鱼它在水里边游来游去，那么平行的游来游去，在空间站呢，它第一是很多是身体都是倾斜的，另外呢还是时不常的就是打转，就是绕着一个圆圈那样打转，没有一种上下左右的一种方位感。
1: 更令人惊讶的是，返回地面的这几条斑马鱼，鱼鳔竟然完全消失了。
3: 我们发现，在空间站的这几条鱼，它的叫做鱼鳔都检测不到了。那么到底是破碎了还是退化了， 那么我们也正在进行解析过程中，所以说有很多激动人心的这个发现等着我们进一步的去阐明。
1: 那这鱼没有鳔它还能活吗？
3: 流水经过鱼鳃的时候啊，把这个水中的氧气提供给鱼的身体使用，而鱼鳔呢，它作为一个控制它在水中深度的一个器官。那么由于在昆山站缺乏这个重力或者是微重力，那么鱼鳔呢，它的用处可能就不大了，或者说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们还没有分析清楚。那么为什么是鱼鳔呢？首先是从机器上检测鱼鳔这个结构没有了，我们现在还正在探索。
1: 这一次随天舟十号一同进入太空的还有小鼠的胚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雷小华介绍，实验目的是基于芯片核的小鼠着床前胚胎培养体系建立及功能评价，开展一细胞、二细胞和四细胞三种不同发育阶段小鼠植入的在轨发育实验，开展空间返回小鼠胚胎的发育率、发育质量以及发育潜能等的系统检测和分析评估。这一研究将为太空哺乳动物早期胚胎发育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助力空间生命孕育研究取得关键性突破。
4: 就是我们小鼠的胚胎其实跟人的胚胎啊，在发育上是非常类似的，尤其是在着床前的胚胎，只是说小鼠它从受精卵到囊胚大概是3.5到4天，而人的话大概是需要5.5天到囊胚，但是它的发育过程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利用小鼠这个胚胎其实就可以去说明人的这个问题，关于这个胚胎能不能在轨发育哈，这也是最后就说我们人类的长期驻留，甚至我们的那个深空的太空移民，这一个能把这个事情做成了，对这个未来的发育还是很有一个展望的。
1: 此外，太空环境会放大胚胎发育中的各类损伤隐患，相当于天然高灵敏度放大镜，能够快速定位地面常规环境中难以发现的致畸风险基因，胚胎发育异常调控通路。依托实验结论，临床可以提前筛查高危妊娠人群，针对性研发孕早期防护干预手段，从源头减少胎儿发育畸形、先天性发育疾病等问题，守护母婴全周期健康。
4: 在太空条件下，我们如果解释的一些损伤问题，比如说我们生殖的损伤啊，我们生殖的一些障碍的，其实我们在太空里面也有一些表型跟地面很像，我们通过分析太空里面的一些机制，也可以回补到我们在地面上的一些生殖疾病。
1: 除了在生殖领域的广阔前景，利用在太空中真实飞行条件下的模式动物，也就是斑马鱼胚胎以及脊椎动物小鼠的成骨细胞，科学家们还将解析航天失重环境之下，机体在骨骼和心血管系统分化发育过程中究竟如何响应重力的影响。目前空间应用系统围绕天舟十号任务已经设计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的完整发育链条，构建起覆盖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李英贤说，
5: 蛋白质是生命的体现形式，其稳态的维持与机体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这次呢，我们用的是斑马鱼的胚胎和成骨细胞，这样呢，从细胞、胚胎和个体不同层面来系统的揭示失重对器官发育和功能重塑的影响。这样研究呢，我们有地面上十几年的工作基础。这次呢，我们想利用真实飞行的机会到天上来验证我们这个关键靶点的有效性。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中国空间站是由中国自主建造的国家级太空实验室，因此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这次上行的物资当中，跟科研相关的物资显得尤为重要。除了刚刚提到的人工胚胎、斑马鱼胚胎和小鼠胚胎，这次上行物资里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焦点，比如第三套全新舱外航天服。此前天舟九号已经送上了两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这意味着中国空间站上

0: 的舱外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为后续密集的舱外作业提供硬件保障。在这份清单当中，还包括一台新研制的太空跑台，用于航天员在轨锻炼和健康监测。新装备如何助力中国空间站更好地发挥国家级太空实验室的作用？神舟21号乘组任务期间完成了哪些有趣又有意义的实验？请听对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的采访。
1: 杨博士您好。
2: 贺佳你好。
1: 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了220多件套货物，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太空快递里有全新的舱外航天服。那我们再算上之前天舟9号送上去的2件，舱外航天服就完成了全面换新了。那很想知道，舱外航天服为什么分了2次送上去？新款比旧款有什么改进吗？
2: 其实呢，理论上来说呢，以天舟货运飞船的这个运载能力，一次上行3套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这个其实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这只是一个安排的问题。而这个我们新的批次的，也就是现在的舱外服 DE 和这次上行的应该是 F， 那么它呢和之前的比呢，确实呢就是等于是还是有不少的改进的。之前呢我们因为有一次意外的事件，也就是因为空间碎片，那么导致我们的这个神舟20号飞船的这个舷窗受损，那么最后我们是这个神舟21号飞船带着我们的这个神舟19号乘组返回地球，而我们的这个神舟21号的这个乘组呢，未来将乘坐这个神舟22号飞船返回地球。那么神舟20号飞船呢，它是以无人的状态这个返回的。那神舟20号飞船返回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舱外服 B 带回来了。应当说呢，这是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或者是珍贵的一个研究的样本。因为舱外服呢在轨道上使用的时候呢，尽管就是都是按照特定的状态去设计的，但是它具体经历的这个环境如何啊，以及它的使用情况如何，这个其实是值得我们去总结，我们去这个对它进行深入的去研究的。那么根据之前的这个使用状态呢，因为我们知道最早的这个航天服呢，它的使用的寿命和时限呢是这个3年15次，那现在已经扩展到这个4年20次了。也就是因为之前我们的这个旧的航天服呢，它尤其是这个舱外服 B， 它已经达到了这个使用的这个次数和这个时间，所以说呢，现在新的航天服，那么它的这个使用寿命就比之前延长了。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我们的航天服呢，因为我们知道，过去我们的这个2008年，我们的神舟7号任务期间呢，那么进行的1代的飞天舱外航天服的这个测试，我们的这个航天英雄翟志刚，那么就是穿着的我们1代飞天舱外航天服，但是出舱的时间只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所以说呢，后来我们研制的2代的这个飞天舱外航天服，它可以在舱外就是理论设计值是这个8个小时，而最终实际上我们曾经有过这个9个小时的这个出舱活动。对于任何的舱外航天服，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小型的这个载人航天器，那么它的这个复杂程度是比远远的要比这个舱内航天服要高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舱外服呢，它有各方面的一个指标，其中呢也有一些是易耗品，那么所以说呢，它的使用寿命是由它里面的多个子系统来决定的啊。那至于说它具体能够这个执行多少次、多长时间的这个任务，那这个其实呢，本身在设计的时候就要打有一定的余量。当一开始经验不足的时候，那么余量打得多一点，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从这个神舟12号乘组开始，多个乘组的这个不懈的努力，每次进行多次出舱的活动，那现在已经攒了足够多的经验值，因此呢，我们将它的设计指标进一步的这个拓展延长，次数增加，我想这就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了。所以目前呢，我个人觉得，尽管咱们国家呢和这个美国和苏联以及俄罗斯相比呢，尽管我们总的出舱的这个次数和总的出舱的人数可能还远远没有他们多，但是从这个舱外服本身的设计和使用的水平，我相信呢，以我个人的观点，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那肯定呢，每一代的这个舱外航天服，包括每一个批次的航天服，它肯定都有一些具体的改进啊，这个就太专业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它的这个寿命已经得到了延长。现在的这个舱外航天服呢，因为它非常昂贵，它能够延长它的使用次数以及它的这个使用的年限，从很大一项意义上来说，就可以节约大量的这个科研的经费，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和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认为呢，这次呢就是又上行了第6套舱外航天服，我相信呢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亮点。
1: 是我们用起来越来越顺手，装备本身呢也在升级，这是一个好消息。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健身设备哈也有新的，天舟10号搭载了一台新的太空跑台。这也让我们不禁联想， 太空跑台的换新，跟神舟23号乘组里边有一名航天员将会太空出差一年，长时间驻留有没有关系啊？这么长的时间该怎么锻炼身体啊？
2: 那我相信这个肯定是有关系的。跑台呢，其实大家平时去健身房就都知道，跑台是一个机械活动部件非常多的这样一个健身设备啊，它不像这个哑铃、杠铃这些东西，它其实是比较简单的。而跑台呢，它本身结构就比较复杂，而如果是在太空的跑台，它就更复杂了，因为我们在。

干扰也是比较大的。同样是跑台，但显然就是说我们的太空跑台它要比在地面的这个跑台它的技术含量实在是高太多了啊，所以我们也能够理解我们现在上一套新的这个跑台啊，就是当然就是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它的里面的这个活动部件比较多，或者说是易损的这个部件比较多啊，所以说现在有一套新的跑台能够更好的保障航天员的这个平时的这个锻炼。当然您提到的这个我们航天员在空间站这个驻留一年，而这一年驻留呢对它的挑战一定是非常巨大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无论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太空跑台还是我们的太空自行车以及我们的这个拉力器以及我们的这个抗阻的训练装置等等这样一些设备呢，其实都是为了规避因为微重力的影响对人体带来的危害。而在太空中的这个失重的环境下呢，由于人的这个肌肉没有得到这个重力的这个刺激，人的这个心血管系统里面这个血液的分布也会重新分布，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呢对于航天员的健康影响非常大，会发生这个骨量减少肌肉萎缩以及这个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的弱化等等这样一些严重的问题。如果你不进行足量的这个锻炼的话，你甚至不能够安全的返回地球。那对于这种这个一年的这种在轨的这个驻留来说呢，其实呢国外早在上个世纪这个八九十年代就进行了当时这苏联的这个和平号空间站呢，它有两名航天员季托夫和马纳罗夫，那么就在这个和平号空间站里面驻留了366天。所以说呢我们这样的一个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这个实验呢，也是为了追赶世界的先进水平。同时呢这个安排呢不但对于航天医学本身非常非常有帮助，而且呢未来相关的这种成果转化甚至呢对于地面的长期卧床的病人都是有好处的，可以惠及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的。同时呢那么未来呢我们中国的航天员呢不会是止步于这个近地轨道和月球，未来呢我们或早或晚也会去远征火星，甚至去飞向更深远的太空。那未来的这些过程它的时间总的时长都远不止一年的量级，所以说呢现在进行时长一年的这种在轨驻留呢，我认为是这个也是我们的经验值攒到了这个程度，同时也有这样的需求，充分必要条件都具备了，所以说呢才进行这样的安排。那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神舟23号乘组24号

0: 进行这些方面的试验啊，那空间科学试验它需要的耗材是不是也是很大的？我们需要持续的往里去补充。
1: 没错，是这样的。无论是我们的天河一号核心舱，还是问天舱、梦天舱，都有大量的用于科学研究的这种科学实验的机柜。而试验机柜里面呢，其实它要进行，无论是进行微重力的，刚才您提到的流体物理方面的实验，还是进行空间生物学方面的实验，还是其他的这个空间的物理学、化学和甚至其他的这个材料，比如神经。而这个空间站的这些机柜里面呢，要就是提供这样的试验的环境。啊，其实就不可避免，它需要比如说一些通风、供气、供氧、制冷、调温啊、等等这样一些设备啊，这些设备很显然它也存在大量的利耗品，都是有一些寿命的。我们的这个空间站每次上行的物资里面都有大量的这个易耗品，而这个技术呢，其实未来呢我们还会不断的进步，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我们现在的天舟货运飞船，还是未来我们的轻舟也好、浩龙也好，它并不是说你想什么时候向空间站发射。啊，就随时就可以，就是说等零等待的向空间发射，它总是有一个安排的周期的。何况这个火箭发射，它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这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大的工程，需要一个精心的安排和组织准备的。那如果说你的空间站，不管是我的生活用的，还是我的这个科研用的设备，那一旦就是说某个易耗品它出了问题，我现在就是备件用完了，或者说是没有这样的备件，怎么办呢？其实未来还有一个重要的技术需要我们去验证，也就是空间的 3D 打印。或者是空间的这个中台制造，这个其实有几个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正常的科研生产为我们的这个地面的这个科学研究和国民经济日常生活服务啊，那么空间的 3D 打印就非常重要，因为空间的环境确实非常特殊。而另外来说呢，一些这个部件啊，一开始我不知道哪个部件可能会出问题啊，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它出了问题以后，我能够用空间 3D 打印哎给它打出一个作为替代品。那这个其实意义是非常大的，这个对于提高我们空间站的这个应对能力，尤其是一些意外情况、突发情况，应当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同时呢，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易耗品这个词呢，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我们现在空间站呢，虽然说它的整个的这个运行效率已经非常高了。啊，但是呢，它的运行效率如此之高，是建立在我们的非常关键的可再生式的，或者说可重复使用的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的基础上的。换句话说，我们目前空间站航天员所使用的生活用水，绝大多数都是再生水，也就是它并不是说每次由地面由天舟货运飞船给它送上天的，可能每次只补很少的一点点。绝大多数都是靠循环再使用来实现它的这个效率提升的。所以说呢，空间站有几个子系统，一个是我们冷凝水的收集系统，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水的这个净化的系统，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尿处理的系统，都和我们水的这个循环有关系。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收集的系统，以及用电解水制氧以后，它的副产品氢气。啊，对二氧化碳进行还原，再获得一次水或者氧气的这样一个过程，以及电解水的制氧系统等等，要实现这个空间站的这个资源的非常高效的重复使用，我们需要这么多复杂的子系统来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或者是实现这样一个目标。这些子系统里面也有非常多的非常复杂的这些部组件和易耗品，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些管路也好、泵组也好，还有一些这个轴承、阀门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易耗品。所以说呢，我们每次空间站的这个任务中，一个很重要的上行的内容，应该就是贺佳你说的这些易耗品的这个上行。这个对于保证我们整个空间站的这个正常的运行，应当说都是非常关键的。
2: 是，就像我们居家过日子一样哈，每天需要用到的东西很多哈，要持续的往里补充。那说到空间科学试验，神舟21号乘组里边有一名载荷专家哈，他就是航天员张鸿章。上个月中国航天日的时候，他提到照顾植物茁壮成长，帮助小鼠完成太空奇妙之旅，把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结合在一起。他说："我觉得太空的每一天都十分有意义啊。"那像神舟21号乘组做了各种各样的科学实验，您觉得哪些是比较有趣的、比较有意义的，咱们公众比较好理解的那种？
1: 其实确实，您提到的这个太空的这个小鼠的饲养呢，这个确实是我认为是。对我们这个老百姓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过去无论是我们上行的线虫也好，还是我们的。

0: 上行的这个斑马鱼也好，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等的动物。这些低等的动物呢，其实呢，怎么讲呢，就是好运输、好维护的。但是小鼠不一样呀，无论是这个小白鼠还是小黑鼠，那都是和我们人类高度相似的。这样一个试验，对于我们未来的其实航天员的生命健康以航天医学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帮助和意义。还有呢，其实我觉得比较有我们中国特色的呢，就是我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我们在这个我们中国天空空间站这个太空菜园，似乎远比这个我们在国际空间站看到的这个规模要大。嗯，比如说航天员可以经常的吃到这个新鲜的蔬菜。每一次我们看到我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师办公室他发布的这个视频里面呢，经常会有航天员照料太空菜园的这样的一个视频。那其实呢，我认为这个对于保证我们航天员的这个身心健康，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尽管我们中国的美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但是呢，毕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天舟货运飞船带来的这个美食，它都是为了长期储存而准备的，它一定是经过了非常深度的加工，它并不是一个原始的食材。所以说呢，这个都是在吃一些能够长期储存的这种预制的这个食物。这个和新鲜的这个水果蔬菜显然是没法比的。这个航天员在太空中能够吃到自己种的这个蔬菜，我认为呢，这个其实是有这个科研和生活的这个双重的价值的。当然，其实你刚才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那么张鸿章呢，他是我们的这个又一位这个载荷专家啊。那之前包括我们这个已经有北航的老师桂海潮教授作为这个载荷专家造访过空间站了。张鸿章呢，他原来是这个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这个高级的科研人员，那么他呢，其实呢，在空间站呢进行的一项科学实验，哎，这个和他的专业有关系，也就是我们相关的电池在太空中进行储存和使用的这样的实验。电池对于任何的航天器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相信他在这些方面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其他方面的科学实验呢，其实也是在连续进行中。我比较关注的是我们一些这个和工程领域有关的一些科学实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空间站呢其实有几类的这个科学实验的设备，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空间的生物学、航天医学方面的实验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空间的微重力流体物理、燃烧等等方面的科学实验，同时也包括一些工程技术的方面实验，尤其是我们有这种高精度的这个视频的机柜。啊，以及我们这个冷原子物理的这样一些科学实验的这个机会，这个对于我们中国研制，就是说更高精度的这种原子钟啊，能够适应太空环境的这种高精度的原子钟，应当说非常重要。那这个对于未来我国的这个导航系统的发展，应当说是都有非常非常重要，甚至对于我们未来的深空探测的任务啊，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影响。空间站进行这些方面的研究，应当说呢啊，对于我们未来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长还是很重要的。还有一项非常有意思的任务，那是之前这个公布过的，就是我们用地面的这个模拟的月壤，因为真的月壤实在太珍贵了，根据这个我们拿回来的月壤的特性，模拟制造出的这个月壤，模拟它的成分和物理化学特性，哎，这就模拟的月壤，我们在这个空间站，就是在真空环境下进行这个月壤砖的这个测试，因为未来我们要是重要的或者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就是实现我们整体的成本可控。这个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阿波罗登月之所以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因为它的成本实在太高昂了。而未来人类要实现月球表面的这个长期可持续的驻留，那么降低成本就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组成部分。要实现这个成本的降低，那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实现资源的原位利用。那所以说，包括为什么我们今年的这个嫦娥七号要去找水。啊，以及未来我们要用月壤去做我们的建筑的材料啊，这都是为我们未来实现低成本的月球的这个科考站的这个只手做准备。所以说呢，这些方面的这个试验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航天员们长期生活在密闭的空间站当中，更需要健康美食来提振士气。去年太空烤翅全网刷屏，看到他们品尝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下出炉的完美烤翅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呢是既高兴又羡慕。那么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物资当中，会不会又有新的食材，有可能会成为爆款呢？继续来听对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的采访。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物资，它是要保障23号和24号两个乘组的。那这其中，我估计食品的占比应该是很大的哈。像去年太空烤翅全网刷屏，马年春节呢，他们还烤了蛋糕。相比于过去，我们的航天员在饮食方面有了哪些改善？我们有了更好的炊具了，是不是会展开更多的想象空间？
0: 是这样的，其实贺佳，你又提到了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太空烤箱，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太空空气炸锅。其实呢，这个应当说也是非常非常有技术亮点的，因为我们知道国际空间站其实进行过类似的一种尝试，但是它基本上算是失败了，它没有持续的再使用下去。而我们中国呢，其实呢，从我们这个上行的这个太空烤箱它就是能够烤这个鸡翅，能够烤这个烤肉，然后现在听您讲又能够烤蛋糕，那我认为这个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其实很重要的点呢有两点。第一呢，就是一个加热效率的问题。空间的微重力环境它不像地面啊，地面无论是烤箱也好，微波炉也好，还是空气炸锅也好，那么它呢其实对于这个食物的加热呀有这个重力的这个辅助作用，能够对气体产生气流，那这个对于加热来说呢是一个就是说能够使它能够正常的能够加热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太空中呢没有这个重力的影响，也就不能产生因为重力导致的空气的热胀冷缩以后呢产生的这个对流循环，那这个对于加热过程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呢，你要进行太空的这个烧烤，这个就是你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说呢，如何在你的太空的空气炸锅里面啊，能够使这个空气对流起来，让它能够有效的对食物进行均匀的加热，这个本身就是对我们科研人员的这个水平和智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而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大家在家里头如果有烤这个东西就知道，其实呢它这个油烟啊都是一些有害的这个气体。我们在烧烤的时候，空间站这样一个狭小的对于安全问题就是有苛刻要求的这样一个环境，那如何保证这些有害的气体能够得到这个及时的正确的处理，这也是我们就是说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是光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两个问题，其实就是还有其他方面的这个技术挑战。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航天员在天上吃这个烤翅啊，吃其他的这个烧烤，但实际上它背后是有非常强大的技术支撑来保障的。而我们能够在让航天员在天上吃到自己现烤的这样的一些烤肉，那我认为呢，这个不但对他们的这个身心健康非常重要，也是我们的技术实力的一个体现。这个确实是非常有亮点的一件事儿。而您刚才提到的，其实因为我们航天员呢，就是他这个上天的这个食品呢，或者说它的食谱，其实都是非常定制化的。我们的神舟十一号乘组的例子，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当时我们的这个蒋海鹏指令长呢，他是山西人，所以说在准备的食物里面就特意给他加了一些醋，对吧？所以说包括我们的这个每一位上天的航天员，因为都是来自我们各个省份啊，都有自己省份特定的这个美食啊，所以说呢根据我们的乘组的安排啊，那么就是根据他们的这个本人的这个口味和他的家乡的这个美食的特点来进行一个定制化啊，我相信这是对于每一个乘组都是非常人性化的这样一个安排。所以说我相信这次呢，我们天舟十号为神舟23号乘组和神舟24号乘组准备的食物也一定是高度定制化的，那么一定是能够满足他们的这个自己的口味，同时呢又兼顾营养的要求、安全的要求和健康的要求。那这个呢，其实我认为呢，这个我们可以等他们每次这个拆包装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惊喜，
3: 看到他们在太空吃现做的很香的太空烤翅的时候，那脸上流露出的表情啊，是非常的高兴的，这也是提升乘组士气的一个很好的方式。那说到吃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不能吃到新鲜的果蔬，这个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点啊。您前面也提到了，他们现在有太空菜园，很想知道，太空菜园的出来的这个果蔬啊，味道怎么样？在太空种菜难度高不高呢？
0: 太空种菜的难度是非常高的。这方面的这个实验呢，其实在航天活动的早期呢，也就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呢，美国和苏联呢就有过尝试。太空中呢，它因为没有重力的影响，所以说呢，这个植物在生长的过程中呢，它依然会有趋光性，也就是它会朝着你的这个趋光的方向去生长，但是对它的根系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不像是在地面有重力的环境，那么根系呢，它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生长的方向。所以说在太空中如何保证这个植物能够按照类似于地面的这样的这个形态和这个行为去生长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而且呢，空间站里面呢，其实我们的这个植物呢，就是包括给它提供这个能量呢，给它照明的这些光源那它要保证里面有各个频谱或者说各个波长的光，来保证植物能够这个既有足量的能量，又保证能够满足它的这个生命。

0: 活动的这个需要，因为不同波长的光呢，对于生命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这可见光、紫外线，它都有特定的这个作用。那人的话呢，就是这个维生素 D 的合成就离不开这个紫外线的帮助嘛。所以说，对于植物也是一样啊，就是说，无论是我们怎么样去给水，去这个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改进的这样一个方面。同时呢，其实植物呢，除了我们的太空菜园以外，还有一些试验性的植物。那植物每天呢，也要有这自己的这个新陈代谢啊，包括这个二氧化碳和这个氧气的这个交换代谢，甚至呢，有些植物也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个有害的这个挥发性的物质，这些都是要进行特殊的考虑和处理的啊。所以说这方面其实呢是有很高的这个技术含量的。而且我们中国在过去的这个神舟驻留天宫的任务中呢，已经完成了这个水稻从种子到种子，也就是从种子种植成水稻，最后成熟以后又结出种子的这样的完整的全过程啊。那太空水稻其实呢，这个我们中国确实是世界上首先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实验啊，这个应当说是都是非常非常这个有显示度的。当然了，其他的包括这个拟南芥，因为这个是比较标准的，这个各个国家都在用的这种太空的这个作物啊，这个其实呢我们也进行了很多的这些方面的这个实验。所以说呢，太空的这个种植应当说呢是我们整个的空间站的科学实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但是其实这里面我想提到的其他一个点，也就是我们注意到这次呢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进行这个转场的时候，也就是从这个组装大厅转移到发射地以后，你注意里面并没有带了所有的货物啊，很多货物包括你提到的这种生鲜，它其实在发射前几个小时才装进这个货运飞船里面的。这其实就是也反映了我们一个能力的进步，因为现在我们能够提供冷链的运输了，那我们的空间站啊也有这个冷藏的条件，所以说呢很多生鲜的货物包括这个一些新鲜的水果，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给它带到空间站，而且保持新鲜的。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呢对于我们改善航天员每天的口味，因为航天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的视频，每天他们都有苹果或者其他的新鲜水果吃，那这个其实呢也是需要背后的一个强大的技术支持来进行保障的。
1: 是我们说了天舟十号带上去的这么多的物资哈，像那种生鲜类的应该是我们优先要去存放的，是不是？那这个搬东西的过程要持续多久？是不是有些东西其实也不用搬，就放到那个飞船里就行？在太空卸货累吗？
0: 是这样的，其实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这个其实是不但复杂而且非常重要。那你想想，一旦你的头绪搞乱了，那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空间站呢，除了航天员每天需要的这个食物、水这些生活物资以外，还有这个要维持我们空间站正常运行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可再生式的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包括其他的这些重要的分系统正常运行的这些物资。在这个之外，才是我们的这些用于科研的这样一些科学实验设备和物资。所以说呢，如果说你的这么多纷繁复杂的物资，你这个上天以后你找不到了，那可能会带来非常非常严重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其实呢对于物资的这个安排也是在持续的不断的改进中。你注意航天员每次这个我们的这个天舟货运飞船对接到后向端口以后航天员呢进舱开始清点物资，它的每一个这个包装袋呢，其实它的货包呢，其实上面都有这个带有颜色的这个缎带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识，就是不同类型的物资它有不同类型的标识。而且呢目前我们的空间站呢，其实呢它的这个货包上面是有这个二维码的，也就是你这个货包是干什么用的，里面装的是什么物资，航天员呢不需要打开，你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就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技术进步，因为这个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我们航天员的这个日常的工作量。你否则的话这么复杂的头绪，那就是说其实出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么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些措施包括我们用一些比如说是这个升表面波器件等等，那么就是等于是呢可以就是为我们的货包的这个标识啊，其实可以做出就是非常多的这个航天员的这个便利性。那这样的一些包括二维码等等的这样一些这个技术措施，其实是为了保证航天员能够正常的理清这样的头绪应该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其实这个过程还有很多的这个技术

0: 进行妥善的固定啊，只有固定的牢固了啊，那么才能够扛得住这么巨大的加速度和震动，保证它不出问题。包括一些非常脆弱的一些设备啊，包括一些这个易损件啊等等，这些都要保证，那么它的这个环境是适宜的，这些震动它是能扛得过去的。其实这个就是需要在地面就已经就是说论证好，甚至要事先做实验，然后来确认它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呢，这些方面已经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工作量了。而同时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也就是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不但是我们的快递小哥，是我们的空间站的给他送货的这个快递小哥，同时也是我们的这个垃圾的清运工。也就是我们空间站呢，其实呢，这个它的这个航天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啊，以及我们的这个已经不再使用的这些科学实验的一些设备啊，包括一些这个已经失效的或者说这个坏掉的一些易耗品。那这个作为这个垃圾废物，除了我们通过这个我们神舟飞船返回的时候，在神舟飞船的轨道舱装一部分以外呢，很大一部分或者说绝大多数是要装在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随着它最后离轨来进行销毁的。所以说呢，我们什么时间取这个有用的货包，什么时间把这些垃圾装进去，这个都是有特定的安排的，这个绝对不能乱。所以说呢，这个里面其实是有非常多的门道和细节的考虑的。啊，那就是说，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呢，我们空间站的有些废物呢，这个是有害的一些废物。你比如说，举个例子，这个我们的这个航天英雄翟志刚啊，在给这个大众做这个科普的时候，就讲到了太空中这个大便怎么处理，啊，就是讲我们这个在这个空间厕所里面，哎，把它封好了以后，还要给它封两道，还要给它就是说口要密封上，而且要两个内外两层两个袋子给它封上。那这就是因为什么呢？它一旦就是里面有微生物分解，然后呢产生有害的气体，那这个如果说这个袋子如果说破损的话，那整个空间站你想那是什么状态，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儿。所以说像这些废物甚至有一些废弃物可能会产生有害的气体，那都要进行这个这个妥善的处理，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我们的空间站的清洁和安全。
1: 那太空这种微重力环境之下，是不是搬货没有那么累呀、啊？
0: 其实呢，在太空中呢，可能大家对于重量呢本身没有一个直观的感觉，但是呢，这个物体的惯性是和它的重量直接相关的。换句话说，你的一个物体，你可能是再重再大的物体，你也能够搬得动它，你也能够使它动起来。哎，但是能够使它多快的动起来，这个就和它的大小有关系了。所以说空间你不是一个物体能不能动的问题，而是你需要费多大的力气才能使它加到一个合适的速度的问题。所以说同样的，尽管可能就是说没有重力的影响了，但是你搬大件的物体依然是会比小件的物体要吃力的，因为它的惯性是要比小的物体要大的啊。所以说这个问题是是并不会因为你是没有重力，或者说你感受不到重力，它就会更轻松。同样的是会很吃力的。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呢，因为就是在太空的一个微重力的环境下，你航天员呢必须在一个有束缚或者说是在这个脚在脚纤维器上的时候，它才有发力点。所以说从这个意义的角度来说，其实反而你在太空中可能搬运起来会额外的付出更多的这个力气，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1: 对，就看他们在空间站里边移动的时候，都得手啊、脚啊并用，保证安全哈。那手里再拿个东西的话，那确实也是一个挺费劲儿的事儿。感谢杨博士的精彩分享哈，我们也祝愿在空间站中的航天员们能够工作生活一切顺利。谢谢杨博士。
0: 好，谢谢贺佳。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最近，深圳一名1岁女童因接触小区里的非洲大蜗牛，患上了严重脑炎，并引发人们的关注。所幸这个孩子现在已经康复出院了，但是也给所有的家长都敲响了警钟。眼下广东进入雨季，阴雨连绵的天气正是非洲大蜗牛的活跃期，大家无意中接触的风险明显升高了。那么这些看起来慢吞吞的蜗牛到底藏着怎样的健康隐患？家长该

0: 如何帮助孩子做好防护，万一碰到他们了该如何正确处理。来听总台记者刘玉磊、武文璇的报道。
1: 非洲大蜗牛是我国首批公布的外来入侵物种之一，体型最大的能长到成人拳头大小。眼下深圳雨水增多，空气潮湿，正是它们生长繁殖的高峰期，多在清晨、傍晚及夜间活动，雨后更是会扎堆出现。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儿科主治医师张宏达告诉记者，这些看似无害的蜗牛身上却携带着多种病原微生物，其中最危险的就是广州管源线虫。
2: 非洲大蜗牛它身上携带很多的病原，包括寄生虫还有一些细菌，危害性最大的属于广州管源线虫，它主要可以引起儿童比较严重的嗜酸性脑炎和脑膜炎，是有一定的致死风险的。
1: 张宏达解释，广州管源线虫主要通过口腔或者破损的皮肤进入人体，幼虫会侵入中枢神经系统引发炎症病变，和成年人相比幼儿免疫力更低，又常有咬手指到处摸东西的习惯，一旦接触到蜗牛或者它爬过的地方，不仅更容易被感染，发病后的症状也会更严重。因此家长带娃出门一定要多加留意，不要让孩子触碰非洲大蜗牛。
2: 如果说他只是比较短时间内的触摸到了蜗牛，立刻的让这个孩子清洗手，同时我们家长也要注意要戴手套或者拿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坚，超链接团队成员贺佳、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5月11号通报称，当地时间8号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对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乌武装部队还使用18架无人机袭击了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造成2名居民受伤。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乌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方同意美方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在11号前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的提议。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安排，互换战俘的方案5月9号至11号应实现停火。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报告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3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3.7%、17.6%、10.5%、26.3%、22.4%，均保持2位数增长。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全面开。

0: 开展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当地时间5月11号，欧盟成员国外长们就针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暴力定居者的新制裁措施达成协议。根据该协议，欧盟将对多名涉嫌参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暴力行为的个人实施制裁，这是数月来欧盟首次在对以色列相关制裁问题上达成一致。与此同时，一些欧盟国家还认为仅针对暴力定居者实施有限制裁还不够，呼吁考虑采取对来自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以色列商品征收关税等更广泛措施。波兰农业农村发展部长斯特凡·克拉耶夫斯基11号说，波兰已正式就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也就是南共市自由贸易协定向欧盟法院提起诉讼。克拉耶夫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波兰是唯一一个将欧盟南共市自贸协定告上欧盟法院的欧盟成员国。他表示，对于波兰政府而言，确保波兰农民和消费者的安全最为重要。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山东半岛沿岸海域、辽东半岛沿岸海域、江苏东部沿岸海域、浙江北部沿岸海域、长江口及杭州湾附近海域、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球，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7: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年 U17 女足亚洲杯淘汰赛今天开打，在刚刚结束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里面，中国 U17 女足击败印度队，进入到本届比赛4强，并且拿到了参加今年 U17 女足世界杯的资格。今晚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他们的表现。此外 ，U17 男足亚洲杯也在进行当中，备受球迷们喜爱和好评的09年龄段中国队出战，却在小组赛里遭遇到2连败。这支队伍遇到了什么问题？还有可能出现吗？此外，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欧洲足坛精彩不断，西甲联赛冠军提前产生，英超联赛冠军争夺再现波折。节目的最后，我们会请到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同事来和大家，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来关注 U17 女足亚洲杯的赛况。今天中国队战胜了印度队进入4强，相关话题我们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晚上好。
8: 郝亮你好。
7: 哎，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这场比赛的情况吧。
8: 好的，这是2026年亚足联中国 U17 女足亚洲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啊。这个比赛呢，其实决定的是谁能够参加未来2026年的这个摩洛哥的世界杯啊，为下一届的摩洛哥U17 世界杯的这个比赛的一个资格。那这个比赛呢，整体上来说呢，中国队在小组赛当中呢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这场比赛是在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进行的，小组赛阶段比赛都是在太湖训练基地，大家也是通过这个微博啊，这个亚足联的官方能够看到这个比赛的转播。之前这个比赛转播整体机位呢，大家看得不太舒服，今天也是个单机位，但是整体上来说呢，观赛效果会好一些。中国女足今天祭出的阵容呢是门将啊牛子琪，然后呢三个中卫是陈嘉纯、郑尼曼以及呢是刘雨辰，然后呢四个中场是赵思婷、杨澜，然后呢还有是李雅琪啊以及这个杨瑞雪，三个前场的球员呢是黄信仪以及呢是刘雨昕，还有这个王晨曦。大家这个看着就是名字上有两个人很像啊，这个刘雨。

和刘雨辰啊，这是孪生姐妹，就相当于一个守后防，一个守前场。比赛开始之前的这个进场仪式，就是从画面上大家能看到，中国队运动员的整体的这个身材条件呢还是非常出色的，基本身高呢是完全比印度队高出了很多啊，每个人身高都接近1.65米左右。特别我们就有些运动员的身高1.68米、1.7米，乃至下半场登场的运动员呢，像这个程婉迪1.75米，这是身材条件非常优秀的一届 U17 的运动员。这场比赛呢，马晓旭作为中国队的主要练基础阵容呢，还是之前小组赛一直打的这个3-4-3。3-4-3在中国足球这个现在这个环境下，没哪个队伍是打这个阵型的，因为这阵型呢是完全是进攻啊，敢于投入兵力，前场压迫呢比较猛。印度队呢是小组赛进行了一场，两场比赛呢都是输了，他们是以小组第三的成绩晋级八强的。这场比赛他们基础的是个4-1-4-1这样的一个阵型，想法上呢就是死守，整个比赛的一个大方向的一个节奏感呢，90分钟前45分钟的前30分钟，中国队还是在找比赛的节奏，就是印度队呢还是死守，能够守住这个比赛的场面，但是中国队在整体的一些串联上获得了很好的一些机会。第4分钟的时候呢，女足姑娘小禁区啊打门被对方后卫是封堵。第15分钟呢是王晨曦左路拿到球之后呢是杀入禁区啊内切兜射越过了门将，这球可惜打到横梁上弹出来了。第30分钟的时候呢是女足姑娘在这个左路创造出了一个机会，这刘禹锡是包抄踢空，这是错失了一个良机。第38分钟终于是在上半场接近30多分钟的拉扯之后呢，中国队迎来了一个进球，刘禹锡是下底送了一个倒三角，黄庆怡呢是冷静的推射，因为距离非常近嘛，就推射得分，相当于中国女足啊等了30多分钟才等到这个第一个进球。第40分钟的时候呢是李雅琪外围突施冷箭，皮球擦着这个立柱呢跳出底线。第43分钟呢女足姑娘是任意球开出，黄庆怡呢是绝佳机会，但是没把握住。不过呢这个裁判也吹了之前的这个冲撞门将犯规了。上半场补时第3分钟的时候呢，当时是刘禹锡在禁区内啊，是继续下底突破被对方推倒，然后呢是女足姑娘获得点球，刘禹锡亲自操刀命中，这样的上半场是一个2-0的比分。上半场有一个小的支点比较意思，就跟大家简单说说这个花絮，就是26分钟的时候，印度队员呢当时被我们的远射给射倒地了，然后我们全队呢其实是回到场边喝水，马晓旭教练在跟大伙喊，这个时候裁判呢示意赶紧回来比赛。中国队其实还人员没有完全到位的时候，印度队就发球了。当时印度队其实制造了一个接近于单刀球的机会，好在那个球没有进哈。所以说这个比赛小细节也证明了大家对这个比赛赛场上的一些专注度还要提升。对方反正裁判那边哨响，也就是开球。当时其实我们队都没有完全回到自己的位置上。那下半场比赛呢，我们进行了一些人员调整，因为我们打是个3-4-3嘛，所以我们的两个边路以及一些人员的体能消耗会非常大。所以呢是杨瑞雪下啊，这个李启贤上，后防线呢是郑尼曼下，然后呢蔡新林上，这蔡新林的身材条件非常好啊，杨澜下，这杨澜队中场核心下，然后呢程婉迪上，就我刚刚说的1.75米的一个连啊，弧顶推杆没能够打进，但这球呢还是有些危险。第66分钟呢是吴亦辰左路啊，有一片特别开阔的区域。那些低射被对方门将呢是扑出来了，这是他上场之后的低脚射门，杂耍般的这个传切创造了一个禁区内单刀，这个配合非常漂亮，可惜最后一脚射门呢是打高的。然后第86分钟的时候呢是程婉迪禁区线上的高质量射门被对方扑出。第90分钟啊，程婉迪是送了个助攻，就禁区内反这球你说是助攻，反正也有可能他是射，然后李启贤的门前的出射锁定了这个比赛的胜局，最终呢，中国队是3-0，兵不血刃拿下一较劲儿。因为对方呢，的确也是死守。相比较我们小组赛的一些对手，这支印度队呢，在外教的带领下，能力上呢不是很强，但是呢，防守能力还可以。就是亚洲足球整体的分层比较明显。就像这样的队伍呢，他在小组赛里面也能3-0战胜一些其他队伍，在预选赛的时候，他也可以大比分。十几个比分的正赢一些小组赛预选赛对手，所以亚洲足球在这个整体的分级上呢非常明显啊，目前就是。

0: 我们澳大利亚、韩国、日本、朝鲜这五支球队呢是独一档领先的球队。今天稍早进行比赛呢是这个我们也看到了是这个日本队1-0赢了韩国，然后越南呢这边是0-2输了澳大利亚，朝鲜呢是6-0胜了泰国，这样呢是中国、朝鲜、日本和澳大利亚获得了这个晋级半决赛的资格，也获得了这个2026啊国际足联U17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这个半决赛呢会在5月14号进行，那具体对阵呢是5月14号的早场15点，日本打澳大利亚，而我们的对手呢是本届目测能力最强的朝鲜队，就是朝鲜队还是延续了他现在亚洲足球领域啊对于日本女足的冲击，包括对我们的一些优势。这样整体看感觉来说呢，就我们的挑战有可能才刚刚开始，但恭喜所有的U17女足姑娘们，她们已经闯进了2026年今年的摩洛哥的世界杯，就是某种程度上说比赛有任务的话，她们就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任务。
1: 这是一个基本今天这个比赛的意义和整个90分钟之内的状况。赛后有没有采访到我们的队员或者是教练，包括这次整个前方采访期间他们有些什么样的表达吗？
0: 赛后我这边就准备这个就连线，没有去那个采访区，但是这两天呢从训练上我们可以看到马晓旭整体的一个训练的内容呢还是比较丰富的，因为他作为自己这个资深教练员啊，我们说他广，首先自己是亚洲的传奇前锋啊，也是亚洲足球小姐，退役之后呢深耕这个女足青训，也是从这个助理教练做起，然后做了一些积累。今天包括临场执教的时候呢，他也是在场边一个劲的高喊，就是他一直在喊让自己的队员啊在哪个位置上去跑动，这点有点像一些比较先进的啊这个教练员的这种执教的方式。而从这个训练上来说呢，我们这个队现在主要练的就是如何打密集防守边路，其实这个队现在打的就比较特点的能够看得比较清晰的就是边路。你想中国队什么时候上过有双边锋双边翼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阵型，就我们现在就是这个队当中像右边的李雅琪和右边的刘禹锡这两个人在右路啊能够形成一定的这种突破的能力，左边的这个王晨曦的技术能力也是不错的。所以这个队呢更多练的是边路配合沿底线撕扯对方的这个防线，这点呢我个人觉得在当代足球当中呢还是比较先进的。就相比较这两天一会儿你也会谈到 U17 男足对吧，大家会看到 U17 男足打的内容呢不是很清晰，这支 U17 女足目前打的还是比较清晰的。你要知道他小组赛虽然说进了15个球啊，这15个球相当于他别说丢球了，对方统计数据三个队加一起就一脚射门，他这个总共是在越南、泰国和缅甸身上拿了15个进球，对方3场比赛总共加一起一脚射门，就证明了队伍整个在马晓旭的带领之下训练上还是不错的。包括你要观察他的训练的话，这个队现在整个的训练方式我觉得比较先进。之前我们采访大女足，就瓜子女足还是绕时期，我记得那次在厦门，当时看到这个赛前的这个热身训练，我当时就有个总结，第一，韩国队的训练很先进，日本队我当时没看到啊，然后呢就是朝鲜队很拼命，就是相当于某种程度他热身的时候已经自己人上给自己人上对抗了，就10对10互相已经开始就是要铲和抢那种感觉，就每个队伍自己的训练特点。那这支队伍现在从这个赛前的热身来看呢，整体训练内容上比过往的老女足我个人认为是稍先进一些的吧，也是证明了马晓旭带队的一个思路啊。
1: 这是围绕着这个比赛的细节包括马晓旭指导的执教风格给出的一个评论哈。也想问一问，比如刚才你其实点到了一些人的名字，整体来看因为毕竟是这个年龄段，更重要的是未来能不能够输送到成年国家队，有一些明日巨星，有一些未来的人才，带着这个目标去现场考察的话，有没有让你眼前一亮的球员？
0: 之前的比赛呢就是我们进了15个球，但是对手的能力实在太差，所以说呢不足以彰显出运动员的成色，就像程婉迪啊、鞠梓潼啊，包括黄信仪三位中前场的核心都打进了3个进球。今天这个比赛呢，我觉得多少算是一个考试，因为这个是印度的队的能力，我个人觉得比我们本组当时出现的，像泰国队能力要强，就包括比越南队能力也要强。某种程度说，这支队伍呢，他 进攻对我们没有威胁，但防守给我们造成一定的麻烦，这也能彰显出我们一些运动员的这个能力的一些突出，比如刘宇，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刘宇锡，就是这一个刘宇辰和刘宇锡当中的这个妹妹，她是打一个右边前卫的位置，能力不错，她俩身高都1.68米，一个守后防线，一个守这个，一个是进攻，1.68米在这个年龄段的队员当中呢，她其实这个身体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然后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左边前王晨曦，个子不高，1.6米左右，有点像张丽艳的感觉，就是比较有灵气。我们现在这个中锋呢，黄信怡属于强壮型的，就是在这个17岁女孩这个发育阶段来说，她是一个强壮型的这种中锋。我姑妈马小旭也在选队员的时候，去选一些和自己过踢球时候的感觉相贴近的运动员。选高大发的有力量的，这个队员其实在禁区里面随便一动都做动作，对方就倒地了，就证明力量很足啊，就是控制范围比较广，但是呢从这个射门的灵性啊速度上有可能还需要提升。这个队我觉得今天最大问题就是头球，就是这个队其实我们刚刚谈到他的优势是身高力量，但这个队在定位球上的这个设计我觉得还可以加强，因为这个定位球没有展现出特别好的一些统治力，因为今天印度队平均身高我觉得已经1.62米、1.63米左右，队内能够超1.65米的就几个人，今天其实角球机会很多，定位球机会也不少，我们主要一是罚角球的和定位球的人的脚法不是很好，球速不是很快，另外呢就是我们争顶头球的能力强的运动员不是特别多啊，这是我按我个人的观感。但是我觉得就是17岁嘛，他们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上升的空间，未来有可能这些队员还是有很大提升啊。还有这个李雅琪，就是右边位，还有这个中场核心杨澜，这两个队员我觉得是不错的。那三个中卫呢，其实现在一球没丢，肯定也是要值得表扬的。但是这个有可能需要面对强队的时候去再去看看他们的表现。今天其实有1到2次的回传球失误，有一次的回传球失误呢，造成对方接近单刀，门将扑到禁区外，没有扑到对方球员，然后在后卫当时及时的解围，把球踢出边线，否则那脚回传有可能会是致命的。
1: 谈到未来还有哪些成长的空间，如果对比一下这次在前方观察到的亚洲其他强敌，比如说日本呀、朝鲜、澳大利亚的表现，就是横向同一年龄段去比较的话，你觉得除了刚才点到的这个头球啊，除了这个脚下的一些基本功之外，还有哪些进步的空间吗？
0: 我觉得首先阵地攻坚能力还是需要细化，就我们目前遇到对手呢整体的实力是偏弱的，但你看到朝鲜队乃至日本队和被淘汰的韩国队和今天晋级的澳大利亚队，他们和这些队伍都不是一个量级的，就是亚洲足球在女足层面其实就5个队，我们刚提到这5支队，现在在 U17 这个系列里也是这5支队，当然有可能韩国队现在被日本队1-0淘汰了，很多人觉得弱，但其实我跟

0: 全是人的时候，这种能力上，就是想去拿球，面对这样的队伍都难度比较大。所以说，我觉得一个是这个更多的中路短传的配合，结合远射利用球的战术变化，要把这个攻坚的效率要提升。第二就是，我们现在无法检验这支队伍的逆风球的能力，就我们未来比如说打一些和朝鲜队马上就比赛啊，你的抗压能力是不是需要面对第一次的力量？因为现在一路大家都是顺风球，可以说这个 U17 女子亚洲杯的比赛正赛从四强开始，之前的都是垫场赛，就是从四强有可能才真正进入比赛的这个节奏。所以说到时候我们看看哪些运动员有这种抗压能力啊，临大赛能够站出来，可见英雄本色的能力。这个其实是检验一个运动员是不是有未来能够担当大任的一个关键点。马晓旭当年很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队员嘛，在国家队很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承担很大的比赛任务。再有就是攻防转换的这个细节和这个失误还是需要优化一些。就我们刚刚说了，这个阵型我不知道他未来打朝鲜会不会继续这么打。如果这个343打朝鲜这么打的话，我觉得风险比较大。所以我们到时候可以观察马晓旭其他的一些啊，就是面对强队的阵型的变化，因为这个边路上下往返的衔接啊。这个传球一旦有失误，那就地对方就是反击。现在足球讲的就是一个传就是抢球之后的就地反击。那碰到一些强队的话，这个风险还挺大的。当然现在这个在这个阶段比赛打343没问题哈。然后就是一些关键球的处理，还有比赛节奏的把控要更成熟一些，对比赛的这个理解。就刚我们刚刚说的，26分钟的时候，印度队员倒地，中国队全回来喝水。就是裁判员一直在示意你们回来，就示意你不听或者你回来慢，人就一个哨就开赛了，那印度队一脚球就进前场，你还没回来。所以对于比赛这个阅读能力啊，比赛经验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未来通过一些比较强的对手不断的验证。但这些姑娘们我觉得有自己的天赋，但是我有个小隐忧，就是我没有在这些队伍里面发现速度特别快的运动员。他们高大力量有余，然后技术配合在提升，但是这个速度是纯天赋。我没有在这支队伍上看到超级爆炸的速度能力的球员。
1: 这是郝迪的现场观察。我们也再一次一方面恭喜这支年轻的 U17 中国女足完成基本任务，进军 U17 女足世界杯，同时也期待着未来他们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也谢谢郝迪的前方连线。
2: 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扫描一组体坛资讯。2026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昨晚在伦敦落下帷幕，最后进行的男子团体决赛里，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夺冠，这也是中国男队自2001年以来连续第12次捧起斯维斯林杯。2026攀岩世界杯吴江站昨天落幕，男子速度攀岩比赛里，首次参赛的中国小将赵一成表现出色，他先在半决赛里战胜了原世界纪录保持者美国选手沃森，并且以4秒54打破了由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又在决赛里战胜了队友龙建国夺金。皮划艇净水世界杯匈牙利站昨天结束，中国队在最后一个比赛日再添一金一银一铜。女子四人划艇500米，中国队的两条艇分别拿到金牌和铜牌，于诗梦夺得女子单人皮艇200米的银牌，这样中国队以4金4银2铜的总成绩排名本站比赛奖牌榜第一。2026世界国际跳棋团体锦标赛女子组常规赛昨天在法国结束，中国队夺冠，也实现了中国国际跳棋项目的历史性突破。飞碟射击世界杯阿拉木图站昨天结束，最后一天的多项混团比赛，中国队的白俊明、范新月名列第四，这样中国队本站总共获得了一银一铜。2026赛季国际汽联 TCR 世界巡回赛揭幕战昨天在意大利结束，吉利中国新车队第二回合比赛里实现突破，中国车手马清华驾驶吉利星瑞 TCR 赛车夺冠。欧洲足球方面，西甲联赛第35轮，巴塞罗那2-0击败皇家马德里，巴萨提前3轮锁定联赛冠军。皇家奥维耶多0-0打平赫塔费，升班马奥维耶多继续排在。

0: 王伟有可能在本轮比赛全部结束后提前确定降级。其他比赛，马洛卡1-1战平了比利亚雷亚尔，毕尔巴鄂竞技0-1输给了巴伦西亚。英超联赛第36轮，西汉姆联0-1输给了阿森纳。特罗萨德第83分钟的进球打破僵局，西汉姆联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被判无效，阿森纳继续领先少赛一场的第二名曼城5分。其他比赛，伯恩利2-2打平了阿斯顿维拉，水晶宫2-2打平埃弗顿，诺丁汉森林1-1战平纽卡斯尔联队。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男足 U17 国家队，和刚刚我们聊过的女足 U17 国家队一样，他们也在参加 U17 亚洲杯，但是这个战绩不一样。我们的这支男足 U17 国家队小组赛里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连续输给了印尼队、日本队，目前出现形势相当严峻。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的是北京青年报资深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
0: 首先我们来谈一谈这两场比赛啊，因为和日本队的比赛赛前大家有一定的心理预期，日本队的这个基础底蕴在哪儿，暂时好像这个年龄段打不过就打不过吧。但是对印尼队之前

0: 那么当时呢有一个背景，就是印尼的117队刚刚经历了换帅，那么球队实际上也在重新整合重新磨合，所以处在一种相对动荡的这么一个周期内。那么我们呢当时呢确确实实整个的这个备战经过相当一段长时间的在国内的备战，然后到前方去打比赛，其实我们整个在准备方面是比较充分的，而且人员除了万象啊当时没有回来，基本包括这个谢晋这些球员我们也都征调到队了，所以说整个当时的状态也非常好，再加上比赛的性质是热身性质和大赛的性质是不一样的，那么从心理上来说对我们球队球员的这种启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那时我们打比赛也打得比较放松，所以说那场我觉得胜利呢可能客观上也一定程度是麻痹了我们球队在接下来的这种备战的情绪啊这种心理。那么从这次的正式大赛双方交手来看，我觉得印尼117队做到了这个知己知彼，那么在选择战术上真的是有针对性啊，打五个后卫的这种战术非常的对于我们攻击力啊相对来说更强大的这么一个现实情况呢，非常理智的去选择了五后卫的战阵，所以说当这个局面打不开的时候，我们全线压上被对手打了反击，最终输掉了比赛。我觉得还是准备上吧，一方面是我觉得准备上我们没有做到这个严格意义的这个知己知彼，对手这个调整可能这个准备还是不够理想，另外一个是不是轻敌，那么即使嘴上不说，是不是从行动上肢体上啊，是不是就是不由自主的就轻敌了，这个我觉得也很难说，但总之从比赛结果来说我们的进攻质量不高，虽然控球率射门数方方面面的数据都占优，但最终还是输掉了比赛。
1: 除了这场热身赛赛前让我们的期望

0: 或者说状态的起伏，我觉得在这个年龄段来说是可以理解，但是恰恰这种意外发生在最不应该发生的啊小组赛关键战和印尼队的比赛之中。所以说我觉得外界的过度的这种期望值还有过度的关注和误读，那么会不会也对这些孩子们心理对他们的成长也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让孩子们是不是有一些心浮气躁，觉得我们确确实实是同龄球员的佼佼者，那么这一切的一切可能内因外因交织在一起了，就导致这次意外的失利。
1: 您说到预选赛的时候我也看了，我当时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预选赛里面不说砍瓜切菜，因为毕竟对手确实比较弱，但最起码一些明晰的一些战术配合，一些边中结合的套路是能看得出来的。但是这次到了正赛里面，我们能看见比如个人的突破很多，但是整体的配合几乎所占的比例在和预选赛相比大幅度的下降。我看到有球迷在讨论是主教练教的不对，主教练阵容安排的不对，主教练场上阵容具体到位置，比如说以前打左边的掉了右边，打右边的掉到左边，所以彼此不熟悉，这是一种声音。还有一种声音就比如说提到了您刚才点到的对正赛我们的这种准备程度，包括心理压力等等各方面，其实还是有现实的差距。您怎么看这种巨大的这种表现上的反差？
0: 我觉得这个成绩一定是训练的一面镜子，那么你的成绩如果说在正赛打得不好，一定是刚才我说到了，一定是在准备过程中，也就是备战过程中，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可能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问题。这里边负责的，我个人觉得主教练肯定是要负很大责任，但是全部的责任由教练来担负，我觉得也不公。因为这里边备战这么漫长，这期间人员的变化，包括伤病，包括一些技战术的安排调整，因为毕竟预选赛和决赛阶段的赛事，从对手、从性质、从难易程度啊，所给球员带来的这个心理的压力负荷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预选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预选赛呢进了很多头球，或者说是有很多依托于个人能力的这种，就像您刚才说的砍瓜切菜似的，就是没有，甚至是对手就是机无设防的这种方式，就被我们就是轻轻松松的就拿下了。那么为什么？当时其实那我不知道您当时看没看过，就是预选赛的，我当时是在现场看了几场比赛，那么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多比赛真的是依托于就是个人能力强突蛮干，我当蛮干这个词用的可能不是那么恰如其分，但是就是个人能力是显得比较突出，比如头球，我们的身体对抗，比如说我们的头球边中结合之所以打得顺畅，也是对跟对手对我们的限制的程度的高低啊不同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到了决赛阶段，显然像印尼队这样的球队，他是有准备的，有的放矢，而且他还引进了部分规划球员。那么日本队咱不用说了，所以说我们在预选赛和决赛阶段如果采用相同的策略和战略的话，那么显然

0: 化的差异，包括之前从上村健一上一届到这一届的福岛敏，实际上带的效果都不太好。由此推断，也许我们觉得日本足球青训打得好，但并不意味着日本的教练就适合中国足球。当然也有的朋友讲，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主教练只能负他该负的责任，现在就下定论说日本教练不适合中国足球，特别是中国青训足球，这个结论也许为时尚早。您怎么看这里面的激烈的争论？
1: 我觉得这个我们一定要是要把事实、把球队的备战和整个竞赛情况的全貌了解了，我们才能做一些相对客观或者准确的辨析或者评断。那么日本教练好坏，我们其实不应该一概而论。那么森保一教练带领日本队啊，带领日本成年国家队打出成绩，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就是说，日本教练是哪一类的日本教练？是不是青训善于这个引导点石成金的这样的优秀的年轻的适合青年球队点拨的年轻人才的这样的教练，那么和成年队的教练他是严格有别的。所以说我们在选遴选教练的问题上，就是一定不能简单的啊去把他的名气啊、履历啊作为主要的依据，还要看他适不适合适合带领这个年轻球员，提拔年轻球员。因为有些教练员咱说用咱通俗一点的话，是茶壶里煮饺子，可能球员时代是非常优秀的球员，

0: 上村健一，就是曾经的优秀的日本队的国脚，但是他在带队的时间过程中没有啊显现出良好的现场调配能力，包括团结凝聚力的这方面的能力啊。相反呢，产生了和在球队管理和日常的带队中呢，还跟中方成员呢产生了矛盾。所以说最后的成绩不好，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层面，可能还有管理，还有他带比赛的能力啊，包括啊凝聚力、向心力这方方面面啊。所以我觉得平息一个教练员水平的优劣，一定要综合啊，从综合各个方方面面来去评析，而不是简单的说他拥有什么样的先进的理念，或者说他是曾经有什么样的优秀的履历，我觉得这些都一定要综合来看。
1: 嗯，那是不是顺着您这个思路，我觉得现在也有些球迷在讨论，因为邝兆雷、谢晋、万象在这种大赛里面最需要表现的大赛里面，没有提出符合大家期待值的表现，所以大家原来一直热烈讨论那么多年的中国足球小将这个不同的青训计划，其实就是失败的。您觉得这个结论现在可以这么下吗？
0: 我觉得不能去一概而论吧，还是我觉得评论任何一件事一定要全方位的、多维度的去评析。我始终觉得就是足球小将对于他是中国当下中国足球青训的流派中的一个比较特点鲜明的一派，或者一类啊。所以说我觉得从青训来说，其实现在是遍地开花，我觉得人才的培养应该也是不拘一格的，不应该去非黑即白的去评价这种模式如何如何，那种模式如何如何，它不是绝对的是与不是，是与非。那么我觉得它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优点。你比如说足球小将，确确实实也给这一年龄段啊，包括08、09啊多个年龄段培养出呢，输送出一定有特点的球员。这些球员，我觉得最起码对中国足球，尤其梯队啊国造梯队的这个建设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人才储备啊源泉。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去盲目的去下这样的一个定论，它不行。但是呢，它这个我就想，因为恰恰是因为我们现在选材啊，它这个渠道啊，或者范围方向是不一样的，因此大家这些优秀的人才集纳在一起的时候，能不能够形成合力，能不能够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的行业管理者，包括这国字号球队的教练组需要去下功夫的，这才能够显现出他们的功底。
1: 其实换一个思路来讲，就是下这种轻易的判断和结论之前，不妨先想一想你对他的期待值是什么。你是希望他提供一种有益的补充，还是说一个足球小将计划就能够彻底解决中国足球青训以往所有的问题？如果你带着这个目标去，那不要说这个计划可能很难实现，可能100个这样的计划都难以实现你的目标，对吧？首先你自己的这个目标要客观，要现实。说回这支球队吧，现在虽然输了2场，但是我看已经有球迷还是在算分了，就是发挥他们能赢了印尼的话，中国队也许还有出现希望。但是也有的球迷讲，不要再算了，我们一到足球比赛，一到男足比赛，我们就成了奥数专家，这种事儿不能再干了。你怎么看未来这支U17有可能在这支目前的这个比赛里面还能走多远这个话题？
0: 我觉得首先不要去算，我也支持不去算啊，放手。我觉得啊，这个球队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全力以赴。因为毕竟啊，大家从组队到走到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除了技术层面我们需要拔高以外，我觉得气质上啊，包括精神上需要打更加的这个打磨，往上攀爬。那么比如说这个气质上，我们需要这些年轻球员能够啊，真正做到锲而不舍。我觉得这个可能和我们技术能力的提高一样啊，非常可贵的这个品质。我觉得对于一个处在成长期或者有具备这个相当发展潜质的年轻球员来说，我觉得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既然有一线希望，孩子们啊，包括教练组，包括中国足协，就不应该放弃对这个相对理想目标的这种追求。我觉得不战斗到最后一刻，绝不放手。而且我觉得历史上呢，我们也有这个绝地绝处逢生的这样的经历，所以我觉得，最后一场比赛对手呢又是没有出现压力的，U17世界杯的东道主代表队卡塔尔队，我觉得我们其实真的是可以放手一搏，对方也不会去跟我们去玩命。我这是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种判断，毕竟对方已经直接啊以东道主身份晋级了U17世界杯，所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就当是。就是从战略上，我们可以当他是。

0: 场普通的比赛。那么从战术上，我们还是要重视对手，啊，还是要重视对手，就是做到能够能够尽可能的啊去拿下比赛，并且尽可能多的球，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目标是不能有任何的改变的。
1: 两连败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挫折，尤其比起赛前这种热烈的期待来讲。但是既然是年轻人，我们说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对吧？时间是最大的财富，希望这笔昂贵的学费没有白交。而首先我们就要看看最后一场，先不论成绩，你的精神态度到底怎么样。谢谢向南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 U17 男足国家队最新的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欧洲足球，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同事刘佳远。佳远晚上好。
6: 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咱们得先说说西甲联赛的冠军提前三轮产生了啊。巴萨最近四个赛季三次夺冠，而且嚯，这真的是赢下国家德比之后夺冠，这个对巴萨的球迷来讲那当然更加提气。但另外一方面，这个皇马这边最近不光是战绩出现波动，最近一段时间有各种各样的传闻，谁和谁又打架了啊，谁和谁又场外的花絮了，就是你感觉好像这两强会出现一个泾渭分明这种阶段性的这种走势，怎么看西甲这两强最近这种好像迥然不同的命运？
6: 其实这两支球队在漫长的这个国家德比历史当中啊，他们很少有说就是大家印象当中那种同时鼎盛然后都在顶尖状态的。其实在我说的是在整个国家德比历史当中，其实一直是两强呢是一个交错的节奏。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些最巅峰时期，比如说最巅峰的皇马银河战舰的C 罗 BBC 时期去对抗巴萨的 MSN 时期，但是那个阶段放到整个巴萨皇马对抗史上来说，它都不是一个常态啊。更常的一个状态呢，就是这两支球队在彼此的竞争当中你强我弱的时候，我去奋发调整，然后呢重新开始去向新的周期发起冲击。我觉得这个现象本身是符合足球大的规律的，而且皇马呢这个赛季从赛季初的整个调整的思路来讲，老佛爷也是希望，佛罗伦蒂诺也是希望在他目前80岁高龄的情况下能让少壮派的阿隆索回来开启一个新的时期，只不过这个阶段这个计划他进展的不是那么顺利。如果你看看皇家马德里队在这场比赛当中能够上场的球星的质量来讲的话，其实皇马现在基本盘并不差，但是他恰恰缺一个把这个基本盘调理梳理得更清楚，把这个战斗力重新形成的过程。因为在安切洛蒂和齐达内时期，这个原有的中场的古典三人已经都不在了，所以整个结构呢确实皇马从中场来讲得中场者得天下，从国家德比对抗来讲也是这个基本思路，在皇马这边他的新的中场三角是完全没成型的。所以这种时候你去聊维尼修斯也好，姆巴佩也好，或者是贝林厄姆也好，包括是巴尔维德和楚阿梅尼之间发生的这些事情，这些冲突吧，其实对皇马来说现在他最大的问题是经过一个不成熟的重建赛季的这个波折之后呢，现在皇马的股价仍然没有成型，这是最大的问题。
1: 你说到这些当家球星啊，我看现在网上不管是皇马的球迷还是中立的球迷都在热炒的那个所谓帮派势力图啊，什么皇马队内的法国帮啦，什么这个西班牙帮啦，什么巴西帮啦，彼此之间到底是一个是相亲近的关系还是相仇视的关系啊，就像看那个悬疑片里面侦探片里面的那个锁定嫌疑人的那种按图索骥的图片一样，大家纷纷有各种不同的版本，以至于现在很多朋友都在讲，如果正在谈的穆里尼奥真的回归皇马的话，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把谁清除出去，好像这个队伍才能够正确的在一个管理的轨道上前进。但是也有的球迷朋友讲，越是这样混乱的情况，像穆里尼奥这样老派的教练也许越驾驭不了。你怎么看现在和穆里尼奥这种所谓谈判的进展，他真的有可能回归皇马吗？你看好吗？
6: 首先我认为穆里尼奥回来呢是一个五五开的事情，因为对于佛罗伦蒂诺来说

0: 我看前段时间齐达内很罕见的发的这个公开声明当中，齐达内的态度和思路，我觉得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之所以现在球迷热衷于去分析皇马的更衣室内部谁跟谁是一个帮派，或者谁跟谁是一伙，就是因为整家俱乐部现在在更衣室内忽视了这家俱乐部原本最应该坚持的最主要的文化是什么。就是所有人好像把俱乐部都放到了一个不重要的位置，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所以这对于皇马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在他的对手巴塞罗那这边，这种现象是绝不允许存在的。而且巴塞罗那在弗里克的调教下，本身队员们的心理和思想上就没有这样的想法啊，对这个集体无益的人，球队是可以果断放弃掉的。就是当一家豪门他陷入混乱的时候，他的常态就是。所有球星开始强调自己的价值，而忽略了俱乐部的价值，所以这也是齐达内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声。我认为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全都错误地判断了自己的价值。因为如果没有皇家马德里这个平台的话，他们其实都不应该是现在这样的这个价值评估体系。
1: 所以接下来，如果穆里尼奥真的能够回归的话，等待他的可能是一个艰巨的重担。我们接下来再把目光转向英格兰这边，英超的冠军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本轮曼城又赢了，但是阿森纳，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比赛虽然遭遇到惊魂时刻，但人家最后也绝杀了。所以看上去现在阿森纳掌握主动，但是又谁也不敢讲最后两轮他就一定能保持全胜。曼城又似乎还有机会，虽然这个百分比的概率在持续的下降。你怎么看这两强最后时刻的这种角力？
0: 我认为这轮比赛阿森纳队实际上踢了他们在整个争冠过程当中最危险和最困难的一场比赛。为什么这么说呢？它里面有几个复杂的关联因素啊。因为在本轮比赛最后一场，西汉姆联队和阿森纳这场比赛之前呢，进行了一场诺丁汉森林和纽卡斯尔联队的比赛。看上去这两支球队都是在中下游，一个13，一个15，无欲无求。但是这场比赛，森林打纽卡。森林如果在主场不败，那么森林呢就能够基本上提前保级。这个前提就是他设定西汉姆联队很难击败阿森纳队。纽卡斯尔联队呢，如果这场比赛能够在客场抢分，那实际上呢也对于他们冲击欧战无济于事了。所以两支球队呢有点磨洋工，但是考虑到双方伤兵满营的情况下，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钢丝状态。最终这场比赛1-1，那诺丁汉森林队基本上算是提前保级了。而这恰恰是这个1-1呢，把西汉姆联队呢逼到了悬崖边，他必须要奋力一搏。所以在最后面对阿森纳，又是伦敦德比的这场比赛当中，你看到西汉姆联队给阿森纳队制造了极其巨大的阻力。所以我觉得阿森纳队最后能够拿下这场比赛，才真的是整个争冠过程当中对于他的心理状态，得到确认感特别强的一场比赛。因为接下来只有联赛了，一周一赛。而对于曼城来说呢，他虽然少赛一场，但是曼城接下来7天3赛，这个过程当中，阿森纳完全可以，其实是可以屏蔽掉曼城发挥的多好或者是起伏的这种干扰了，因为对于阿森纳队来说，最难的那一关实际上已经过去了。
1: 接下来就专注做好自己。真的能够把后面两场比赛踢好的话，曼城再怎么怎么样，其实都不可能改变结果了，是吧？
0: 理论上来讲，这种空间在逐渐被压缩，而且呢，水晶宫队在曼城的这个密集赛程当中，它会关系到曼城和阿森纳的发挥。但是呢，从这个赛程上来看呢，水晶宫队似乎是先要踢曼城，所以呢，我觉得一切这个天平影响天平的这种心理因素，阿森纳的过了西汉姆联队之后呢，至少自己的这种压力啊，它会缓解一大半。
1: 我们且看看最后这个局势的演化吧。我们再来看看榜尾，很有意思啊。就是你刚才说到诺丁汉森林几乎保级成功了，但是还有一支球队现在谁也不敢说他到底算保级成功了还是没有保级成功，就是托特纳姆热刺。从身价、从明星球员、从他的历史传承来讲，谁也不认为他该混到降级区。但问题是，他现在比起降级区的西汉姆联就高1分，37分对36分。这种情况下，托特纳姆热刺最后的命运会怎么样？你对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前瞻吗？
0: 我认为热刺队在最后这个阶段呢，还是具备逃出升天的能力的，因为从整个联赛的这个状态来讲呢，热刺队最后这个阶段，他后两场比赛分别踢切尔西和埃弗顿，看起来好像都挺棘手的，但是呢，打埃弗顿呢，他是在主场。

0: 最后一轮，整个形势呢，其实大概能够看个七七八八了。他先踢切尔西，但是切尔西还面临着在混乱当中和曼城队先去踢一场足总杯的影响，而且切尔西队自己经历了换帅的风波之后，现在也都还没有理顺，所以大家属于乱中求生机。但是你说在联赛里，切尔西队现在有多强的斗志，这是我带一点怀疑的。同样是基于他的联赛积分榜的排名和位置，所以我觉得对于热刺队来说，这其实，他后续面对对手，在斗志上恐怕很难有他的这种求生欲。但对于热刺队自己最大的挑战，还是在于经历了赛季中期，其实原本托马斯·弗兰克是带来了一个新的战术理念的情况下，俱乐部更高层管理层发生了变动，这个对于热刺队的影响还是比较麻烦。但是在德泽尔比来了之后，他至少找回了刚才我们说到皇马的这个问题，德泽尔比至少把热刺队中场的三角形，把中场的骨架找回来了，像帕利尼亚、本坦库尔还有加拉格尔，热刺队重新有了一个和对手绞杀的最起码的保底的资本，所以我觉得德泽尔比还是，我是相对看好德泽尔比能够带领热刺队最后活下来的。
1: 我们看看最后这个伦敦两强，一个阿森纳在争冠，一个托特纳姆热刺要保级，最后他们的命运到底怎么样哈？最后这点时间我们留给意甲吧。意甲这一轮 AC 米兰2-3输给了亚特兰大，这个呢最近六轮他就只赢了一场，已经掉到了积分榜第四，不仅被第五的罗马追平了分数，领先第六的科莫也只剩下2分，而科莫本轮赢了以后已经提前锁定了前六，拿到了下赛季的欧战资格。一方面大家说，哎呀，法布雷加斯是不是有进一步去大牌的这个豪门俱乐部去试一试的这个资本？另外一方面，AC 米兰这个问题是阶段性的，还是这个赛？

0: 啊，你对欧洲五大联赛最新的观察，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原定搭乘澳大利亚航班的乘客也将搭乘荷兰航班撤离。加西亚介绍说，游轮上94名乘客和船员已于10号在格拉纳迪利亚港下船，搭乘不同航班返回各自来源地。他表示，随着最后一批撤离人员下船，相关疏散行动将基本完成，船上届时仅保留部分船员负责将游轮驶往荷兰。游轮驶离后，西班牙方面还将对港口相关区域开展消杀工作。加西亚表示，此前船上14名西班牙籍乘客和船员已于10号抵达马德里，并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至6月中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伊朗的浓缩铀，据多家媒体5月10号发布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必须将浓缩铀从伊朗运离，伊朗军方则表示，为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军方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11号发表讲话说，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严峻，令人痛心，他愿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斯塔默领导的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总计约5000个。当地时间5月11号，被控上月在美国华盛顿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期间突破安保的男子科尔艾伦，在美国华盛顿联邦法院出庭，对企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指控表示不认罪。当地时间5月11号，法国尼斯市穆兰街区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5人受伤。体育方面，2026亚足联U17女足亚洲杯今天在江苏苏州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U17女足3-0击败印度队，跻身4强的同时，获得2026国际足联U17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此刻提示，记者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5月26号起，京沪公司对京沪高铁、合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公布票价调整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相关车票5月12号起陆续发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茶。您想象过吗？在深不见光的海底，安睡着尘封在历史岁月里的风暴、船帆和一整个时代的秘密。一艘沉船就是一颗被海水封存的时间胶囊。最近，沉没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正在面向公众展览，展览会。

0: 居黑石号、南海一号、光华礁一号、江口沉银等16处古代沉船遗址的300余件组珍贵文物，含部分复制品。重点展品包括黑石号出水的唐长沙窑褐绿彩绘阿拉伯文碗，南海一号出水的南海窑酱釉正宅号印纹四系罐，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出水的发华釉梅瓶，以及江口沉银遗址出水金银器等，折射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文明互鉴与明末社会变迁。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潜入时间的深海，尝故事。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之间的物理洞岛，丹戎潘丹港北部海域的海底，发现了大量陶瓷和一些木船构件，推测该沉船可能因撞上西北150米处黑色大礁石而沉没，因此称之为黑石号或物理洞沉船。据考，这是一艘阿拉伯商船，在1200多年前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购买了大批中国瓷器，准备销往古代阿拉伯地区。令考古学者惊讶的是，黑石号上发现的中国唐代陶瓷器、金银器、各类香料以及生活用具等大量文物60000多件，其中瓷器占绝大部分，包括50000多件长沙潼关窑瓷器，还有数百件河北邢窑白瓷、河南巩县白瓷、白釉绿彩瓷、浙江绍兴的越窑青瓷、广东的青瓷，以及近10000件铜镜和刻工精美的金银器物等。从数量上看，长沙窑瓷器无疑占有绝对优势，这也使得黑石号成为迄今海上丝绸之路沿途出水的长沙窑瓷器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好的沉船。长沙窑瓷器为什么如此畅销海外？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 长沙窑是中国唐代著名瓷窑，位于今天的长沙市望城县潼关镇石渚湖。

0: 在历经1200多年的海底岁月后，仍然能够釉色如新。这些长沙窑瓷器的纹饰跟传统的中国瓷器不太一样，它们充满异国情调，有点类似现在的外贸产品。这件三足熏炉上的人物造型，深目高鼻，有着西亚或西方人的面貌特征。这只碗上的人物头像，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名卷发高鼻的阿拉伯商人的形象。另外一些纹饰则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
1: 针对不同市场、不同人群生产市销对路的产品，是现代营销学的基本理论。但您看1000多年前的长沙窑，就灵活地运用了这一理论。事实上，这只是长沙窑营销的策略之一。黑石号上还有更多的惊人的商业秘密等着我们去探索。
0: 唐代长沙窑的兴起得益于安史之乱，当时北方制瓷工匠大量南迁，其中一部分工匠来到湖南长沙安家落户，这里临近湘江，有着大量制瓷原料，工匠们重启炉火，另开张，在这里开始烧窑制瓷。工匠们有技术，烧窑并不是难事，但他们很快发现长沙窑面临着重重困难，因为在当时的瓷器市场已经形成了南有越窑、北有邢窑的局面。新兴的长沙窑既没有天然的出海口，又没有上等原料，更没有官府定烧，其窑址又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如何在南北两大名窑的夹缝中生存下来呢？长沙窑似乎有着更强烈的竞争意识，他们另辟蹊径，不做青瓷，也不做白瓷，而是做彩瓷，并首创了釉下彩诗文题记的装饰形式。这只长沙窑瓷碗上标注的茶盏子字样，明确指出黑石号。当时唐朝喝茶之风盛行，长沙窑就生产了许多茶具。考虑到人们对诗文家具的喜爱，又请一些略有文采的学子在茶具上题诗作画，既提高了茶具的文化品质，又迎合了市场需求。今天我们能够在长沙窑瓷器上看到大量的唐人手迹，便得益于此。这些唐人手迹大部分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诗文。从黑石号出水的这只碗上可以读到，孤雁南天远，寒风切切惊，切思江外客，早晚到边庭。默默含情的诗句令一只看似普通的瓷碗彰显出深厚的文化内涵。忧患中生存下来的长沙窑，看到安史之乱后经济凋敝，敏锐地感觉到海外市场对中国陶瓷的巨大需求，于是积极生产符合外国人审美的瓷器品种。工匠们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在瓷器上绘出不同的纹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能从黑石号上看到多元文化的原因。包容开放的心态令长沙窑瓷器逐渐成为最畅销海外的中国瓷器。据有关资料记载，在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都陆续发现了长沙窑瓷器，可见当时长沙窑瓷器的销路之广。看到长沙窑的兴盛，唐代诗人李群玉写诗寄颂道：古岸陶为器，高林浸衣粉，艳红。

0: 手，烟着洞庭云。但诗人并不知道，壮观的长沙窑炉火还烧出了陶瓷史上的世界第一，它烧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带有广告语的瓷器。这些釉下彩标注的绝上美酒、盐满天下无口过，都是世界上最早的商业广告语。清晰明确的广告宣传，说明长沙窑的工匠们很早就有了市场意识。
1: 黑石号出水的长沙窑碗告诉我们，1200多年前，大唐工匠就在为古代阿拉伯地区的客商们定制商品了。那么，南海一号、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江口沉银遗址中还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敞。800多年前，一艘宋代远洋贸易商船在广东阳江附近海面沉没。2007年，中国以世界首创的方式将它整体打捞出水，安置在专门建造的博物馆内。2023年，船上的全部文物清理完成，数量达到惊人的18万余件套，涵盖陶瓷器、金属器、漆木器、钱币、动植物遗存及人类骸骨等，创下全国单个考古项目发掘数量之最。它就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乘船中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被誉为海上敦煌的南海一号。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为世界首创，从提出构想到真正落地，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历程，又蕴藏着中国水下考古人怎样的探索精神，我们一起去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中马跃的介绍。
12: 南海一号的出现，为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填补了一项巨大的空白。然而它的出现也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是把船中的文物取出，然后放弃南海一号，让它永远沉睡在海底，还是把这个庞然大物完整地打捞出来，让更多的人近距离地触摸海上丝绸之路。这艘屡屡给我们带来惊喜又屡屡给我们出难题的南海一号，它的命运将何去何从？
13: 南海一号沉没的地点是南海一处渔场所在。这些年来，随着海上作业增多以及捕鱼工具不断的机械化，南海一号早已无法安然的沉睡，遗迹在不断的被侵蚀，而船体时刻都有被损。

0: 坏的威胁。现实没有给任何人留下犹豫的时间，打捞刻不容缓。可到底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才能安全地保护好这条价值无法估量的沉船呢？国际上的打捞经验是，对于古代木质沉船一般会采用原地发掘的方式，首先打捞沉船船货。对于船体的发掘，大多会在水下将沉船解体标号，出水后再加以拼装。这种方法相对成熟，但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沉船保留下来的原生态信息。南海一号船上的藏品以及船体本身上面有太多历史信息。海上贸易盛行的年代，出海远航的船其实就是一个微缩的社会。这种高度浓缩过的历史标本，不仅能帮助后人洞察当时的贸易方式，更能给人们一次接触当时生活方式的机会。
1: 难道就没有一种能够保护南海一号的打捞方法吗？这个时候，有一个声音打破了沉默。有人提出了一个设想，这个设想乍一听

0: 号整体的打捞出来。要想整体的打捞，就要面对诸多难题。首先，南海一号在海底沉睡了800多年，船体已经无法受力，稍不留神船只就会解体。第二，研究表明包裹在船体周围的淤泥是船只保存至今的关键。南海一号出水后要想继续受到保护，必须连同淤泥一起打捞。船体和淤泥加在一起重量高达4000多吨，以当年的打捞技术几乎不可能完成。
1: 时任广州打捞局副总工程师的吴建成得知南海一号整体打捞的设想，他一度都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突然间他想到，这个整体打捞的方案很像一种在施工现场中常见的技术围堰。所谓围堰，就是为了修建位于水中的桥墩，工程人员会在施工的位置用钢板包围，形成一个密不透水的局部空间。

0: 大胆的沉箱打捞计划，在专家的论证会上基本得到了认可。多个部门协同合作，经过上百次的模拟实验，南海一号出水的日子越来越近了。2006年6月17日，从第一次专家论证会开始算起，近3年后。 广东省提出的整体打捞和保护南海一号的方案，最终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准。一次在世界水下考古史上史无前例的考古行动即将开始。为了得到更具体的数据，广州打捞局决定对南海一号进行最后一次的海底勘察。从这一步开始，对于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工程。 真正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根据最新的数据，南海一号的长是34.4米，最宽处是9.8米。由此，装载它的沉井最终规格是长35.7米，宽14.4米，高12米，这样就能确保把南海一号完整的容纳其中。为了方便沉井顺利地插入海底淤泥中。 上沉井的底部预留了36对方孔，36根底梁将从中横穿而过，横梁穿过后形成一个箱底，此后下沉井将留在海底，上沉井带着南海一号浮出水面。2007年4月8日。 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工程正式启动，广州打捞局打捞工程船组抵达沉船现场，工作人员在南海一号沉船上方及其周边清理凝结物25吨，并在沉船打捞范围周边捞起散落完整浮物390件，至此整体打捞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 历经3天航程，2007年5月8日，沉井到达打捞海域。5月17日上午10点，沉井被拖到南海一号的正上方。1个半小时的调整后，11时45分，沉井缓缓下水，准确地罩住沉船，南海一号打捞工程关键的一步。这一次。 他们打算用3个月的时间，动用上百人的专业队伍，整体打捞南海一号。这次的打捞计划能够顺利完成吗？在整个打捞过程中，海底穿钢梁是最关键的环节。可是几天过去了，第一根钢梁却还无法穿过预定的位置。此时。
1: 吴建成的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难道计划错了吗？究竟错在哪里？
0: 打捞队员们开始思考，既然工艺和方法完全没有问题，那很有可能是因为海底淤泥阻力的问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既然问题出在阻力上。
1: 那就把钢梁的头部改尖，这样就可以减少淤泥的阻力。这也许是最后的办法。吴建成决定放手一搏。
0: 一点一点，钢梁缓缓移动。从白天到黑夜，一班班潜水员交替作业。当午夜即将来到的时候。 船上的对讲机传来水下潜水员的声音，现在还剩下50、40、20，这边剩下10公分，甲板上的人员屏住呼吸，终于听到了等待了13天的一句话：底梁已经完全到位。从海底传达的模糊回应。 却点燃了船上的激情，他们所有的努力没有白费，自己日夜陪伴的南海一号终于要冲出水面，大家极度兴奋，立刻联系工作人员，准备好打捞南海一号的工具“华天龙号”。

0: 捞南海一号的最重要的工具出现了，那就是当年亚洲最大的海上起吊船花天龙号。高兴之余，我们不禁要问，打捞南海一号还将遇到怎样的难题？
1: 为了确保打捞行动的万无一失，同时留下解决突发情况的余地，2007年12月21日8点，在没有通知外界的情况下，华天龙开始准备起浮工作，收紧16根钢缆吊绳，拉着装载着南海一号的上沉井缓缓上升。不一会儿，重达3400吨的沉井慢慢地浮出水面约3米。11点08分，数据显示沉井还有不到1米就可以整体出水。11点28分，起浮基本顺利，可以看到沉箱表面上有很多海水和泥沙。

海一号终于等到了和海底说再见的时刻。从开始起吊到成功出水，前后将近90分钟，而打捞成功的90分钟背后，却是无数的中国水下考古人20多年的付出。在30米深、能见度几乎为零的海底，用自己的双手摸索着完成打捞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他们留下了这样一组数据：整个工程中，潜水员水下作业3012人次，潜水时间超过3167小时，平均每位潜水员水下工作65小时，其中穿钢梁的潜水作业时间就达到2016个小时，创造打捞史上单项工程潜水次数最多、潜水时间最长的新纪录。

0: 在中国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米深度海域，两艘大型古代神船静静躺在那里，直到2022年10月才被考古队发现。其中一处沉船满载外销的陶瓷器被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遗址，另外一处沉船遗址核心区以排列整齐、堆叠有序的原木堆积为主，另有少量陶瓷器、铅锡器等，被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遗址。这是我国首次在同一海域发现出航和返航的古代商船，再现了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的繁盛景象，体现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双向流动。在一号沉船众多的出水文物中，发滑器的发现堪称惊艳天下。作为我国沉船考古中首次发现的发滑器，为何浸泡多年还能光彩依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节目中，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长辛理学、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等嘉宾解答了这个问题。
1: 2022年10月，中国科学家与海南岛与西沙。

0: 群岛之间的南海海底发现了两处沉船遗址。随后的两年间，考古人员利用先进的深潜技术，对两处遗址开展了三个阶段的深海考古调查，并布设了永久测绘基点。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作为世界级的考古发现，为世人打开了一扇窥探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繁荣景象的窗口。
1: 这个船体啊，当时是大概长37米，宽11米，文物堆积有3米多高，在海底1500米的这个地方，它的洋流非常稳定，它的水温呢常年保持在3到4度，低温状况下比较稳定的一个环境，又是无光的一个环境，所以它对于这种高温瓷器的保护保存非常有利，它的保存状况都非常好。总体来说，这条船的所载的这个货物就是文物吧，它的完整率非常高，大概90%。
0: 当考古队员借助机械臂将瓷器拖出水面，那些未完成的贸易、未抵达的远方开始慢慢苏醒。
2: 这沉船的年代，明代正德的时候，就是16世纪初一直到18世纪末，是中国瓷器外销数量最庞大、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0: 在出水的928件文物中，霸华器的出现让所有人为之欣喜和惊叹。
1: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出的大量的法华器，是中国水下考古第一次出现法华彩瓷器。这种釉彩瓷器出土的船式的数量都非常有限，所以如此集中的出现，品相如此之好，品类如此丰富的法华彩瓷器出现，我觉得也是这个中国瓷器考古上这个经历过程当中的一件大事。
0: 法华器诞生于元，盛行于明，匠人以隶粉勾勒轮廓，以釉彩填绘纹饰，三层立体浮雕在方寸间绽放。在霸华彩瓷器中，这件贴金应龙纹眉瓶尤为引人注目，瓶间的缠枝纹蜿蜒舒展，贴金牡丹点缀其间，瓶身处一条应龙遨游于九天云海之间。这种集隶粉、贴金、镂空等工艺于一体的霸华器，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次发现。
1: 文献上提到的法紫、法蓝、法黄、法青、法翠等等，可能很多都没有见过。这下我们在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我们都见到了。
0: 考古专家通过高科技仪器对霸华器进行胎体成分检测，以确定它的产地。
1: 提取到这个部分法华器过后呢，其中有一片是残片，我们利用这块残片呢，在景德镇专门做了检测，应该是产自景德镇的瓷胎的法华。
2: 我们在官窑和民窑、明中期这个时候呢，都出土有法华器，占比很少。民窑呢，这时候也生产的，并不能说法华器就一定是官窑的产品。这点从我们考古证据上来讲呢，是不支持的，所以它应该还是民窑生产的。但是有这么多的数量，这么高的比例，是让人非常惊叹，也确实呢刷新了陶瓷的外销史，刷新了我们的认知。不光是外销本身，不光是陶瓷本身，也包括海礁史。正德这个时候呢，也正是所谓的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开始有船只绕过非洲的好望角，然后呢去往西欧。所以这时候的船只呢，它带携带的货品啊，有些方面呢它可能直接到了西欧地区。
0: 全世界的霸华器存世量极其稀少，而且国外博物馆藏数量多于国内考古发现，若能得到一件中国明代的霸华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收藏家都会如获至宝。1880年至1920年间，一件明中期的霸华器价值12英镑，当时1英镑大约兑换7.5克黄金，一件霸华器价值相当于90克黄金。当然，所有的收藏家都知道，霸华器真正的价值远不是用黄金来衡量的，它饱含着中华。

民族古老的文化记忆。在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出水的瓷器中，除发华器外，还有大量青花瓷、红绿彩以及三色釉瓷器。这些不同品类的瓷器共同构成了一幅明代中期中国瓷器外销的繁荣图景，讲述着中国与世界各地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融。自古以来，南海就是一片贸易之海，人们打捞起的不仅是器物，更是那份跨越山海彼此尊重的文明基因。这些从海底苏醒的沉船和瓷器，就像是文明星图上闪烁的恒星，清晰地指引着我们再次回望和了解这段航海岁月。

现在您耳边响起的这段旋律是著名词作家、国家一级编剧杨奇舫从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考古中获得灵感，从而深化编织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并写成歌曲《500年梦醒》，我们一起欣赏。

0: 在四川彭山江口的岷江之下，藏着一个让世人追寻数百年的传说——江口沉银。相传1646年，农民起义将领张献忠带领部队沿岷江匆匆南下，行至彭山江口，岷江与锦江交汇处时，遭遇岷将领杨展伏击，大量船载金银沉入江底，形成了这场意外的水下宝藏。但是历史上关于这个传说的真实性也一直是众说纷纭。2017年，一场创新的围堰式发掘让江口沉银从传说彻底变为事实。作为中国考古界的一次创新性实验，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开创了多项第一：国内第一次内水围堰考古，国内第一次通过考古发掘证实民间宝藏传说，国内第一次发现明代藩王世子金宝等等等等。关于这次创新性的考古发掘的背后还有哪些故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发现节目组曾经采访到了时任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刘志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这是一首在江口流传了300多年的童谣，别看它只是一首简单的童谣啊，在文物部门准备在这里进行抢救性发掘的时候，这首童谣呀，可是对选址起到了关键作用。
2: 岷江河岸虽然划分了长2公里、面积约100万平方米的文物保护范围，但是沉银的具体地点在哪里，没有人知道。要从哪里寻找突破口呢？在多方求证后，这首流传了300多年的童谣引起了考古队员们的注意。
3: 这个江口遗址背后，这个山上刚好这个有一个石龙石斧，哦，石龙石斧在一条山间小溪的两边，哦，那么这条小溪沟冲下来的位置，进入岷江、汇入岷江的这个位置，正好是历年出水文物比较密集的这个位置。
1: 我们还真的是在江口这儿找到了石龙和石虎哈、啊！你看，在这个崖壁上盘旋着一只张牙舞爪的巨龙，栩栩如生的；而那边那个没有头的呢，应该就是石虎了。在这个石龙和石虎中间夹着的这个地方，就是石龙沟；而顺着石龙沟往下走，走到山脚下，就是江口镇政府的所在地。那按照童谣所指，先传沉银的位置应该就是镇政府对着的水域，那这个童谣是真的吗？

0: 也就等于这个下去下墓。第二就是说这个岷江水流比较急，这个你下去这个也不利于作业，而且这个比较危险。第三就是这个遗址面积比较大，你下去这个潜水下去的话，这个不可能解决太大的问题，你只能是这个一个地点去这个查看一下，但是对于这个我整个遗址的发掘、文物的发掘，这个很不利。
1: 经过多方考察研究，考古队最终选择了一种全新的考古方式——围堰式考古发掘，即用砂石在江水中围堰，然后在围堰区域内抽干江水，再进行发掘。由于岷江江水流量具有季节性变化的特点，雨季水位较高，水流湍急，无法进行考古工作，因此围堰和发掘都只能选择在12月至4月的枯水期进行。虽然找到了围堰的大致水域，但围堰的面积应该为多大，考古队又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为了保险起见，江口考古队做了1000平米的发掘方案，这在常规的考古中已经算比较大的发掘面积了。而到最终实施时，实际发掘面积是最初方案的20倍。
0: 一开始我们做了这个1000平米的方案，说我们做1000也觉得这个很大了面积，后来管理局说不行，说你们一次把它挖完，就给了我们2000平米的这个发掘面积。一开始做的是2000平米的预算，后来现在变成2万平米，做了一个2万平米的预算。
1: 过一个月的紧张施工，5万平米的围堰终于搭建完成。为了避免江水倒灌，考古队员特意把围堰时间选在了水位最低的冬季，但由于砂石围成的围堰防水密封性不足，渗水的问题却始终存在。数台抽水机日夜不断地连续抽水，但即便是这样，围堰内也经常会一片汪洋。最后在发掘中只能采取围一节挖一节的方式推进。
0: 没有办法，就是也是这个被逼无奈了，这一步这么这个像做实验一样，这个摸着石头这么过来的。
2: 考古队在我面前的水域划分出了一个5万平米的发掘范围，但是随之而来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那就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大面积的发掘呢？那完成如此大面积的发掘，光人工费用就要花费几千万元，这是考古队根本不可能承受的费用。那么他们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
1: 经过仔细勘探，考古队员们发现，覆盖在河床最上层的3米卵石层，主要为近现代河流冲击形成，几乎不包含文物。文物基本都分布在3米以下的地方，但清理上面这3米的卵石层却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最终，江口考古队找到了一个最佳解决方案。先用挖掘机挖掉上面不包含文物的卵石层，而下面的文物层则由人工发掘。
0: 因为这个堆土啊，挖这个导流沟啊，包括一些这个其他占用的面积，就是我们现在目前能发掘的面积，大概就是2万平方米，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把这两万平方米呢，大概就是分成了这个2个区域，然后每一个区域呢，又分成了那个2个小的这个区块。一个区块就是重点发掘区块，另外一个区块就是这个一般发掘区块。重点发掘区块呢，就是完全是这个人工在发掘；一般的发掘区块呢，就是这个机械配合人工，就是那个相结合型的发掘。
2: 从考古工作开始，考古队就克服了如何围堰、围多大面积，围完之后又要与渗水和暴涨的江水做抗争，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内水考古之战。而当他们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了河，搭建起一个发掘平台之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那就是，这里真的有文物吗？童谣真的管用吗？之前所有的付出，会不会就此打水漂了呢？
0: 就是我们去当时确实这个也是这个心里都悬着的嘛，就听天由命的那种感觉。
3: 我们当时私下在说，

0: 机来说，能够吹一根法机，能够吹一个银币，能够吹一个小银币，能够吹一个金车或者银车，我们就胜利了。然后能把花一千万，花2000万都值得。
1: 奇迹发生在2016年12月26日，当时考古队还在做着发掘前的准备工作，挖掘机正在进行排水沟的清理。银锭，又是银锭，52亿枚的大银锭接二连三出水，还没有开始正式发掘就有文物出水，而且一下子就是17个大银锭，这无疑给考古队吃了一颗定心丸。2017年1月5日开工后没几天，现场也陆续有文物出水了。这之后，江口考古队真的像挖到了一个聚宝盆，各类文物不断出水，尤其是金银首饰，多的时候一天有几百件出水。
2: 我们没想到下面有这么多东西。当时我们买了一个很小的保险柜嘛，大概觉得这个把一个保险柜大概挖个这个100-200件东西，应该算多的了吧。但是没想到现在就是这个1-2万件这样的一个规模，就是超出了预期的这个10倍以上。
3: 不少文物出水，但并不能证明和张献忠有直接的关系。直到刻着大西政权年号的银锭西王赏功币金册出水，流传了300多年的江口沉银传说才真的揭开了面纱。
1: 2018年4月，江口沉银遗址入选2017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并将遗址名称由原来的江口沉银更名为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确认了江口就是张献忠和杨展的交战现场。张献忠千传沉银也终于从传说变成了事实。
4: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6: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再，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

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

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艰苦岁月里，有一个名字与一座油田紧紧相连，与一段气壮山河的历史紧紧相连。他以一己之身撑起中国石油工业的起点，他。

生存的黑色血脉，他就是被后人尊称为中国石油之父的孙建初。从戈壁荒漠到油井喷涌，从一无所有到撑起抗战血脉，从战火纷飞中诞生的玉门油田，孙建初缔造出一段气壮山河的石油传奇。那么在国家深陷贫油绝境之时，孙建初是如何凭着一个罗盘、一把铁锤，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深处找到地下油海的？又是如何缔造出中国第一个现代石油基地的？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为点燃中国石油第一缕工业火光，又有多少鲜为人知的忠诚、坚守、牺牲与奉献呢？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石油之父孙建初与玉门油田的诞生。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华北、华东相继沦陷，海上通道全部被日军封锁，中国深陷半壁江山沦陷、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的深重苦难之中。而比战火更可怕的是，一个隐藏在战争背后的致命软肋——油荒。当时的中国被世界公认为贫油国，没有现代石油工业，没有一口像样的油井，没有一套炼油设备，甚至连最基本的石油地质勘探能力都极为薄弱。飞机、坦克、车辆、船舶全部依赖进口洋油，而海上通道被日军彻底封锁，洋油断绝，前线军队寸步难行，后方运输全线瘫痪，整个国家几乎陷入无油可用的绝境。当时有一句话传遍全国：一滴汽油，一滴鲜血，一车油料，一条性命。没有油，飞机不能起飞，坦克不能开动，车辆不能行驶，补给不能运送，前线军队只能拿着步枪以血肉之躯抵挡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没有油，后方工厂停工，交通中断，物资断绝，整个国家陷入动弹不得的瘫痪状态。油成了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命脉，油成了决定抗战胜负的致命关键，油成了中华民族最急需、最紧缺、最致命的稀缺资源。就在国家命悬一线、深陷油荒绝境、几近绝望之时，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就是孙建初。孙建初以科学救国为理想，以实业报国为己任，凭着一腔赤诚、一身学识、一双脚板，毅然决然向着黄沙漫天、荒无人烟、匪患横行的西北戈壁迈出了艰难而坚定的第一步。孙建初1897年出生于河南濮阳一个农民，自幼聪慧好学，胸怀科学救国、实业报国的远大理想。他勤奋刻苦，品学兼优，以优异成绩考入山西大学采矿系，专攻地质勘探。在校期间，他潜心苦读，博览群书，对地质地貌、地层构造、矿产资源潜心研究，打下了坚实深厚的地质理论功底。毕业后，孙建初进入国民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长期从事地质勘探工作，走遍大江南北、深山戈壁，潜心勘探，风餐露宿，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他凭着一个罗盘、一把铁锤、一双脚板，一步一个脚印，走遍千山万水，走遍荒漠戈壁，走遍深山峡谷，积累了极为丰富扎实的地质勘探实践经验。早在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前，孙建初就曾多次深

西北，徒步穿越祁连山，走遍戈壁荒漠，对甘肃、青海、新疆一带地质地貌进行实地勘探。在勘探过程中，他在甘肃西部玉门一带石油河畔意外发现了一个震惊世人的惊人迹象，黑色原油从地层崖壁缝隙中源源不断自然渗出，漂浮河面，遇火即燃，火光冲天，当地百姓称之为黑油。世代捞取黑油，用以点火照明，取暖做饭。而在孙建初这位专业地质学家眼中，这绝非简单的黑油，而是地下油层露出地表的石油露头。这也就意味着，在这片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地下深处，极有可能埋藏着一个储量惊人、规模巨大、足以改变国家命运的地下油海。孙建初当初敲下一块油样，用油样点火，橘红色火苗冲天而起，燃烧持久，火力旺盛。他心头一震，激动不已，仰天长叹，此乃天赐国宝，此乃国家命脉，此乃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黑色血脉。他当即下定决心，立下铮铮誓言，此生必以此油报国，必在此地找到油田，开发油田，为国家找到黑色血脉，为抗战找到战略命脉，为中华民族摆脱贫油屈辱，撑起一片天。全面抗战爆发，国家深陷油荒绝境，孙建初毅然写下甘青两省石油地质调查报告，以不容置疑的坚定语气写下一句震惊全国的铿锵断言，石油必将出现于甘肃之西北部，立即开发足以助抗战，利国利民，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孙建初的报告上报之后，举国震动。当时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临危受命，立下军令状，三年之内必把西北之油送到重庆。而翁文灏心中，孙建初是担此重任的不二人选。1938年，国民政府正式下令组建西北石油地质勘探队，任命孙建初为勘探队负责人，全力挺进西北，勘探开发玉门石油。1938年12月4日，孙建初和助手靳锡庚一行人到达酒泉，同行的还有新成立的甘肃油矿筹备处主任严爽。12月23日，他们骑着骆驼向老君庙进发，从酒泉到玉门石油河东岸的老君庙行程80多公里，他们走了整整4天。在石油河奋战一年，用木桩子打下4000多个测绘点，以石油河岩壁上的渗油点为依据，选好井位，再以此为中心向四面扩展，以最大渗油点老君庙西北15米为中心，初步确定了8个井位。然而最大的难题来了，没有钻机。但转机来自八路军，他们得知八路军所部有3台苏联冲击式钻机用于打井取水，但不知道能不能出界。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批复，同心为国，绝无疑义，同意拆解。随后的运输用了长达5个月的时间，途中不仅时常有敌机封锁，土匪山贼横行，有些地方还无路可通，钻机要拆分成零件用骡马运送，遇陡峭处只能肩扛人背。直到1939年3月23日，老君庙1号井终于开钻。由于老式钻机效率极低，钻头入地4-5米便需提升清理岩屑，然后再将钻头放下去，如此往返昼夜3班倒，每天也只能钻2-3米。孙建初每天都要翻一翻挖出来的土，闻闻有没有石油的味道，看看颜色是否变深。根据测算，井深要达到100米左右才能到达油层，但钻机震动大，井壁一塌，进程十分缓慢。所幸当年8月，另一部来自八路军的钻机运抵，

当一号井钻至115米左右时，沙样中发现大量油渍。两天后，钻头正式抵达油层，原油自井口汩汩涌出，日产量约10吨。消息传出，动。面对来访的记者，孙建初自信地说：“我们只用了8个月就找到石油，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提炼出汽油，让全国抗战变成石油抗战，人力抗战变成汽车抗战、轮船抗战、大炮抗战。”日军得知玉门开发出石油后，极为震惊，急于破坏。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数十架次飞机从太原起飞，轮番轰炸玉门油矿。但由于飞机航程有限，携带重磅炸弹的飞机最远只能飞到武威，扔下几枚炸弹就匆匆返航了。有的飞机勉强飞到了玉门，也无暇仔细搜寻。油井还在一刻不停地出油，并且第二口试验性探井也成功钻入油层。望着越来越快的流速和越积越多的注油，孙建初喜不自胜。然而新的难题接踵而至，原油产出，注油池的油终将告罄，得想办法把原油变成汽车、轮船能用的汽油、柴油。国民政府应孙建初等人的强烈请求，向西方采购的炼油设备，由于战火迟迟未到，玉门油井咕嘟咕嘟冒出来的原油只能暂存注油池，那些停在前线的汽车还是没法动弹。孙建初多方打听，终于在酒泉西北化学公司的一个旧相识处弄回一台人家正在使用的蒸馏锅。他按照临时抱佛脚了解的原油制备技术要求，又买来一个加热炉，请矿机修理厂的两位师傅改造重置。他则在离一号井、二号井和注油池稍远一点的山坳边上平整了一小块场地，白天组织工人钻井采油，晚上就凭一本石油炼制入门和几张原油成分表研究炼油。设备简陋至极，蒸馏塔是由旧汽油桶改装的，冷却器是一节重新缝制的消防水带，温度计只有量体温和室温的，测量范围超过50摄氏度的都没有，全凭经验观察油色和流速判断。孙建初和严爽带人将原油倒入加热炉，再用由加热炉上面引出的一条3米多长的管子连接蒸馏锅。原油受热后，蒸汽进入蒸馏罐，按比重和材质疏密度分离出汽油、煤油和柴油。加热炉子用的燃料则是漫山遍野的骆驼草。严爽凭着肉眼控制温度，时不时让人添草或撒草，如此反反复复实验5、6天，终于炼出了成品油。但炼出的油杂质多，使得发动机积碳特别严重，还容易熄火。他们不断尝试，渐渐摸索出了如何调整火候、预测温度、接收汽油、煤油和柴油，如何过滤提纯。一个多月后，矿上的汽车首次加注他们炼出来的汽油，行驶100余公里未出现任何故障。司机称发动机稳，车子冲劲足，不比进口油差。自此，矿上的柴油机、发电机、汽车等都用上了他们炼的油。然而，用上进口设备依然遥遥无期，前线和后方又急着用油，他们提炼的油连自己都不够用。思前想后，孙建初决心自力更生，扩大规模。经中央地质调查所协调，从重庆一家食用油提炼厂调来一套提炼装置，孙建初按提炼原油的技术要求将之大改了一番，在石油河西岸建起了原油提炼厂。设备开始运转后，汽油、柴油等日产量可达3吨，其他如附属材料沥青之类的也产量喜人。这些油料源源不断地送到兰州，虽然对于整个中国的抗战需求来说杯水车薪，但标志着中国自此有了自产的动力油料。从上海来的2批设备，不是毁于敌机轰炸，就是遭到土匪劫掠，仅剩的

两台钻机也在玉门70公里外被逃荒难民抢夺。孙建初得知后立即赶过去，千辛万苦，费尽时日，孙建初终于将残缺的设备抢运至玉门。这时翁文浩来电称，国民政府点名要孙建初送油去前线。原来重庆方面接到谍报，称日军将于近日强渡黄河风陵渡，进逼陕西，威胁重庆和延安。苏联援助的数百门火炮和重型武器现因运力不足滞留在500公里外，要求老君庙油矿十日内储备100吨汽油和柴油，将苏联支援的武器弹药运抵黄河岸边。老君庙油矿沸腾了，多年含辛茹苦终于到了报国的时候，100吨油料按时产出，望着拉油料的车队渐行渐远，工人们欢呼雀跃。半个月后，中国军队粉碎了日军强渡黄河的作战企图，油矿上的人步履生风，腰杆挺得笔直。不过这样的产量显然还不够，孙建初一边催促进口炼油设备，一边从内部想办法，将由浙商会高价购得的国内植物油的提炼设备加以改造，油井越打越多，炼油厂越建越大，生产规模焕然一新。由于油井较为分散，注油池、油井距炼油厂较远，加之玉门一带丘陵纵横，运油车还要过河，挖好的明沟一夜就被大风吹平。汽车运油在炼油之前就要消耗掉大量的油料。孙建初召集会议后，决定在石油河架木桥、铺碎石路，并组织村民组成骡马驴车队，用大铁桶运油，每桶酬劳1角钱。这样不仅省油料，还增加了村民收入。这样一来，昔日仅几口油井、一座老君庙的荒凉之地，彼时人头攒动，热火朝天，宛如繁华集镇。孙建初感慨道：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只有一座老君庙，庙里连住持都没有，只有两个捞原油的小工，捞出来的原油也只是给富户人家点油灯用，方圆百里全是戈壁丘陵。老话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再看看现在，几年时间天地大变，我们有油井、有油厂、有车队，有几百人，不仅每天出油数百吨，这些油还能送去前线打鬼子。中国第一块油田，这是宝啊，是国之基石。在这里干2年，回了家能骄傲一辈子。1946年，孙建初担任甘肃油矿局勘探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特务时常在内陆搞些暗杀破坏活动，孙建初曾被列入暗杀名单，成为中国科学界首选的刺杀目标。但他不顾个人安危，组织油田工人建立纠察巡逻队，将勘探仪器和地质资料装箱密封，妥善保存。同事劝他深居简出，不要参与巡逻，他不同意。如果有敌特出现，先要保护设备和材料，其次是注意保护好你们自身安全，最后再管我。1949年8月，兰州解放后，彭德怀与贺龙亲临勘探处，对孙建初和勘探处职工的护厂功绩大加赞扬。1950年，孙建初出席中国第一次石油工作会议，提出西北石油勘探计划，被任命为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勘探处处长，后又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参加编制中国石油勘探方案的领导工作。同年8月，孙建初受中央指派举办测绘钻井训练班，并亲自授课。后来西北石油干部学校、西北石油工业学校的学科源流正是该训练班。1951年，在北京石油工业展览会上，孙建初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情况及远景。1952年10月，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发展石油工业的需要，孙建初主持开办了第一期石油地质干部训练班，亲自讲课，参加讨论，指导总结。

0: 这批学员后来都成为中国石油地质界的中坚。1952年11月，孙建初不幸因煤气中毒去世，年仅55岁。随着中国石油开采勘探规模和技术的不断扩大，中国终于甩掉贫油国的帽子，跃居产油大国之列。而当年仅凭一个罗盘、一把铁锤孤身穿越嘉峪关的孙建初，也被尊为中国石油地质奠基人。他的献身精神及卓越成就将永远为世人敬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刘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歌声里的中国。

0: 1987年，由国际声像艺术公司制作的音乐合集磁带《中国 Disco 十五的月亮16元》在全国发行，短短3个月，销量就突破100万。合集中一首《我热恋的故乡》更是以其热烈淳朴的歌词和慷慨激昂的旋律广为传唱，同时也在中国歌坛开启了一个西北风的时代。曲作者徐沛东和演唱者范琳琳几乎一夜之间家喻户晓。
1: 所以我认为西北风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中国改革开放那个时候的一种前进的一种动力，一种加油，就人们看到了民族的希望，需要去拼争，不是等来的。
0: 这首表达对故乡热爱的歌曲，开头的歌词却是：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如此直白的表达，完全颠覆了家乡无不美，故土无不亲的歌颂方式。徐沛东说，在最初的版本中，第一句歌词原本是我的家乡不是最美的地方，而他希望改变一个写法，他想把家乡的贫瘠落后大胆地唱出来，他想把故乡建设的更美的愿望痛快地唱出来。
1: 我的这首歌呢，我想他用一种新的方式去跟观众去诉说他对故乡的眷恋，第一句就是我的故乡并不美，而且演唱的方式也是近乎于呐喊的，它是一种挣脱。
0: 在创作时，徐沛东采用了 disco 的节奏，使作品既有流行歌曲的风格，又不失我国民族音乐的特色。除了西北风，他还大胆加入了河北梆子的元素。
1: 你听听，我这个典型的河北梆子全在里边，但是我给他杂交了，我后半部用的西北的音调。
0: 起初，歌手范琳琳始终找不到演唱感觉。一天半夜，窗外大风呼啸，突然给了她创作灵感。这风声不也是一种音乐吗？于是，范琳琳果断放弃了平缓抒情的风格，在演唱中大胆使用了高亢雄浑的声调，不仅让这首歌从此走进千家万户，也引领了后来流行一时的西北风。

0: 1953年，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县汪营镇成立了文化站。作为第一批进驻工作的县干部，20岁的周旭清下乡采风时，无意中听到农民哼唱的民间小调《种瓜调》后，如获至宝。他记录下完整的曲调歌词，经过反复修改，家喻户晓的湖北民歌《龙船调》就此诞生。
1: 民间歌舞方面的看，我们这边号称是歌舞的海洋，田歌啊、山歌啊、小调啊、号子啊，这都有。龙船调的来源是从那个我们的利川灯歌当中那个种瓜调来的。我们这个地方它所保留的这些东西，不仅是种类齐全，关于土家族的歌舞里面种类齐全，而且它的特点，土家族的个性特别的明显，所以说是非常珍贵的一些东西。
0: 种瓜调原本是人们逢年过节划采莲船时唱的一首民歌，总共10段歌词。歌词描述了从种子播种发芽到开花结果的整个过程。经过周旭清的改编，龙船调在此基础上保留了曲调和副歌，主体歌词精炼成：正月是新年，妹娃儿去拜年；三月是清明，妹娃儿去探亲两段，更富有舞台表现力。
2: 当时没有曲谱，就是我们周老师把这个曲谱呢写下来，写下来了以后就物色了我们本地的歌手到汪营镇上来演唱。当时来演呢，就是以划龙船的形式来唱出来的。当时也第一句是正月是新年。
0: 1962年5月，龙船调被收入湖北民歌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成唱片发行。这首源远流长的湖北民歌从此一炮而红。每当龙船调那高亢婉转的曲调响起，鄂西南土家族人动人的生活场景便跃然眼前，一片欢歌笑语中充满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3: 妹娃要过火，拿过来捶我嘛。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根据陈根远、杨业藏在碑林里的国宝改编。第一集，
1: 有一座城市，它让人难以割舍，有一种怀念，它叫做曾经来过，有一种旋律，它扯着。
2: 郝教授，
3: 哎，
2: 郝教授，您能不能快一点走呀？前面就到西安碑林了。
3: 好，好，好，我快着点走。
4: 哎，有名，
2: 怎么了？
4: 看把你急的，你别催，稳重一点。郝教授都多大年纪了啊？今天能带咱们一起来碑林参观，已经不容易了。
2: 嗯，那我不是心急吗？
3: 你们两个呀，看碑林呢，可以心急一点儿，可学书法呀。那就不能心急喽。
4: 嗯，
2: 好好好。教授，我早就听说碑林是中国最古老的博物馆了，可是我还没参观过呢。
4: 那你就不知道了吧。啊，西安呀，可是文脉苍郁的十三朝古都，那要参观的文物古迹还多着。
2: 嗯，可是我就想参观碑林嘛，我想看看王羲之、欧阳询、柳公权、颜真卿的字。
4: 哎，柳明这个说的对，我也想看。教授，
3: 哎，
4: 还有虞世南、褚遂良、赵孟頫，还有张旭、怀素的狂草。
2: 嗯，对对对，
3: 这里头吧，大家的字儿多着呢。嗯，你像王维啊、吴道子呀、苏东坡、宋徽宗、黄庭坚、林则徐。哎呀，
2: 有这么
3: 多，还有康熙皇帝呢。
4: 嗯，
2: 教授，这么多名人，那他们的碑都是国宝吗？
3: 没错，这国宝啊，是咱们老百姓民间的俗称。
2: 嗯，
3: 其实啊，他说的是像国家一级文物这样的珍贵文物啊。你们两个呢，一直跟着我学书法，在碑林要是看得多了呀，那就能够体会出国宝的价值喽。
2: 嗯
4: 嗯，哈哈哈哈。哎，这可真是碑石恒久远，一方永流传呀。啊，
2: 你还学会吟诗了？
4: 怎么了？我这有感而发，好不好？
3: 你们两个呀。
2: 哎，郝教授，
3: 哎，
2: 我们这些学书法的人都知道，碑林可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书法史。
3: 哎呀，你这句话说的妙啊。立体的书法史，嗯，不错，这个说法经典。
2: 嗯，
4: 柳明总算说了一句对话。
2: 我还听说中国书法史上有好多好多代表作品都可以在碑林里找到。教授，真是这样吗？
4: 是这样吗？教授，
3: 的确是这样。咱们西安碑林保存的碑石啊，那可以说是从秦汉一直到近代前后1800余年，那是应有尽有啊。
4: 嗯，这不大家都说吗，没到过长城那就不算华夏子孙，这要我说呀，没到过碑林那就不能说是见过书法的庐山真面目。
3: 哎，小汉，你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绝对了呀？啊，
4: 我觉得还好吧。
3: 这书法呀，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表。
2: 嗯
4: 嗯，
3: 这碑林呐，就像是沉淀在中国人心灵最深处的文化密码呀。
4: 嗯，是啊，这些看起来休眠了千年的石碑，这每一道刻痕都是古人的心跳，也都倾诉着咱们中华民族的前生今世。
3: 说得好啊，小韩、小柳。
4: 嗯，
3: 再穿过几门小殿就是碑亭了。你们看，
4: 嗯，
3: 那上面碑林两个大字是不是熠熠闪光的呢？
2: 是呀，是呀，教授。教授还等什么呢？我们快点进去寻找国宝吧。
3: 好，
4: 柳明，你看你又急。
3: 那我们就从公元前219年，山东邹县一个负责刻碑的监工小吏说起。

0: 西，四世称王，讨伐乱逆，驱动自己。
1: 尔等停下！尔等停下！且住手！你！
2: 大人换我？
1: 认得这字吗？
2: 曲里拐弯的，像小蝌蚪。
1: 胡说！这是小篆。丞相大人手书啊！你刻的这是什么？
2: 我刻的是
1: 你
2: 夫人。
1: 来人！
3: 在，
1: 将赵人拿下，推出斩首。
3: 奴。
2: 我犯何罪？
1: 你一个赵人，竟敢违丞相之令篡改文书，你刻的这是什么字？
2: 这是我师父教我刻的。

0: 乱。你不知我始皇帝一统天下，诏字已废，改用秦字。
1: 国可废，字不能废。
0: 反了，反了！来人，
2: 来，
0: 将此囚徒拿下，斩！
3: 且慢，
1: 且慢呐！刀下留人，刀下留人呐！大人，何故欲斩杀此二人呐？
0: 你乃辱国儒生，何知我大秦法度？
1: 始皇帝28年东巡郡县之泰山，与我等儒生商议刻石，送秦德，封禅望，济山川。你何故斩杀客公啊？
0: 丞相大人，你小篆篆文书写，此等囚徒却用赵文刻石啊！
1: 哎呀，我且问你，你客公二人为何用赵文刻石啊？赵文乃我赵国血脉，国可灭，字不能灭。齐国各有各的文字，你叫天下人如何认得呀？这个你可知，始皇帝颁诏要天下车同轨，书同文吗？
4: 听说过。
0: 丞相大人，废分封行郡县，车同轨，书同文，各国钱币横器都要按秦标重新铸过。
1: 不错，如果钱币还是各国使各国的，购买不一，那这天下如何一统啊？
5: 哎，你是鲁国儒生，为何帮秦人说话？
0: 大胆囚徒，六国都亡了，尔等还要复辟不成？
1: 哎呀，大人，不妨不妨，鲁人也罢，赵人也罢，那都已经过去了。如今啊，我们都是大秦人。哎呀，岂止赵文要亡？你想想，何谓天下一统啊？
4: 六国灭，今归一国。
1: 对呀，这一国便是天下，从此再无赵人、鲁人、燕人之别，都是秦人。丞相所撰这碑文乃具纣文改定，是为秦篆，便是天下唯一的文字。
4: 如此说来，天下人只能用秦篆。
1: 丞相李斯大人还用秦篆写了仓颉篇、元历篇、博学篇，供天下人摹写呀。
4: 罢了，徒儿
5: 在，
4: 我等弃赵文，改用秦篆刻石。
1: 哎，这就对了。你们看，丞相用秦篆写此碑文，画如铁石，字若飞动，骨气风云，方圆妙绝，真乃天下神品呐！
0: 尔等继续知罪。来人，
2: 对，
0: 推出去杀。
1: 大人，大人，不可杀，不可杀呀！
0: 为何不杀？
1: 人有所不知，这一山乃与泰山南北对峙，又名东山。想当年孟子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始皇帝巡游天下，刻石立碑，颂扬废分封、立郡县之丰功伟绩，以昭示后代，传之万世。大人，此等盛世如

0: 何与杀戮相伴呐、
1: 啊？吾遵丞相之令，该杀。
0: 大人不可。朝闻已废，秦传当行。但念他等怀念故国，那也是人之常情嘛。改过便是。哎呀，松绑，你等起来吧，啊，重新刻石。谢先生不杀之恩，先生教诲，我等谨遵丞相之令。好好好，松绑松绑啊，
2: 松绑。
3: 诺，
0: 这就好。史官
4: 在，
0: 念诵碑文。
4: 诺。皇帝立国，唯初在西，自是称王，讨伐算计，欺弄自己。
5: 这当年啊，秦刻石在全国一共有七处呢。
0: 嗯，
5: 可如今呀、啊，仅存泰山刻石和琅琊刻石的残尸喽。
6: 哦，
5: 义山刻石是秦刻石中最早的一块，只可惜呀、啊。也不是原来的刻石喽
7: 啊？为什么？
6: 实在是太可惜了，教授，这到底怎么回事呀？
5: 这里面呐，还有一段故事呢。

0: 南唐后主使臣徐铉觐见陛下。
1: 臣南唐后主出使大宋朝徐铉觐见陛下。
2: 徐爱卿，免礼。坊间都流传说你与韩熙载夜宴图里的韩熙载一起被人称作韩徐，可是真的？
1: 禀圣上，虚名而已，圣上不必当真。
2: 咱们这是第二次见面了吧？
1: 禀圣上，开宝七年臣第一次求见圣上，这次是臣第二次觐见圣上了。
2: 后主李煜他如何说？
1: 后主是陛下如此事父未有过失，不知圣上为何要讨伐于他。
2: 你说一个父子却分了两家，能行吗？
1: 后主因病并非敢于拒召，希望圣上缓兵以全一邦之命啊。
2: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国家要统一嘛。
1: 圣上，后主敦厚善良，兵革之事有厌战之心。
2: 徐清，你可谓忠心耿耿呀。
1: 既已躬行仁义，虽亡国又有何愧？
2: 徐清可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样吧，只要李煜率表投降，我便封他为违命侯，你呢就领率更令吧。入则归见过失，出则骑马散从。
0: 徐常侍，还不快快谢恩。
1: 谢圣上隆恩。圣上，臣一生苦担玉柱垂五十年，今获秦一山碑原始摹本，我想将此摹本授予学生郑文宝，请圣上恩准他刊始于长安故都国子学。
2: 秦一山碑，我听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登一山时推倒了一山碑啊。
1: 这李斯小传闻名遐迩。

0: 碑虽倒，文人墨客、达官显贵还是慕名前来摩踏，当地官员迎来送往疲于奔命，遂巨心碑下将其焚毁，从此不可摩踏。
1: 可惜呀、啊、
0: 世间每每叹息秦碑被毁，唐时有人便将流传于世的拓片摹刻于枣木板上。
1: 我记得杜工部有一山之碑野火焚，下句是
0: 回圣上，下句应是枣木传客肥师真。
1: 对对对，一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客肥师真，工部之师，人称师使，当无愧矣。只是这郑文宝，
0: 禀圣上，学生郑文宝曾为南唐教书郎，司掌教资典籍，能为诗，善篆书，工古琴，现在京兆读书。
1: 甚好。
0: 圣上，当年秦丞相李斯篆书这一山碑，笔画圆劲，古意逼真，如今若是重新刻石立于国子学殿，必是圣上功德，我朝圣举。
1: 好，那就让一山碑重现于世，让始皇的不世之功传奇千古吧。
2: 谢圣上。
3: 现在的学术界认为啊，这徐玄所述的郑文宝母本呐、极有可能就是我们今天在西安碑林见到的这个一山碑的原始拓本。可惜呀、秦始皇传之万世的美好愿景，在他辞世四年之后就灰飞烟灭了。而他留下的七处刻石，也大多毁于天灾人祸呀。
4: 那真是太可惜了。

0: 哎，教授你听，这唱的是诗经里的诗吧？
1: 对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哎呀，多么美好的场景啊。
2: 是啊。
1: 哎，你们俩知道这故事是发生在哪儿的吗？
3: 哎，教授，这个我知道。这个故事啊，就发生在陕西的合阳县。
1: 对喽，确切的说呀，是陕西省合阳县申里村。
3: 哦，申里村
1: 这个地方啊，就是周文王的妻子太姒出生的地方。
0: 这个我知道。
1: 明隆庆年间呢，这里出土了一方石碑，是刻于汉代中平二年的。
3: 哦，您说的是曹全碑吧？
1: 对，
4: 这个碑的全名啊，就叫汉合阳令曹全碑。
1: 这曹全啊，字景完，这方名碑记述的就是周文王和太姒的第六个儿子曹叔振铎的后代曹全的事迹。这曹全的门生王昶他们呀，一起集资为颂扬曹全的功德立下了此碑。
0: 颂扬他的功德？哎，教授，曹全是一个怎样的人呀？
3: 是啊，
0: 他做了什么事儿值得为他立碑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好，那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0: 王厂，王厂何在啊？
1: 哎，老爷，门生在。
2: 我惦记城郭工程，

0: 造如何了？
1: 禀老爷，工程监造已接近完工，尚余学社数间。
0: 好，加紧监造。
1: 是，老爷。您这是？
0: 如今黄巾军暴乱，皇上亲召平叛，我上堂去整顿军务。
1: 哎呦，老爷，你可是又犯糊涂了。这里是河阳县，不是怀里县。
0: 河阳县？我不是右扶风郡怀里县令吗？
1: 那是七年前的事了。七平五年，你因为永昌太守曹鸾大人上书事，连带被贬，回河阳老家赋闲了。
0: 曹鸾，
1: 哎，七平五年，士大夫对宦官乱政不满，遂发党政。您弟弟曹鸾上书疾呼为党人伸冤，可皇上看了奏书，勃然大怒，下诏命将曹鸾逮捕，最终被杀。您忘了？
0: 战火不断，世道衰微呀。想我曹氏一族为周朝姬氏子孙，这河阳深里村乃我先祖之地，当年周文王和太师故事里的有生国。
1: 老爷，这段历史您都讲了无数遍了。当年武王伐灭殷商，封弟弟叔振于曹国。秦汉之际，曹氏先祖曹参辅佐汉高祖刘邦，子孙繁衍，足迹从山东遍布中原西北。
0: 自古至今，曹家乃钟鸣鼎食之家。
1: 是，老爷说的是，曹家子孙也都是朝廷栋梁。只可惜曹鸾大人冤死狱中。
0: 我曹家上下上报朝廷，下喊黎民，忠心可见。
1: 老爷，您用家产俸禄购买米粮，救济年老贫困，新造河阳城郭，重开学社，使河阳人文未起，不都是功德吗？
0: 可如今黄巾作乱，战火又起啊，这正是我曹家为国出力之时。
1: 可您在家都已闲居七年了，如何领军，如何安民呢？
0: 用一己之力捍卫正道，虽匹夫撼树可也，
1: 可那也得朝廷用人才行啊。
0: 皇上定会下旨命我出征剿灭乱匪。
1: 老爷，您知道吗？河阳的老百姓编了歌谣，说您义士在德，不允其名。
0: 唉，百姓谬赞我曹家，我更当不负所托，以安社稷。
1: 老爷，您真是。
2: 圣旨到。
3: 据专家考证啊，这刻碑之星当在两汉。
4: 嗯，
3: 然而啊，现今存世的两汉碑石仅仅止于200余方喽。
4: 哦，
3: 而且啊，大多是靠拓本传世的。这个曹全碑呢，是汉碑存世的最上品者。
4: 嗯，
3: 它石质坚韧，刻工精良。哎，说到这儿啊，我考一下你们两个。
4: 好呀。
5: 考什么？
3: 你们来说说这曹全碑的特点。
5: 哎，我先来说。
3: 嗯，
5: 我来品析一下这块碑。
6: 这碑看起来字形工纹方正古拙，拙中见巧，灵活多变，就好像万花飞舞一般。
4: 我看呀，这起伏像草原，蜿蜒像河流。
5: 拉倒吧，我看还像婀娜跳舞的小姐姐呢。
4: 哎，就你会贫嘴。
3: 你们俩呀，说的感觉呀都对着呢。
4: 嗯，
3: 这曹全碑可不同于其他粗拙的汉碑啊。

0: 中正平和，柔婉古美，秀静翩翩，既符合规范又飘然溢出，历代评价甚多呀。无论是历史价值还是书法价值，那都是非常之高啊。
1: 是啊，哎，这可真是网红基因爆棚，这是汉隶中的爆款呀。
2: 得得得，就你还真敢拽词呢。

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第一集播送完了，剧中人物郝教授由王东扮演，柳明由陈宇乐扮演，韩权由侯仁德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侯汉腾、樊强、于成、武业、赵磊、何嘉林等，监制冯丽霞、刘晓玲、赖胜杰，策划王朝宇，编剧雅克，导演王希平，统筹王般若、张菲菲，录音任汉月，后期制作徐凯。本剧由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西安大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0: 以太脏的问题被广西桂林文旅官方账号拉黑了。
1: 5月11号，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布情况通报称，相关情况属实，是主办方工作人员在清洁作业过程中疏漏所致，已经向该网友诚恳道歉并解除拉黑。
0: 迟来的道歉值得肯定，不过更该反思为何一个卫生问题会演变成投诉无门反被拉黑的迷之操作呢？
1: 政务的新媒体是连接城市与游客沟通的桥梁，绝对不是屏蔽批评的隔音墙。那么游客合理反映服务短板，本来是助力改变的镜子，却被简单粗暴的拉黑了。这种眼不见心不烦的工作方式无异于自欺欺人。
0: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通报呢也并非一份合格的通报。看完通报，不少网友会下意识的感受呢，我们疑惑的早已不再是椅子为什么是脏的，而是反映情况之后为什么会被拉黑，是谁拉黑的，责任人员是怎么处理的。对于这些问题，不能囫囵吞枣式的回应，还是要处理彻底并解释清楚。
1: 当然了，具体的处理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真心希望这次通报不是最终回应。
0: 文旅竞争的核心从来不只是山水风光，更是管理的细节与服务的温度。听劝才是文旅出圈的底层逻辑，正是投诉，善待批评，把吐槽声放进改进单，才能让山水名城的美誉度配得上山水甲天下的盛名。

0: 好了，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我们来关注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发射，我国今年载人航天工程任务首战告捷，
1: 人工胚胎首次飞天，在失重的宇宙里生命如何开始。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5月11号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1: 13时11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那么这次发射任务突破了哪些难点，又有哪些创新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的报道。
4: 5 4 3 2 1，点火，
5: 点火。
6: 11号8时14分，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满载着各种货物踏上了给空间站送快递的路途。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郭忠来宣布：
7: 我宣布，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6: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丁浩表示，此次发射任务火箭跟踪系统装了两个智慧助手，一个叫做辅助决策平台，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智能参谋，把各个测控设备传来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实时判断每台设备工作的怎么样，如果有问题就及时通知指挥员，确保火箭全程被稳稳盯住。
8: 平台接收来自各测控设备的测量数据，对多元数据进行融合处理，评估每个测控设备的跟踪精度与稳定性，生成正常、偏差、异常等简明的状态信息。当某台测控设备持续出现偏差或异常时，平台自动生成告警信息，并实时推送给设备指挥员，为指挥员及时调。

0: 调整跟踪策略，提供辅助支撑，确保测控设备对火箭的持续稳定跟踪。
1: 而图像应用中心，简单来说就像是一个智能影像档案馆，可以帮助光学设备事后总结经验，提升自己自动跟踪的眼力。
0: 图像应用中心实现了任务中各类图像数据的高效采集、精细标注和安全存储，主要应用场景包括图像快速检索与对比回放、智能目标识别与跟踪算法研究等，有利于光学设备总结复盘、调整跟踪策略，提升设备自动化能力。
1: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数小时之后，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的后向端口。
2: 天舟报告，对接锁锁紧完成。
3: 对接锁锁紧完成。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启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4: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1: 此次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依旧采取了自主交会对接的方式。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指出，自主交会对接可以显著降低对于火箭入轨等精度的要求。
4: 通过自主的交会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那个要求，提高了飞船这个交会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然后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会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会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5: 我们现在的密封舱的这个容量啊扩充了，这样的话呢可以根据空间站的应用需要灵活地进行调整。
1: 空间站在太空围绕着地球转圈，货运飞船进入太空后追着空间站跑，就好像运动场上的接力运动员一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告诉记者，最终的交会对接丝滑成功的背后，离不开星上自主计算的助力，可以减少对地面站的依赖，提升响应速度与效率。
5: 就是依托星上的这个计算机，根据这个轨道自主计算要进行变轨的这个次数和时间，到了近距离之后，它会根据相对测量的结果，包括其他的这个交会对接测量的敏感器，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解释，所谓星上自主计算，简单来说就是天上数天上算，这背后也需要克服一系列的难题。
4: 难点是在天上的数，然后天上算，实时驱动那个完成交互对接。然后这个难点里面包括更好的适应性的那个去使用这个北斗系统，保证我们任务完美的使用这个北斗系统。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此之前天舟二号到天舟五号在空间站停靠的时间是6个月左右，从天舟六号开始，随着上行运输能力的提升，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频次由此前的2年4发降到了2年3发，在空间站停靠的时间也从半年左右延长到了9到10个月。
6: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但停靠的时间延长对飞船本身的在轨的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天舟团队在既有技术积累的基础上，我们从系统功能、平台设备等方面开展了全面设计和充分验证，全力确保天

0: 多的一次。
1: 载荷数量的增加对飞船的装载设计、接口匹配、环境保障和飞行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前期也开展了大量的地面验证工作。
2: 近年来，国内外科学家开展了小鼠和大鼠的空间生命孕育研究，围绕空间环境对早期胚胎发育和胎儿孕育的影响这个课题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不过，当前空间生命孕育研究的对象局限于啮齿类动物大鼠和小鼠，对人类胚胎空间发育的研究近乎是空白的。
3: 那么这一次啊，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带上天的就有人工胚胎，目的就是开展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研究。我们的记者专访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在浩瀚宇宙中，一次关于生命起点的实验悄悄展开。天舟十号这次上行的人工胚胎其实是一种由干细胞构建的与真实人类早期胚胎高度相似的结构，它不是由精子卵子结合而来，却拥有惊人的分化潜能，能够像真正的胚胎一样形成器官前体，确定头尾体轴。换句话说，它是一枚生命模型，却藏着人类早期发育最关键的秘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说，
5: 什么是人工胚胎？它就是一个跟真正人类胚胎高度相似的一个结构，但它不是真正的人类胚胎。然后我们想去把它随着天舟十号发射到空间站上去研究，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人工胚胎它的发育的情况。我们想去回答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太空环境，对于人类的早期胚胎的发育到底有没有影响？
4: 那么这个实验为什么非得上太空呢？于乐谦给出了一个直击本质的回答：重力到底有没有在生命最初的几天里掌舵呢？
5: 我们现在人工胚胎所涵盖的时期，大概是相当于是人类受精之后大概第14天到21天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其实在早期发育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在这个短短的几天里面，然后所有器官的前体形成了，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也在这个时间确定的，所以如果在这个阶段发生任何的干扰或者是异常，都会对我们成体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就想去看，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它到底能不能正常的发育，因为这其实也回答了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生命，地上的生命，它都是在有重力的环境下亿万年演化过来这样的一个发育的一个路径，那么突然让它没有重力了，它会不会受到影响？
4: 而太空恰恰提供了地球上无法复制的实验环境，也就是真实的空间辐射以及微重力环境。
6: 随着人类对太空的探索，在太空中能否健康的繁衍是人类一定会面临的问题。地面上模拟辐射和真实辐射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地面上模拟微重力的装置中，旋转培养只能改变加速度的方向，不能消除加速度。那么上天之后，我们的人工胚胎模型会按照真实胚胎发育的轨迹进行发育，只需每天通过培养单元的更换新鲜培养液，让人工胚胎在空间环境下完成5天的发育，就可以冻存样本等待下行，随后分析数据了。
4: 于乐谦告诉中国之声，这次作为实验样品的人工胚胎是利用干细胞技术制作的能模拟胚胎早期发育的模型，总共选择了2种不同的人工胚胎模型，分别能够模拟胚胎为植入期和原长运动时期的过程。这2种人工胚胎，一种贴在子宫细胞上，一种住在微流控芯片的小单间里，装载在机务所研制的培养单元中，通过天舟十号上行。
6: 我们利用中国空间站培养为植入期与原长运动时期人类胚胎模型，通过空地胚胎对比发育，探索太空环境下对人类胚胎重要发育事件的影响，评估人工胚胎在空间发育研究中对于自然胚胎的替代方案，为研究人类胚胎空间发育提供模型基础。
4: 这项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次实验，它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未来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甚至繁衍会面临怎样的风险与挑战，另一方面通过天地对比也能反推回地球早期胚胎发育中的异常究竟与哪些疾病的发生有关。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太空繁衍的第一步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6: 利用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具有与自然

0: 过程，已成为替代人类胚胎研究的理想模型，并且人工胚胎具有伦理限制低、产量高和重复性好的优势，因此空间人工胚胎的构建将为空间生命研究提供有力的模型。开展空间人工胚胎发育研究对于探究空间环境对于人类胚胎发育潜能和谱系发育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1: 这次随天舟十号上天的不仅有人工胚胎，还有斑马鱼胚胎和小鼠胚胎，它们上太空又有着怎样的特殊使命？微重力环境下的生命孕育还有哪些奥秘等待揭开？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空间失重环境可能引发骨丢失、心血管功能障碍等医学问题。有研究显示，航天员在太空中停留一个月的平均骨质损失约为1%到2%，而失重所致心血管功能失调，致返回后力为耐力不良，甚至突发晕厥，影响航天员健康和任务顺利实施。所以，解析骨骼和心血管系统响应重力变化的机制是航天医学的研究焦点。华南理工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教授王强介绍。斑马鱼胚胎是研究骨、心血管等系统发育的优秀模型，利用斑马鱼胚胎和小鼠成骨细胞开展空间实验，对深入解析机体重力影响和吸附机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航天医学价值。
3: 我们这次呢是把这个斑马鱼的胚胎送到空间站，大概为期4天的时间，然后再把这个胚胎呢长成幼鱼以后把它冻存起来，返回地球再进行下一步的这种解析，主要是看一看呢这个空间环境，尤其是微重力环境对于胚胎发育的各个器官形成的影响。
2: 此前斑马鱼曾2次登上太空，王强透露，通过研究上一次从太空带回地面的斑马鱼成鱼，科学家们已经有了一系列令人兴奋的全新发现。
3: 经过一个月的这种空间站的生活，这个斑马鱼的成鱼它的骨密度明显的丢失了很多，那么心脏也有明显的缩小，而且我们还发现了最直接的它的各种器官的这种代谢方面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另外呢，很有意思的是，它到了空间站以后，由于重力的缺失，它的内耳的前倾系统可能就丧失了这种方位感，不像正常的在地球上鱼它在水里边游来游去，那么平行的游来游去，在空间站呢，它第一是很多是身体都是倾斜的，另外呢还是时不常的就是打转，就是绕着一个圆圈那样打转，没有一种上下左右的一种方位感。
2: 更令人惊讶的是，返回地面的这几条斑马鱼，鱼鳔竟然完全消失了。
3: 我们发现，在空间站的这几条鱼，它的叫做鱼鳔都检测不到了。那么到底是破碎了还是退化了，那么我们也正在进行解析过程中，所以说有很多激动人心的这个发现等着我们进一步的去阐明。
4: 小鼠的胚胎啊，随天舟十号一同进入了太空，科学家们有哪些实验要在空间站完成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雷晓华介绍，实验目的是基于芯片核的小鼠着床前胚胎培养体系建立及功能评价。这一研究将为太空哺乳动物早期胚胎发育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助力空间生命孕育研究取得关键性突破。
5: 就是我们小鼠的胚胎其实跟人的胚胎在发育上是非常类似的，尤其是在着床前的胚胎，只是说小鼠它从受精卵到囊胚大概是3.5到4天，而人的话大概是需要5.5天到囊胚，但是它的发育过程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利用小鼠这个胚胎其实就可以去说明人的这个问题，关于这个胚胎能不能在鬼发育哈，这也是最后就说我们人类的长期驻留，甚至我们的那个深空的太空移民，这一个能把这个事情做成了，对这个未来的发育还是很有一个展望的。
2: 此外，太空环境会放大胚胎发育中的各类损伤隐患，相当于天然高灵敏度放大镜，能够快速定位地面常规环境中难以发现的致畸风险基因，胚胎发育异常调控通路。依托实验结论，临床可以提前筛查高危妊娠人群，针对性研发孕早期防护干预手段，从源头减少胎儿发育畸形、先天性发育疾病等问题，守护母婴全周期健康。
5: 在太空条件下，我们如果解释的一些损伤的机制其实它的

0: 可以反哺到我们地面的一些生殖发育的问题，在太空里面也有一些表型跟地面很像。除了在生殖领域的广阔前景，利用在太空中真实飞行条件下的模式动物，也就是斑马鱼胚胎以及脊椎动物小鼠的成骨细胞，科学家们还将解析航天失重环境之下，机体在骨骼和心血管系统分化发育过程中究竟如何响应重力的影响。目前，空间应用系统围绕天舟十号任务已经设计了。 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的完整发育链条，构建起覆盖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李英贤说：“
1: 蛋白质是生命的体现形式，基本它的维持与机体。” 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这次呢，我们用的是斑马鱼的胚胎和成骨细胞，这样呢，从细胞、胚胎和个体不同层面来系统的揭示失重对器官发育和功能重塑的影响。这样研究呢，我们有地面上十几年的工作基础。这次呢，我们想利用真实飞行的机会到天上来验证我们这个关键靶点的有效性。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聚焦刚刚出炉的四月中国汽车产销成绩单。根据这份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了稳定增长。数据背后藏着怎样的市场新变化？进入二季度，汽车行业又将有哪些利好因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 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
4: 此外，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集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成果，生动诠释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
3: 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持续深入开展。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汽车以旧换新达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多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性汽车消费券、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等配套政策，形成央地政策组合拳，为汽车消费市场构筑坚实的政策保障。 同时，4月下旬开幕的北京车展，集中释放新产品与新技术，有效拉动市场关注度，刺激终端购车需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表示。
6: 根据以往的经验看呢，实际上这种大型车展呢是能够去激活一些这个持币观望的这样的一些用户的，能够去转化为一些这种进店量、实际的订单。此外呢，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消费的这个维度上，主要车企呢都在加大整个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投放，来提升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所以呢，未来呢仍然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上是促进咱们整个。
3: 市场继续回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的因素。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 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6: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所以呢，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在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 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3: 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

0: 杨祥路认为，二季度汽车市场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小幅增长。
1: 企业呢，对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策略可能进一步谨慎了，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车型呢，价格也在进行提升。对于二季度而言呢，在一些新产品投放，包括政策的一些释放的这样一个支撑下呢，有可能会实现一个同比持平甚至微增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市场的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复。
0: 杨祥路表示，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1: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一个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此外呢，国际油价呢，三月份以来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高位的状态，包括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一直在面临一个预期上调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燃油车的使用成本一直在上升，所以结合目前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会促使更多消费者在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而在出口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出口的这个增长的势能呢，仍然还在继续，并且呢，我们判断有可能二季度呢，也会是一个相对增速偏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区间。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所有这个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势头，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趋势。伴随着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包括对海外市场进一步的拓展呢，我们整个的二季度来看呢，出口仍然是带动我们产销规模稳定甚至有可能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因素。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继续来说一说关于车的事儿哈，不少城市当中的车主呢，现在或许有这样的感受，停车越来越难。那这里的难呢，不是说找不到车位，而是车位找到了，想顺利停进去却不容易。就算勉强停稳，也常会因为车位与车身的宽度不匹配，驾乘人员上下车非常不便。
4: 嗯，车位听上去似乎是缩水了哈，那么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霍月琪的报道。
5: 喜提新车本是件高兴的事儿，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是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6: 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物业去找那种监控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监控嘛，也只能自认倒霉，就是很麻烦。
5: 在采访中，不少群众都反映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山西省吕梁市民李翠玲告诉记者，
7: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打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5: 那么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5.3 米，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2.4 米，长6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记者日前先后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 1.95 米。
8: 就是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然后大车比较多就是。
9: 我看您这个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8: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倒，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太好。
5: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

0: 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经营方没有按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1: 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力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崩了啊，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嗯，一方面呢是部分车位啊不够宽敞，但另一方面呢，现在很多新车型也的确是越造越宽，车宽了，坐在里面挺舒服，但是停车的时候可就难受了。破解停车入位难，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如今，大中型 SUV、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也客观上造成了停车难的问题。安徽省马鞍山市城管局停车场建设管理科科长谢宗斌说，
3: 人家规范2米4几吧，现在很短，现在2米5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电车都宽了。
0: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停车难的问题呢？有群众表示，为什么不能把现有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朱于峰解释，
4: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0: 对于停车难题，朱于峰建议，
4: 鼓励已经建成的这些车位，在不影响消防安全和全体业主的利益下，进行适当的改造，这样呢，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0: 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表示，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在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或者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重点关注停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面积、建设智慧停车场等等。
5: 山东省首次的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中呢，就要求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呢，在车位设计要达到车位的配件标准不低于1:1.2，那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必选项。
0: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经济效益以及停车便捷度等多个角度。李刚认为，
5: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件小区的车位，合理的设计车位的尺寸，其实是需要开发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位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占用过大的这种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企、物业、业主共同的参与，综合的治理。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全国首例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为数字泔水治理画出了哪些红线。
0: 苏超赛事第二现场火热开启在线全民观赛热潮。

0: 文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模型在文本生成、图像创作等领域的应用也是日益普及。

0: 水从何而来，又该如何治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 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帮你全自动写出爆款种草文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购买过此类课程的消费者王鑫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
2: 他就是有录播课，里边教你怎么用 AI， 就给了一些指令，就用 AI 写作，有那种就是起号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帖子。
1: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3: 来批量写文案、标题、写笔记等等。这样的话呢，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如果说你以后号特别多了，
1: 在黑猫投诉平台，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在课程学习及体验过程中，王鑫觉得批量拼凑的种草笔记内容质量很低，
2: 效果不是很好， 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修饰，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1: 无论是对于平台创作者还是庞大的用户群体， AI 批量生成的低质内容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一直在关注及治理相关内容。
4: 我们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站内的用户有接近30%的用户对于 AI 计算的内容接受度并不高。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知识之上的，UGC 在这里分享基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生活实践的内容，那这些经验被其他用户看见、借鉴、参考和实践，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只是批量制造像真实内容的这个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它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1: AIGC 领域科普专家、某头部社交平台优质创作者孙毅同样对此表示担忧，低廉的成本、虚假的内容会对网络生态构成威胁。
5: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但实际上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嘛。
1: 不久前，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通过 AI 托管技术运营账号，模拟真人批量注册运营社交账号，批量生成发布低质同质文案等 AI 应用乱象。
6: 一方面，监管部门紧盯 AI 技术滥用；另一方面，平台也不断跟进完善治理机制，升级账号风控与异常行为识别能力。监管整治、平台治理双向发力的同时，司法层面也同步出台判例，明确执法标尺，以司法审判规范 AI 应用行为。
0: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典型案例。作为全国首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不正当竞争案例，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划定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验分享。本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了一款

0: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该社交平台。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破坏了该社交平台真实的种草内容生态，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后者停止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案法官助理张宗斌介绍，
1: 本案被诉的这个 AI 写作工具呢，它是有一个网页版、APP 还有微信小程序这三种版本，是它的这个热门模块呢，其实是直接展示了小某书种草笔记一键生成服务，包括小某书种草文案、小某书的旅游攻略、小某书笔记标题等，并且它的服务模块的名称直接采用了小某书相关的这个命名，另外下面呢是直接使用了，比如说根据产品特点帮你生成符合小某书调性的分享文案这样的这个宣传语，点击进去小某书种草文案这一个服务模块，比如说在输入选择品种这个栏目输入不敷各户，在产品名称和产品特点这个栏目分别输入胶原水乳、温和不刺激、保湿、嫩脸效果挺明显的，下面有一个一键创作的这个选项，点击它就可以直接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一个文案的内容。
0: 张宗斌介绍，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是针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1: 这也是双方在一审和二审过程当中都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方面。 BC 公司他说他们提供的这个服务啊，本质就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其实是中立的，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呢还是要看这个技术是怎么用的，用在哪儿，针对谁，是否盈利。我们要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子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技术滥用的这个行为。
0: 随着我国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文件落地，国家层面对 AI 服务提供者的合规义务提出了明确要求，此类服务应当尊重知识产权、商业道德。在审理中，法院首先明确了原告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张宗斌，
1: A 公司呢，它其实通过长期的经营啊，投入了大量的这个成本、人力、物力，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种草笔记内容，形成了以真实体验为核心的种草内容生态。这个生态呢，也是 A 公司获得商业利益和竞争优势的一个核心资源，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当保护的一种竞争性的权益。
0: 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特点，被告无论是从行为方式还是行为目的来说，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张宗斌介绍，在本案中，法院创新性地提出了四要素判定法，判决被告 B 公司及 C 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1: 第一呢，是被诉服务是否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那么第二点，被诉服务是否以特定场景作为应用层，结合到本案当中来，被诉服务的这个模块名称直接使用了小某书种草文案等表述，并且它是以该社交平台作为特定的商业应用层，而并非是通用的 AI 工具。那么第三点，被诉服务是否带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诱导性，那结合本案当中被诉的服务模块都是要诱导用户发布未经真实体验的相关的文案的内容。那么第四点，关于被诉服务是否属于盈利性的商业行为，结合到本案当中该 AI 写作工具的这个相关页面就显示，终身会员是168元，年会员是98元，月会员是40元，它其实具有明确的商业利益驱动的。
0: 从治理的角度来说，该案判决的生效不仅是对原告合法诉求的回应，也明确了

0: 内容进行识别拦截，这里面包括同质化，包括一些内容。那另外一个手段其实是根据用户的反馈信号，比如说用户的举报行为，用户对于笔记点击不喜欢的这些行为来定位今天 AIGC 的地址内容。
1: 吉吉表示，从治理来说，除平台进行识别拦截，更需要 AI 模型厂商、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共同承担主体责任。
0: 就是什么类型的什么样的内容是由 AI 生成和合成的，因为整个市场上的这个生成式的模型的能力迭代会非常快，如果用户上传的内容没有携带模型生成的这个暗水印或者是信息的话，会对我们的识别造成非常大的难度。那我们也呼吁吧，就是各大模型厂商能够加强对于生成内容的达标规范。
1: 张宗斌认为，未来要关注模型研发、内容生成到合规管控等多个环节，构建全链条共治格局。

为生成特定平台的违规内容。第二个呢，是要加强风险提示和内容管控，要以显著的方式提示 AI 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明确禁止用于发布虚假的信息，也要遵守特定的平台规则，限制定向用于特定平台的违规的场景。第三呢，是要做好内容标识和用户数据保护。第四呢，是要建

0: 的好。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从楚汉争霸到南南德比，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苏超常规赛第五轮的三场比赛是场场精彩。绿茵场上球员激烈角逐，在场外遍布江苏各地的苏超第二现场同样人气火爆。
4: 在第二现场，球迷们可以一边享受美食，一边为支持的球队呐喊助威。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周洋，去感受一下第二现场的热情。
3: 在无锡江阴市南闸街道金三角广场家居村，数百名球迷齐聚一堂，为正在比赛的苏超无锡队助威。
5: 无锡队有我们南闸的球员，然后队长谢志伟也是我们南闸人，所以我们必须来加油。
3: 在宿迁市宿豫区，第二现场安排在备受当地市民喜爱的顺和大集，这里近200个特色摊位错落排布，地道小吃与网红饮品琳琅满目。随着宿迁队以2-1击败徐州队，现场气氛达到高潮。现场观赛的球迷钱学善说，非常喜欢这样的氛围。
6: 我那个老家是江苏宿迁大兴的，我在连云港上班，我今天是回来休息的。我第一次到宿迁大集，这里面将近有10000个人，氛围很好很好，支持宿迁队。
3: 虽然球迷多，但在街道办事处、公安、城管等部门的维护下，车巡、步巡、无人机巡齐上阵，第二现场井然有序。顺和大集运营管理负责人卓子清：
7: 从社区到街道到区级各级单位都给予了引流指导、安保秩序的帮助。
3: 在位于宿迁市泗阳县市民广场的苏超第二现场，巨型高清屏幕实时直播赛事全程，赛场上每一次精准传球、每一脚精彩射门、每一回奋力防守，都紧紧牵动着观众的心。现场欢呼声、喝彩声、掌声此起彼伏，
8: 沈阳氛围非常棒，为苏迁队加油，苏迁队必胜。
3: 当地城管、公安、消防等多部门提前部署，落实各项保障措施，为火热的足球之夜筑起坚实的安全防线。泗阳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严一耀：
9: 我们提前规范了周边非机动车停放点，引导共享单车有序停放，并重点整治了占道经营、流动摊贩等行为。同时，我们联合环卫公司增配了保洁人员和垃圾收运设施，确保散场后场地能够迅速恢复整洁。
3: 今年苏超开赛以来，江苏在全省开辟首批662个苏超第二现场，让更多无法亲临球场的人在家门口感受赛事氛围，一同享受苏超之夜。咱们继续来聊体育，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乒乓球团体世锦赛在英国伦敦结束，和我们想象的结局相似，中国男团、女团再次卫冕，但和我们想象的过程不太一样。女团打到了决胜局，男团3-0横扫拿下。你不得不感慨，这就是竞技体育，它的魅力在出其不意，它玩的就是心跳。今天咱们主要来说说男团，在小组赛连续输给韩国队和瑞典队之后，国乒男队进入到了近30年来最湍急的一条河流，他们必须逆水行舟。走到日本队对面之前，梁建坤已经输了2场球，林诗栋输了4场，另外一位今天凌晨未出战的选手周启豪也输了1场。要知道，过去20年国乒男队征战世界杯团体赛一共就输了7场球，而在伦敦还没有走到决赛

男队已经完成了这个份额。此时此刻，这支队伍的心态不再是保蝉联的冠军之师，而是冲击冠军的 underdog。 这种心态已经不再是主教练、心理治疗师的话术了，而是一场场失败给你展示的事实。更有意思的是，不仅是中国队，我们的对手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半决赛与法国队一战，我们看到对方有大小勒布伦啊，这不好打，得调动起100%的精神。但对方一看我们，哇塞，这是击败中国队最好的机会啊，但绝对有戏。前两场比赛战成1-1平之后，梁靖昆和法国队的埃里克斯·勒布伦三单较量。前两局梁靖昆就得了4分，3-11，1-11速败。第三局梁靖昆两度挽回盘点，15-13扳回一局。第四局梁靖昆10-3领先，又被对手追平，关键时刻连下2分，12-10获胜。决胜局对手的心态率先崩溃，梁靖昆3-2完成大逆转，帮助中国队拿下关键一分。这场比赛也奠定了中国队进军决赛的基调。来到决赛，过去20年最弱的中国男队摆在面前，日本队则号称是历史最强阵容，57年来盼望的斯韦斯林杯就快了。这个时候张本智和也动摇了，同样是2-0领先梁靖昆，同样是第三局大比分领先，梁靖昆轰出了一波8-0，击溃了张本智和的心理防线。感觉有戏，但是从来没赢过的球队，在几乎要触碰到胜利的时刻，一定会遭遇波折。法国队是这么输的，日本队也是这么输的，就好像一个游戏，你已经打了99%，就差1%通关，这1%的心理关需要的时间，可能和过去99%的游戏总时长比，还要更长。中国队的确不如过去20年来强大，上次我们也分析过，除了王楚钦这一个点，我们缺乏稳定的二单。但就绝对实力来说，中国队和日本队、德国队、法国队、瑞典队至少还是5-5。如果摆成冲击对手的心态，对手太想赢的微妙心理，就会让比赛胜利的天平出现重大的倾斜。这次世乒赛，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其实是完成了一次心理上的脱敏治疗。在洛杉矶周期，我们就是处于这样一个群雄逐鹿的环境当中，咱们是群雄当中的一个，而非占据。

0: 非洲大蜗牛患上了严重脑炎，引发了不少家长的关注。所幸目前这名女童已经康复出院。眼下广东进入雨季，正是非洲大蜗牛的活跃期，该如何做好防护呢？来听总台记者刘玉磊、武文璇的报道。
1: 非洲大蜗牛是我国首批公布的外来入侵物种之一，体型最大的能长到成人拳头大小。眼下深圳雨水增多，空气潮湿，正是它们生长繁殖的高峰期，多在清晨、傍晚及夜间活动。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儿科主治医师张宏达告诉记者，这些看似无害的蜗牛身上却携带着多种病原微生物，其中最危险的就是广州管源线虫。
2: 非洲大蜗牛它身上携带很多的病原，包括寄生虫，还有一些细菌，危害性最大的属于广州管源线虫。它主要可以引起儿童比较严重的嗜酸性脑炎和脑膜炎，是有一定的致死风险的。
1: 张宏达解释，广州管源线虫主要通过口腔或者破损的皮肤进入人体，幼虫会侵入中枢神经系统，引发炎症病变。和成年人相比，幼儿免疫力更低，又常有咬手指、到处摸东西的习惯。一旦接触到蜗牛或者它爬过的地方，不仅更容易被感染，发病后的症状也会更严重。因此，家长带娃出门一定要多加留意，不要让孩子触碰非洲大蜗牛。
2: 如果说他只是比较短时间内的触摸到了蜗牛，立刻的让这个孩子清洗手，同时我们家长也要注意，要戴手套或者拿塑料袋把它包装起来，把它丢到安全的地方。如果当这个孩子碰到眼睛或者皮肤有伤口，都建议来医院来就诊。
1: 医生特别提醒，千万不要徒手去抓或者踩踏非洲大蜗牛，也不要让家里的宠物接触它们，更不能因为好奇把它带回家当宠物养或者尝试食用，这些行为都会大大增加感染风险。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今天00:30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您想象过吗？在深不见光的海底，安睡着尘封在历史岁月里的风暴、船帆和一整个时代的秘密。一艘沉船就是一颗被海水封存的时间胶囊。最近，沉没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正在面向公众展览，展览汇聚黑石号、南海一号、光华礁一号、江口沉银等16处古代沉船遗址的300余件组珍贵文物，含部分复制品。重点展品包括黑石号出水的唐长沙窑褐绿彩绘阿拉伯文碗，南海一号出水的南海窑酱釉正宅号印纹四系罐，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出水的发华釉梅瓶，以及江口沉银遗址出水金银器等，折射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文明互鉴与明末社会变迁。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潜入时间的深海，尝试去打捞那些被海水和岁月尘封的故事。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之间的物理洞岛，丹绒潘丹港北部海域的海底，发现了大量陶瓷和一些木船构件。推测该沉船可能因撞上西北150米处黑色大礁石而沉没，因此称之为黑石号或物理洞沉船。据考，这是一艘阿拉伯商船，在1200多年前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购买了大批中国瓷器，准备销往古代阿拉伯地区。令考古学者惊讶的是，黑石号上发现的中国唐代陶瓷器、金银器、各类香料以及生活用具等大量文物6万多件，其中瓷器占绝大部分，包括5万多件长沙潼关窑瓷器，还有数百件河北邢窑白瓷、河南巩县白瓷、白釉绿彩瓷、浙江绍兴的越窑青瓷、广东的青瓷，以及近10000件铜镜和刻工精美的金银器物等。从数量上看，长沙窑瓷器无疑占有绝对优势，这也使得黑石号成为迄今海上丝绸之路沿途出水的长沙窑瓷器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好的沉船。长沙窑瓷器为什么如此畅销海外？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 长沙窑是中国唐代著名瓷窑，位于今天的长沙市望城县潼关镇石渚湖一带。黑石号上的长沙窑瓷器包括熏炉、执壶和碗等，其中以碗为主，它们中的大部分被整齐码放在一个个广州大瓮里，然后填充以茶叶或稻草固定，再把瓮口密封，从而避免海水进入大瓮。合理的包装令很多长沙窑瓷器在历经1200多年的海底岁月后，仍然能够釉色如新。这些长沙窑瓷器的纹饰跟传统的中国瓷器不太一样，它们充满异国情调，有点类似现在的外贸产品。这件三足熏炉上的人物造型深目高鼻，有着西亚或西方人的面貌特征。这只碗上的人物头像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名卷发高鼻的阿拉伯商人的形象。另外一些纹饰则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
2: 针对不同市场、不同人群生产市销对路的产品，是现代营销学的基本理论。但您看1000多年前的长沙窑，就灵活地运用了这一理论。 事实上，这只是长沙窑营销的策略之一。黑石号上还有更多的惊人的商业秘密等着我们去探索。
1: 唐代长沙窑的兴起得益于安史之乱，当时北方制瓷工匠大量南迁，其中一部分工匠来到湖南长沙安家落户，这里临近湘江，有着大量制瓷原料，工匠们重启炉火，另开张，在这里开始烧窑制瓷。工匠们有技术，烧窑并不是难事，但他们很快发现长沙窑面临着重重困难，因为在当时的瓷器市场已经形成了南有越窑、北有邢窑的局面。新兴的长沙窑既没有天然的出海口，又没有上等原料，更没有官府定烧，其窑址又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如何在南北两大名窑的夹缝中生存下来呢？长沙窑似乎有着更强烈的竞争意识，他们另辟蹊径，不做青瓷，也不做白瓷，而是做彩瓷，并首创了釉下彩诗文题记的装饰形式。这只长沙窑瓷碗上标注的茶盏子字样，明确指出黑石号上成千上万只碗的主要用途是喝茶。当时唐朝喝茶之风盛行，长沙窑就生产了许多茶具。考虑到人们对诗文家具的喜爱，又请一些略有文采的学子在茶具上题诗作画，既提高了茶具的文化品质，又迎合了市场需求。今天我们能够在长沙窑瓷器上看到大量的唐人手迹，便得益于此。这些唐人手迹大部分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诗文。从黑石号出水的这只碗上可以读到：孤雁南天远，寒风切切惊，切思江外客，早晚到边庭。默默含情的诗句令一只看似普通的瓷碗彰显出深厚的文化内涵。忧患中生存下来的长沙窑看到安史之乱后经济凋敝，敏锐地感觉到海外市场对中国陶瓷的巨大需求，于是积极生产符合外国人审美的瓷器品种。工匠们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在瓷器上绘出不同的纹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能从黑石号上看到多元文化的原因。包容开放的心态令长沙窑瓷器逐渐成为最畅销海外的中国瓷器。据有关资料记载，在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都陆续发现了长沙窑瓷器，可见当时长沙窑瓷器的销路之广。看到长沙窑的兴盛，唐代诗人李群玉写诗寄颂道：古岸陶为器，高林浸衣粉，艳红香浦口，烟灼洞庭云。但诗人并不知道，壮观的长沙窑炉火还烧出了陶瓷史上的世界第一，它烧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带有广告语的瓷器。这些釉下彩标注的绝上美酒、盐满天下无口过，都是世界上最早的商业广告语。清晰明确的广告宣传说明长沙窑的工匠们很早就有了市场意识。
0: 黑石号出水的长沙窑碗告诉我们，1200多年前大唐工匠就在为古代阿拉伯地区的客商们定制商品了。那么南海一号、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江口沉银遗址中还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昨日新闻重现，
0: 之声，朝花夕拾。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敞。800多年前，一艘宋代远洋贸易商船在广东阳江附近海面沉没。2007年，中国以世界首创的方式将它整体打捞出水，安置在专门建造的博物馆内。2023年，船上的全部文物清理完成，数量达到惊人的18万余件套，涵盖陶瓷器、金属器、漆木器、钱币、动植物遗存及人类骸骨等，创下全国单个考古项目发掘数量之最。它就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乘船中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被誉为海上敦煌的南海一号。在中国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米深度海域，两艘大型古代神船静静躺在那里，直到2022年10月才被考古队发现。其中一处沉船满载外销的陶瓷器被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遗址，另外一处沉船遗址核心区以排列整齐、堆叠有序的原木堆积为主，另有少量陶瓷器、铅锡器等，被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遗址。这是我国首次在同一海域发现出航和返航的古代商船，再现了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的繁盛景象，体现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双向流动。在一号沉船众多的出水文物中，发滑器的发现堪称惊艳天下。作为我国沉船考古中首次发现的发滑器，为何浸泡多年还能光彩依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节目中，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长辛理学、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等嘉宾解答了这个问题。
13: 2022年10月，中国科学家于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的南海海底发现了两处沉船遗址。随后的2年间，考古人员利用先进的深潜技术，对两处遗址开展了3个阶段的深海考古调查，并布设了永久测绘基点。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作为世界级的考古发现，为世人打开了一扇窥探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繁荣景象的窗口。
14: 这个船体啊，当时是大概长37米，宽11米，文物堆积有3米多高，在海底1500米的这个地方，它的洋流非常稳定， 它的水温呢常年保持在3到4度低温状况下比较稳定的一个环境，又是无光的一个环境，所以它对于这种高温瓷器的保护保存非常有利，它的保存状况都非常好。总体来说，这条船的所载的这个货物就是文物吧，它的完整率非常高，大概90%。
13: 当考古队员借助机械臂将瓷器拖出水面，那些未完成的贸易、未抵达的远方，开始慢慢苏醒。
15: 就沉船的年代，您在。

0: 瓷器出现，我觉得也是这个中国瓷器考古上这个经历过程当中的一件大事。
1: 发华器诞生于元，盛行于明，匠人以隶粉勾勒轮廓，以釉彩填绘纹饰，三层立体浮雕在方寸间绽放。在大华彩瓷器中，这件贴金应龙纹眉瓶尤为引人注目，瓶间的缠枝纹蜿蜒舒展，贴金牡丹点缀其间，瓶身处一条应龙遨游于九天云海之间。这种集隶粉、贴金、镂空等工艺于一体的发华器，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次发现。
0: 文献上提到的发紫、发蓝、发黄、发青、发翠等等，可能很多都没有见过。这下我们在南海西北路坡一号沉船，我们都见到了。
1: 考古专家通过高科技仪器对发华器进行胎体成分检测，以确定它的产地。
0: 提取到这个部分发华器过后呢，其中有一片是残片，我们利用这块残片呢，在景德镇专门做了检测，应该是产自景德镇的瓷胎的发华。
2: 我们在官窑和民窑明中期这个时候呢，都出土有发华器，占比很少。民窑呢，这时候也生产的，并不能说发华器就一定是官窑的产品。这点从我们考古证据上来讲呢，是不支持的，所以它应该还是民窑生产的。但是有这么多的数量，这么高的比例，是让人非常惊叹，也确实呢，刷新了陶瓷的外销史，刷新了我们的认知。不光是外销本身，不光是陶瓷本身，也包括海礁史。正德这个时候呢，也正是所谓的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开始有船只绕过非洲的好望角，然后呢去往西欧。所以这时候的船只呢，它带携带的货品啊，有些方面呢，它可能直接到了西欧地区。
1: 全世界的发华器存世量极其稀少，而且国外博物馆藏数量多于国内考古发现。若能得到一件中国明代的发华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收藏家都会如获至宝。1880年至1920年间，一件明中期的发华器价值12英镑，当时1英镑大约兑换7.5克黄金，一件发华器价值相当于90克黄金。当然，所有的收藏家都知道，发华器真正的价值远不是用黄金来衡量的，它饱含着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记忆。在南海西北路坡一号沉船出水的瓷器中，除发华器外，还有大量青花瓷、红绿彩以及单色釉瓷器。这些不同品类的瓷器共同构成了一幅明代中期中国瓷器外销的繁荣图景，讲述着中国与世界各地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融。自古以来，南海就是一片贸易之海，人们打捞起的不仅是器物，更是那份跨越山海、彼此尊重的文明基因。这些从海底苏醒的沉船和瓷器，就像是文明星图上闪烁的恒星，清晰地指引着我们再次回望和了解这段航海岁月。
3: 在四川彭山江口的岷江之下，藏着一个让世人追寻数百年的传说——江口沉银。相传1646年，农民起义将领张献忠带领部队沿岷江匆匆南下，行至彭山江口，岷江与锦江交汇处时，遭遇明将领杨展伏击，大量船载金银沉入江底，形成了这场意外的水下宝藏。

0: 历史上关于这个传说的真实性也一直是众说纷纭。2017年，一场创新的围堰式发掘，让江口沉银从传说彻底变为事实。作为中国考古界的一次创新性实验，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开创了多项第一：国内第一次内水围堰考古，国内第一次通过考古发掘证实民间宝藏传说，国内第一次发现明代藩王世子金宝等等等等。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秦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 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诗鹏演唱的歌曲《海之道》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小，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国际护士节。一袭白衣，一生使命。感谢所有白衣天使用爱守护生命，为世界带来温暖与希望。今天，让我们把最真挚的敬意和最温暖的祝福送给每一位在岗位上默默坚守的白衣天使。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

0: 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第34集，胡彩香劝说完易清娥，从身上掏出了一张自己用圆珠笔打的课程表，放在了床上。他都准备起身走了，又从另外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块红布来，给，这是你舅给你从庙上求的一块老爷红，说是你今天看了呀不该看的东西，怕你背时走霉运嘞，让你别在裤腰上，辟邪嘞。说完，胡彩香就走了。这天晚上，易清娥一会儿看看课程表，一会儿看看老爷红，一夜都没睡着。第二天早上，按胡彩香课程表上的要求，5点就有一节课，易清娥都爬起来几次，却又躺下了。但最后她到底还是去了。黄主任调走的事儿很快就在院子里完全传开了，大家都在掐算着他啥时候走呢。郝大锤那几个一天朝他家里跑好几趟，一会儿拿些纸箱子，一会儿拿些绳子，都说在家里帮忙捆扎东西，都传说以后团上的领导就不叫主任，改叫团长了，团长书记都由朱继如一肩挑了。可朱继如这几天反倒不见露面了，他把门窗迟早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别人叫都叫不开。终于黄主任是起身要走了。那天一早，有人朝出抬纸箱子，接着又朝出抬木箱子，抬半截柜，抬大立柜，最贵重的东西就是一台缝纫机，还有一辆半新旧的自行车，是黄主任他老婆上班骑的。易清娥想着，黄主任家里咋都应该有台黑白电视机的，可是没有，他家的整个东西拉出去也就装了半卡车，有人在装车时还扒了这纸箱子看，箱子里捆的基本上都是黄主任平时学习的那些书，再就是锅碗瓢盆，还有一些生活日用品。黄主任的老婆戏法，连几箱子旧报纸都让捆走了。就在黄主任和老婆最后从房里出来，跟朱继如几个一一告别时，易清娥他舅胡三元突然出现了。他是用一根长竹竿卷了一挂很长很长的鞭炮出现的。黄正大在前边走，他就在后边点鞭炮放了起来。本来院子里人很少，很多人都故意回避着，不想跟黄正大两口子再打照面，可鞭炮一响，大家就都出来了。朱继如还阻止了一下，但鞭炮的引信特别快，响声很连贯，是刚崩利落脆的，特别是在院子里，每一响都要再产生无尽的回声，那响动就大了，效果是特别的强烈。有人看见黄正大的脸立马就涨成了猪肝色，他老婆竟然忍不住呜呜地哭着跑出了院子。当他们都出了大门后，易清娥他舅还举着竹竿跑到门口，又放了好半天。他身后就响起了比鞭炮更加热烈的掌声，有人竟然还欢呼了起来。这一天，据说团里好多人都包了饺子，喝了酒。当然。

郝大锤他们也喝了酒，喝完酒整三元，他们认为社会对刑满释放人员管教不严。易清娥也说了他舅，嫌他不该来院里给人家放起身炮，总觉得这事不咋好。胡彩香也骂，说胡三元就爱出风头，人家都想放没敢放，就你能不够，花一堆钱买炮放了，还让朱团长批评了，何苦呢？不过胡彩香又说，放了也就放了，送送瘟神也是应该的。据说黄正大走时跟团上几个送他的人特别感慨地说，不管怎么样，他是经受住了考验的。在他来上任的时候，有领导找他谈话说，老黄啊，你知道组织上为啥要派你去剧团当领导吗？黄正大摇摇头说不知道。领导就说，考虑到你平常的生活作风过硬，在几个女同志多的地方你都没惹出过风言风语来，哎呀，剧团这个地方不好搞啊，主要是生活作风问题大，你看看你的前三任都是被这事搞下去的，所以在派谁去的问题上我们一直很慎重，考虑来考虑去，就是决定你合适。易清娥后来也听说，在黄正大以前的确是来过三任领导的，有两个是文革公宣队进驻剧团的，一个是上级革委会派来的。第一个叫公宣队长，进来一个月就因为对一个女主演图谋不轨被人家男人发现了，说那男人一铁锨朝他背上拍去，好在他跑得快，只拍上了脚后跟，愣是铲下一块皮来。不过那人跑出去后就再没敢回来。第二个队长待了半年多，又对一个漂亮女主演动了心思，人家嫌他常年不洗澡，脖子上的黑狗痂一搓一卷儿，坐在哪儿都发出一股恶臭，他自是咋都不愿意。于是那人就天天找人家谈心谈思想，还帮忙分析角色。其实那队长对文艺狗屁不通，分析角色也只留下来一堆过了好多年大家一提起来还要喷饭的笑话。最后那人还是因为迫不及待要强人硬下手，被心明眼亮的革命群众在关键时刻一举擒获了。第三任完全是被剧团人黑了，据说他来之前是咬破了手指头写了血书的，他保证说一定会吸取前两任的沉痛教训，连跟女演员的话都要少说，甚至不说，即使说声音也要很大，要让站在很远的人都能听见。如果哪个女演员要到房里来，他就立马把门窗大开着，哪怕是大冬天也不例外。团上几个好事儿的就说，还真格来了李玉和了。一个演大丑的就设计了一出戏，让演姚旦的去诱敌深入。姚旦这行在老戏里多是媒婆的角色，在新戏里就是演各种反面角色的女性。团上这个唱姚旦的还颇有几分姿色，个头高高的，屁股翘翘的，腰是杨柳腰，脸上还有颗美人痣。他平常把戏里的做人风格不免要带到些生活当中来，女特务演得多了，嘴里就老叼一根香烟，自是显得妖娆风骚了。

要到他的房里去看看。他就像演女特务一样，嗲声嗲气地对上司扑闪着长睫毛说，晚上一点，月上柳梢，我把窗户给你留着。这任领导就如此这般地栽在了女特务手上。当他一只脚刚跨进后窗户，另一只脚就被人用老鼠夹子死。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

是阿里人民的好书记孔繁森生命的绝笔，几张薄薄的便笺记录下了一位优秀共产党员对党和国家事业的无限忠诚，以及将人民群众牵挂于心的深厚情怀。山东聊城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陈列着这样一组便笺，其中三张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昆仑宾馆的稿纸，一张是中共阿里地委办公室的用笺，四页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这些便笺写于1994年11月24日，由时任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亲笔手书。1994年11月14日，孔繁森和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陈汉昌，率领联合考察组前往乌鲁木齐。此行的目的是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展经济协作，推动阿里的经济发展。十天里，考察组马不停蹄。孔繁森提出的与粮食、燃料等相关的十几个问题，都得到了明确的回复。随后，考察组将兵分两路，一路由陈汉昌率领，打算于11月24日返回西藏自治区。孔繁森则留下来落实工作细则，考察具体项目。与陈汉昌分别前夜，孔繁森辗转反侧，他牵挂着阿里的发展，不断思考着阿里的前景、亟待解决的困难等问题，思绪万千，夜不成寐。他索性坐到桌前，提笔梳理关于阿里发展的12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阿里的能源、交通、救灾款、矿产资源开发、电站建设、办公环境、教育发展、财政赤字、民兵事业、经济规划、交通建设、欠款问题、口岸建设，12个问题巨细靡遗，面面俱到，渗透着孔繁森对阿里建设的心血，映衬着他对阿里发展的急切。便笺写好后，孔繁森委托陈汉昌带回，供西藏自治区党委研究。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赴新疆塔城考察边贸工作的途中，不幸遭遇车祸，一身殉职。自1979年起，孔繁森带着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鬼雄死不还乡的誓言，两次进藏，在雪域高原奋斗近10个春秋，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人民福祉夙夜在公，呕心沥血。他在为阿里人民奔走奋战的征途上猝然长逝，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四页便笺上连夜写下的关于阿里发展的12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成为他对人世间最后的牵挂与遗言。

0: 2010年11月15日，在孟加拉国东南部城市吉大港，一艘白色巨舰缓缓地移港。在不远处的舰艇上，有意地久天长的乐曲声中，孟加拉国海军官兵整齐列队，送别一位和平使者。这张通体黑色的电动综合手术台，台长201厘米，台面升降幅度可达40厘米。它曾服役于一所海上三甲医院。2009年4月23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6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中，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大型专业医院船和平方舟号首次公开亮相。这是世界上第一艘超万吨级大型专业医院船，装备了249种2666套医疗设备。自诞生之初，这艘担负着中国军队海上医疗救护任务的医院船还被赋予了为世界和平而出航的使命。2010年，和平方舟号首次执行国外巡诊和医疗服务任务。在这次代号为和谐使命2010的行动中，和平方舟号88天远航17800海里，奔赴亚丁湾和亚非2州5个国家，门诊诊治12806人，医疗巡诊1858人，辅助检查15537人次，实施手术97例。2013年，菲律宾遭受超强台风，和平方舟号寿命紧急驰援。面对疫情扩散、水质污染、蚊虫肆虐的恶劣境况，官兵连续奋战16天，接诊伤员2208人，成功实施救援手术44例，圆满完成中国海军医院船的首次海外灾区人道主义医疗救助任务。2017年9月，和平方舟号抵达非洲塞拉利昂，一位患有妊娠期糖尿病的孕妇，其腹中胎儿已经出现宫内缺氧，医院船马上启动应急预案，专家在手术台上开始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终于，一名男婴顺利出生，他的父亲为他取名 Peace， 意为和平。11余年间，这张综合手术台与和平方舟号同行，9次跨出国门，远赴45个国家和地区，在战火与灾难中点燃生命希望，传递和平梦想。和平方舟号仍在远航，而曾经随船出征的手术台则静静地陈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的一隅。荣光敛去，钢铁无言，但它承载着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庄严承诺。它听力奏响的人民命运共同体的华美乐章，正在大洋深处、世界远方绽放璀璨夺目的光芒。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1: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

0: 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1: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2: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中国的有些词语啊，是大有智慧蕴含其中的，其中有一个就叫做舍得啊。他告诉人们呢，要想有所得，就要有所舍。而在《西游记》当中，把这个智慧演绎的最为生动充分的，就是悟空辞别花果山，走上寻仙访道之路的那一幕。悟空为什么会辞别花果山，独自出海寻仙访道呢？熟悉《西游记》的朋友们当然都知道，他之所以动了这个心思，是因为在酒席上发生的一段插曲。那天呢，孙悟空正在和一群猴子喝酒吃水果，酒池半酣，忽然悲从中来，泪流满面。众猴慌忙落拜道：“大王为何烦恼？我等日日在仙山福地古洞神州，无人拘束，自由自在，乃无量之福，为何忧愁？”悟空的回答是：“今日虽不归人王法律，不惧禽兽威服，将来年老血衰，暗中有阎王老子管着，一旦身亡，可不往生世界之中，不得久住天人之内啊。”听石猴这么一说呀，猴群里刚才欢乐融洽的气氛是一扫而光，想到自己也终究会死掉，这些猴子顿时都陷入了对生死无常的悲伤和恐惧之中，一个个掩面哭泣起来。在这一片悲悲切切的气氛当中，一个通背猿猴说话了。他说呀：“今天大王您能说出这种深谋远虑、居安思危的话，真是所谓道心开发呀。不过你也不必过于忧虑，因为死虽然可怕，但并非无可避免。老猴我就知道，佛、神、仙这三种人就可以免于死亡，躲过轮回，与天地山川同寿。只要大王您能寻访到这三种人，就不愁得不到长生不老的妙术。”老猴把情况说明，剩下的就是悟空如何选择了。悟空想要得的东西很清楚，那就是不死。而为了这个得而必须要舍的东西也很清楚，就是很可能再也坐不上王位。所以悟空面前有两个选项，一是舍不得，过一日算一日，抓紧时间及时行乐，等待死亡的来临；二是舍得，孤注一掷，海外寻仙，寻个长生不老的法门。总之啊，想按原来的老样子永远在花果山自在为王，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悟空呢，当机立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云游海角，远涉天涯，务必防此三者，学一个不老长生，躲过阎君之难，并且是说到做到。第二天他和众猴喝了一天的酒，第三天就架起一只小木筏子，独自出海，踏上了茫茫的寻仙访道之路。而这一去果然就找到了须菩提祖师，学成非凡的本领，是超凡入圣，长生不老，原有生命的轨迹呢就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当然西游记是小说，对于具体的故事我们不妨姑妄听之，不必当真，但是呢，舍和得之间的韵味却不妨仔细参酌。海外寻仙是悟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选择之一，问题是海外有仙人这个信息别的猴子难道就不知道吗？肯定不是啊。 以给孙悟空提出建议的那只通背老猴为例，他既然能给悟空提出海外寻仙的建议，那么他自己当然是知道这个信息的。但是他自己为什么不将自己的知识化为行动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怕自己会死在寻仙访道的路上，那样的话还不如留在花果山上，至少还能多活些日子。悟空和通背老猴不一样，此时的他虽然已经贵为猴王，但他知道照眼前原有的生命轨迹，那见阎王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两相比较，海外寻仙虽然大概率的可能性是去找死，但九死一生总好过留在花果山等死。悟空和通背老猿的差别，说到底是看待这个世界的态度。悟空的态度用中国的老话就叫做懂得舍得，也就是有舍才有得。而通背老猿的态度呢，就是典型的舍不得，因为不舍所以也就不得。而用更为现代性的话语来表述呢，就是悟空的思维方式是增量思维，而通背老猿的思维方式是存量思维。存量思维的特点呢，就是把目光集中在已有的东西上，唯恐失去，所以害怕变革。而增量思维的目光却集中在未来，看重的是变化可能带来的收益，所以拥抱变革。凭着理性，我们都知道增量思维要好过存量思维，但是要真的做到这一点，那真是难上加难。这和人的两个心理特点有关，一个心理特点呢是损失厌恶，也就是说人们对于损失的厌恶要远远大于对获得的喜欢。一个心理实验说明了这一点，比如说赌抛硬币，正面朝上你赢100块，反面朝上你输50块，正反面的概率是相等的，所以你实际上是占便宜的。但是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玩这个游戏，其中的原因就是平白无故输掉50块其实更痛苦。研究人员发现这种失去的痛苦甚至是得到同等好处的愉快感的2到4倍。人类的另一个心理特点呢是讨厌不确定性，也就是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无论是会带来收益还是损失，人们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人们会压倒性的选择自己有把握的事情。斯坦福商学院的一项心理学实验证明了这一点。实验分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他们要实验的参与者在现在能够得到一笔固定的奖励或损失和1年后可能得到一笔更大的奖励和损失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大部分参与者都选择了在现在得到一笔固定的奖励或损失。第二个部分呢，是要实验的参与者在得到一笔更大的奖励和损失1年后得到的固定奖励和损失间进行选择，大部分参与者选择了1年后得到固定的奖励和损失。这两点呢叠加起来，就使得人们常常在取舍关头难以做出正确的抉择。克服这两个心理特点或者心理偏失当然是困难的，不过一旦克服，就往往能在你的前进之路上彰显出巨大的影响。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是英特尔，1984年英特尔的总裁格鲁夫、董事长 CEO 摩尔都已经意识到，与日本的厂家相比英特尔原来的存储器业务可能会很快丧失竞争优势。英特尔想活下去就必须寻找另外的方向，但是英特尔与存储器起家，几个创始人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要放弃存储器业务内心的痛苦和纠结可想而知。这个时候格鲁夫问了一个正确的问题，他对摩尔说，如果公司再这样经营下去，他们一定会把我们踢出董事会，聘用一个新 CEO。 你认为这个新的 CEO 会采取什么行动？摩尔犹豫了一下，他说会放弃存储器业务。 格鲁夫听说，盯着摩尔说，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走出这扇门，然后回来自己做这件事呢？后面的事情我们就都知道了，英特尔放弃了存储器业务，专注于微处理器业务，成为全球最大的微型计算机处理器供应商。所以啊，千万不要把休戚等闲视之。在孙悟空独自撑着筏子回首向花果山的悠然一瞥当中，竟然蕴含着这么多现代的顶尖大师都不一定能参透的智慧。梭罗的《瓦尔登湖》中曾经讲过某个印第安部落的习俗，这个部落每年在熬过漫长的冬天之后，就会举行一个仪式，把这个部落的所有资产，包括帐篷以及一切日常用品，放一把火统统烧掉，然后就围着这堆火跳舞，庆祝过去的这些东西毁于灰烬。瓦尔登说，这个仪式啊，正说明了原始部落精神上的强健。悟空就是这样，带有那种真正的强健的精神，他敢于打碎自己旧有的一切，然后再替自己打造一个全新的未来。当然石猴是成功了，否则也就没《西游记》后来那么多精彩的故事了。但是你很可能会说，要是他没成功呢？确实啊，这种可能性很大。也许在海上漂流的时候，一个大浪就可能把石猴掀落到大海之中，那样他就淹死了。也许他历尽千辛万苦登陆上岸，遇到的正好是一个耍猴的，把他抓起来，那样他就变成了一个动物演员了，就像我们在今天街头耍猴人手里牵的那些猴子一样。那样的话呢，他还不如老老实实的待在山上安享晚年呢。我的看法是，人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而究竟如何选择，取决于你究竟想过怎样的生活。假如你追求的就是安逸的日子，那么你就随遇而安好了，只要你觉得幸福，没有人强迫你一定去冒险。但是假如你有着一颗勇敢的心，有着别样的追求，那么你就应该勇敢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知道自己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为了这个目标能够舍弃一切，敢做敢当，当机立断。这份执着，这份勇毅果敢，是石猴当年也是现在和以后最重要的性格特征，是他成就大事的基础，也是我们最应该在他身上汲取的品质。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建中讲讲别让皮肤病纠缠你，湿疹不仅是皮肤问题。你们以为知道了我的来头就能了解全部的我吗？太小瞧我了，你们没有发现吗？

你们以为知道了我的来头就能了解全部的我吗？太小瞧我了。你们没有发现吗？在我肆虐的时候，身体的其他问题也会接踵而

我们湿疹的患者大概50%-60%都患有过敏性鼻炎，鼻子堵、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这个是鼻子啊，就是它是黏膜。那么大概20%-30%的合并有哮喘，这个哮喘它的病变部位是在呼吸道。那么还有发生全身过敏的，

0: 就能在鼻子捣乱，也能在气管捣乱，也能在食道捣乱。所以说湿疹严格来讲不单单是一个皮肤的问题，它是一个以皮肤湿疹为主的一个系统的疾病。
1: 这个湿疹啊只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警报啊，它预示我们身体整体机能里面出了一些跟过敏相关的症状了。
0: 对，
1: 想问问三位嘉宾还有哪些过敏的表现吗？
2: 给我感觉一种就是除了皮肤过敏以外，真的是整个这个鼻子呀嗓子呀都受牵累。有一次受邀到外地有一个活动参与，人家给安排一个当地还不算比较有档次的酒店，就住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哎呦，腿呀、前胸后背浑身痒，鼻子也痒，这嗓子也痒，打起喷嚏来啊，我就数着一二，能打十几个，不停地打。
3: 就是像刚才侯叔叔说的，我们家的小朋友就感觉整个五官，他都处在这样一个过敏的状态当中，狂打喷嚏，有点冷空气了，一吸进来，然后小朋友就会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然后他就会流鼻涕。我儿子能严重到这块位置，人中这儿整个都是红的，因为他那个鼻涕水是一直往下流，然后严重的时候他就会说嗓子也不舒服，因为他晚上的时候鼻子都不能够呼吸，就是张着小嘴儿睡觉，严重的时候他还会有一点点这种打鼾的这种感觉，孩子很不舒服。
1: 史叔叔呢，
4: 其实刚才这位病友说的情况我都是存在的。
1: 您都有啊？
4: 都有，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会一连几十个喷嚏，还有就是我出差的过程中还涉及到衣食住行，衣服如果不是纯棉的就会引起皮肤的剧烈的瘙痒
1: 啊，
4: 住也是个问题，会非常害怕这个地毯，地毯上的这个尘螨和它的这个粉尘的会过敏。行也是问题，接触阳光的时候
1: 我
4: 都是非常避免要晒，所以对我们湿疹的患者来说呢各个方面都很不方便。
1: 感觉到我们的各位患者真的是非常的委屈哈，这个世界本来如此的美好，但是好像阳光、空气、地毯等等一切东西都会成为我们健康路上的一些拦路虎，这感觉真的太糟糕了哈。所以说问问主任，主任我们再来拆解一下好不好，过敏会导致我们不光是皮肤还有很多部位都有一些过敏的反应，这个背后的原理是怎样的？
0: 为什么说我们有湿疹的经常有哮喘、过敏性鼻炎？因为他们发生的道理是一样的。大家知道湿疹是皮肤，哮喘呢是气管黏膜，过敏性鼻炎是鼻腔的黏膜，这些器官呢都是和外界相通的器官。换句话说，无论是皮肤还是气管还是鼻黏膜都有最外层的屏障功能，在皮肤我们把它叫做皮肤屏障功能，鼻腔黏膜我们把它叫做黏膜的屏障功能，屏障功能一旦破损，过敏原就进来了。有了过敏原的时候，它首先把这个叫树枝状的细胞就激活了，激活以后产生细胞因子，这些细胞因子就吸引血液当中的淋巴细胞到局部，淋巴细胞那太多了就形成炎症了。除了细胞因子之外，我们有一种细胞叫 B 淋巴细胞，它会产生一种免疫球蛋白叫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 G。 免疫球蛋白一般是保卫我们的，比如细菌来了

0: 了免疫球蛋白抗细菌，御敌于城门之外。但是因为有遗传的因素，有过敏原的刺激，B淋巴细胞产生了一个叫 IgE 免疫球蛋白 E， 也叫过敏性的免疫球蛋白，它会捣乱，引起我们的过敏症状。它到血管这儿来，血管会扩张，很多液体渗出来，然后到鼻黏膜，鼻黏膜就排出来了，打喷嚏、流鼻涕，然后皮肤血管一扩张，血浆渗出，皮肤就开始痒痒，开始鼓包，所以引起湿疹的这些捣乱分子啊，除了白介素，还有 IgE，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比如是酸性粒细胞来，这种细胞也是一种捣乱的细胞。那么这些细胞经过血液流遍全身，就能在全身捣乱。所以说湿疹是一个系统的疾病。我们有的时候抽个血，啊，湿疹特别厉害，一看。血液里头的嗜酸性粒细胞很高，正常应该占我们血液当中白细胞的5%。假如这个嗜酸粒细胞超过5%，有的10%、20%、30%，那患者痒痒的很厉害。免疫球蛋白，我们正常人多少呢？正常人在60个单位或者100个单位以下，很低很低的。严重湿疹的患者可以上千、上万。所以这些炎症性的细胞因子，炎症性的蛋白产生的太多了，所以它新的细胞来的也多，
1: 是，
0: 所以就发生了这个过敏反应。
1: 你看这个 IgG 和 IgE 啊，一个字母的差别，但是给我们的人体的感受和反应来说可是天壤之别了。问一下几位嘉宾，刚主任说去测那个数值，有谁测过吗？史叔叔，
2: 非常严重的时候我去测过，测试的仪器最大值是2400。那么我当时测的这个 IgE 的值就已经是大于2400，
1: 爆表了。
2: 就是完全爆表了。那么至于最高的值是多少，我当时已经不知道。
1: 哎呀，
2: 我虽然看不到 IgE 的这个值，但是我当时皮损是非常的严重，严重的瘙痒啊、渗水以及皮损大面积，几乎接近了80-90%的样子。将近几个月的治疗才把疾病从急性期控制住，包括到现在经常稍微一不注意，太阳晒呀啊，或者吃什么，或者是环境等等，都会诱发我的这个湿疹。所以我觉得这个湿疹可能会伴随我的终生了啊。
1: 湿疹是不是一直反反复复的感觉？
3: 湿疹就像那个狗皮膏药似的，贴在你身上吧，撕都撕不下来。我从40岁就开始有，这反反复复，前胸啊、后背啊，我也曾经抹过不是激素的药物，抹完以后呢，我感觉好像杀伤力不足，对这个湿疹作用不够，也抹过含一些松啊、含一些激素的药物，见效。见效很快，马上不那么痒了，而且也缩小了。但是你不抹以后呢，又反复了。也吃过一些西药，比如说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哈，也能够见效，它痒的那个度就轻了。但是它不去根儿，顶多就是缓解一下，还会上来，
1: 纠缠不休，
3: 看不到头。
1: 湿疹的这一场战役可没有那么简单。
4: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导健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咱家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这好。
5: 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综合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1: 重点关注我军高学历高素质士兵走上重要战位，人才优势知识优势正在深度转化为战场盛世。
0: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组织

0: 化训练，提高一体化联合保障能力，确保随时拉得出、上得去、保得好。无锡联勤保障中心始终牢记习主席殷切嘱托，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履行部队使命任务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抓集中学习深化认识，抓对照检查查摆短板，抓整改整治促进提高，推动部队综合保障能力不断提升。请听特约记者黄小春、赵若欣、罗斌的报道。
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无锡联勤保障中心多措并举，组织党员干部深学细悟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思想碰撞中找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行动坐标。与此同时，中心党委机关坚持问题导向，对照政绩观偏差清单，深入开展练兵备战、选人用人、为兵服务等专项调研，集中纠治重保障轻战备、重险绩轻前绩、重机关轻基层等倾向性问题，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以战领建、抓建为战的鲜明导向。无锡联勤保障中心张凯恩：
2: 把正确的政绩观竖起来、践行好，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切实解决政绩观突出问题。学习教育开展中，中心紧盯困扰基层发展的矛盾问题、难点问题，制约能力生成的堵点问题、瓶颈问题，见人见事，责任到人，拿出建设的思路、工作的招法、具体的安排。
1: 习主席强调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大力加强智能化保障建设，充分运用智慧仓储与无人化转运技术，提升物资调拨质效，常态开展装备实操和物资收发演练，推动每一件物资都精准转化为战斗力。为了服务备战打仗，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团则紧贴实战，常态化开展复杂电磁环境下组网联通、应急抢修、抗扰保通训练，将信号不断、指挥不停、链路不中断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根本标准，引导官兵在真打实备中深化对正确政绩观的理解，用过硬的通联能力检验学习教育的成效。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团王震：
3: 树立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彻底摒弃和平击毙，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尽，从严从难锤炼打赢本领，把每一项训练落到实战需求上，确保全域全时通联顺畅。
1: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真正关心关爱官兵，慎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过程中，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深入学习领悟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官兵满意度、幸福感作为衡量政绩的重要标尺。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01医院，广大医护人员紧贴官兵需求，对照我军后勤工作光荣传统和医疗战线先进典型找差距、明方向，聚焦服务官兵、服务部队、服务战斗力，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提升保障对象的满意度和获得感。联勤保障部队第901医院，杜鹃：
4: 作为军医，我们的政绩要体现在练兵备战、提升保障效能上，要经得起官兵检验，满足部队需求。现在医院各科室都在持续优化服务举措，为兵服务满意率保持在97%以上。
1: 正确政绩观要求党员干部既要事不避难、担当作为，也要干净干事、廉洁用权。无锡联勤保障中心各级把法纪教育作为重要抓手，让领导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前不久，联勤保障部队第906医院组织党员干部走进驻地廉政教育基地，深刻感悟

0: 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进一步认识违纪违法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经历了一场触及灵魂的思想洗礼与政绩观教育。联勤保障部队第906医院范海雄：
1: 通过这次参观见学，我对廉洁的政绩观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作为党员干部，我们要主动接受监督，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同时要管好自己、管好家人、管好身边人，以个人干净守护政治生态，以过硬作风树立良好形象。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无锡联勤保障中心各级单位还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深入开展全覆盖深层次的学习研讨和问题查摆，实现了仓储、运输、卫勤等领域综合保障能力的整体跃升。无锡联勤保障中心詹凯恩：
2: 通过持续深化学习教育，强化学用转化，我们进一步匡正了政绩观，严明了工作作风。下一步，我们将聚焦核心保障短板弱项，推动学习教育与练兵备战、服务官兵、规范管理深度融合，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保障能力提升的具体举措，以实际实效推动联勤保障高质量发展。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林报道。前不久，全军各部队2026年度春季军事选进工作结束，一大批高学历、高素质士兵予以优先保留，走上重要战位。人才优势、知识优势正在深度转化为战场盛世。近年来，全军各部队突破传统人才建设框架，精准贴合高学历、高素质士兵特点特质，建立目标引领、路径优化、资源聚合、政策赋能的一体化培育链条，推动高学历、高素质士兵学有所用、才尽其用、实干有为，全方位适配新型战斗力生成需求。各部队着眼高学历、高素质士兵长远发展，量身定制成长路线图、量化考核清单、岗位任职成长卡，帮助他们快速找准成长方向，明确成长目标，规划成长路径。放眼全军部队，越来越多年轻兵教头、兵专家、兵参谋竞相涌现，他们凭借扎实系统的专业积淀、开阔活跃的创新思维和矢志强军的使命担当，逐步成长为助推我军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生力军。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14，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5月11号13:11，飞船顺利完成状态设置，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请听总台记者王世慧荣、李潘。

0: 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面的空间科学实验，进一步深化相关技术前沿领域研究，为后续空间站科学研究规划和实验任务积累宝贵经验。
1: 天舟十号装载的物资上行转运至空间站后，航天员将按计划在轨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41项科学实验项目。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介绍说，本次任务将在空间站开展一系列太空胚胎研究，包括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研究等5项空间生命科学实验，为人类未来太空探索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关键科学支撑。
2: 空间应用系统围绕天舟十号任务系统设计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的完整的发育链条，构建起覆盖从低等的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研究空间环境对生物体生殖和胚胎发育的影响及其机制，既关乎人类未来长期驻留太空的生殖和健康保障，也涉及对生命本质的深层次的认知。
1: 另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13时11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顺利完成状态设置，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转入组合体飞行段。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近日组织2026年春季入伍新兵开展野外行军拉练，磨砺战斗意志，锤炼战斗作风。请听报道。
5: 清晨，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内紧急集合的哨声骤然吹响，新兵们闻令集结，整装待发，准备开启30公里野外徒步行军拉练。新兵张华林说，参加这次长途行军既有些紧张又满怀期待。
6: 我刚开始走的时候还是有点担心的，但是跟

0: 小谷敌人袭扰的特勤指挥员果断指挥，官兵们协同配合，从容处置，在近似实战环境中摔打磨练，提升应急处突和战场适应能力。在急行军阶段，党员骨干扛旗领路，冲锋在前，新兵们互帮互助，紧跟队伍。休整间隙，各连队唱响军歌，开展文体活动，缓解疲惫，提振士气，涵养新兵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军人品格。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郝进瑞：
1: 我们在新兵入营后一个月就组织了此次徒步拉练，就是要进一步锤炼新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锤炼他们的心智、意志和品质，通过这段行军路助力新兵走好今后的军旅路和人生路。
0: 特约记者李宏伟、姚贺超、冯志钊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迎新、刘新宇报道。昨天，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从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搭乘运20运输机飞赴任务区，接替第二批任务分队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据了解，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以中部战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为主体组建，包括步兵、侦察、驾驶、通信、医疗等多个专业和兵种，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警戒搜查、保护平民等任务。
3: 记者王毅报道。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近日圆满完成通济到罗米奇补给线修复任务，全面恢复道路通行能力，受到连南苏团的高度评价。这条补给线全长112公里，是南苏丹境内一条重要补给线，是当地民众日常出行、物资转运的交通要道。
2: 记者梁健报道，近日安徽省铜陵市组织全市1000多名基干民兵开展实战化点验考核，重点围绕无人机快速侦察回传信息、救生器材远距离投放、无人与反无人对抗等方面进行考核，进一步强化民兵队伍的应急应战能力。
3: 本台消息，在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全军各部队医院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向护佑生命的白衣天使致以崇高敬意。陆军第948医院抽组内科、外科、护理、心理等专业骨干编成医疗队，奔赴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开展巡诊服务，守护戍边官兵的身心健康。联勤保障部队第981医院通过举行表彰大会等活动，进一步激发护理人员岗位建功的热情。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组织医护人员来到驻地某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参观见学，更续红色血脉，淬炼卫勤初心。联勤保障部队第964医院以一场别开生面的文艺演出庆祝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演出生动展现了护理队伍忠诚可靠、勇于担当、经济强能的精神风貌，激励护理人员为提升卫勤保障能力做出更大贡献。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5月11号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在谈判中的优先事项是结束一切形式的战争，以及确保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等紧迫问题。
3: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5月11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的9个村镇发出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当地居民立即撤离至距离这些地点1公里以外的区域。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了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军事行动，任何靠近真主党武装人员、设施和作战装备的人都将面临生命危险。以方表示其行动目标是真主党，无意伤害平民。
2: 总台记者赵斌报道。当地时间5月10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经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几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扎米尔表示，尽管军队仍保持高度战备状态，能够继续在多条战线作战，但目前正规军与预备役部队承受的压力已经。

0: 难以为继。他强调，以军必须迅速扩充兵力。
1: 当地时间5月11号，据乌克兰方面消息，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抵达基辅展开访问。这次访问的核心议题为德乌联合武器生产合作，重点聚焦远程无人机领域。此外，德国也希望吸收借鉴乌克兰军方在实战中积累的作战经验，深化双方防务领域合作。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美以伊战事，人们发现在持续拉扯的攻防大战中，战争主动权可能会随着战事延宕发生变化，军事实力较强一方的初始作战优势可能会被武器装备成本低而且能快速补充库存的一方所抵消。这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美式装备为何会在伊朗战场上跌落神坛，乌克兰为何能在俄乌冲突中实现所谓逆风翻盘的原因。那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与大家探讨了低成本的无人机和机器人在作战中的应用。那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观察员邵永玲一起来关注廉价导弹在战场中的表现。邵老师您好。
3: 陈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永玲。
1: 那么战争成本问题呢，是古往今来的用兵者不得不考虑的重大问题。在长时间大规模冲突背景下，采取各种举措来降低武器装备的成本，成为应对和赢得冲突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乌克兰研发的火烈鸟巡航导弹呢，就可以称得上是物美价廉。它的成本呢不高，采购价格只有几十万美元，而且是产能惊人，屡建奇功。先请邵老师介绍一下火烈鸟在俄乌冲突中干了哪几件大事呢？
3: 刚才你说到火烈鸟的成本哈，实际上就是它和一般的巡航导弹相比就少了一个零。这可是一个不得了的啊，人家是几百万，它是几十万，它确实是一个比较廉价的巡航导弹。那么火烈鸟呢，按照俄罗斯方面说它的射程可以达到3000公里，没有那种复杂的制导系统，但是我只要射程足够，然后我的威力足够，我去打那些大的目标那也没问题啊，
1: 就发挥出自己最大效能。
3: 是的，是的，是的。去年8月份，是他第一次用，当时呢就是打击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克里米亚北部的一个就是海岸的一个据点，当时呢有6艘气垫船被重创。你看今年他又打了，列宁格勒州的基里希炼油厂，还有呢打了一个很重要炸药生产厂。在今年的2月份，他打击了俄罗斯生产白杨 M、 雅尔斯、布拉瓦、伊斯坎德尔 M 这些导弹的一个工厂，叫沃特金斯克机械制造厂，就在俄罗斯来说是极端的重要，这个后果还是很严重的。
1: 那除了乌克兰，其实美国的军事采购政策也在从高端向廉价转型。我是在新闻报道上看到了，美国空军推出的几款他们所谓的廉价导弹，比如说这个经济型大数量规模导弹组，单价呢大概是22万美元，通用多任务载具 CMMT 巡航导弹单价大约是15万美元。虽然绝对价格看起来仍然不便宜，但是相较于那些昂贵的比如标准导弹啊、战斧导弹啊，应该算是白菜价了哈。那像这种白菜价的导弹，您还有哪些比较关注的呢？
3: 比如说就是 L3 哈里斯公司研发的红狼，这个红狼呢大概是30万美元，它的射程是370公里。这个 L3 哈里斯公司这个也是一个新公司了哈，还有现在安杜里尔公司，这也是生产无人机的一个公司，它在搞一种叫梭鱼导弹，梭鱼250大概是50万美元，人家这个射程可以达到900公里。这些导弹其实都没有真正的大规模使用，都属于这个发展过程当中的。其实我觉得有个什么问题啊，就是开发廉价导弹的往往是那些小公司，
1: 对，
3: 他们其实成立的时间也比较短，他怎么能降低成本啊？其实就把民用的成熟的货架产品用上来，然后要求不那么高，价格一下就打下来了。但是那些大公司说实话，他们可能对降低成本是没兴趣的，成本高利润才高嘛。所以现在看来呢，就是小公司能不能打破大公司的垄断，这真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美国这个体制，你说咱们经常讲 军工复合体是吧，洛马公司啊，什么雷神公司啊，什么这些大公司啊，他跟那国防部的关系太深厚了，
1: 就是一种利益绑定。
3: 哎，对，你说这小公司的廉价产品是不是能够最后被认可？
1: 嗯，会不会被采购就为？
3: 对，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你给他廉价的东西，他可能还觉得不行。
1: 嗯，刚才我们谈的更多的是这种打击层面的。那么在防御领域，那有没有什么廉价的防空导弹呢？
3: 其实现在来看呢，防空导弹总体上都是比较贵的，对于整个的雷达这个预警系统，它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就是那种我们说近程的防空导弹，一枚也得几十万美元，那要是中远程的都是几百万上千万，比如说标准三可能就1200万美元一枚，
1: 太贵了。
3: 然后说这个美国的萨德800万，爱国者三400万。现在有个说法叫防御性破产，
1: 嗯，
3: 因为本身呢，你说它一个来袭目标，你要2到3枚拦截弹，你就算算，而且呢，本身这个拦截弹又贵，这里外里这就几倍的差距就出来了。那伊朗它其实对于美国的包括海湾国家防空系统的冲击，它不仅仅是说有无人机的问题，还有就是说它在发射导弹的时候，它也会用无人机和导弹组合起来，我先发射无人机。然后你这防空系统是不是得要开机啊？
1: 嗯，
3: 好，你开机你就要消耗你的防空导弹吧，
1: 先把你消耗一波导弹之后，哎，我再出我真正的杀手锏。
3: 对，所以现在就是说组合式突防嘛。最近我看了有个消息，就是乌克兰准备开发穷人版的爱国者，就是乌克兰有一个燃点公司，这个燃点公司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火烈鸟的那个厂商，他说他要把这个成本呢打到100万美元以下，大概就是想要就这两年就把它搞出来。那他要跟那个欧洲一些其他的大的军火公司进行合作，
1: 如果能搞出来，这性价比拉满。
3: 对，现在反导的成本必须要降下来，不然的话在这种拉扯当中，那最后你一定是要破产。
1: 是的，一味的追求武器的高端和所谓的先进呢，可能适得其反，成本低而且可以迅速生产的装备反而具有更高的性价比。这类武器的崛起正在打破传统技术代差决定战争胜负的认知。那邵老师，您对此有何观察呢？
3: 对，这个可能对于弱一点的国家是有利的，比如从海湾战争开始，哎，就觉得这个弱国在强国面前简直是被打得有点找不着北了，是吧？但是呢，随着这种技术的发展，这个弱势的一方啊，他似乎也有了自己的独有的优势。所以我就觉得，你像无人机这些东西，它带来的一个影响就是远程打击的门槛降低了。比如说20年前，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空军，没有导弹的话，你根本不能进行远程打击。当年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根本不用担心防御的问题啊。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你有了无人机，你就可以跟对方打得有去有回的。所以技术的进步呢，在某种程度上真的是赋予了弱国更多的对抗强国的手段。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请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5: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点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6: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如今，全国超十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7: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8: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9: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 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
12: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1: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12: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14: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

0: 行，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1: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2: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3: 对接机构捕获。
2: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4: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3: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5: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6: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4: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学试验。
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8: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9: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8: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0: 1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就给他送到家，再测测血糖。
8: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1: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了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8: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2: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8: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

0: 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1: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0: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3: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2: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1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3: 中国第3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1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8.07美元，涨幅为2.7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2: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3: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7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2: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

0: 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风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医美就浓缩铀处置分歧严重。美称停火岌岌可危，医称14点提案无可替代，医美谈判僵局如何解？
1: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访华，此访将如何为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动力？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首次进行太空试验，将会给太空能源供应。

0: 反导系统定型试验，为什么指挥艇全打码？海上最后一道防线如何再升级？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就伊美谈判前景，伊朗议会议长十二号称，除了接受伊朗十四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他表示，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一名伊朗官员十一号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浓缩铀，并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而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以色列国防军十一号晚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表示，这些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此前曾向以军部队发射火箭弹。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八号零时起，俄军各部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一号会见德国国防部长，双方敲定为期十年的无人机合作协议。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不足100公里到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西班牙方面十一号发布消息称，前一天从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十四名西班牙人中，有一人在抵达时接受的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余十三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十一号在西班牙一港口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更多详情，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被控上月在美国华盛顿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期间突破安保的男子科尔·艾伦，十一号在华盛顿联邦法院出庭，对企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指控表示不认罪。美国海岸警卫队十一号证实，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的一座石油平台当天发生大火，26名工作人员被紧急撤离。据当地媒体报道，两人在火灾中受伤。法国尼斯十一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法国媒体报道称，尼斯市多个街区近日连续发生枪击及治安事件，均与毒品交易有关。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十一号在江苏苏州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印度队，跻身4强的同时，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他表示，任何其他做法都将毫无结果，只会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同时他指出，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
1: 当地时间11号，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他指出，全世界都已明白，错误的战略和错误的决策必将导致错误的结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
1: 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
0: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1: 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然坚持不合理的要求。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但是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
2: 针对地区局势，巴加表示，任何破坏西亚地区安全与互信的干预行为都不被伊朗接受。伊朗认为，区域安全必须由区域各国共同保障，外国军队的存在只会加剧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对任何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巴加表示，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和重要事项是结束包括离异冲突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战争，并确保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制止美国针对伊朗商船的非法行为。巴加强调，伊朗清楚如何捍卫自身安全，任何美伊的威胁都不会动摇伊朗维护自身权利和国家利益的决心。
0: 伊朗

0: 美方解冻伊朗资产等。
1: 美国方面消息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度铀稀释，并将剩余的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
0: 而当地时间11号，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1: 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其他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
0: 而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
1: 另据法国方面消息，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举办一次多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军事计划。消息称，将有超过40个国家出席本次会议。
0: 不过，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日前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2: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
0: 当前中塔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和战略沟通，建立了牢固互信和深厚友谊。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各领域保持稳定发展，达到新的高水平，并保持强劲势头。
1: 近年来，中塔在多方面的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如何为两国关系持续注入动能、传递温度？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刚过午饭时间，工程师哈桑诺夫来到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郊区的一座水泥厂，检查设备配件装置。这座工厂占地35公顷，从当地政府宣布规划建设起，中国便及时提供了先进设备与技术支持。工厂副经理萨里莫夫·法鲁克说，
4: 厂里安装的所有设备都是中国制造的，中方为这家企业的建设提供了很大支持，整个生产流程都是自动化的，从原料运输到成品制备，全部由控制室内的专家负责操控。
3: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塔吉克斯坦各地工厂的升级改造，助力塔吉克斯坦完成从水泥进口国到出口国的转型，为当地的水泥产品拓宽了海外销路。2013年，塔吉克斯坦水泥年产量仅约3万吨。据塔方政府统计，目前全国已有15家水泥厂投产运营，年产能达550万吨，其中部分产品销往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等周边国家。工业领域的深度协作是中塔务实合作的生动缩影。除此之外，双方在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多点开花。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专家梅赫罗瓦尔·奥洪尼约佐夫曾参与中国科学院与塔吉克斯坦国家科学院联合开展的学生交流项目，如今在帕米尔高原上，他将中塔科技合作成果

0: 运用于草原生态治理中，守护着当地生态家园。谈及在中国的求学时光，他仍记忆犹新。
1: 我的祖国塔吉克斯坦主要的问题是缺乏专家和人才，对此中国在科学领域积极帮助我们。例如根据国际合作协定计划，塔吉克斯坦每年都有学生前往中国进入高等院校学习。我很幸运来到

0: 我职业技能的重要平台。塔吉克斯坦冶金学院孔子学院一名学生说，
1: 我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两年了，我学习汉语是为了去中国留学，因为中国发展很快。
0: 塔吉克斯坦技术大学鲁班工坊学生沙赫佐达乌拉科娃表示，
2: 塔吉克斯坦正在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作为未来的建筑工程师，我需要了解这些设备的原理，至少是掌握基础知识，以便以后能够建造绿色能源住宅。我认为中国在教育、技术、住房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给塔吉克斯坦提供了很多帮助，这一切都得益于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3: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曾22次来华，最近一次是2025年八月底九月初来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
4: 怎么看待拉赫蒙总统此次访华的契机？在当前国际与地区形势复杂演变的背景之下，此次访问将如何夯实睦邻友好，深化多元协作？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塔吉克斯坦同中国山水相连，高层交往频繁，建交34年来，中塔关系实现了从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性跨越。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次访问延续了中塔高层交往传统，将助推中塔关系提质升级。
5: 我们两国的政治关系是非常可靠的，所以这个例行的访问应该是进一步促进两国关系吧。再一个就是双边的这个务实合作，对于塔吉克斯坦和中国来说都有很重要。塔吉克斯坦这国家，它属于是就虽然条件不好，但是由于和中国的合作的话，它恰恰是你摆脱了很多它过去发展的瓶颈。
0: 塔吉克斯坦是最早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同中国签署合作文件的国家之一，中国长期是塔吉克斯坦最大投资来源国，并于2025年跃升为塔吉克斯坦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塔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塔吉克斯坦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在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李永泉指出，对接这个词意味着优势互补，潜能共振。
5: 主要是能源，它是高商国家，它迫切希望能够能源发展多元化，希望风能、电能啊，甚至生物能。塔吉克斯坦的这个近期的5年计划，特别提到了绿色矿产发展这些东西，这个恰恰是和我们的国内的发展现代化建设啊有共同的重点领域，都是可以对接的。塔吉克斯坦在勘探、开发这些方面，那么还是比较落后。这样的话呢，中国恰恰在这些关键矿产领域有很强的实力。
0: 展望未来产业发展前景，拉赫蒙总统近年来多次提及发展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将如何成为中塔合作新的增长极。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泉分析，
5: 数字经济现在是一个新兴的有前景的产业，所有的中亚国家都特别重视数字经济，而且他们都把自己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中国联系起来，塔吉克斯坦也是一样。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如果是能够借鉴中国的经验，给中国提供更好的政策支持，那么中塔之间的数字经济合作是非常有前景的。这是一个互利的项，我们可以通过双边合作实现战略互补、利益共享。
0: 风从帕米尔来，路向共赢处行。此次拉赫蒙总统访华，中塔两国将以千年丝路为纽带，以务实合作为基石，持续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合作版图，厚植民心根基。

0: 让睦邻友好之树常青，让互利共赢之路越走越宽广。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

0: 在太空接受哪些考验？未来又会应用在哪些场景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1: 太阳能充电是太空中卫星和空间站运行的主要能量来源，而提供能量来源的重要材料之一是太阳电池翼。当前卫星和空间站主要采用钢性结构太阳电池翼，钢性材质基板加上玻璃钙片封装，重量大、体积大、成本高。近年来，单晶硅太阳电池炙手可热，成为未来太阳能转化电能的热门材料选择。然而它很脆弱，在力学上稍微给它一个弯曲的应力，或者在运输过程中有震动，都可能导致其直接碎掉。这也使得单晶硅太阳电池的应用场景非常有限。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成功开发出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振兴手持一块他们研制的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告诉记者，它的厚度只有80微米，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
2: 我们这个太阳电池主要是一种柔性的单晶硅，这是我们在3年前世界上独创发明的一种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技术，申请了很多发明专利，也发表了内校的封面文章。那么这几年我们通过技术研究把它用在空间上，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薄轻，我们1平方米还不到1公斤，它既可以做成卷曲的，就是这样可以随意做卷曲，也可以做成平板式的，不但它的效率可以很高，而且它的抗空间辐照性能更好，那可以降低火箭运载成本。
1: 正常情况下，卫星和空间站携带的电池越多，能源供应越充足，运行能力也就越强。因此，新型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能让同样的空间携带更多的太阳能板上天，做成超大面积，大大提升发电功率。据了解，我国计划构建星网和 G60 千帆星作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组网卫星3万颗以上，太阳电池需求量巨大。刘振兴表示，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柔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空间应用的能量心脏。
2: 比如说我们一个卫星如果功率达到100千瓦的话，如果用硅的话，那它的成本可以节省4500万以上，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商业航天的大量的发展需要功率更大，太阳翼的面积更大，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更高，那用这个单晶硅太阳电池可以节省大量的成本，所以是将来可以用于这个商业航天。
1: 刘振兴透露，天舟十号搭载材料的资源非常有限，这次柔性单晶硅太阳能材料好不容易争取到了这张珍贵的船票，为了挤上去，科研人员把材料切成了小块，随天舟十号到了太空。这也是这款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首次进行太空实验。
2: 我这个样品实际上就是我们上期的一个样品的1:1的样品，但是由于空间实验站的资源非常昂贵，非常稀少，我们是把它拆成小片以后装在一个样品单元里面，封装了以后送上去的。
1: 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个材料去太空走一趟呢？刘振兴解释，尽管材料在地面验证有效，但在太空极端暴露的环境下，材料能不能保持原有性能，会不会出现什么变化，走一趟才能知道得更清楚。
2: 因为这个硅的话，它有些弱点，它转换效率相对来说比生化家来说它比较低，在空间的它的寿命还比较短。一个方面我们是验证它的性能，第二个我们通过这个材料放到实验，回来进一步研究它衰减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从基础层面来提高它的效率，提高它的寿命。因为太阳电池它是在空间上实际是暴露在外边来接受太阳光发电的，那我们是放在材料实验平台上进行一个实际的环境的暴露实验，就是研究它在光照和这个空间实际环境下的粒子辐照，还有紫外辐照，还有原子氧的一个实验，通过上机前的测试和上机回来以后的一个对比，来研究它的性能的变化的情况。
1: 刘振兴透露，这次材料是在轨期间获得的实验数据包含的原子氧剂量、紫外辐照剂量、电子剂量、质子剂量、高低温变化等相关数据，下行样品返回地面之后，与地面保存同批次样品同步进行相关形貌、电学、光学、力学和微结构特性测试，比对分析在轨样品的衰减特性，研究其衰减机制。
2: 柔性封装的单晶硅太阳电池是用于商业航天的互联网组网卫星，还有太空算力，将来也可以为太空光伏打基础。那我们是在地面研究的。

0: 基础上，然后再送到天上去进行实际环境的棒的实验，然后和地面的这个研究做对比，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基础研究的进展，为我们这个实际应用走得更快，然后更好的能够推进它的应用。
1: 除了我们刚刚聊到的特殊材料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在这次的太空快递当中还有一位特殊的乘客也是格外的吸睛，他就是天宫天运相机。
2: 作为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首个上行载荷，这台太空之眼有着怎样的本领呢？在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路上，它又将发挥怎样的重要作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的报道。
3: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外，一双眼睛正在缓缓睁开，它叫天宫天运相机。不望星辰，不追黑洞，而是静静凝视着脚下的蓝色星球，捕捉那些看不见却影响深远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双太空之眼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重点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浓度，为火电厂、煤矿等排放大户提供可靠、高频、可核查的监测数据。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立民介绍，
4: 天运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就是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呢，将会同政府啊、科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一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国际上的其他的国家的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3: 那么天宫天运相机到底有多厉害？据介绍，作为这次任务中唯一的对地监测项目，天宫天运相机随天舟十号进入太空后，航天员会进行出舱作业，将其安装到中国空间站外面，并进行相应数据的收集，项目周期为5年。张立民说，相比其他碳排放的监测项目，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也就是天宫天运相机，优势明显。简单来说，它最突出的本领是既看得清又测得准。
4: 我们为了捕捉到地面的这个排放源或者海洋的排放源呢，我们有两个面临的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一个呢就是空间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温室气体的测量的那个精度。比方说对碳来说，地球上的平均室外的那个碳浓度大约是420个 ppm 左右，但是它的波动可大可小，我们做到了0.5%到1%的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空间精度，目前的卫星的测试的空间精度通常是1公里乘1公里或者10公里乘10公里，那我们现在呢做到了100米乘100米，所以呢我们可以捕捉到具体的发射源。
3: 也就是说，过去只能看到一个城市的排放轮廓，现在能直接找到是哪家工厂、哪座电厂的烟囱在排放。为什么要选择中国空间站作为这个点源侦探的驻地？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解释了轨道设计的独特匠心。
5: 我们空间站的这个轨道呢，是一个低倾角的轨道。这个通常很多卫星呢，它都是在这个极地轨道，就是这种从南极到北极的一个轨道。它这种轨道呢，通常观测的那个时间是对一个地方时来说是锁定的。那我们在空间站呢，它确实不是锁定的一个地方时，它经历地球上不同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就是说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能够来观测这种甲烷或者二氧化碳的排放，随着不同的这个地方时，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它是这个轨道的一些特殊性。
3: 不仅如此，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级座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支持。
5: 我们也可以有航天员的一个支持，比如说我们的载荷，它到了这个空间站以后要把它放到这个指定的舱位进行工作，可以是由航天员来操纵，而且它的空间运行的这个姿态的这个稳定度是高度保障的，所以也为我们的仪器能够测量这种稳定可靠的数据提供了一个这种保障。
3: 从大湾区到全国，从一带一路到联合国气候舞台，天宫天运相机所凝望的不仅是一个个排放源，更是一条绿色低碳的未来之路。张立民说，
4: 香港科大的温室气体探测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反映了

0: 国家对港澳地区的大力支持，这个项目的顺利实施既是香港科大科研实力服务国家战略的生动写照，也是香港科研力量贡献全球气候治理的具体实践。
1: 随着天宫天运相机在太空展开工作，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它为咱们人类之后应对气候变化可以带来更加清晰的答案。此次呢，还有一位前所未有的特殊旅客啊，他小到肉眼几乎很难看见，需要放在芯片当中带上太空，但是却承载着大大的希望。它不是简单的细胞，而是一个正从干细胞当中生长出来的微型器官——肾类器官。
2: 那么这个特殊旅客为什么要飞向太空空呢？在微重力环境当中，它又将如何揭示衰老、炎症与肾脏疾病的秘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这个太空实验有一个听起来颇为硬核的名字，微重力环境下基于阻抗分析与微流控技术的肾类器官形成过程研究。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研究员张潇这样形容这个太空实验的主角。
4: 肾类器官是由人多能干细胞分化得到的三维肾脏模型，它虽小却已具备了肾小管、足细胞等结构，是人类肾脏发育过程目前最真实最前沿的体外研究模型。
3: 在地面，由于重力影响，细胞往往贴着培养皿平面生长，难以模拟人体内复杂立体的器官结构。而在太空的长期微重力环境中，细胞可以像在胚胎中一样，以更自然的方式进行三维排列、迁移与分化，形成具备真实结构和功能的组织。这正是研究肾单元发育与纤维化不可替代的天然实验室。实验中，肾类器官生长在具有生物阻抗采集电极的微流控芯片中，上行时安放在天舟十号的上行升保装置里。芯片抵达中国空间站实验舱之后，通过自动控制程序进行培养基换液培养，采集肾类器官在空间微重力环境中在各个发育时间节点分化发育形成复杂肾单元以及进一步发生纤维化的表型特征，通过与地面实验的对照整合数据分析，阐释其发育和纤维化的调控机制。
4: 就我们把一个干细胞变成一个肾的类器官，然后再给它装到这个芯片里，让航天员操作更简单。它是个全自动化的，通过货运飞船发射上去，然后在发射上去以后，我们开始对它进行一个分化，并通过这个电阻抗、微流控等的这些方式进行对它一个实时的监控。到了某一个天以后，因为它在轨，它会引起炎症，会引起衰老。
3: 换言之，肾类器官发育和纤维化需要经历长期过程，而空间站舱内实验所能提供的长期微重力环境，对研究人体细胞如何在微重力环境之下排列发育形成具有复杂结构和器官功能的成熟肾单元，以及后期成熟肾单元在微重力环境下如何发生纤维化至关重要。而这一实验的精密之处就在于时间的刻度，研究团队将以48小时为间隔，在轨一次收集0到14天的培养样本，同时记录电阻抗数据，完整追踪肾类器官从发育到早期衰老的全过程。等样品和数据返回地面之后，科学家还将开展多种分析，进一步解读分子层面的变化。
4: 实验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在轨在肾的整个发育过程中变化的过程，第二个就是研究它后面在衰老过程程中长期在轨会对肾有这些影响。为了验证这个它一些衰老和炎症，我们专门就敲除了一个基因进行基因编辑，看编辑以后它有没有帮助这个延缓衰老。
3: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肾类器官作为研究对象呢？张潇解释说，
4: 全身最被这个炎症所读出的一个器官就是肾啊，就是说你全身任何就你脑损伤和脊髓损伤都会被肾的炎症读出，所以我们选了全身最能读出这个炎症信号的一个器官作为一个表征的模型啊，把它来研究衰老和炎症。
3: 此外，相比我们以往细胞培养模型只能拿到单一种类的细胞，类器官能获得更接近真实人体肾脏组织的复杂结构，解析炎症环境下慢性肾脏疾病和肾纤维化的病理过程。更重要的是，研究肾类器官的发育过程就像翻阅人类肾脏发育的生命密码本，很多先天性肾病，比如肾发育不全、多囊肾，本质上都是胚胎发育阶段细胞走错了路。只有在地面之外的极端环境中重现这一过程，我们才能看清楚究竟是哪一步出了错，又该如何纠正，将来才能从源头上实现先天性肾病的早筛和早防。
5: 现在全球都面临肾移植供体严重短缺的问题，而基于干细胞的功能性肾类器官的研究

0: 最终目标是能培养出可用于移植的功能性组织，这未来可能会解决千千万万患者等待供体的困境。我们今天在肾类器官里解析细胞命运调控的规律，它不仅仅是肾这个领域的一个受益，这些规律也可以给其他的器官以及类器官相关的研究提供参考。它最终的目的还是需要推动整个体外培养这一块的生命领域的一些应用的发展，帮助我们读懂生命、治疗绝症的目标更靠近一些。
1: 太空承载着人类千百年来的向往，在那里游荡着来自宇宙深处的隐形杀手——高能粒子辐射。它像密密麻麻却看不见的高速子弹雨，它能够射穿航天器外壳，穿过生命体的细胞，损伤 DNA， 让造血、免疫、生殖和神经系统悄然生锈，甚至埋下了癌症的种子。
2: 那当我们进入茫茫宇宙，该怎么去克服这样的危险呢？在昨天发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就有两个全新的旅客，人类造血干细胞和脑类器官。通过他们这次在中国空间站的神奇之旅，人类或将能够解开在太空当中驻留更长时间的密码。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在地球上，厚厚的大气层和磁场为我们撑起一顶保护伞，但在400公里之外的中国空间站，这顶伞就消失了。根据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目前我国已经迈入了空间站时代，中国人在太空长期安家成为现实。然而航天员能够在太空中待多久、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驯服这个看不见的对手——高能粒子辐射。研究空间辐射的健康危害，建立风险评估体系，研发有效防护手段，已经成为了国家战略刚需。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黄瑞雪说，
4: 在空间站里面，这两位旅客，一位要待10天，一位要待20天。其中呢，一位旅客是我们的这个人造血干细胞，另外一位旅客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培养出来的一个脑内器官。这两位旅客会代表着我们地球上的人类的期望，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太空的辐射会不会对我们人体造血干细胞产生影响，从而的话呢会启动肿瘤的发生。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人类在太空辐射的影响下，会不会对脑部的认知功能会产生影响？
3: 脑类器官，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微型大脑，大小如1厘米，却由真正的人类神经干细胞在实验室里自组织培养而成，拥有类似真实大脑的神经元分层突触连接，甚至会放出微弱的脑电波。它是目前人类所能获得的最接近真实大脑的体外模型。造血干细胞则是一位天生的敏感者。
4: 造血干细胞，它是特别对辐射是敏感的。我们科学家就对细胞进行了改造，我们在细胞上加装了低剂量辐射非常敏感的基因启动者，我们把它和一个荧光蛋白结合在一起，然后整合在这个细胞里面。那么在空间站里的时候，哪怕只有一个重离子打中到这个细胞上，这个细胞它都会发出荧光，也就是说早期癌变事件启动了。
3: 简单来说，这两位旅客就像两枚精致的生物传感器，他们发出的每一缕荧光、每一次电信号，都在告诉地面的科学家，隐形辐射的利刃究竟在身体里刻下了怎样的痕迹。这些娇贵的乘客被装在专用细胞培养装置里，维持37摄氏度恒温，提供营养液循环，保持无菌环境，像小型太空生命维持舱一样随货运飞船上行。到达中国空间站之后，由航天员转移至生命生态实验柜继续培养。10天、20天，不短也不长，但对这两位旅客而言，这足以让他们经历地球上无法模拟的辐射环境，记录下珍贵的第一手数据。黄瑞雪说，航天科技一直是人类医学的隐形引擎，通过这些娇贵的乘客，不仅可以对天上的航天员健康起到积极作用，还可以让更多地面上的人受益。
5: 放疗病人是直接的受益者，我国每年有数百万肿瘤患者接受治疗，放疗的核心矛盾就是杀肿瘤和保护正常组织。 而我们在太空找到的辐射敏感基因和防腐靶点，它完全可以转化为放疗增敏剂和正常组织的保护剂，让肿瘤患者少遭罪，疗效更好，同时也将成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的一个新窗口。太空辐射会加速神经元衰老，这个过程和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的病理是惊人的相似。研究太空脑有可能为我们破解老年痴呆提供新的线索。
3: 通过这一实验也能揭示延缓衰老的启示，因为太空环境加速细胞衰老的机制一旦阐明，其反向工程就是抗衰老药物开发的路径，同时还能对核事故进行应急储备，催生纳米医药新产业。
5: 福岛切尔诺贝利的教训告诉我们，人类必须掌握高效的辐射防护技术。太空防护研究的成果正是屏障结合、平灾结合的国家战略资源。此外，我们提出的纳米智能机器人的防护设想，未来可能演化为靶向给药、肿瘤早筛等全新的医疗技术。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国目前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化妆品消费市场。2025年，我国化妆品进出口规模超1700亿元。那这样一个事关美丽健康的行业，要想持续健康的发展，可溯源的标签管理必不可少。
1: 没错，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昨天起就在上海正式实施了。原有的传统实物标签被调整为电子标签加实物标签相结合的方式。
2: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将会逐步成为行业标配，切实惠及广大企业与消费者。扫码可查，源头可溯，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怎样来推动国内市场选择更丰富，助力国潮美妆扬帆出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过去进口化妆品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纸质标签，内容虽全，字号却小得让人费眼。试点后，实物标签只保留少量必要信息，消费者无需再翻找包装上的蚂蚁字，只需轻轻扫描二维码就能获取官方备案的完整真实产品信息。从成分表到备案内容，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不仅方便，还能有效辨别真伪。上海海关副关长骆江红表示，电子标签不是单一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多部门联动的交响乐。
8: 此次试点依托海关与药监部门的数据共享、业务联通，通过发布联合公告、规范申报要素、系统智能比对，推动化妆品监管从传统的人工核验向数字化、智能化跨越升级。深层次重塑了三方协同、风险联防的监管体系。
7: 上海是我国进出口化妆品的重要口岸，进口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关区化妆品进口额为404.4亿元，占全国进口额的35%。如果说电子标签给消费者带来的是放心和方便，那么对企业而言，则是实实在在的节能与增效。一方面，企业使用电子标签可节省包装印刷、人工贴标等成本，实现降本减负、绿色低碳。另一方面，标签信息可在线动态更新，加速新品上市节奏，也便于产品的追溯管理。骆江红表示，
8: 未来呢，我们计划通过建立试点成效转化机制，将试点的实践与监管的改革呢深度融合，在试点过程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监管经验，为全国进口化妆品标签检验改革提供实践支撑。
7: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未来将在其他口岸复制推广，并逐步成为行业标配。
1: 2025年，我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1716.1亿元，同比增长2.7%，其中进口就超过1100亿元。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既要为国际潮流美妆打通进入中国的快车道，让国内的消费者第一时间同步体验到 全球最新的首发好物，但是又同时要助力国潮美妆乘风破浪走向世界，这就对海关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近日对外发布，哪些重要优化值得关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将于12月1号正式实行。新办法中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大力优化了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的监管要求。化妆品行业是一个筷子当头的行业，新品上市周期长短往往决定了一个品牌能否踩准消费趋势的节奏，而新品研发、注册备案、检验试用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样品的顺畅流通。海关总署进出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透露，新办法拓宽了样品范围，更好满足行业创新需求。
8: 将注册备案、检测研发、宣传用的非适用进口样品纳入样品分类监管范围，优化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方便企业依托展会平台展示前沿美妆技术，首发创新美妆产品，搭建国内外美妆产业交流互通桥梁。
7: 在出口方面，近年来国潮美妆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凭借文化 IP 与高性价比在海外出圈，出圈之后如何出海，物流通关效率就是一道必须跨越的硬门槛。洪小邦表示，新办法为出口化妆品企业带来了实质性减负，
8: 取消对进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优化检验地点，规定海关总署可以根据便利贸易和出口检验工作的需要指定检验地点，充分考虑了促进出口化妆品贸易发展的实际需要，规定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保证持续有效运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7: 此外，新办法还进一步支持新业态发展，例如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为中小微企业出海拓市场量身定制轻量化高效便捷通关服务。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新闻纵横，追问。

0: 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近日，海军视训部队在渤海某海域圆满完成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定型试验任务，为武器系统作战能力提升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2: 那什么是末端防空反导武器呢？完成试验任务之后，距离列装部队还有多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吴哲华、杨凯、王东宇的报道。
3: 多架无人靶机以超低空掠海飞行、小航且隐蔽突防等高难度战术动作，模拟实战化强敌来袭态势。
4: 据了解，定型试验是武器装备研制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定型试验差之毫厘，未来战场失之千里。定型试验的完成，意味着该型武器装备的研制工作基本结束。军事专家宋小军表示，完成试验就离列装很近了。
5: 这一款武器它在完成试验之后，基本就可以列装到我们国家相关的武器平台上，比如说护卫舰、驱逐舰，甚至航空母舰，都有可能把它装上。
4: 那么末端防空反导是什么意思？它在作战中承担着什么样的任务？宋小军说，
5: 海军的水面舰艇的防空的反导呢，它分成区域防空反导，同时呢比较近的呢叫做点防御，那么点防御当中又有前端和末端之分。末端在临近舰艇非常近的时候，你去把它这个来袭的目标把它打

0: 行其他的方式的来规避，你可能造成很多无谓的这样的一些损失。
1: 末端防空反导武器是什么样的装备？军事专家李亚强说，这样的一个武器系统包含了多款装备，既要各自分工，也要有机结合。
2: 首先一个要有侦察探测装备，下面还得有一些相应的制导雷达，近程的防空导弹也是必备的，再下一步就是近防炮，各有各的用途，各有各的不同使命任务，总之都围绕着使敌人来袭导弹打不到我们，甚至我们能把敌人的来袭导弹打掉。所以这个武器装备系统的研制，它不会是一个单一武器的，它复杂的就是要充分考虑整个电磁兼容性，包括整个这个电子设备在整个舰艇中，它要能够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1: 李亚强还表示，该武器系统是复杂的庞大体系，环环相扣，进而保证万无一失。
2: 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武器进行怎么样的转换，一旦哪一步没有结束的话，我怎么样转入下一步的抗击，这个整个一个系统工程，这个是比较难的，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东西。不是说我只负责发射那个干扰弹就完了，那么干扰弹要不行怎么办，那我就要转入对空导弹的抗击，有没有把来袭导弹打掉，如果没打掉，那我下步要把我的近防炮打来，把它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这才是反导系统。
3: 在此次定型试验中，海军试训部队全面检验了该型武器在复杂电磁环境和超低空突防条件下的拦截能力。
4: 那么这场试验究竟设置了怎样的关卡？复杂的环境到底有多复杂？我国的末端防御新装备又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央视的报道画面中，海军官兵面前的指挥屏上全部打上了马赛克。军事专家李亚强说，打码是为了防止军事机密泄露，别有用心之人通过几个数值便能推测出整个武器系统的作战方式。
2: 因为这上面会显示各种各样的技术数据，通过荧光屏你都可以看出来，看到这个东西你就可以了解它这种武器装备具体的技术性能了。我们这个装备它是一个挺大的一个系统，有各种各样的辅助性的装备也好，或者是跟它关联的各种各样的设备也好，通过你的荧光屏看一眼就能大概知道你的关联的这些有多少种系统，能关联到什么程度。
1: 在这次定型试验任务中，多架无人靶机以超低空掠海飞行、隐蔽突防等高难度战术动作，模拟实战化强敌来袭态势。军事专家宋小军说，这是为了模拟小型目标和高超音速导弹来袭的作战环境。
0: 小型目标呢，其中分两种，一种就是高超音速导弹，现在有一种反舰导弹，速度非常快，甚至是掠海飞行的，你必须得尽快的把它捕捉到，然后进行这个拦截。第二种呢，就是无人机。无人机一般来讲，它采用的一种蜂群的方式，它是多目标的。如果它投放诱饵的话，你会把一些真实的目标把它筛选出来，然后锁定相关的武器平台对它进行拦截，特别是低慢的这种小型目标，拦截起来是非常麻烦的。这个也是目前海军作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缺的平台。
1: 宋小军进一步指出，从无人机的非对称作战优势的角度考虑，末端防御系统十分重要。
0: 所谓的不对称优势就是它成本很低，它可以消耗你成本很高的拦截弹，但是如果你具备了一个相对跟它成本对等的末端拦截系统的话，你就可以抵消它的非对称作战。如果它用了无人机群，它成本非常低，那么你的拦截弹就要求非常高，它相对来讲这样的一款武器研制是非常急需的，它可以说是一种通过成本对等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来消除对方的这种不对称优势。
1: 除了模拟超低空突防条件，此次试验还设置了复杂电磁环境。军事专家李亚强说，
2: 电子干扰呢，已经是可以讲普遍应用实战中，甚至是一种作战样式了。如何有效地克服这些干扰，这是我们现在发展的武器装备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它这个复杂的环境也表明了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技术已经是比较成熟，就是已经马上要成功地运用我们的武器装备之中了。
1: 此次新型末端防空反导系统的定型试验成功，不仅提升了我国的军事防御能力，也展现了中国军工技术的快速发展。李亚强表示，新型装备的发展对我国海军的整体防御体系以及近海远海的行动都至关重要。
2: 矛与盾的结合，这个历来是我们军事上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关系嘛。当整个进攻性武器发展了以后，防御性的武器装备也必须要进行相应的发展。现在已有的我都能防，将来可能有的我依然也要能防，即便是说我现有的不能防，但是我要留保留一定的接口，保留一定的拓展余地。

0: 你发展了，我也发展，发展以后就要跟我现有的装备能够兼容，我就稍加改进，我就可以应付未来的一些新的情况。武器新在哪儿？就新在这个地方。
1: 新闻纵横，追问新。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烽火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值此护士节，我们一起致敬白衣守护者。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续写中国电影与世界深度对话的新篇章。天气方面，今天到14号，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西藏中东部、青海、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小到中雨或雨夹雪，高海拔山区局地有大到暴雪。体育方面， CBA 季后赛赛场，北京队目前在1/4决赛中与广东队战成总比分1-1，今晚两队将回到北京进行第3场全胜较量，胜者将与上海队争夺决赛席位。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班牙完成涉疫邮轮人员转运，红迪厄斯号驶往荷兰鹿特丹港。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1号起实施，谁能享受搬回家的病床？从试点到全国还需要跨过哪些坎儿？
0: 全国首例 AI 代写。